0: 在香港特区其他人的合法权益，为香港经济、民生等各方面的发展提供稳固的基础，确保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特区政府强烈敦促欧洲议会立即停止诋毁和抹黑香港的言行，同时停止以任何形式发表不符事实、危言耸听的所谓报告，以及干涉纯属中国内政的香港事务。赤柱温斯丹尼一间独立屋早前被揭发部分楼板的钢筋配置与图纸不符，项目发展商坚维有限公司表示会全力配合屋宇署调查，按署方要求及调查结果采取所需的跟进措施，并承诺为业主提供额外六年物业结构保养及免费独立检测。公司发声明表示，理解事件令到业主、买家及公众感到不安，强调以楼宇安全及业主利益为首要考虑。公司正联络业主及买家，除了原先提供的三年执收期外，将额外提供由成交日起计六年的物业结构保养，同时会承担费用，安排独立合资格专业人士为物业进行检测。具体安排稍后公布。爱达邮轮在港正式发布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的航线及产品布局，将于明年正式以香港为母港。这艘邮轮会在今年11月启航，并造访香港，为旅客带来全面升级的高品质海上度假旅游。爱达邮轮表示，香港兼具国际化区域优势，成熟的邮轮母港条件和多元客源基础，是爱达邮轮深耕大湾区连接国际的重要支点。今次爱达花城号在香港开启母港航季，是完善广州、深圳、香港三港协同持续深化大湾区布局的重要一步。爱达邮轮将持续增加在香港的运力投放，全力支持香港巩固亚洲国际邮轮枢纽的地位。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 77%。 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员。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啊。较早前东区走廊曾经有水管紧急维修，不过已经完成啦。咁而家去柴湾方向咧，近住鲗鱼涌公园快线就系解封。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鲗鱼涌公园咧快线现时已经系解封。隧道方面的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是正常。有关重阳节的特别交通安排就是沙田石门灵灰安置所，直至到今晚7点钟安兴里暂时都是会封闭的。位置就是沙田石门灵灰安置所，直至到今晚7点钟安兴里暂时是会封闭。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每日凌晨两点到六点，都有五个男人轮流出现在直播室，到底他们做紧啲咩？
6: 我是头仔啊，仲记得第一次见刘龙大哥，觉得他好 man 啦，好 cool 嘅。但系原来听咗他的节目，你会发现喺强悍嘅肌肉面前下，埋藏住嘅火，温柔细腻嘅心。轻弹浅唱《不夜天》，沈亮、刘佩龙、小姜、张家乐、雷伟豪。凌晨两点到六点，五种风格打开不一样的夜。
7: 世 挤入先进领域，走进呢个世界。
8: 时间是8:07，继续回来有知识会社时间，在这个部分当然是有这个世界。那我们今天的资讯科技专家呢，就是 Eddie 早晨。
9: 早晨袁伟，大家早晨。
8: 早晨啊。嗱，今日呢我们首先讲的就是 Gemini 啊。咁佢就講緊話，嘩，輸出80,000 token 創紀錄喎。咁大家都知啦，而家用 AI token 好緊要㗎嘛。佢呢個輸出80,000嘅意思係點呢？係好好啊，定係佢個算要花好多 token 先做到嘢呢？
9: 輸出80,000 token 呢一個呢，就所謂創紀錄呢個唔係重點。
8: 嗯。
9: 重點係下一句，半價腰斬對手。
8: 係。
9: 嗱，跑分淘榜咩，即係跑分佢贏曬呢，認真講。我又覺得跑分嘅嘢好死嘅啫，咁即係大家成日即係聽眾朋友好多時都有陣時都聽我講，其實佢跑得幾好都好，對我嚟講有咩關係啊？最緊要就係而家用平㗎嘛，而家基本上全世界所有嘅 AI tools 你都要畀錢
8: 啦。
9: 哪怕就算國產嗰啲即係內地嗰啲全部都要啦，一係你唔畀可以嘅，不過你得好少嘅 limit。
8: 是，
9: 或者你要等啊等等。
8: 是，即是可能是叫做你問問題就有限定你問幾個問題啦。另外就做圖，可能你一抌張圖上去，佢就已經話你要 join 一個唔知咩 friend 先至可以喎。如果唔係就可能你做啲好簡單好簡單嘅嘢囉，真係。
9: 係呀，嗱 ,token 呢係貴嘅。近呢兩三日應該大家喺唔同嘅社交媒體嘅上面呢，應該都睇過一條屯門，相信是屯門人畫的 AI 動畫。咁你咁一條咁長三分幾鐘又有歌又有畫的片，如果 token 貴的話你都搞不掂。咁所以當然啦，token 是平咗嘅。咁好啦， Google 有咩好，今次有咩好處呀，就係俾人哋平一半。咁好啦，咁平一半有咩用呀，就係我哋可以透過 AI 而家能夠利用到這個咁樣嘅，即係因為價錢平咗嘛，我咪更加多人可以做到一啲好高質素嘅 AI 動畫囉。咁當然係咪淨係 AI 動畫唔一定嘅。譬如上次我都有講嘅， Google 而家佢個 Gemini 可以你就咁撳個掣，你就可以學到92種唔同全世界嘅語言，包括方言。咁當然你要自己寫 prompt 啦，咁但係你而家學外語嘅話呢，已經係容易咗好多啦。咁但係以前如果我哋要 gen 一啲咁樣嘅相關嘅內容啊，譬如我一 gen 我要將好似哈利波特咁七本小說嘅內容呢，好貴，你都要做到嘅，不過貴。但係而家相比較之下呢係平咗好多嘅。咁今次 Google 出第四個 version 啦，即係叫 Argon 啦，呢個 version 呢終於應該呢係能夠平反返佢較早兩三個月之前呢不停地俾人抨擊佢哋個 model 呢已經落後得好緊要啦。今次睇怕呢應該係一次過就返返轉頭。咁最犀利嘅地方呢，其實係而家係能夠已經去到有個自我改進嘅時代啦。
8: 係。
9: 而以前上一次我做節目嗰陣時呢，我都有講嘅 ,OpenAI 都會請人哋去 review 返嗰啲曲㗎嘛。喺做呢樣嘢嗰陣時呢，唔代表 Google 唔去搵人 review 自己啲曲，但係起碼佢哋喺日常嗰個嘅 operation 上面呢，佢哋已經AI 能夠去教 AI 究竟你有邊一度做得唔好。跟住呢，因此呢就變咗佢可以好快呢就能夠已經提升到佢哋自己本身嗰個 model 嗰個水平。提升咗 model 嘅水平，對於我哋日常嘅普通朋友有咩關係呢？我哋幻覺會低咗好多。出圖會快咗好多，或者甚至乎係內容係詳細咗好多。當然相應地我哋要課金啦，咁但係對於一啲日常我哋真係有需要用嘅朋友嚟講，應該咁講，所有人都有用嘅，在乎於係我哋點樣用啫。咁價錢平咗，當然對我哋嚟講係有好大嘅優勢啦。
8: 係 ,OK, 咁你頭先講過就係要課金， 嘅情況啦，同埋即係一啲真係可能要攞 AI 嚟做嘢啊、出圖啊、等等嘅一啲機構啦。但其實好多人咧，好似我咁樣，我都係即係得閒問下嘢，問下 AI 啊，即係盡量可以唔俾錢，盡量唔俾錢啦。但上個禮拜咧，我知道咧，即係好似我呢啲咁嘅人咧，就係驚呼狂叫啦。因为咧，佢哋话因为张文娜改版啊，咁所以咧就知呢啲咁样，就算连可能最简单，我有个 PDF 我抌俾佢，我话啊，你不如 summarize 咗堆 PDF 俾我啦。喂，呢啲嘢都做唔到喎，而家咁点啊？
9: 嗱，又咁讲嘅，AI 而家有好多用途嘅，在乎于你。问一啲好简单嘅问题，譬如我寻日咁搭地铁嗰阵时，见到有个朋友，即系见到前面有个其中一个乘客。咁都問 AI 啊，嗰、那個好冇記錯，好似係 DeepSeek 嘅 platform 嚟嘅。係。佢問元朗大會堂個地址喺邊？
8: 係。
9: 咁佢即係
8: 其實唔使問 AI 會。
9: 係、
8: 哦。但係你依家，不過你一上網問咧，佢都會抌咗一個 AI 點答，跟住另外你傳統 search 點答。
9: 啱啦，嗱，中間有分別嘅就係我問 Google Map， Google Map 就話俾我聽，我去地址喺嗰度。
8: 係。
9: 我問 AI 有個好處就係佢話俾我聽地址喺嗰度之餘，佢教埋我點搭車。
8: 係，
9: 即係當然啦，有好多其他之前有好多其他嘅軟件啦，但係佢會教你搭，但係我好簡單，而家喺 AI 呢個平台上面已經好有詳盡嘅文字，咁啊能夠可以去解答到嘅，咁呢啲咪好咯。嗱，當然如果你話繼續係一啲普通咁普通嘅問題，咁你問翻啲免費嘅 model， 其實大家個功能都差唔多嘅啫，唔係好大分別。好啦，咁頭先阿健偉你講嗰、那個啦，我而家用 PDF 睇睇呢一唔係用。AI 睇 PDF， 咁嗰陣時佢嗰個嘅能力係弱咗嘅，咁但係亦都咁講，功能上面你貨即係貨金啊，俾咗錢之後提升咗咧，其實佢而家佢嗰個寫作嘅能力同埋佢做 summary 嗰能力咧係強咗嘅，咁當然啦，即係當然亦都係變咗，免費咗嘅話，咁係咪真係渣咗啊？我諗喺而家，即係當然啦，都可以，我成日都咁講嘅，可以去唔，即係我喺唔同學校做講座嗰時候都咁講嘅，都話其實大家都應該去揾下唔同其他平台去試下，究竟邊個平台答得比較好，咁或者可能好似頭先你咁講，喂 PDF 幫我讀，喂佢而家唔讀，即係免費版唔讀，或者讀得冇咁。好啦，咁点算啊？咪试下揾一啲其他嘅平台去睇下咯。不过而家如果你俾咗钱嘅话咧，有个好处啦，就系佢已经可以分到有低、中、高三个唔同嘅运算力度。咁当然啦，越高嘅当然系
8: 越贵
9: 啦。但系越高你即出到嚟嗰个嘅内容咧，系能够系更好嘅。咁亦都喺嗰個幻覺嗰個嘅嗰、那個非幻覺嘅能力啊，據聞就話佢而家高達96%左右，即係話你而家問100次問題，佢錯一次咁滯，
8: 即係準程度啊高好多啦，
9: 錯準程度已經高咗好多啦，咁變咗對於我哋如果睇文啊 gen 圖嚟講咧，就唔會再有三隻手或者六隻手指嘅問題啦。
8: 係，不過又咁樣啦，即係你無論做任何嘢啦，你用完 AI 之後 gen 圖好睇片好問問題好，或者係答老師嘅問題都係要靠你自己，
9: 係啊，
8: 睇一次你自己判定佢 OK 啱，又或者你改到冇咁 AI 咧，我覺得呢個先係醒目嘅做法嚟嘅。
9: 冇錯。
10: 二台话你知，而家网购咧真系方便啊！打开个电子钱包，嘟一声就俾到钱啦。
11: 方便系方便，但系防范措施一定要做足，唔系好容易造成损失噶。讲开又讲啦，呢部电话平时点样解锁噶？
10: 求其画个图形咯，够快啊嘛。
11: 图案锁是方便的，但是很容易被人看穿咯。解锁流动装置和开电子钱包的时候，最好都是用高强度密码或者生物认证，例如面部识别和指纹解锁，那就更加安全了。
10: 明白了。话说呢，上次有个网店买家叫我截图个付款二维码给他，说帮我对数，我觉得很奇怪啊，当然不肯给他啦。
11: 好彩你冇咋，我哋绝对唔可以将电子钱包生成嘅付款二维码传送俾任何人，防止遭到盗用。就算个码识得定时重新整理都好啦，对方喺呢几秒之内都绝对够时间拎佢过数，话咁快就转走晒你啲钱噶啦。
10: 哎呀，好彩我冇俾佢咋。仲有啊，前几日咧，我收到个短信，话我电子钱包有问题，被停用咗，叫我揿连结入去个网站，同埋输入银行一次性密码 OTP 验证。
11: 呢啲好大机会系假冒电子钱包嘅钓鱼短信，千祈唔好随便用短信条 link 登入任何账户，亦都唔好喺啲可疑网站入面输入一次性密码 OTP。
10: 咁上网买嘢点先够稳阵啊？
11: 最安全的就梗是关闭免密码自动扣款或者是一键即付的功能啦。每次交易之前亲自核对订单金额和商户身份，看清楚先至俾钱，那就够安全了。
10: 以上资讯由数字政策办公室提供。
12: 声音演绎方子豪、黄天怡。
13: 二台话你知。
8: 好，繼續返嚟啦，咁呢就講啦，之前一路都係即係我諗去商場啊，電腦商場嗰啲睇都知道，嘩嗰啲 RAM 啊，嗰啲儲存體啊， SSD 啊嗰啲嘩貴到離奇啊，咁影響到埋一啲產品啦，即係嗰啲手機啊等等啦。
9: 而家 RAM 貴呢，其實大家都好明顯㗎啦，啱啱出咗新嘅出咗新一系列嘅手提電話啦，嚟緊又出嚟緊又會有好多唔同新嘅電子產品。其實而家所有嘅電子產品，總之你一同 memory 有記憶體有關係呢，全部都加價。
8: 但你係
9: 加到好誇張啲。
8: 唔會唔同佢冇關係㗎嘛，因為
9: 基本上而家都好似冇乜啊，例如手機啊，
8: 係啊，輕輕地你手機有入面有 RAM 有 memory，
9: 電視機都有啊而家。
8: 吓，咁大電視機就唔係好犀利，
9: 唔係好犀利，或者我哋平時少買嘅，
8: 係啦係啦，
9: 但我哋 RAM 啊、USB key 啊、即係呢啲經常電腦啊、經常用 hard disk 用嗰啲，即係 SSD 係好貴嘅而家，咁所以亦都直接影響到係而家好多其他嘅手機生產商，譬如Samsung 咁，喺今年第四季入面咧，即係而家開始緊啦，咁咧就將手機嘅產量咧就削減三成，全年出貨量呢，咁佢已經縮萎，即唔好萎縮嘅，即係總之減產減到去大約2億部左右啦。咁中間其實差幾遠啦，本來佢應該有而家差咗嗰個差距呢係7000萬部。本來預期係有2億7000萬部機㗎，而家因為 RAM 太貴，咁變咗因為嗰個邊際利潤減低咗嘅情況之下呢，咁我就係出2億部就算啦。咁同埋亦都可能咁講，其實呢7000萬部到最後個分別喺邊度呢，佢唔出啲平機，淨係出貴機。咁令到個價，令到個市場供應呢就變咗，喂冇平機買，買貴機啦。其實所以到最後其實 Samsung 可能呢佢賺錢嗰個能力呢其實可能差唔多。
8: 即係呢個就要從佢本身嗰個 marketing 嘅方向呢去解決呢個市場上面嘅問題。
9: 係啊，冇錯。咁各施各法啦，咁大家喺做一盤生意入面都有好多唔同嘅考量嘅。咁當喺作為我哋自己而家用家嚟講，我哋買家咁多選擇，我唔一定要買呢個牌子啦，出面大把唔同嘅包括國產又好，其他品牌都冇錯啦，咁唔一定要買 Samsung 㗎，咁所以而家選擇多咗呢，對我哋嚟講一定係好咗嘅。
8: 係，咁但係作為一個品牌，佢可能都會諗啊，我梗係希望推出唔同嘅產品，就留低即係更加多，即係對我品牌忠誠嘅人，咁梗係最好啦。
9: 冇錯。
8: 但係你講咗做生意呢，其實最近呢我都聽講有好多一人公司成立啊，所謂即係因為你搵 AI， 跟住 AI， 咁你可能做搵佢做 agent 或者寫啲 skill， 咁佢可以幫你做到好多唔同嘅嘢。咁話說呢，就有一間日本公司呢就請咗62個 AI 打工仔，就包辦咗九大部門喎。咁其實呢個係咪都是一人公司，不過佢就比較大的一人公司，咁所以咧就上咗新聞啦。
9: 嗱，佢啱嘅，係有62個 AI 員工，咁甚至乎呢啲員工咧已經 用佢用咗喺九個唔同嘅部門啦、包括秘書啦、日常普通嘅 marketing 啦、social media channel 啦、或者一啲嘅 accounting 啊、一啲唔使要即係好日常好正常自動運作到嘅，即係你譬如出入數啊、對數啊，或者一啲普通 marketing 做下 social media， 其實呢啲咧好多時候。用 AI 咧可能會更加快，更加容易掌握到。因為 AI 可以唔瞓覺嘛，咁你人要休息噶。咁變咗點樣可以去對應一個網上轉變得咁快嘅時候咧？用 AI 咧都無可否認係幫到手嘅。不過重點嚟啦，重點就係話，不論你寫咩都好，做咩決定都唔緊要。最緊要就係一定要有佢必須要 100% 係通過人類員工嘅核准先至會放行嘅。所以嗱，頭先點解你講到好啱啦？不論你係正咩都好，圖又好，文字又好，片又好，咩都好，都係最緊要我哋先睇清楚究竟啱唔啱用，係唔係應該咁用，會唔會有觸犯其他版權啊？其他即係會唔會令到其他人唔開心啊？等等嘅情況之下，我哋先至會去發布嘅。咁佢今次喺呢間公司入去，亦都係啦，就係話確保啲資料係冇錯嘅，有錯嘅話咧，都係人錯，就唔係 AI 錯，因為人類係有終極嘅責任噶嘛。對於 AI 任何生產嘅嘢，即係。講多咗少少 AI 素養嘅內容啦，啱啱已經。咁但係而家大家利用 AI 嘅情況之下，都一定要記住，就係 AI 出咩都好，我哋做人類要把關嘅。
8: 係。
9: 所以如果唔係嘅話咧，到最後咧，即係好似話咩之前2030年會 AI 會遷滅呢個世界咧，我又覺得誇張咗嘅。咁但係如果我哋經常性，我哋淨係太過依賴 AI 出嘅內容，我哋就當真嘅話咧。哪怕佢唔遷滅世界，我哋人類嗰個智慧都會倒退。
8: 係，因為所有嘢都係靠順曬 AI， 靠曬 AI 啊，就覺得人類唔使記嘢啦，唔使決定任何嘢啦。呢個係對於我哋本身個人成長咧，都係危險嘅。
9: 冇
8: 錯。不過你頭先講一樣嘢咧，好正確，就係即係點解我哋即係啲 token 要咁貴咧？因為 AI 將出嚟啲嘢咧，可能唔係我哋要嘅嘢啊嘛。你一條五秒嘅片可能用你三個 token， 跟住佢通常 generate 出嚟第一次你都係唔用得嗰啲嘢。
9: 冇錯冇錯。
8: 咁所以你以為你 generate 一條片係用10個 token 咩？其實唔係，可能係要用百幾個 token。
9: 係㗎係㗎。
8: 呢個都係人類要決定到嘅嘢啦，你越決定得多，其實那個 token 就用得越多。
9: 咁呢個同我哋同 prompt engineering 就有關係啦。究竟我哋喺膽嗰個
8: 寫第一個湯
9: 係啦，寫一個 prompt 第一個 prompt 嗰陣時候，究竟其實我哋即係要諗清楚，我哋大約想要咩先？雖然好似阿檢威話咗啦，第一條片通常都唔用得嘅，係，但係我哋起碼有第一條片我哋做 reference。咁但係第一個 prompt 係好緊要嘅。咁 prompt 點樣打得好咧？睇多啲書啦，吸收多啲唔同嘅文化知識啦。對於喺 AI 世代入面點樣能夠我哋可以擊敗其他人，或者保住自己而家自己做緊嗰個嘅行業嘅模式啊，或者係規模咧，都係重點係，都係要靠自己出咗力先。自己唔出力嘅話咧，其實 AI 唔係好幫到你㗎。
8: 冇錯。咁另外一個咧就我覺得對人類嚟講係好消息嚟嘅，就係話 AI 咧對個就業影響咧就係之前講話被誇張咗啦，因為咧有一個 MIT 嘅諾貝爾得獎嘅得主啊，研究咧就話喂 AI 其實十年咧就只係搶咗5% 崗位啫，所以大家都唔使咁擔心字嘅。
9: 係嘅，咁但係之前一路都講嘅 AI 出咗之後，哇好勁啦，肯定取代咗好多唔同嘅崗位啦。會有嘅，一啲唔用即係大家 gen 完出嚟唔諗就攞去交嗰啲情況之下咧，係會有咁嘅情況嘅。啱啱早嗰排唔係好幾耐，唔係好耐啫。曾經香港有位某一位律師啊，將咗啲啲法律
8: 嘅
9: 法律文件係啦，啲法唔係真實嘅案例，到最後攞咗出嚟交，當然就俾法官梗係鬧到佢爆啦。咁但係到最後就因為其實因你太依賴 AI， 你都冇經過自己思考，到最後咁其實我用 AI 得啦，咁我使乜？ 揾你幫手啫，係啦，使乜揾你幫手啫？咁自然其實市場都會淘汰咗你，所以基本上啦 ，AI 係會淘汰咗某啲簡單嘅工種嘅。咁但係對於好多人嚟講，喂，其實真係方便咗，快咗好多喎。譬如我而家張 poster， 以前我要等 designer， 可能等佢兩三日，而家我兩三個鐘啊，最多我都 gen 完張 poster 啦，通常都唔使添。咁你對於成個市場嗰個流暢嗰、那個運作係快咗，當然 designer 有陣時有一啲字啊，有啲用法咧係靚咗嘅。咁但係我好多時候其實我唔係需要好靚，我可能 internal 用，我就咁交咗，我做咁 presentation， 我用咗就得啦。咁你成個嗰、那個 productivity 咪提升咗咯？嗱 ，AI 真係咁樣用嘅啫，其實。咁所以我哋唔使太擔心 AI 係唔會淘汰我哋，都係嗰句啦。最緊要我哋裝備好自己先。咁跟住就可以去迎接新挑戰啦。
8: 你頭先嗰個呢就係我哋成人使用嘅層面啦。咁另外一個呢就係從教育嘅層面講啦。有人話呢，喂，如果啲細路仔用得多 AI 呢變蠢㗎喎。是不是這樣
9: 的？所以現在在外國，咪譬如澳洲啊那些，甚至乎在歐洲，唔記得邊個，瑞典啊，定某一個國家已經禁止開始禁止13歲以下的同學去用 AI， 上堂的時候不讓他用。但是我又覺得其實這個重點是我們要有分析能力和有解難能力咯。AI 其實只不過幫我們做 research， 好像剛才是檢威你感覺，喂，我放一個 PDF 進去幫我做個 summary 而已。但是 summary 了出來之後，那個內容究竟是不適用，用不用得，其實這個才是我們作為人最重要的重點嘛。咁好似黃仁勳咁啫 ，NVIDIA 個老闆啊，佢話喂，其實咧，我而家我都唔記得我屋企地址喺邊度㗎，或者甚至乎要入油，我都唔係好知㗎。不過總之我一上咗車，我撳個地，我撳個地圖導航，佢就能夠帶到我去啦。咁但係重點就係、是、我唔係要記得個地址喺邊度，呢個係緊要嘅。重點係我識得能夠利用科技去幫到我，去提升我嗰個嘅生產力。即係頭先我講緊個 productivity 啊，咁所以黃仁勳都講啦，而家解難能力先至係關鍵咯。我哋背書背得叻，都緊要嘅。背書背得叻，對於你用 AI 咧係有提升嘅情況嘅。咁但係你背得叻，但係你唔識解決個問題咧，這個才是困難。
8: 不過黃仁勳作為一個這麼大個的人，如果不記得地址呢我覺得是有些問題。
9: 他可能都是講笑的。
8: 是講笑的，希望他。好，今天不謝謝 Eddie。
9: 不謝謝健偉，不謝謝大家，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八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表示，对迪拜航空航班驾驶室冲突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机长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客运大楼，实施自杀式恐怖袭击，尽可能造成更多人伤亡。沙姆西在声明说，涉事副机长是一名29岁阿曼籍男子，他事先制定袭击计划，并利用之前两次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班熟习飞行路线及机场情况，随后在9月30号第三次执行该航线时试图实施袭击。调查又显示，疑犯在2017年在澳洲留学期间开始接受极端主义思想，并受到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影响，萌生利用飞机实施类似袭击的念头。沙姆西说，疑犯在律师在场的情况下作出详细供述，承认独自实施袭击，但检方仍在调查是否存在同伙或其他关联。中国和欧洲将继续探讨在世贸组织规则框架下降低部分商品关税的可能性，并以符合世贸规则的方式就混合动力汽车贸易达成谅解，亦都将继续电动车反补贴案、企业价格承诺及复审相关程序。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发表联合声明，双方进行务实及富有成效的讨论，围绕贸易与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世贸组织改革等方面，形成共16项具体成果共识的清单。中方愿意透过绿色通道机制，为稀土及永磁体对欧洲出口许可审批继续提供便利。欧方将继续与成员国共同为解决两用领域对华重点许可个案提供便利。双方同意探讨投资合作，促进彼此经济发展，并讨论开展面向未来的合作等。赤柱 温斯丹尼 一间独立屋早前被揭发部分楼板的钢筋配置与图织不符，项目发展商坚维有限公司表示会全力配合屋宇署调查，按署方要求调查结果采取所需的跟进措施，并承诺为业主提供额外6年物业结构保养及免费独立检测。公司发声明表示，理解事件令业主、买家及公众感到不安，强调以楼宇安全及业主利益为首要考虑。公司正联络业主及买家，除了原先提供的3年执收期外，将额外提供由成交日起计6年的物业结构保养，同时会承担费用，安排独立合资格专业人士为物业进行检测，具体安排稍后公布。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 ，Sand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啦。咁较早前咧，狮子山隧道公路咧去九龙方向曾经有意外嘅，咁不过已经清理咗啦。咁而家狮隧出九龙啦，车龙都长，排到近隔田村。现时咧，狮隧咧去九龙方向系有车龙嘅，排到近住隔田村。咁其他隧道方面嘅情况咧，现时就只有红隧嘅九龙入口车多少少，咁其他隧道出入口都系仲系正常。路面情况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嘅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果栏。 另外有关重阳节嘅特别交通安排喺和合石，直至到下昼五点钟，桥头路、铭贤路、和家楼路同埋和合石坟场内所有嘅通道咧系暂时封闭。另外和合石一带咧亦都系有多项嘅禁止转向措施嘅，揸车嘅朋友经过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啦。和合石咧直至到下昼五点钟系包括桥头路、铭贤路、和家楼路啦，同埋和合石坟场内嘅所有通道咧系会暂时封闭。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
4: 有快乐。
7: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看诗或者看诗歌的评论呢？如果你觉得诗很难理解或者诗歌的评论很难写，今个礼拜开卷落，我们就有严汉欣老师带埋他的新书《错觉与和解》严汉欣文学评论集上来教我们怎样写诗或者怎样欣赏诗。有兴趣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8: 开卷落星期六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9: 扩阔知识领域，
10: 放眼不同角度，
9: 拥抱世界节拍，
10: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9: 由而家到九点，
11: 阿 Lu、
12: 冯建威，
9: 知识会社。
13: 我繼續回來知識會社的最後一節啦，咁我哋咧就即係都係講啲職場嘢啦。
12: 嗯，
13: 其實咧我都有好多朋友，即係而家呢個年紀，通常都係可能啲中間嘅階層啦，又會處理一下啲年青嘅同事嘅嘢啦，又要面對住啊上面一啲管理階層嗰啲意見啊或者要求等等啦，即係佢哋都不約而同講一樣嘢，就話哦，其實咧打工其實係要咩技能啊？打工其實是要什麼？聰明，
12: 社交技能。
13: 其實所以呢，以前我記得小個時候讀書的老師呢就是說香港為什麼能夠成為一個國際金融中心。
12: 嗯，
13: 香港人首先第一件事就是我們勤快啦，
12: 是
13: 第二件事呢就是香港人有一種聰明。
12: 都真的，我都真心覺得相對是很少少嘅，但系当然唔系所有啦。但系喺嗰个职场上去接触唔同嘅人咧，因为话说近年啦，我有接触其他地方嘅人嘅，
13: 系
12: 即系
13: 工作伙伴，
12: 即系马拉啊咁样嗰啲，即系其实都接触咗好几个地区咁样啦，国家又有咁样啦，咁就发现咦，有时有啲嘢要真系点到明晒嘅。先至知道你究竟想点，但系其实有时喺生活上或者我嘅工作上咧，我系会接触到好多唔同地方、唔同行业嘅人噶嘛，咁我都会发现啊，有啲地方嘅人，我特登同我上个礼拜开咗个会，接触咗一个机构嘅一个人，我就即系我自己完成咗个会之后，我都觉得同我个秘书讲，我哦。佢都幾醒目㗎，即係我話呢個人知道晒你哋想點，講好晒所有嘅 rules 係點，跟住我話咁散卻咗好多無謂大家要諗呀要猜測呀嘅嘢，即係我又覺得啊係有呢啲咁嘅聰明。香港好多時我哋都會，我好喺好多唔同企業裏面，我都會發現呢佢哋有幾個係真係呢類型嘅，一下就知啦。
13: 點樣為之你剛才所講嘅醒目呢？因為呢我記得響細個讀書嘅時候呢，可能譬如我讀文化研究咁樣啦，咁我睇嗰啲論文呢就係講話香港人又或者係香港嗰脱嘅人呢係有一種叫做所謂醒目仔精神。
12: 嗯，
13: 系啦，即系话头醒你啊，
12: 系话头醒你，
13: 好圆滑啊，即系有好多嘢，譬如明明其实我好老实讲，你问我乜，我就话俾你听唔得，但系我就唔会话俾你听
12: 唔得，
13: 但系我通过一啲说话技巧，你就俾你知道。其实咪即系唔得咯，但系你会觉得好舒服。
12: 系，所以唔同嘅演绎方式就好影响到你对一个人嘅感官嘅。
13: 好啦，嗱，我问你啦，咁乜嘢为之醒目咧？喺你嘅眼中，
12: 醒目其实我讲真系好简单，周边发生嘅事啦。其实佢知道你需要张凳啦，我都已经系觉得佢相对醒目。咁有好多人咧，即系开会咧。我哋开会其实系有时未必知道齐唔齐人啦，又或者有几人嚟，有人带多咗人嚟咧，真系会有一啲醒目啲嘅人咧，系唔会真系斋企喺度嘅。即系如果佢系代表嗰间公司嘅咧，即系佢谂都唔谂，佢唔会理佢自己系咩职位嘅。其实佢哋都系唔会介意啦，即刻去
13: 搬扎凳，
12: 搬凳啊，同埋佢都会立下台面，大家系咪有齐嘢？跟住如果知道边个系未有嘅咧，佢就即刻就会将自己嗰份俾咗你先，然后自己再 print。即系我觉得呢啲已经系简单，已经俾我知道呢个人相对系有留意身边事物。其实醒目咧系最紧要系第一点系你要留意到同你将会共处嘅人啦，或者系共事嘅人啦，你要睇到佢身边有啲乜嘢系觉得佢需要，有啲系叻仔到你只眼望一望某啲嘢，然后就即刻 fulfill 到你嘅需要噶嘛，即系譬如系一盒纸巾，搵紧啲嘢，或者支水咁样。虽则呢个唔系啲乜嘢，你觉得喂咁咪即系好似阿死，唔系嘅。即系呢个只系一个我觉得简单俾大家易明听到嘅一个例子咯。咁而我身边做嘢嘅啫，譬如我自己身边嘅助手，佢好犀利嘅。我真系其实好简单，我喺个电脑度，佢同我对住电脑一齐用嘅，左右两边，我去搵紧一啲嘢，跟住佢见我喺度，即系好似有啲迷茫啊，或者开会，尤其是系开会嘅时候，佢喺我侧边，其实佢俾资料我系好紧要，因为我做紧 present 啊嘛，即系佢会见到我应该有啲位 kick 咧，其实佢真系要好留意佢先知嘅，或者系现场嘅人发问咗一啲嘢，佢系即刻揾到嗰样嘢俾我嘅，
13: 即刻攞个 mon 咁，
12: 佢即刻开喺佢嗰个度，然后敲咗，即系佢只手会摸一下，即系我哋有个共识嘅，佢嘅手会摸一摸我部电脑，跟住我就会识得望佢部电脑噶啦，咁即系呢个我咪就觉得。呢、這個就是醒目的表現啦，即係完全係，尤其是因為好多人開會會發夢嘅，唔知道人哋講緊乜嘢嘅。咁你喺嗰啲開會嘅過程裏邊咧，你會好知道咧邊啲公司嘅代表出嚟講嘢咧，佢哋真係做咗，就除咗佢自己嘅功課之外，佢又聽曬我哋每個人講嘅所有嘢。開會嗰啲人揸唔揸筆，其實我都會留意嘅。其實揸筆嘅人一定係有 drop 低啲 looks 嘅。咁我都好 respect 呢啲嘅，咁呢個係喺我生活中覺得醒目就係聰明啲嘅一撮啦。
13: 係，咁但係喺你生活中係咪都經常會遇到呢一類人？譬如你頭先盛讚你嗰個助手咁啊，你係即係其實都好容易咁啱遇到佢啊？定係都轉過好多，揾咗好耐先至揾到一個咁樣嘅人咧？
12: 佢本身已經都醒目嘅，但係佢喺我嗰行裏邊唔係一個一開始認識做呢樣嘢嘅人，佢係慢慢越嚟越叻嘅。即係我覺得嗰樣嘢唔可以用一開始你唔醒目去形容佢咯，即係佢未必係醒目於你嗰樣嘢，但係一個人本身醒目咧，佢 pick up 又會 pick up 快啲嘅。因為當中我有好多嘢喺做嘢過程裏面會教佢，教咗之後佢就會知道，之後佢就會識得好快咁處理呢啲嘢。即係譬如頭先我話揾資料嗰樣嘢，佢同我開緊會，同其他人一齊開緊會，突然間有啲人有啲要求要想知道某啲嘢，佢即刻揾出嚟，其實係。經歷過就係曾經開會，我就你幫我揾一揾乜乜乜，咁佢即刻揾出嚟，然後我就再 present 翻俾啲與會人士嘅時候咧，咁佢曾經有呢樣嘢，咁佢之後就識得做呢樣嘢啦。咁其實當中都經歷咗有學習嘅，咁但係都要你願意學同埋你記得啊嘛。咁呢個好緊要嘅。咁我覺得我哋香港好多好即係醒目啊，同埋爽快，同埋佢哋有時都會接觸到新一代。其實又不是說新一代的人不醒目各樣東西的，只不過覺得他們有時沒有這個敏鋭度，然後我說因為他們還小嘛，即當他們都經歷了或者是 發生過做過，咁其實佢哋都要有吸取經驗先會認識，等同於你都不斷地學習咁樣囉。
13: 細個嘅時候我咪講話，即係譬如啊讀論文可能就講話香港一種醒目仔精神、嗯、我自己係好懷疑或者好困惑
12: 自己係咪
13: 唔係，因為我自己本身唔係一個好聰明嘅人，
12: 我都唔覺得自己一個好聰明嘅。
13: 好啦，咁所以呢人哋就話喂出嚟做嘢，又或者係香港人本身就係一種醒目仔精神，咁我就心諗死啦，我本身唔係醒目仔，咁我咪唔係好適合喺呢度繼續工作係生存等等，好驚喎。咁同埋呢嗰陣時我有少少係將醒目同埋聰明呢係擺埋咗一齊、哦、因為、醒目就是一個表現的情況來的，咁聰明呢就係、是、可能你天生就已經聰明，咁我天生唔係一個聰明人，
12: 我都天生唔係聰明人，
13: 我咪成世就係咁大囉。
12: 係啦，所以就真係要分清楚，你聰明唔代表你醒目嘅。
13: 但係所以我頭先覺得你解決咗我其中一個心裏面嘅疑惑，就係、是、你嗰個同事呢佢係有經歷學習嘅階段、
12: 嗯、
13: 即係你一個人呢唔聰明唔緊要㗎，你肯
12: 學囉。
13: 你將所有嘢即係搬字過紙又好，照板煮碗都好，即係你總之遇到呢個情況，我突然間諗返喺曾經有遇過呢、這個，我做返同樣或者相似嘅嘢，又或者係我見過我以前老闆做過咁樣做過 work 喎，我照樣做一次、嗯、其實你已經係做到所謂醒目嗰個程度。
12: 是啊，所以千祈不要介意去學習，其實學習都會是令到你一路一路去、成長變得醒目的，即是、你經歷了第一次不記得遞水這樣，但當有下一次定過來的時候，其實你都要慣性知道那個人應該是想要支水啦咁樣。其實講到就好似好輕易，因為我覺得係用啲簡單嘅嘢俾大家易明，但係每個人嘅工作範疇呢都唔同、嗯、所以遇到嘅情況都會有唔同囉。

0: 嗱，頭先我哋要講啦，即係譬如喺工作上面，你如果遇到一個好嘅助手，咁樣就好好啦。又或者係如果你係一個聰明，又或者俾人哋讚過你係聰明嘅朋友或者醒目嘅朋友咧，咁啊正啦咁樣。
1: 嗯。
0: 好啦，可能我自己本身唔係一個醒目嘅人，咁我點樣去學習醒目咧？有冇啲指標嘅咧？究竟
1: 學習醒目啊？
0: 係啊，學習醒目。即係譬如頭先你舉個例子就係話，哦，我跟住喺呢個老細，佢成日即係望一望我，佢就可能想要支筆，又或者想要支水。下次佢再望我嘅時候，我就俾支筆同支水佢。咁啊，是但有人中啦。咁嗰個老細就話：啊，你真係醒目啦。咁
1: 樣。嗯，都係嘅。咁呢個係即係都要經歷咗你要共事嗰個人一段時間嘅。但係你話嗰、那個點樣去學習呢？真係其實要經過一啲時間，同埋你會遇到一啲事情之後，你先至學習到。因為有啲嘢我唔係呢一刻我話定你，喂一陣間佢咁樣咁樣，你就要遞水咁咁咁咁，即係一未必
0: 嘅。係
1: 啊，即係呢啲嘢你冇嘅，但係我覺得大家唔好介意嗰個過程，有機會可能會被責罰啊，或者係責罵咁樣，咁從中係會成長嘅。
0: 我有一個建議嘅，即係譬如可能而家聽緊收音機嗰啲未必個個都出嚟做嘢人嘛，即係可能佢讀緊書咁樣，咁佢就會覺得健威同阿 Lu 講呢啲嘢，我有排都未到啦咁樣。咁但係我覺得呢，即係譬如頭先有一樣好重要嘅，就係你觀察你睇人呢嗰樣嘢呢，係唔係淨係你做嘢係需要，而係你一個生活上面呢都好需要。近呢十年啦，咁我諗智能手機係好盛行，大家即係每個人都已經係有一部智能手機嘅。咁所以呢，喺個搭車又或者行街嘅時候呢，有好多人呢都會望住佢嘅電話，佢唔睇其他人。我其實有少少擔心呢啲情況。
1: 是啊，
0: 即係呢你會發覺呢，你睇智能手機嗰個情況，又或者你專注喺自己個屏幕呢，令到你係對世界其他嘢呢係零觀察。
1: 嗯。
0: 例如係咩呢？有人可能推住架輪椅上車，咁你又唔知道有架輪椅上嚟，又或者係譬如有個人可能攞住拐杖，或者有需要人士佢需要一張椅，咁你有時又因為你太專注個手機，你又唔知道佢身邊有啲嘢，即係呢啲係一個好小生活上面嘅細節，但係你如果太過集中，你會減低咗自己對身邊出現嘅人同事嗰啲敏鋭度。
1: 嗯。
0: 就到譬如可能你個上司要一支筆或者一張紙，你根本

0: 唔敏锐到佢，哎，佢原来需要我做呢啲嘢咩咁样？所以我觉得呢啲都系日常上面嘅训练咧，可以训练你自己。
1: 系啊，所以最基本嘅第一步就系观察咯。
0: 嗯，
1: 即系观察好紧要，系观察你周边嘅嘢，唔系净系观察你自己。你自己其实你心中有数，你自己想要乜嘢嘅。咁，系要观察下周边嘅事物咯。其实从生活之中已经有好多噶啦，你由阿妈身边起，你帮唔帮到阿妈手，都已经系一个。即係好簡單可以學到嘅嘢，細個嘅時候阿媽，你有時幫到阿媽手，阿媽得啊醒目仔咁樣都會講一句啦。其實可能你嘅第一句人哋讚你醒目都係經過你爸爸媽媽
0: 嘅。係係係，所以就爸爸媽媽嗰個讚美亦都係唔好吝惜啦。即係可能你曾經讚過，
1: 或者啲姨媽姑姐啊身邊嗰啲人都會㗎。平時出街咧，即係譬如有時即係細個嘅時候都會聽到嘅，即係嗰啲人啊，你個女都幾醒目喎，即係都會有咁樣噶嘛。即係會有呢啲嘢囉，其實又唔好同埋身邊人又無論係公司裏面好啦，又或者係屋企裏面好啦，長輩可以唔好吝惜自己嘅稱讚啦。即係稱讚其實對於一個小朋友嚟講，或者對於一個員工嚟講，其實佢哋會會心微笑㗎，佢哋會即係佢冇即刻好開心咁樣，但可能佢有少少尷尬添，咁但係其實佢開心嘅。
0: 是，同埋佢覺得呢，原來呢一啲咁細微嘅嘢係有人欣賞。例如係咩呢，我哋電台即係可能有啲節目，咁我哋會有啲小朋友㗎嘛。咁佢嚟嘅時候呢，一啲電台啲門好重嘅。咁我哋成條隊行過嘅時候，可能我開咗第一道門。咁跟住後尾如果有同學仔呢會幫手撳嗰道門呢。咁我會開聲讚佢，啊咦你真係乖啦。
1: 是啊，咁佢都會覺得哎呀有人稱讚我，咁其實佢做呢個動作都係一個醒目嘅舉動嚟㗎。
0: 係啊，
1: 因為佢幫方便大家嘛。
0: 我係想話俾人哋聽呢，其實佢咁樣嘅舉動呢係啱。
1: 係啱。
0: 因為呢其實有好多小朋友，你我哋用一個正面思維，就係、是、即係你唔好因為譬如個小朋友行過一道門，咁佢冇推到門，咁你就話佢哇你應該要幫人哋擁到門喎，嗱咁樣就係一個負面嘅教育方式。
1: 同埋即係講到應該與唔應該嗰樣嘢，其實我成日都話你唔可以咁樣教嘅。
0: 係。
1: 即係呢個都係一個好好嘅例子。
0: 係啊，即係我咪用一個讚嘅方式，咁我讚咗一個小朋友，後面嗰個同學仔可能我都未行，但佢起碼知道哦，原來咁樣幫人哋擁咧係一件好事嚟㗎，咁我都要做呢樣嘢先。
1: 都要做啦，都要學習啦。係
0: 啦，等等咯。咁所以呢、這個即係都係一啲我哋日常生活中一啲好細微嘅例子，俾人哋知道咯。係咯。
1: 咁所以我哋即係做人啦，既然我哋以前咧都已經講話，香港人相對。醒目仔啲嘅咁咁希望呢句說話可以繼續囉。
0: 另外一個呢，我覺得係由細路仔去到大人呢都應該學嘅，就係、是、斟茶。
1: 斟茶，幫人斟茶。
0: 係，同埋呢斟茶呢係好有技巧。
1: 係。
0: 當然啦，我哋以前細個學就話、由長輩斟斟先啦。咁我但係其實譬如如果你長輩冇飲茶，咁你斟俾佢把鬼咩？咁所以咧，你其實你就要留意喺台度邊個人飲得茶多，邊個人需要斟茶，其實你就只斟俾佢先。又或者係譬如個茶壺咧，就一路擺喺你自己附近，因為通常咧，即係你都係最細嗰個嚟噶嘛，無論年紀啦或者係等等啦，其實你斟茶咧就好應該。如果咧咁啱個茶壺喺你個老細側邊咧，其實唔通叫佢下下斟茶俾人咩？咁所以呢即係無論喺職場上面啦，又或者你喺親啲親朋戚友上面呢，其實我覺得第一個好習慣就係將個茶壺擺喺你
1: 擺自己附近。
0: 係啦。咁另外呢就係、是、即係總之見到邊個有需要茶呢就斟下茶俾人。咁呢個呢應該令到人哋舒服囉。咁所以呢其實譬如有好多即係呢一類嘅即係譬如待人處事啊，由斟茶開始，呢、這個都係其中一個我自己覺得啊，都幾
1: 簡單，而又真係個印象好深嘅。
0: 係啊，係啊，
1: 大家要學習學習啊！咁啊，時間差唔多啦，下個禮拜再見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昼九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政府本月推出优化公务员评核机制第一期，有 5% 员工不获发增薪点。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会有100个职系纳入第一期的评核机制，涉及大约41000人，职系数目占整体2-3%。当局要求政府部门拣选核心的管理职系参与。公务员事务局的四个一般职系亦都需要参加第一期评核以作示范。被问到有60000名公务员已达顶薪点，外界关注他们会否被用作交人头。杨何培恩表示无需担心，他指出这批员工可能仍有晋升机会，因此仍要接受评核。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普京在当地星期五黑晚透过总统官网发表声明，确认俄罗斯将去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声明指俄美元首的电话交谈聚焦乌克兰危机解决前景、伊朗局势及俄美双边关系，谈及全球能源局势时，声明指俄方确认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及石油产品，将对全球经济产生积极影响。双方亦都确认两国元首将继续保持联系，两国相关部门亦将继续开展合作。同一日，特朗普表示美俄领导人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就发公告指出，未来几个月将放宽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舒缓美国国内柴油供应紧张，控制并稳定油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声明说，今后针对违规船只的行动将不局限于霍尔木兹海峡，凡是遭致通过非授权航线航行的船只都将遭到严厉惩处。声明说，海军击中了一艘载有液化石油气的大型船只，这艘船试图经非法航线穿越海峡。伊斯兰革命卫队旗下传媒塞帕新闻网发声明指，遇袭船只隶属一间越南运输公司，袭击导致船只机舱及推进系统起火。声明强调，美国的挑衅行为是导致地区海上局势紧张的直接原因。如果美方此类行为持续，类似惨痛事件的发生频率将会日益增加，而受美国蒙蔽行事公司将面临制裁。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报章摘要，
3: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黄贝文和邝赞恩。
4: 先看文汇报报道，保安局和深圳市人民政府口岸办公室昨日发出联合公告，说经粤港两地政府协商，皇岗口岸定于10月12号上午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港深两地并将会在明日上午在深方口岸区举行开通仪式。保安局强调，新口岸实施一地两检安排，是港深首个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暂新通关模式的陆路口岸。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正式开通，是特区政府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里程碑。文汇报报道。
3: 明报报道，皇岗口岸的公共运输交汇处是设立了新界和市区的士的候车区，同时是设有专给的士车队网约车的上落客区。 对于的士业界批评只是设立的士车队网约车上落客区，是对其他的士不公平。运输署助理署长谢善仪昨日解释话，已经同业界沟通，话相信只是个别业界的误会。他解释，新口岸交汇处设立新界同市区的士落客区，乘客在市区搭网约的士前往新口岸，是照样可以是在那个位置落客。明报报道。
4: 大公报报道，立法会一连三日合并辩论第一个五年规划的议案和施政报告致谢议案，昨日以不记名方式表决，大比数通过支持两项议案。行政长官李家超感谢议员深入讨论和提出意见，并表示自己和团队会继续和立法会紧密协作，确保行政立法良性互动，互相制衡，互相配合，推动经济发展，改善民生。大公报报道。
3: 东方日报报道，屯门富泰村日前有十岁女童被目击，手提住两大袋啤酒，怀疑被不当对待，她的继父和生母是涉嫌虐儿被捕。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昨日回应事件，说经评估之后，认为涉事夫妇的三名子女现阶段不适合回家，将会是安排入住临时院舍照顾，但是受制于年龄，未必能够同住。孙玉涵相信这个做法是最稳妥，并且说会检视这个家庭的综援情况。东方日报报道。
4: 信报报道，竞争事务委员会对多间资讯科技供应商进行调查。据了解，有关供应商涉嫌在向学校和非牟利机构等提供虚拟实境 VR 服务报价的时候，进行围标和合谋定价等行为，涉款共大约1000万。竞委会说，由于调查仍然在进行中，不会对行动作进一步评论，并强调进行调查不代表已经对个案有定论。信报报道。
3: 经济日报报道，赤柱豪宅 One Stanley 一间独立屋的楼板出现建筑质素问题，发展商说除了原先提供的3年执修期，是会额外提供6年物业结构保养，同时是会为业主和买家安排由独立合资格专业人士进行的物业检测，并且承担相关费用。经济日报报道。
4: 社评方面，商报时评，皇岗口岸将会在下星期一正式开通运行，跟住落嚟仲要争取将口岸效益最大化，实现香港更好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和深度参与大湾区建设一路通。新口岸采用新的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模式，车道方面亦都首度采用联合一站式采集证件信息和进行体温探测等。两地政府需要继续维持紧密协作，社会各界亦都要群策群力，确保口岸运作畅顺。商报视频。
3: 文汇报的社评亦都讲到话，皇岗口岸咧设计每日处理旅客人次高达20万，远超过旧口岸的4万人次极限。在通关效率上面，新口岸都采用了一地两检模式，这种硬联通和软联通的突破升级，令到大湾区一小时优质生活圈常态化。特区政府和业界应该因势利导，围绕口岸周边和新界北区，将单纯的过路人流转化为留港消费的经济增量。文汇报社评。
4: 大公报社评，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部署了19项重点措施，意见中提出的创新主导、改革为要、因地制宜等原则，亦都为香港推动创科发展提供清晰指南。文件强调，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推动技术革命突破和生产要素的创新配置，发展新质生产力投资巨大，特区政府在动用公帑支持的同时，更要善用市场力量。大公报社评。
3: 经济日报社评，安达臣道首次盘项目局部拆卸事件，加上近期连串的工程问题，反映旧有监管模式在大环境变化之下逐渐失灵，当局需要从制度彻底理顺问责的机制，提高违规成本，当合规成为唯一出路，才能够重建信任。政府应该考虑引入具法定地位的独立第三方监察机制，打破利益冲突，消除商业利益对专业技术判断的干扰。经济日报社评。
4: 这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员。
5: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6: 早晨，有 Jenson 先提翻大家啦。咁就系呈祥道去观塘近苏屋村系有交通意外噶。咁而家龙尾排到蝴蝶谷道。 重複多次是呈祥道去觀塘，近蘇屋村是有交通意外，現時龍尾排到蝴蝶谷道。轉睇下隧道情況，紅隧港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大致暢順，九龍入口就排到理工灣位。而在路面方面，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而在新界西贡公路去西贡市中心，近西贡的消防局是比较挤塞，咁车龙断断续续排到白沙湾的渔民新村。咁提翻大家啲重阳节嘅特别封路安排啦。咁喺柴灣啦，直至下晝五點，柴灣連城道、部分歌連臣角道同埋柴灣華人永遠墳場一帶亦有封路同埋改道措施，請留意現場指示。城巴第388號線會提供特別巴士服務來往柴灣站同埋墳場。最後要特別留意安全車速嘅位置有黃竹坑道、埃索油站橋面來回。好啦，我哋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7: FM 94.8至96.9，
8: 香港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湾区生活一小时。

0: 主持阿欧余欣娜。
1: 好，有一集灣區生活一小時啦，欣娜早晨啦。
0: 早晨哦。
1: 今日呢先同大家分享一下呢國產嘅電能車啦，依家嘅技術含量呢已經係一日千里㗎啦。咁問下欣娜返到內地呢，基本上你 call 嘅乜乜打車又好啊，以至就係呢一個的士又好啦，其實都好多都係電能車。反而你想搵架汽油車出嚟呢，喺內地特別係深圳啦，真係少之又少。你嘅拆你嘅观察系点样啊？
0: 我嘅观察就系、是、啊，我已经唔留意啦，因为应该真系全部都系电能车。
1: 你有冇觉得即系有阵时翻到深圳，你有冇觉得啲空气质素系比以前你成长嘅年代真系争好远嘅？其实
0: 我谂真系系啊，真系争好远。以前咧，因为比较大兴土木啲啊，我嗰个年代起好多楼啊，嗰啲空气质素咧，硬系觉得黄黄地啦，有啲灰尘嘅。即系譬如你个厅咧，你只要一日唔清咧，就已经积满晒尘。依家应该好咗好多。
1: 系咁，再加上就系即系黑烟嘅排放。我印象之中，舊時細個翻去廣州，即係譬如叫做拜山咁先算啦，即係清明咁樣。咁你會覺得哇，架架車咧噴出嚟啲黑煙咧都係極污濁㗎。咁但係依家咧，即係基本上深圳啊，或者成個廣東省啊，其實電能車咧都真係佔咗六成以上嘅，真係連啲貨車咧，好多時候都已經變埋電能貨車咯。依家啲電能車嘅功能其實都有好多，包括又會有雪櫃啦、按摩椅啦，係啊，真㗎。你好多時候你翻到去內地咧，譬如你用乜乜打車咧，你打高級版本啦，佢咧係嗰架車係會配置一個雪櫃噶，咁佢會請埋你飲汽水咯。是真的，他說你可以隨便攞在個乘客後面那些位置，前面會有個汽車 default 了的一個冰箱咯。那個冰箱裡面有不同的飲料啦，有冰箱當然之好啦。那按摩椅其實我就覺得很正，因為我近排的車展呢都看了一架新的電能車，
0: 是不是要換車
1: 想啊，我公園啊嘛架車，是啊，那跟住他都是有按摩椅功能咯。咁當然
0: 司機位同埋乘客都有。
1: 司機位呢就一定要你撳咗 P 波先有按摩椅嘅。即係你就唔可以一路按摩
0: 一
1: 路揸車。
0: 揸車按咁咪等下等下。
1: 雖然啊即係我覺得一路按摩一路揸車其實有提神㗎。其實反而因為有嘢喺後面係咁喐住你呢，你係反而冇咁容易，譬如揸長途車會瞌眼瞓囉。咁呢內地呢有啲自主研發另一個牌子㗎呢一個電能車呢，佢就直情呢會有埋咖啡香味囉。前面呢個前置鏡頭會scan 到呢嗰個叫做駕駛者呢會唔會瞌眼瞓呀。即係當你個頭呢吊住啦，好似戳下你讀書時代大家都有試過釣魚啦，佢 feel 到有釣魚嘅跡象呢，佢會噴一啲咖啡嘅香味出嚟呢，係好濃郁嘅。咁就俾你好多人其實聞到咖啡香都會醒咗㗎啦嘛，係咪先？因為嗅覺對於我哋嚟講都係好重要一個叫做感官啦咁樣。咁哇，我覺得內地啲電能車依家咧唔係鬥緊快啊、續航力啊，一次充電可以行幾多十萬八千里啊，係鬥緊呢啲好貼心嘅一啲功能啊。即係我覺得好 impressive， 其實真係
0: 好人性化呢啲服務。即係你一架車入面咧，有時候你揸短途就話可以唔使用咁多啦，但係你長途咧翻廣州都三個鐘啊，咁你就可以用嘅喎。又或者內地嘅朋友咧，去嘅地方遠啲。咁啊，得閒又拎個嘢飲，跟住攰咗又按下摩，
1: 係啊，
0: 幾正喎、
1: 啊，幾好喎、啊。咁啊，睇下國家嘅電能車，其他唔同嘅自主品牌咧點去發展啦、
2: 啊。灣區生活一小時。

0: 主持阿欧余欣娜。
1: 早晨早晨啊，有一集湾区生活一小时啦，咁啊好多朋友呢都好喜欢喺大湾区入面置业。早几集呢其实都有讲过啦，话喂喺内地呢买房地产呢其实呢都好多陷阱嘅。咁如果呢搵啲房地产代理呢去同你讲呢就冇用嘅，佢哋会美化嗰件事。我今日呢就好荣幸啦，请嚟呢喺惠阳嘅一个房地产开发商啦，惠阳啦红岗房地产开发商嘅 CEO 啊，陈永俊啊 ,Darren 啊，我哋分享嘅 ，Darren 早晨，
2: 早晨 O 哥，
1: 系啊，叫阿 O 得啦，系啊，虽然你好年轻，已经系整个房地产开发商嘅 CEO 啦，咁啊，先讲下啦，你最多嘅楼盘项目咧，有一期、二期、三期咧，都喺晒惠阳嘅，好多朋友都觉得啊，惠阳系咪属深圳啊，定系属惠州啊，定还是系其实个过程入边深圳过少少咁多多就到惠阳啊，咁啊，交俾你讲下惠阳呢个地段先啦，讲楼之前好嘛？
2: 咁惠阳咧，其实咧，我哋就叫深圳嘅东进第一门户啊，咁佢其实咧就喺深圳同埋呢个惠州嘅交界嘅，咁我就觉得咧。佢 most likely 更加似系深圳嘅多啲，当然呢个行政地属系属于惠州啦。咁我哋平时喺惠阳点讲咧？因为平时喺惠阳去深圳咧，譬如我哋去坪山啦，讲紧系十分钟内就到噶啦。咁譬如讲紧去呢个福田啦，咁都系35分钟到45分钟左右。咁反而去惠城区咧。就要过几钟噶，
1: 所以真系近深圳多少少啦。好似你头先话斋，嗱，如果心机旁边嘅听众听得内湾区生活一小时咧，咁你都知道深圳嘅坪山咧就最出名系咩咧？就系、是、autopilot 嘅技术啦，就系、是、自动驾驶啦，或者智能驾驶啦。坪山就基本上系除咗杭州之外啦，第一二站全国咧嚟讲啊吓，可以应用到呢、這个无人驾驶嘅的士嘅地方。所以真係好先進啦吓，咁啊讲返呢，即係其实喺内地买房啦，咁有好多嘢要注意嘅。咁你作为房地产开发商啦，真係想问下你呢，普遍嗱你去对接一啲客户，当然自己惠州嘅人客户有啦，但其实香港人返去内地买房地产都有。咁你可唔可以分享一啲香港人有阵时返到去内地，譬如喺惠阳买你嘅楼盘嘅时候，喂，有啲咩佢哋会特别在乎呢，或者佢哋会特别留意系啲咩，你又有啲咩同佢哋 share 下呢？
2: 好啊，咁我都就呢件就呢样嘢嚟讲下啦。咁其实呢，香港嘅我哋嘅 client 更加注重就系呢个合法性同埋点样交流嘅问题。因为毕竟唔喺香港嘛，对于内地嘅有好多，譬如证书又驚交唔交到楼啊，就会有好多疑问。咁首先呢，我哋喺内地我哋喺买楼嗰阵时咧，会有所谓嘅五证两书啊，就系、是、呢、這个土地使用证啦、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啦、工规证啦、工程施工许可证啦，同埋商品房嘅预售许可证或者系验售备案证，系啊。咁我哋仲会有两书，就系、是、呢、這个质量保证书啦，同埋使用说明书。咁、其实這些東西呢啲嘢咧。喺內地咧，成個體系咧已經係好完善噶啦。咁我哋就要留意一下，到底我哋具唔具備呢啲證書先，以防墮入呢啲有陣時賣樓嘅一啲陷阱。咁另外一方面咧，而家其實國內828新政之後，其實我哋都推進緊呢個現樓銷售。咁現樓銷售就係我哋話所見即所得，即係我哋見到啲乜就係乜噶啦。以後咁其實咧呢一樣嘢都係最大化嚟保。像我哋呢個購房者，免得我哋大家去買到啲爛尾樓。咁所以咧，我哋都好支持呢啲政策嘅。
1: 咁一路聽阿陳總咁樣講咧，依家就即係總之有樓花嗰啲咧，就諗過先買啦。反而咧，即係唔同嘅發展商都係，總之現樓噶啦，一定會有啲 agency 同你啊呢度咧50万人民幣就去攞低啦，呢、這個咧500万人民幣就去攞低啦，係攞低係現樓啊嚇。即係如果今次咁啊828之後咧，仲係樓花咧，咁就未必得。嗱，我又調翻轉頭啊，喺個營商角度，我又想問一下，其實 现楼销售对于地产发展商嚟讲啦，当然少咗好多麻烦啦，或者契约嘅嘢啦，亦都卖一嚿就送一嚿，即系好似卖面包咁样吓，即系成嚿面包焗好嘅时候攞出去变现啦、卖啦咁样。对于你嚟讲，有啲咩冲击噶，或者有啲咩嘅新嘅体验噶？不如你又讲下，由做生意以至系即系房地产发展商嘅层面讲下。
2: 对我哋做生意嚟讲，其实我哋会更加谨慎咯，因为就避免过度嘅呢个过度营销啊、吹嘘啊。咁另外一方面就系，其实我哋嘅资金质押落去某一个 project 里面会更加多。咁我哋以前可能我哋个资金周期啊，使用嘅周期可能半年啊、九个月左右，咁而家就会延长到两三年。咁其实对我哋嚟讲更加大嘅挑战系咩呢？就系、是、第一，我哋要预判我哋而家 design 嘅呢嚿嘢到底两三年后个市场系咪可以接受嘅？佢系咪可以接受到市场上面呢个定价嘅冲击，或者市场上面嘅需求，我哋迎唔迎合到？咁呢个就要我哋对本地嘅客户或者是我们一些外来的业主，他们的定位我们是不是清晰，那我们其实会将很多东西提早做了，同埋呢做多了很多，就是我们将自己代入我们真是业主这个位来看下，喂，那其实这样 design 合不合理呢？送这些东西是不是 OK 呢？
1: 是
2: 啊，那怎样我们可以再 motivate 自己行多一步，喂，再做得靓仔啲，再做得好啲，系啊，咁呢啲其实可以打走晒好多市场嘅乱象，因为以前买楼，讲真，去到一个楼花，吹到天花乱
1: 聚，系啊，
2: 系啊，乜都得噶啦，系啊，应承你呢度有乜，嗰度有乜，但其实到后屘可能得个吉，
1: 系啊，
2: 咁而家其实呢唔存在，反而对一啲老老实实。有几多钱去做几多嘢嘅呢啲开发商系一个好事嚟噶，系一个非常好嘅好事嚟噶，因为留翻啲空间，更加大嘅空间俾佢去发挥啊嘛。
1: 咁一路听阿陈总咁样讲咧，我就好深体会到嘅，同埋即系最深体会咧就系年轻一代啦，由海威派啦，翻嚟即系做翻自己家族生意啦。与此同时就系、是。你讀書喺澳洲嗰度讀，咁將即係外國學嘅法呢就 apply 咗落嚟啦，內地尤其是大灣區嘅房地產入面啦。其實今時今日喺個建築成本嗰度，尤其是睇返2026年呢，你覺得內地嘅建築成本係上漲咗定還是下降咗？你講下呢個行業嘅一個叫做面貌嚟睇聽下好嘛 ,Darren。
2: 好，咁其实呢我唔知道大家有冇感觉到啊，疫情期间呢其实对于整体嚟讲个冲击呢唔係咁大，反而係疫情开放之后呢个冲击更加大。咁以内房而家我哋开发嘅成本嚟睇啊，大部分嘅成本都係讲緊嘅，唯独係呢个人工成本確实係冇乜点变嘅。喂，人工成本一类都係比较高嘅水平。咁譬如一啲我哋讲緊嘅一啲主材啊，或者地材，咁地材所谓嘅就係呢啲可能混凝土啊，钢筋啊，呢啲地区所有嘅，咁都有稍微嘅下跌嘅，大概两三成左右，係啊。咁其实譬如好似瓷砖啊，一啲其他嘅主材呢，咁就下降得好犀利，差唔多基本上都係落咗五成左右，係啊。咁内地嘅其实呢、這个受到呢个房地产嘅冲击都颇为大嘅，系啊，但系
1: 咁啊太弱流强咯，可能对于你嚟讲，828呢个新政出台，其实系强者留低嘅。正所谓我好喜欢股神巴菲特讲嗰句啊，系啊，水退嘅时候先知道边个有着泳裤噶嘛。
2: 冇错冇
1: 错。咁我有听过你话即系房地产以外你都要做啲商圈做啲配套。其实内地依家系咪咁呢？其实同可能市政府或者国家嘅主调子都会諗话，喂，你淨系建房唔得㗎，你建完房之后仲要会有个生活圈啊，要起埋医院啊，起埋学校啊等等成成啊，要有啲配套好等咧，即系住喺你个屋苑嗰啲嘅居民咧，能够安居乐业啊！阿老板，你点样睇同埋点样操作噶呢一步系？
2: 其实咧，我哋喺居住环境上面咧，真系要企喺呢个客户上面嘅角度去考虑嘅。第一咧，定位咧最好就唔好将自己定位为 真係只係做呢、這個住宅嘅開發商，賣完就算。我哋而家賣嘅係一種生活方式。如果我哋拉上一個層次去到生活方式呢，就會發現喂，其實有好多配套係需要嘅，譬如醫院啦、商場啦、學校啦，呢啲其實我全部都需要。咁國家而家推崇一樣嘢就係、存量房地產嘅問題，存量住宅嘅問題。咁住宅呢，一按照而家嘅國家呢個框架呢，一定係將存量嘅全部盤活先嘅。咁另外一方面就係要刺激內需啦，即係我哋裡面嘅消費嘅呢啲場景要做得更加多。咁其實而家商業房地產嚟講，喺內房嚟講係一個好重要嘅、其中一 part 嚟㗎。因為內房的大家其實不是沒有錢，是有錢但是不夠膽消費，缺乏場景，那我們就要將這些空位全部補足它。另外一方面就是一個市場，你唔會即係好似香港咁，你唔會得個地方係真係淨係買樓，跟住之後啲人淨係入去住，跟住側邊冇配套噶嘛。咁、我成日都話嘅，喺大陸如果要養老，譬如香港人，我哋北上去養老都好，咁你唔會走去真係望住一個沙灘，跟住側邊乜嘢配套都冇啊？睇醫生點算？
1: 係
2: 啊，買餸點算？喂，如果僆仔要翻學點算？係啊，咁其實係一樣嘅，同香港嘅 logic 係一模一樣。側邊嘅配套一定有好完善，你去唔同階層嘅人去嗰度住咧，先會有相對嘅圈子。因為衣食住行係由古至今都必須要嘅一樣嘢嚟。
1: 嗯，咁啊，即係安居先能夠落業啦。咁啊，今集節目時間所限咧，同陳總咧、陳永俊啊傾住咁多先。咁下一集咧，我想。除了房地產，我們既然講開生活，帶我們去惠陽，有什麼名勝古蹟，有什麼好東西吃，下一集惠陽有什麼食買玩好推介，下集再跟你聊天，好嗎？多謝你，
2: 好，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昼九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本港以往推动回收和减废多年，但垃圾量不断增加，因此曾经考虑垃圾收费，但社会反弹大，当局因此加强绿在区区做法。谢展环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因应以往垃圾收费的讨论，市民明白减废和回收的重要性，当局会致力改善方便性，采用24小时智慧型回收桶和机器，让更多人愿意参与回收安排。他透露，现时绿在区区的手机应用程式已经有120万用户。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普京在当地星期五晚透过总统官网发表声明，确认俄罗斯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声明指俄美元首的电话交谈聚焦乌克兰危机解决前景、伊朗局势及俄美双边关系，谈及全球能源供局势时，声明说俄方确认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将对全球经济产生积极作影响。双方亦都确认两国元首将继续保持联系，两国相关部门亦将继续开展合作。同日特朗普表示，美俄领导人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就发公告指出，未来几个月将放宽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舒缓美国国内柴油供应紧张，控制并稳定油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批评美俄达成允许俄罗斯向美国供应柴油的协议，形容是对一场必须结束的战争作出投资。美俄有关协议是在乌克兰代表团访美，讨论怎样推动结束乌俄战事之际公布。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发文形容，协议是乌克兰强大伙伴作出的软弱决定，又指送礼给普京不会带来和平及益处，俄罗斯将会以更多恐怖行径及背信弃义作为回报。泽连斯基透过社交媒体回复传媒就美俄协议的查询时就说，有关协议将为莫斯科提供更多用于战争的资金，削弱推动和平解决冲突的努力。乌方代表团只是被当作幌子，显然并不公平，亦都不是伙伴之间应有的相处方式。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nson 先提翻大家啦，咁就系呈祥道去观塘近松屋村系有交通意外噶，现时龙尾已经排到美孚新村。重複多次，是呈祥道去觀塘近松屋村是有交通意外，現時龍尾排到美孚新村。轉看隧道情況，紅隧港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大致暢順，九龍入口就排到理工灣位，另外獅隧出九龍車龍就排到世界花園。路面情況在九龍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近進發花園一段慢車，龍尾排到果欄。另外在新界西貢公路去西貢市中心近西貢消防局是比較擠塞，車龍就斷斷續續排到萬公窩路。而另外屯門龍富路去屯赤隧道近迴旋處是車多緩慢，車龍就排到騎術學校。咁提翻啲重陽節嘅特別交通安排啦。咁喺葵青區，直至下晝嘅五點，永賢街同埋永孝街係會暫時封閉。另外喺長沙灣，直至晚上嘅七點，永明街連接永明街同埋天主教墳場之間嘅道路都會暫時封閉㗎。咁最後要特別留意安全車速嘅位置有黃竹坑道埃索油站橋面來回。好啦，我哋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4: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登州城内神秘影像常现半空，城内更接连传出怪事，一众奇人意外卷入风波，被逼联手誓要揭开奇幻迷局，追查真相。
4: 古装奇幻悬疑剧《海市蜃楼》，一场亲情、友情与正义之间的抉择。
3: 周末追剧830《海市蜃楼》，逢星期六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5: 各位地盤工友、承建商，凌烟仔提提你，在地盤吸烟可能引发火警，威胁生命安全。地盤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盤吸烟会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盤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盤开工，凌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6: 欧瑞强，
7: 逢星期一到五黄昏7点至8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除了有靓歌，最重要的是有你一起。
8: 仍然是你在，今生也动听。
7: 星期一到五黄昏7点至8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欧瑞强。
9: 湾区生活一小时。

0: 主持阿欧余欣娜。
1: 好，翻到嚟湾区生活一小时，头先阿欧咧就带我哋睇电能车啦。咁啊呢排咧就有广交会啦 ，APEC 会议咧嚟紧都会临近嘅，而啱啱就过完咗。
2: 哦，都系深圳，无独有偶，系啊 ，APEC 都系，
1: 都系咁啊。黄金周又完咗，咁我就发现到有好多嘅外国嘅朋友啊，就嚟湾区消费。
2: 哦，
1: 咁啊中意买机械人。
2: 哦，
1: 咁仲有得即场退税添。
2: 嗯，那内容系点样啊？
1: 系啦，因为咁啱黄金周嗰排咧。有湾区有好多嘅商场啦，都有一啲嘅即场退税、离境退税、即买即退嘅丝滑体验啊！咁啊，报章都有引述到一啲嘅游客咧，试完呢一个体验之后，佢哋都觉得好良好。一嚟佢哋本身对于中国嘅科技品牌啦，某一啲嘅品牌啦，佢哋由细咧已经觉得，哦，都听到好多，都几中意，都好好用。咁啊，特登嚟旅行嘅时候，发现，咦？竟然又離境退税，即場買即場退，即刻就試啦，覺得個體驗都非常之好啊！咁另外咧，有外國遊客就話：啊，既然我可以一次過退啦，不如有一個大採購嘅模式買咗。
2: 喂，同埋內地啲奢侈品咧，其實都降咗價喎。即係對於幾年或者十年之前，一定係內地民眾嚟到香港就買奢侈品啦，係咪先？因為即係個叫做真確性係好高啦。第二嗰樣嘢咧就係都會有個稅務減免啦。第三嗰樣嘢就係個匯啦，個匯率啦。咁但係咧，依家我有好多朋友都有講過一樣嘢，就話譬如深圳啊嗰啲乜乜天地、乜乜天地咧，嗰啲咪專賣名牌嘅。咁賣名牌嗰啲店咧，其實同香港咧啲價錢冇兩樣，甚至有機會佢係特起價嘅時候咧，仲平過香港咯。
1: 不過計埋匯率又好似又差唔多。
2: 係咧，要睇睇啦。呢一個當然會啊，日日都變嘅。不過即係我都幾詫異係。估唔到啲 APEC 啲朋友仔商務之旅就大採購，其實都幾好喎，咁樣係嘛？
1: 佢就係即係喺黃金周嘅嗰個星期啦，因為都好多商家推出咗唔同嘅新品啊，亦都有惠民嘅政策，譬如有數碼啦、汽車消費啦、寵物啦、戶外啦，全部都有嘅。咁啊，除此之外咧，其實灣區有幾個城市啦，都有啲嘅促銷嘅活動啦。咁喺度亦都分享一下啦。首先喺深圳咧，2026年嘅一個車胎人啊，指南。美食節呢亦都係嚟緊會開始啦，咁首屆亦都有首屆嘅糖水節啦，同埋土豆市集喎，聽落去都覺得好有特色嘅主題活動。
2: 係喎，同埋當然啦，即係呢個美食車胎嗰個呢就即係進攻咗呢個廣東省呢，其實日子呢都唔多嘅，咁樣特別大灣區就是講嚟講去都係香港啊、澳門啊，咁樣大家睇開呢本紅色嘅書仔你都會知道嘅咁樣。但係今次咁就其實無論係深圳啦以至廣州啦都好多店啦，係開始會獲得呢啲殊榮啦，亦都唔係俾內地唯一評審高格調嘅美食推介就係、是、黑珍珠嗰、那個去壟斷咗啦。咁、但係我又喺度講諗緊嗰樣嘢，如果嗰間店係又有車胎又有珍珠，咁佢咪左青龍右白虎，即係南拳北腿，佢都搞掂曬。咁嗰間嘢咪好。等好耐先有得食，嗱、好好食我唔敢讲啦，即系我成日都讲啦，好食唔好食见仁见智，又有性价比，又有你afford得起嘅一啲内容啦。我同你都好中意食嘢嘅人嚟嘅，所以我哋唔可以咁片面咁样话，哇，即系佢好攞好多奖嘅，一定好好食嘅，我真系唔会咁样觉得嘅。但系一定系等好耐咯，要
1: 因为你有呢一啲唔同嘅称号咧，啲人都会慕名而嚟啦。不过我觉得你讲得好啱啊，你中意食嘅嘢又唔代表我中意，每个人嘅口味都好唔同。同埋之前我記得阿歐都有講過，依家灣區都嘗試啦，唔好令到咁多嘅稱號存在啊嘛。
2: 係啊，
1: 因為消費者已經開始唔知道究竟呢樣係咪真咧、大家都叫乜魚香芝麻乜，
2: 或者咩廣州第一雞咁樣，咁邊度講出嚟啫？係啊，即係湛江第一雞，大家都知道湛江雞好食㗎啦。咁你係第一，有冇人第二啊？咁邊個講你係第一啊？咁我第三係咪渣咗啊？你第四日再冇人食啲咁樣，冇可能係咁㗎喎，個個都認第一㗎啦，冇理由係湛江最差雞咁樣，或者廣湛江 很难食的鸡咁样，冇可能系咁吧，系嘛？
1: 系啊，所以我觉得都有一啲嘅小店咧，都好值得我哋自己去发掘一下。
2: 系啊系啊，我见你都会发掘好多唔同小店，我都中意啦。其实唔系呢个节目，譬如晨光第一次有阵时候，我都食咗啲平嘢，我都好想同听众去分享一下，即系未必一定要食到哇，即系餐餐雍容华贵。讲真啊，即系香港人，你成日话有啲识饮识食嘅前辈，我都系咁样觉得噶。佢哋食贵嘢咧，可以好贵好贵都会，但系佢哋食啲好平民嘅嘢，可能食一个咖喱牛腩饭，佢搵到一间好好食嘅咖喱牛腩饭，系四五十蚊嘅啫，跟住仲要包杯嘢饮。咁但系你日日咁样食贵嘢都唔系办法，呢阵时食下啲平民嘢，其实好 happy
1: 嘅，日日食贵嘢，
2: 其实几 happy 啊，我觉得系
1: 啊，
2: 真系
1: 噶。同埋有啲时候咧，平民啲咧唔使等咁耐，我成日觉得。
2: 系啊系啊，
1: 你坐低嗌完之后食完廿分钟，
2: 系啊
1: 就得，就
2: 同埋平同埋平民啲咧冇乜 service 嘅喺内地方面，咁冇 service 咧，其实嗰啲人咧亦都唔会叫做坐得咁耐啦，喺个位置嗰度。咁我打比方说啦，扯远少少讲啦，广州有一档肠粉咧，我之前喺冇都有分享過喺樹底嘅，其實即係一棵大嘅榕樹底喺荔灣區嘅咁樣，叫乜記啦咁樣，你一定唔會知係乜嘅啦前邊。但之前咧，即係其實張敬軒未老廣州嚟嘅，其軒仔咧細個就喺嗰度食腸粉食大嘅。咁、前排詹瑞文咧都有喺佢自己網絡嗰度都有講話呢間腸粉好食好好食咁樣。咁其實我都覺得好好食噶，但係咧係極污糟噶嗰個環境係，因為咧好多人咧食完嘢咧都唔會自己抌翻落去個垃圾桶或者個攞。咁你变咗你要坐落一个新嘅位置嗰度咧，你先第一样嘢就系帮上手清洁啦。
1: 哎呀，
2: 系啊，但系佢哋就系咁样去走过来咯。
1: 呢个地道特色咯，
2: 而啲民众又觉得好 OK， 而食完啲嘢唔自己抌翻，
1: 又好 OK 喎。
2: 啲店员见到唔清洁又好 OK 喎。
1: 你哋自己请个自助噶，屋企嚟噶嘛呢度系。
2: 系啦，即系类似系咁嘅一个情况咯，系啊。不过嗰碟肠粉系好食嘅，真系。
1: 哎呀，讲起都流口水。
2: 有机会同你分享一下，系有机会见到面再同听众讲啦。
1: 好啊，咁我仲讲多一两个地方啦。咁除咗深圳咧，广州咧亦都有广州嘅国际购物节啦，亦都有唔同嘅优惠。好啦，去到佛山咯。佛山就会举办男装节，同埋一个嘅桂兰路广佛购物节，仲有一个爱车节啦。又中意车嘅朋友咧，因为佛山嗰度都可以望下啦。最后讲埋江门啊，江门亦都有侨乡文化市集。其实唔同湾区咧嚟到第四季啊，可能都系一个嘅购物嘅开始嘅迹象，有唔同嘅节日啦，都有唔同嘅购物节。咁啊嚟紧睇下会唔会有机会咧，亦都翻去呢一啲唔同嘅市集啦，或者系一啲活动去望下啦。
2: 好啊，听首歌，转头翻嚟咧，继续湾区生活一小时啊。

0: Yana， 我哋个节目咧就叫湾区生活一小时啦。我知道咧，你都有啲朋友仔系穿梭大湾区入边咧工作啦，以至就喺香港生活，但系喺湾区城市度打工，或者喺湾区城市度居住，但系喺香港打工。
1: 有嘅，有
0: 系真嘅。我自己都越嚟越多，特别系早一两年有访问过一啲港人子女学校嘅校长啦，咁。咩叫港人子女學校？就係可能間學校東莞嘅咁樣，咁但係個校長一定喺香港聘請㗎啦。咁請完之後就因為當地有啲香港人喺嗰度居住，咁但係喺嗰度東莞就設廠咁樣，咁啲同學仔就考翻 DSE 嘅，係或者讀翻香港嘅 syllabus 嘅咁樣。咁所以喺咁嘅前設底下，佢哋好多時候，譬如一個禮拜就有兩三日就會往來香港咯，即係自己就住沙田嘅。咁但係咧可能一有時間就上翻去翻沙田嗰度同屋企人食飯啊，或者自己嘅小朋友啲功課要跟一跟，都係親自喺東莞可能搭一程高鐵落翻嚟沙田，咁同屋企人食個飯，跟住最尾嗰班高鐵就上翻東莞咁樣咯。咁你話辛唔辛苦？一定辛苦噶啦。咁但係近排咧就睇到呢一個新聞都值得喺呢個節目嗰度分享。咁話說係咁嘅。喺浙江杭州31歲嘅女仔咧，因為工作嘅地點咧搬咗去上海啊，咁啊上年咧10月起咧就開始咧每天咧跨省通勤啊，咁佢每一日咧就5:00起身嘅，搭高鐵咧去上海翻工啦，單程通勤嘅時間咧接近兩個鐘頭啊，
1: 即係由浙江去上海，係
0: 啦，
1: 兩個鐘頭
0: 單程、哦。即系回程又要2小时啦，即系4小时啦。每个月交通费咧就2000蚊人民币，系啦，2338蚊港纸到啦，用人民币结算啦，2000蚊好记啲。咁但系咧，佢新嘅职位咧就多咗5000蚊，即系只要佢肯喺上海翻工咧，佢就会
1: 多咗3000蚊喎，扣翻个
0: 系啦，除笨又精啦，即系多3000蚊人工啦，
1: 或者但系再多啲咯，因为佢本身嗰度可能都要俾交通，
0: 系啦系啦系啦，个时间成本啊，个时间成本就用多咗4小时，你会唔会咁做咧？如果俾你去拣，
1: 呢条问题我真系冇谂过，因为香港始终冇咁远嘅地方啊，就算我深圳住咧，我可能去中环湾仔翻工1小时，我谂都到到咯。
0: 系啊，但系见翻佢啦，呢个。都系持之以恒咧做呢一件事，亦都觉得咧系值得噶咁样。咁当然啦，我成日觉得，因为始终杭州系杭州啦，咁杭州都好多大科企嘅，但系去到一线城市，一定必须讲上海啦。咁上海真系其中内地一个好重要、好重要嘅科技同埋金融中心嚟噶嘛。咁可能就系藉住呢个嗌出嚟，仲要多多3000蚊做一个跳板，做一个跳弹咯。咁但系我啲朋友仔，譬如做教育界別嗰啲咧，要喺大灣區入面可能每天咁樣搭住高鐵，可能深圳北，跟住再翻翻嚟香港，單單係呢一程啫，即係上上落落咧。佢哋話好方便嘅，嗱方便就一定方便噶啦、
1: 哦。
0: 但係咧，你問佢哋攰唔攰咧，佢係有啲攰嘅。咁好多時候就要喺高鐵嗰度學習咯，一上高鐵即刻瞓覺咯。咁你就可以瞓到嗰40分鐘咯，或者即刻要再maximize 嗰啲高鐵嘅時間咯。即係嗱，我用深圳北就短途啲啦。如果用翻廣州南站，即係接近1小时嘅車程，你就要諗下點樣善用嗰1小时咯。咁佢哋有同我講咧，有啲朋友就喺深圳工作嘅咧，佢話有高鐵四寶嘅，第一咧就係、充電寶啦，即係插電器啦。第二咧就係平板啦，因為平板放你做嘢用啦。咁咧第三咧就係眼罩同埋耳塞咯。雖然佢哋有話咧，其實依家已經文明咗好多噶啦，即係好少內地民眾會開住手機而唔戴 earpiece 咁樣啦。咁但係咧，佢話都有嘅，其實都仲有呢個狀況。
1: 香港都有啦。
0: 係啊，其實你喺高鐵嗰度咧，你唔叫做太嘈咧，真係搞唔掂㗎嘛。呢段時間特別係黃錦州之前前後後呢啲咧，其實有啲小朋友都好瘋狂㗎嘛。咁你面對啲好瘋狂嘅小朋友嘅時候咧，你冇耳塞又搞唔掂。但係你又明白喎，小朋友喊，譬如喊又好，扭計又好啦，你又未必控制得到。
1: 控制唔到
0: 㗎。你都冇得過去幫人哋教仔㗎嘛，係咪先？咁當然啦，有啲叫做特勤人員咧，都會叫個細路仔安靜啲啊，或者叫啲爹哋媽咪控制一下自己小朋友啊，或者有啲叔叔伯伯可能開手機開大聲喺度煲劇咁樣，咁嗰啲通勤人員就會指責佢哋噶啦，直斥佢哋噶啦咁樣咯，直斥其非咁樣。咁但係眼罩同埋耳塞都係必備嘅，如果你

0: 休息嘅话，
1: 系啊，
0: 系啊，即系都有便捷之余都有一啲嘅我唔可以话苦放啦，都要付出咯，系啊、
1: 嗯，
0: 你想赚到高嘅薪酬、高嘅回报，都要走走滴滴。点样善用呢时间，其实都系要谂嘅啲嘢。
1: 冇错，就算你点样喺高铁上面休息到都好啦，始终你都系奔波劳碌啊嘛，又要去搭车，又搵车，又坐低，又起身。
0: 系啊，
1: 呢啲都系成本嚟嘅。
0: 同埋我个 friend 咧有讲一样嘢，佢话个心情要调节咯。佢话好多时候咧，即系自己系因为工作上上落落咧，个心情系疲惫啦，同埋工作为上啦，但系更加多系。你知道啲退休人士可能翻到去廣州食買玩咁樣，人哋係好愉悅、好開心噶嘛。咁啊，同你自己個搭高鐵嗰個心情啊、個氛圍啊，好唔同咁樣。咁你變咗每一日咧，都係見住人哋去玩，跟住自己就係做嘢咁樣咯，
1: 或者翻屋企休息。
0: 係啊，咁你個心理質素要調節得好咯。幾得意喎，呢啲都係一啲我哋個節目叫灣區生活一小時啦。
1: 生活層面嘅。
0: 係生活層面。
1: 好常見㗎啦。
0: 一啲寫照啦。
1: 冇錯，我有啲朋友都係喺羅湖度工作啦，香港度。咪即係羅湖度生活跟住香港工作租咗房。咁其實都要有時候我哋食完飯啦十點鐘佢就話我要趕返去㗎啦。
0: 係。
1: 跟住返到去十點幾佢又食第二朝起身又過關又返工。
0: 係。
1: 我佩服囉。但佢哋又話佢哋開心㗎喎原來係。因為佢話嗰邊咧，无论系嗌外卖啦，或者居住环境咧，你甚至系啲娱乐设施咧都多啲啊，明唔明？
0: 系啊，咁你起码即系你罗湖租个房，讲紧五六千蚊港纸咁先算，你都租到一个好得体嘅房间。咁你香港你五六千蚊，大家心知肚明会租到点嘅房间啦，系咪先？咁咯，好啊，咁啊，乐观啲，我哋
1: 系啊，
0: 始终星期六啊嘛，
1: 有唔同嘅选择，唔同嘅生活，所以啱就听住湾区生活一小时啊。
0: 今天多謝我好拍檔宇恩娜，謝謝。

是美丽的心思，拆开了小花枝，叶带着 everything， 搵了新歌声，有可爱的种子，种于我的心间，叶带着 everything， 或会失神，或会失意，跌痛瞬间，仍是会诧异，错太多，人夜有所思，偏偏得知，样样也是合适，做个包罗万有的人。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昼十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政府本月推出公务员评核机制优化措施第一期，有大约5%员工将获评为第四至第六级评级。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会有100个职系纳入第一期的评核机制，涉及大约41000人，职系数目占整体2-3%。被问到有60000名公务员已达顶薪点，外界关注他们会否被用作交人头。杨何培恩话无需担心，指出这批员工可能仍有晋升机会，因此仍要接受评核。他们通常是部门的关键人物，担当重要角色，如果不由分说被评为最低的三个评级，恐怕会打击士气，影响部门运作。相信精明的部门领导不会这样做。有关员工可能在评核见面时作出反对，政府部门本身亦有评核委员会协助调校评核标准，但最终会有几多人不获发真薪点就难以估计。施政报告提出设立处理大厦管理纠纷三层机制，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表示，当局非常重视大厦管理，期望有关机制可以建立良好的大厦管理氛围，让邻里之间有好的关系，更好处理包括大维修的大厦管理。麦美娟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处理个案时发现邻里之间好多是最初意见不同，各不相让，本来可以妥善处理的大厦管理问题变成争议，其后要到土地审裁处处理，要付出更多时间和金钱，不利管理。他说在机制第一层会透过区议员经验和网络处理大厦调解纠纷，若果不能够处理争议，则转介至第二层的专业调解服务，第三层就交由法庭处理。针对美国财政部将国际刑事法院列入制裁名单，国际刑事法院表示，美方的制裁旨在干扰法庭工作，恐吓法院的合作者，国际刑事法院不会屈服于美方的压力。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在当地星期五发声明说，美方正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总统特朗普绝不允许国际刑事法院起诉美国人，美方将切断国际刑事法院的运作能力，并将继续逐步瓦解国际刑事法院的行动，直到美国人不再受到威胁。中国和欧洲将继续探讨在世贸组织规则框架下降低部分商品关税的可能性，并以符合世贸规则的方式就混合动力汽车贸易达成谅解，亦都将继续电动车反补贴按企业价格承诺及复审相关程序。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发表联合声明，双方进行务实及富有成效的讨论，围绕贸易与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世贸组织改革等方面，形成共16项具体成果共识的清单。中方愿意透过绿色通道机制，为稀土及永磁体对欧出口许可审批继续提供便利。欧方将继续与成员国共同为解决两用领域对华重点许可个案提供便利。双方同意探讨投资合作，促进彼此经济发展，并讨论开展面向未来的合作等。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及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啦，近住红梅谷路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去九龙方向挤塞，龙尾就去到博康村。重复一次位置啦，就系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红梅谷路咧系有交通意外噶。咁而家咧龙尾就去到博康村。另外啦，呈祥道去观塘方向咧，苏屋村对开系意外未清场嘅。咁而家呈祥道去观塘方向咧，同样都系挤塞。龙尾就接近清丽苑，重复位置啊，呈祥道观塘方向苏屋村对开咧系有交通意外噶，咁而家去观塘方向挤塞，龙尾就去到接近清丽苑，经过嘅朋友咧记得保持忍让啦。有关重阳节嘅特别交通同埋运输安排。在薄扶林直至到下午五点半，金粟街介乎域多利道和碧丽道的路段是会改为单程南行，就是金粟街介乎域多利道和碧丽道的路段是会改为单程南行。隧道方面的情况，现时就只有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其他隧道暂时都是正常的。路面情况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加士居道进发花园段车多，龙尾果栏。另外在新界屯门龙窟路去屯赤隧道方向回旋处一段车多。最后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7: 音符代替动作，用吉他声代替说话。
8: 一支吉他可以弹出无限可能。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五点到六点，原来是这样的，主持 Jackie 刘卓威、阿陈、黄天恩，带你进入吉他的世界。
7: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9: 优雅可以点样去散发出嚟？
10: 女士咧，我就觉得我哋可以咧反璞归真，系大胆啲，即系高货一啲咧。本身嗰个 fabric 咧系有啲 detail 嘅，例如印花啦。而家兴紧嘅咧嚟紧真系花，乜嘢都系花、花类嘅 pattern 啦，系一啲 3D 嘅花嘅 cutting。
9: 要了解点样由内而外散发出一个优雅嘅自信，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两点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招 B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11: 香港电台第二台
12: 安哥同学会，
13: 咁多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陈仲安。
11: 每集请来的嘉宾都会分享他们的精彩人生故事，等我们一同学习。
12: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十点， Jackie 陈涛安安哥同学会，
11: 一个星期一次的同学聚会，你不是不理吗？
13: 早上大家好，我是 Jackie 陈涛安 Jackie 哥哥，好开心你哋选择咗香港电台第二台收听嘅系安哥同学会。嗱，我今日呢位嘉宾咧，我识咗好耐，佢亦都系我一位旧同事，亦都系我一位好好嘅朋友。佢亦都系喺我心目中咧一个奋斗心好强，而且咧好壮健嘅美少女。今日请佢上嚟咧，就系、是、除咗佢有电影嘅新作，分享一下佢个工作啦。另外咧，我好想咧透过今次同佢嘅倾偈咧，俾多啲人 了解佢。我惯咗叫佢做卓敏嘅。卓敏，早晨。
14: 早晨啊 ，Jacky 哥哥。你中意咧，成日都话我可唔可以嗌你卓敏啊？咁你系我前播实话得噶，系咪？
13: 系啦，冇错，系啦。咁你贵姓？
14: 我介绍自己啦。系啦，我叫卓慧敏嘅全名，英文名叫 Didi。
13: 系啦，咁我正话讲又系旧同事啦，又系好朋友。先讲旧同事，我系曾经同你喺亚洲电视工作过一段日子嘅，啱唔啱啊？
14: 冇错，我好记得咧，有一次咧，嗰时咧你就对住我哋啲新人啦，会逐个见嘅，倾一次偈。嗰次系嗰时得你同我啦，你有问我，你平时中意用啲乜啊？咁我就答你，我会煲下汤，你又諗我係咪真嘅呢，你考我，你會煲咩湯啊？咁我就話蘋果蔗菇湯加啲杏仁咁啊。咦，你真係識煲湯㗎喎。
13: 係啊，嗱我好開心你仲記得我哋大家見面。咁當其時呢，我又講下啦，俾聽眾知道一下當其時我嘅工作崗位。因為我負責係製作資源，而其中有一部分呢就係要即係同藝員多啲溝通嘅，咁要即係我唔用管理呢個字嚇。
14: 你係發掘我哋究竟邊一方面可以擔當到某啲節目咯。
13: 我係好中意同你哋傾偈嘅，咁就我記得你有同我講係煲湯嘅嘢嘅。好啦，咁從呢個煲湯嘅開始咧，我覺得你係對飲食咧好有興趣啦。咁加上咧你日積月累嘅經驗咧，你喺飲食界咧識到好多厨师系咪咧？
14: 因为我真系中意为我即系为食啦。头先你讲话好壮健，壮健背后嘅形容词就系肥肥大大只啦。
13: 唔系壮健，壮健，壮健系啦吓。
14: 咁我我唔系食得多，但系我中意去尝试每一样嘢。就算嗰样嘢我都唔系好食嘅，我都会试个味道咯。
13: 嗱，我知道你咧系好用功，系喺你个工作方面啦，咁因为有少少喺工作上嘅意外咧，就导致你嘅听觉咧，即系拍摄嗰时出咗意外，系咪？咁就导致你嘅听觉咧就有啲听得唔系几好。依家嗰个听觉同埋个身体状况点样啊？
14: 其实咧我就唔系聋嘅，虽然工伤判咗得20%听力，同埋唔可以再喺某一啲地方工作，但系主要其实系因为嗰时耳仔流血啊嘛，咁系其实受到啲震荡刺激咁渗血出嚟，耳膜就冇穿，咁我就唔系聋，只不过咧有阵时传递个信息可能上个脑有啲慢咗少少。如果我好攰，真系完全唔得啦。咁都大大话话系2004年、2003年，我都唔记得咗，2003、2004左右受伤，咁都用咗10多年去针灸、去治疗，同埋跟阿比老师学声乐啦，学咗10多年啦，咁就终于可以即系对答我唔讲嘅，你系唔知道。但好多时个环境好空旷或者好高楼底嗰啲咧，我就真系有障碍啦。咁例如我而家同你咁熟，不嬲识嘅，咁梗系冇问题啦。咁有个感觉知你大概会讲啲乜嘢，吓咩音频系啦。咁但系如果有啲音频太过高 key 尖，好似海豚声类嗰啲，我哋俗称咁啊唔得啦。
13: 系冇错冇错冇错冇错。嗱，我依家要话俾所有听众听咧。阿慧敏今日咧非常之精神爽利，明艳照人，同我倾偈嘅时候咧对答如流，眼睛咧系真系哇，佢个光芒咧照亮咗我哋呢个直播室。佢话俾我听 ，Jacky 哥哥，你放心，我依家身体好好，我工作好辛苦，但系都好顺利。我觉得你系一个好用心去工作嘅，咁喺幕前嘅工作。你是不是一路都是很想成为一位演员呢？
14: 其实又不是，只不过我是喜欢去做一些不同的角色或者岗位。演员就给到我们这个机会去接触不同的层面。你都知道我一入行都是多数以电视台啊，我只是主持为主的嘛。咁即系令我个视野真系阔咗好多嘅。咁亦都好适合而家我做幕后嘅工作啦，都要好多资料搜集或者同人沟通。咁都系符合翻我性格啫。
13: 嗱，咁就后来你离开咗电视台，跟住你就过你自己嘅生活。你自己嘅生活系点样呢？仍然咧喺有唔同嘅平台里面咧就见到你。咁当我 知道啊，你好鍾意做呢啲个短劇啊嘅创作啊，包括寫稿啦，或者寫劇本啦，或者做一啲幕后嘅 coordination 啦，即係做制片啊，做監制啊。我觉得你呢个转型係非常之适合你嘅。
14: 係咩？
13: 係啦。点解呢？因为我觉得你你个人好爽快，办事能力好强，同埋即係 ok。這個問題出現了，你會立刻去處理。其實你這個轉型呢，是不是因為你感覺到在幕前演出已經差不多了，不如我去幕後工作這樣呢？
14: 其實是因為個耳朵受傷之後，我是長期頭痛的，咁就未停過嘅，兼且我出門口落街都有障礙，就啱啱嗰陣時就開始俾一啲失明人士過馬路方便少少啦。咁大家記得應該馬路有啲嗒嗒聲嘅，咁嗰陣時仲係啱啱好初期係跳緊嘅聲音，所以係特別響亮嘅，好初期記唔記得啊？
13: 記得，好刺耳嘅。
14: 係啦，你哋健全人士都話刺耳嗰時跳緊，我試過一次啱啱過馬路想過等緊，突然間踎咗喺馬路中間。
13: Okay.
14: 痛得滞啊，个耳仔声音，咁同埋其实嗰阵时喺屋企有阵时都要闩窗，因为我住得唔高，九楼我都要闩窗，有阵时啲刹车声啊或者啲响安声我都顶唔住，
13: 好不安。
14: 系啦，咁我就开始接触唔到出边嘅世界，系真嘅，因为听障人士其实好难接触到啦。咁或者甚至乎有阵时有啲朋友撞到我喺街打招呼，我都唔适应，咁我听唔到。
13: 嗯，
14: 咁就匿埋咗好多年嘅，所以你见到我有好多年系完全见唔到个踪影。咁就我永远都觉得嘅，只要你冇放弃咧，个天一定会俾条路你嘅。
13: 对，
14: 系啦，
13: 绝对系，绝对系。
14: 系啦，就系因为咁样，我就就啱啱嗰时之后有个赔偿啦，好多年后，咁个赔偿我就拎咗出嚟做一个平台，因为喺咁多年里边，我遇到好多好多解释唔到嘅障碍。系啦，咁你话喂平等、哦，系咪啲喺我嗰时受伤嗰阵时，系咪个世界咁包容我哋一啲有缺陷嘅人？其实仲未嘅，咁同埋我又冇外表残疾啦，咁你好难要人哋明白了解你啦。咁所以咧，我就开咗个平台，就系、是、做一啲我哋一啲身心有障碍或者弱小嘅人。咁喺我咁多年里边嘅累积之下咧，我就写咗两个微电影嘅剧本，但系里边都系围绕翻一啲听障嘅故事咯。
13: 同我哋分享一下嗰两个微电影嘅剧本咧。
14: 好，第一个咧就系、是、因为嗰阵时就我妈妈都系有病啦，要帮手照顾啦，而我又身心灵都有事啦，系咪先？咁令到我会睇到，我就将个剧本 mix 咗埋一齐，点样咧？就系、是、入住老人院系等待死亡定系人生另一个开始咧嘅 idea 去谂，咁就好好彩啦，借到一个老人院去拍。咁我就请咗阿波姐做个女主角，
13: 冯素波姐姐，
14: 波姐。咁阿丁宇叔做男主角，咁就系讲阿丁宇叔咧，就其实咧就好中意怀旧嘢，兼且好迷恋当时一个广播明星嘅。咁咧。咁话明广播铃声，你永远都系见唔到样噶嘛，净系听声。个样其实咧，净系得一张相，凭住一张嘥嘥地 shot 嘅相，就留念。
13: 依家上我哋嘅 Facebook 见到晒我哋所有节目主持人个样啦。
14: 系啦，唔同以前系啦。咁咧，阿波就老咗啦。咁其实佢以前都光辉过啦，咁样讲啦。咁当佢老咗之后又。孤独老人家啦，咁变咗要开始有一啲听障啦，一时脑退化，咩都齐啦。其实佢要迫于无奈入老人院，好不满，所以喺入边系一个唔合群嘅长者嚟嘅。咁但系无意间有时俾佢发现，原来佢到今日仍然有人系咁钟情佢，
13: 倾慕佢。
14: 系啦，咁原来阿叔都发现到。其实佢有啲似，但唔肯定咁恶死，我唔敢改问佢。
13: 哇，好 interesting 喎！呢个故仔，呢个系咪你第你可以讲话处女作？
14: 系啊，第一个。
13: 咁、你喺创作嘅过程里面咧，你得到啲咩咧？
14: 得到啊！
13: 你有啲咩满足啊？即系例如话啊，呢、這个剧本出嚟拍咗系有掌声，或者有认同，或者我喺个过程里面我自己好。好疗愈啊！喺一路写嘅时候咧，一路将自己嘅情绪放咗落去。
14: 疗愈 我就唔知有几多，但系就一定系将一啲好细微嘅嘢，或者啲经历过嘅嘢，摆咗入去入边啲演员角色里边嘅情绪啦，啲认真嘅。咁至于有冇参展有嘅，我仲喺国内赢咗一笔奖金添。
13: 嗯，恭喜你，
14: 多谢多谢。咁仲加埋原来我系识拍嘢咯。
13: 好啊，嗱。這個發現咧係非常之好啊！依家同阿 Jackie 哥哥傾緊偈嘅咧，就係我好中意，淨係叫做卓敏，佢就香港一位即係好有力量嘅女導演嚇。我哋繼續再傾偈，係啦，咁即係係啦，識拍嘢啦。咁其實呢啲種種咧係人哋俾機會你，但係咧與此同時咧，你都即係捉緊呢個機會，你都自己好努力去做。好啦，咁我記得咧有一套電影咧，嗱，如果我錯咧，你更正個名嚇，愛你懂嗎？係咪啊？
14: 全中啊，冇錯啊。
13: 係咩？我好記得呢一套戲。
14: 係
13: 啊，我覺得係嗰個感覺係我有睇嘅，我覺得係好流暢，亦都係幾個字就係、是。可以有無限嘅interpretation， 無限嘅解釋，或者你自己去諗。咁點解你咁叻嘅？會諗到呢啲題材？講下個題材先。
14: 其實都幾得意嘅，應該係我應該頭先反而我錯 ，Jackie 哥哥。係。頭先嗰部戲就攞唔到獎金，係呢一部戲。
13: 係啦，係啦。
14: 係呢部戲先攞到獎金。係
13: 啦。
14: 係一個國際大獎。愛
13: 你懂嗎？係
14: 啦。參加嗰、那個分享下後尾。我有問啲評審都俾獎我嘅，仲要有獎金。呢次喺國內贏到獎金係比較難嘅，好多
13: 人
14: 係。咁咧，原來當時個其中一個 sponsor 咧係一間香港嘅地產啦。咁佢都覺得奇怪嚇，點解會有個香港人嚟嘅？咁都佢話我都白咗啊，幫你。
13: 嗯、
14: 就係、是、因為我部戲就冇聲音，冇乜聲音，好靜。啱啱嗰年佢就搞個好大嘅國際賽，有800條片嚟，係全世界嚟啊！俄羅斯、日本全部總共收咗800條片。佢話唯獨呢條片就係打破界限，係乜嘢國籍嘅人都會明，所以就俾咗冠軍我。
13: 係
14: 係啦，我都當時我為講笑同我講話，你過嚟啦，你攞到獎咁樣。呢部戲其實係有人想揾我幫手拍一。啲軟性嘅廣告嘅。
13: 哦、oh, ，OK。
14: 嗯，咁我就話：，我唔拍啦，我唔拍啦，我冇 mood 啦，諗唔到啊。咁佢話：你點樣先肯拍啊？咁我話：，除非啦，我揾，因為識嘅其實嗰個係朋友嚟嘅，因為我唔知可以俾啲咩人嚟噶嘛。當時我又唔係真係一個咁 professional 嘅人，係咪？咁我就話：，除非你俾咗一個我同佢溝通到，而佢又係失聰嘅人。俾我啦，我就可以有靈感噶啦。點知兩日後真係俾我遇到一個咁嘅人，
13: 係你個朋友介紹俾你。
14: 嗯，
13: 即係總之你認識到啦。
14: 係啊，都唔係朋友介紹，唔知點解會走上嚟我機構。係啊，咁佢就係一個咧手語嘅翻譯員，佢係有一成聽力，佢講嘢咧要好細心慢慢聽咧，就聽到佢略略地咁啊咁嗰啲。咁好奇怪，咁我同佢第一次见面倾偈，跟住我同佢唔需要翻译员可以沟通到咯。佢唔知点解，就算开工嗰阵时，啲人好惊，话使唔使帮你 book 个翻译员啊？我话啲手语嗰啲，哦，跟住佢话我相信我同佢沟通到，唔系我讲，系佢讲到，系啦。咁跟住之后冇几耐，就真系灵感到。板板聲寫咗出嚟，咁其實呢個故事同之前嗰個就有啲唔同，呢個係文靜得好犀利，我係講更加內心嘅世界，係反映緊我哋其實好多人都有好多心事、好多抑鬱、好多情緒嘅問題。就算你有事業，你唔使煩錢，你受住家庭嘅壓力啦，記得阿尹若明啦，係咪先？
13: 記得。
14: 咁係啦，佢好爆啦，好敏陣啦，佢成日鬧我，你想我點樣啊？點樣做一個衰嘅男人幾唔負責任啊？係咪真係要打我老婆你先開心啊？成日鬧我嘅，我唔係你再敏陣啲啊！再嗰、那個敏陣唔係想打人嘅敏，係屈埋好鬱結嗰只。咁例如阿康仔啦，胡慧康啦，咁佢有輕微嘅抑鬱症嘅。
13: 嗯
14: 佢唔鍾意同出面嘅世界接觸，所以佢鍾意玩音樂去表達佢嘅情緒。但係佢唔係嚴重嘅抑鬱症。我相信今時今日大家都睇到好，其實好多唔好話淨係香港人，其實好多人裏面都係咁樣。好似 唔知点表达自己，或者对人失去咗信心。咁就变咗好似好抑压住自己咁，咁我就借咗呢个失聪人士啦，咁佢开咗间铺头就整手工艺品，咁就然之后就有四方八面唔同嘅人嚟同佢讲讲佢嘅家事，佢嘅心里边句说话，因为佢唔会出卖我嘛。
13: 嗯，
14: 因为有一个聆听者，虽然佢俾唔到反应，可能间唔中写几个字俾你，但系我最得闲到。佢唔会出卖我先，我又同佢唔识，佢又唔会识我啲朋友，我唔使惊我嘅秘密流出去咯。咁就做咗一个咁嘅故事出嚟咯。
13: 拍嗰时候会唔会好攰啊？你个人，即系你用嘅心力，或者系你当时个人嘅情绪投射咗喺呢一个电影里面。
14: 我睇嗰个攰系点样去引导啲演员做到我想要嗰样嘢会攰啲，因为你话冇性格咩？
13: 嗯，
14: 其实佢哋嘅性格全部收晒里边。
13: 有，每一个人都有性格噶。
14: 系啊，
13: 只系不过佢几时呈现喺你眼前啫嘛。
14: 但系我要佢哋收晒里边嘅戏，呢一度要大家沟通得好好咯。
13: 嗯，
14: 我睇嗰、那个。咁又唔係叫攰嘅，佢哋個都好專業，而係呢一度我哋點樣細得到係唔好咁露出嚟囉。
13: 嗯，係內斂一啲。
14: 係啦。
13: 嗱，你經過唔同嘅工作啦，喺創作方面，喺製作方面累積咗啲經驗，加上你對飲食啊，你除咗同我一樣好鍾意食嘅之外啦，累積咗好多人脈。好啦。跟住咧，就你有一个频道咧，就系、是、久唔久你就揾啲厨师上去咧，就煲下汤啊，煮下饭啦、啊，好开心嘅、哦。嗰个频道个名系乜嘢啊？
14: 叫做开心频道。
13: 嗱，嗰个咧，我有睇你煮饭，我有睇你介绍美食。相亲你嘅厨师都同你非常之好老友，而且佢哋系非常之有爱心。
14: 系啊，
13: 嗰、那个频道依家做咗几耐？
14: 哇，都好似十五年啦，差唔多，不经不觉。
13: 系咪啊？
14: 系啊。
13: 我哋饮杯水先。
14: 好。
13: 翻嚟咧就讲讲你点样 run 个频道，同埋点样延伸到你今日你踏上呢个银幕上做一个导演，好唔好啊？
14: 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0: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当局同两间电力公司的管制协议至2033年届满。他认为2033年后的本港电力市场需要改变，做到供电更加稳定，价格更具竞争力，以配合未来新产业需求，例如数据中心和算力中心等。政府一定会作出谨慎和全面的检视。谢展环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本港零碳能源目标是由现时的 25% 增至2030年的 30%， 有信心至2035年再提升至60-70%。他说本港背靠祖国，在能源和燃料供应方面没有后顾之忧，但价格始终是问题，因为能源危机期间能源价格会上升，价格波动对经济影响很大。香港单车节将于星期日举行，非竞赛项目56公里组首次推出5隧3橋路线，包括全新路段中九龙绕道32公里组，就继续途经2隧2橋路段。赛道范围覆盖主要路段包括雅翔路、西九龙公路，是雅翔道、西九龙公路、长青隧道、青马大桥、汀九桥、南湾隧道、昂船洲大桥、尖山隧道、沙田岭隧道同埋中九龙绕道油麻地段，多处路段将会分阶段实施临时封路安排。巴拿马在当地星期五中午发生强烈地震，美国地质勘探局测到强度是 7.7 级，强震过后巴拿马下午又发生 6.9 级地震。根据巴拿马大学地球科学研究所初步测定，当地下午3:25的 6.9 级地震震央位于巴拿马西南部科伊瓦岛东北大约25公里处，震源深度是5公里。美国地质勘探局就说是 6.6 级。美国海啸预警系统一度是发出警报，指巴拿马和周边国家部分沿海地区可能出现海啸。目前相关海啸预警已经取消。巴拿马运河管理局说，运河营运保持正常，未受影响。新华社报道，经多方核实，截至目前驻巴拿马中资机构和当地华侨华人都没有伤亡报告。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65%，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啦，去九龙方向近住红梅谷路对开嘅交通意外未清理啊。咁而家咧龙尾就去到威尔斯亲王医院啦。咁位置咧就系狮子山隧道公路啦，去九龙方向近住红梅谷路对开咧系有交通意外嘅。咁而家咧龙尾就已经去到威尔斯亲王医院，揸车嘅朋友咧呢段时间请你保持忍让啦。而较早前咧呈祥道观塘方向苏屋村对开嘅意外咧就已经清场啦，车龙有待消散，龙尾就去到天主教坟场。呈祥道观塘方向近住松屋村对开嘅意外清场，车龙有待消散，排到去天主教坟场。隧道方面嘅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咧，暂时都系正常。红隧九龙入口就排到理工湾位。另外喺港岛方面咧，下角道去上环啊，咁就系告示打到。下角道去上环方向近住军器厂街一段车多，另外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加士居道进发花园一段亦都是车多，龙尾近果栏。在新界屯门龙夫路屯赤隧道方向回旋处一段亦都是繁忙。 提提大家咧有关重阳节嘅特别交通安排啦。喺钻石山，直至到下昼六点钟，通往钻石山火葬场嘅通路，介乎钻石山殡仪馆同埋釜山变电站之间嘅通路，钻石山殡仪馆旁边通往思亲堂嘅通路啦，沃学里同埋部分嘅沃华街系会暂时封闭，一带咧亦都系有多项嘅改道同埋改道嘅措施。揸车嘅朋友咧，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啦。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埃索桥面来回、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94.8 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
4: 有快乐。
7: 每集请嚟嘅嘉宾都会分享佢哋嘅精彩人生故事，等我哋一同学习。
8: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十点，
9: 安歌同学会，陈图安。各位同学上堂啦，
10: 好开心，好开心，翻嚟安哥同学会，我系 Jackie 哥哥陈同安，今日我位嘉宾就系、是。
11: 你哋好啊，叫卓慧敏啊。
10: 係啦，好开心今日见到你啦。今日呢我哋呢就台面冇咩美食啊，正话讲到呢啲嘢食嘅事大家都流晒口水。嗱咁你喺你嗰个频道里面呢请好多厨师上嚟煮餸啊倾偈啊，咁、你又今日又做好多善事喎、啊。咁、你将你好多时候你赚咗嘅少少微薄嘅钱呢你放返落个频道度。或者你去做善事，我仲记得你好有爱心。有一次你就带咗我去参加一个活动，都十几年，但嗰件衫我仲喺屋企。就系我收到一个礼物咧，系一件翠绿色嘅一个风褛咁样嘅。就系维园嘅。咁啊，整完之后我哋就推轮椅坐轮椅啲朋友出去饮茶。嗰陣時我先發覺咧，哦，喺任何公共嘅通道咧，如果冇嗰、那個即係俾輪椅上落咧，
11: 嗰條斜路
10: 係好辛苦，我已經冇乜力噶啦。咁但係坐喺度嗰個姐姐咧，都
11: 上下、
10: 都有咁上緊。我哋係兩，我哋三個男都要鬥起佢先行。咁嗰次唔係單止我去做義工咁簡單，而係我體會到咧。時間同愛啦，同埋能力係好好，係好需要嘅。你參與義工得到嘅是什麼咧？
11: 不如回應翻你頭先問最初受傷嗰陣時候、其實受傷嗰陣時咧，你同出邊嘅世界完全係斷曬節啦。
10: 係
11: 你其實睇電視我都有障礙，嗰時未開始有字幕，啱啱實施緊有字幕。咁唔係個個節目都有啦，其實我已經睇電視亦都係一個障礙啦。就係、是、正正因為以前真係做落好多服務，之前我都有做一大輪子嗰啲服務，因為特殊啲小朋友。咁佢哋嘅溝通過程或者嗰個互動嘅情形下呢，就會學到一啲嘢嘅，就係點樣去幫自己去求生，或者令自己過得好啲。在生活上
10: 是这个很重要，
11: 这个小智慧甚至乎会在个过程里面，当我自己都不方便，同埋因为之后我有吊威亚的嘛，那段时候耳朵流血之后即刻上威亚，原来个后遗症导致我行动不便，原来我就歪了少少骨，压住了神经，自己都不知道几年后就开始行动都不方便。那我就想起啊，嗰陣時同班小朋友相處係點樣啦？所有嘅點滴，其實無形中咧就是、一個鼓勵咗我。係啦。咁你如果你問翻我嘅話，你當係做服務，可能嗰個 moment 當係只不過一個服務嘅嘢啦。原來當你有遇到同一個困難之後，呢啲就係你之前嘅經歷嚟㗎啦，就可以提醒翻我點樣生活活得更加好。
10: 其实有样嘢非常之重要嘅，人与人之间咧系真系需要爱同埋互相照顾同埋帮忙，即系例如依家啊，大家冇事咁咪冇事咯，系嘛？但系当某一个人出咗事，佢需要求助，可以帮到佢咧， 就是人了。
11: 嗯，
10: 咁我觉得呢个系好重要啦。咁就你run 你自己嗰个平台啦，好好啦。咁啊，得到好多关注啦，有好多厨师好锡你啦。亦都久唔久啊，我都见到你好多美食、啊，同埋啊，阿红哥啊，几个红哥刀疤红啊，佢哋啊一齐啦，咁食饭我都睇见得好开心。
11: 唔系，因为佢哋好好啊。嗱，你头先讲啲全部都系米芝级数嘅。食管啦，
10: 系啊，
11: 佢哋好好咯，送我好平嘅价俾佢哋品尝。我啲轮椅人士话：，
10: 哇，
11: 梦啊！
10: 冇错，
11: 从冇谂过自己有资格入去呢啲地方，谂、嗯、都冇谂过，经过门口都
10: 唔够胆啊，唔够胆望啊。
11: 系啊，
10: 嗱，所以咧，原来咧，食物唔系单止系俾你一个即系营养啊，其实系可以俾到你快乐同满足，同埋人与人之间嘅关系。你又难得班厨师咧。咁锡你，
11: 系啊，真系好彩，
10: 系好锡你。好啦，后来咧，我都有一路即系留意到你嘅工作啊，你个生活啦、啊，咁啊好少讲你啲爱情嘅。今日咧，安哥同学会同你咧就唔讲爱情啦，好唔好啊？
11: 多谢你啊！
10: 好嘛，我哋就讲工作，好唔好啊？吓，讲事业啦。咁你有位好好嘅男朋友、啊，嗱呢个唔系男朋友嚟嘅，系你亦师亦友啦，就系亦都我一位我好好欣赏、好好敬重嘅，就系、是、田启文先生。
11: 哦，田鸡。
10: 阿田鸡哥哥吓，我知道咧，佢喺你嗰、那个电影啊或者电视咧嘅制作咧，俾咗好多 advice 你。最近你有套电影咧，佢亦都系即系话，喂，佢曾经。公开讲过，喂，其实阿慧敏有问过我噶啦，哎，我话呢样唔得，嗰样唔得，其实我想即系耍佢，叫佢走噶啦，佢继续问我，咁啊好啦，唉，咁啊好啦，俾难题佢啦，咁你一一做得到，咁电影非唯一吓，咁、就开始同大家见面，但系喺真系嗰个过程里面，系咪好辛苦？同埋我知道你喺拍摄呢几年咧，你曾经你健康受到冲击，有啲考验，同我哋分享一下。
11: 应该话系开拍前就个身体突然间变得好差，就系大家都谂住我出唔到医院嘅，嗰阵时系。未知咩病，但系突然间差到系控制唔到自己，又收缩啊，因为加埋又直头严重到控制唔到塞埋禁制，咁、个身体好弱。咁我拍档啦，咁就系慈善机构另一个董事啦，咁佢谂住我应该出唔翻嚟嘅，咁啊想俾啲鼓励我啦，大家都想俾啲鼓励我，就问你点啊？有咩心愿？真系咁，
10: 真系咁问你，
11: 系啊，我有咩心愿咧？咩想做啊？我话啊，原来我都识拍妙语，原来咧我参加过好多奖项，我都攞过，咁咧但系我未攞过外国奖，我真系咁样直接同佢讲啊，咁啊。如果第時有機會再拍嘢咧，我要拍啲好濃烈嘅中國色彩嘅嘢，咁同佢講，係咁要 casual 講啦。其實都係發緊夢咁樣講，你都唔會清醒噶啦，係咪先？病到咁，咁跟住，哦，點知幾日後真係冇事，
10: 即係身體開始 back 翻 to normal 啦。
11: 係啦
10: ，OK。
11: 我喂，我可以出院啦嚇，咁突然係啊，跟住我話咁係咪真㗎？我系咪真系俾钱我拍啊？
10: 系啦，你即系嗰时就未系遗言，只系不过一个即系好想达成嘅心愿讲咗出嚟啫。
11: 系啦，咁啊，系你龙精虎猛咪开工咯，咪拍咯。
10: Wonderful，wonderful。
11: 咁咪话你想拍咩啊？我未知，我几家庙都好 friend， 我谂谂先啦。咁啊，然之后就咁巧真系嗰一日出院前。朝头早，你都知道如果出院要十二点钟医生嚟签字，跟住话俾你听等排队出去，都晏昼两三点噶啦，系咪？咁啊嗰阵时就医生未嚟嘅，咁啊真系有间庙嘅庙祝打俾我，喂你喺边啊？我医院，你唔好玩啦、啊，咩医院啊？我真系医院、啊，咁精神把声，系啊。我真係好大鑊，死過翻生，咁就要慶祝下啦，食飯啦，今晚喎嚇點食飯啊？我仲喺醫院，佢話：哎得啦，轉頭幫你上支香，添下香油，加下油，冇事噶啦。哦，點知真係出得院喎？
10: 係，
11: 咁你出到院， 人哋又幫你做咗嘢，你係咪要出去食飯？
10: 係，好開心，
11: 係咪先？好開心。咁啊，夜晚黑就真係去咗食飯，跟住佢話咩事咁大鑊啊咁啊，咁啊講咗，我話反而我想拍廟宇，咁佢話誒咁啊，你不如就後日啦，後日就讓後單。咁啊，大澳
10: 哦，嗰陣時間咁吻合，
11: 係啦。咁佢話啊，但其好奇佢哋咧就成個禮拜慶祝嘅，咁、佢提早幾日。咁我其實嗰時係零知識啊，真係零知識。咁佢就話嗱，佢哋咧會提早六月初六就係聖誕，佢提早幾日請個菩薩出嚟，細尊嗰啲咧，細少少就係個替身，我哋俗稱叫做行宮啦。咁啊請佢出嚟，咁啊會去到個廟，跟住咧就喺個廟前邊咧就會做大戲噶啦。咁你就有個儀式嘅，咁好簡單儀式，村民自己做啫。你啊去入去睇下了解一下啦，咁啊。咁我就話，哎好啦，咁啊拎部 DV 機去啫嘛。咁我話好啊，咁啊試下啦。咁啊，當時咧，其實仲有一間廟咧，就喺灣仔區嘅。咁我唔講邊間啦。咁我其實係兩間廟。當時我諗邊間好，一間係灣仔啦，方便啦；一間哇大澳喎，要入去住。咁啊，跟住啊，就係因為一入到入去，嗰日入去決定入嗰時未打，未正式打咁大嘅風嘅。嗱 ，Jackie 哥哥問你啦，如果你明知打爆風球，你會入去先？
10: 嗱，我係另類人士啊嚇，我會嘅。
11: 你都会嘅，
10: 会，因为我系 trust 边个系锡我先，同埋边个即系示意去帮我，俾你个机会，我会珍惜先，
11: 系咪啊？好，但系咧，我当时真系知道打风，但系天文台话到明唔会转暴风球，
10: 照去，
11: 我系照去嘅，咁但系真系冇谂过暴风球，
10: 嗯，
11: 所以我哋啲准备嘅嘢都唔多嘅，
10: 系，
11: 但系我哋 book 咗地方住嘅啦，
10: 系，
11: 因为入边得一间有牌嘅民宿嘅旅馆啦，咁、酒店就好贵啦，几千蚊一晚，冇可能住得起，
10: 梗系啦，我哋拍几日戏啊，几千蚊系咪啊？系啊，
11: 跟住就同埋我入去攞资料啫嘛，
10: 系啊，
11: 咁点知一入到去，嗱你嗰日一睇，一入到入去，第一个场景系咩啊？打暴风球啊嘛，咁点知入到入去之后，会？就已經搭八號風球，我唔係啊 ，book 嚟㗎，真係 book 都冇咁巧、啊。然之後困住咗裏面啦，咁啲我又唔識人啦、啊。嗱，你睇咗部戲，你睇到其實嗰間廟同個巴士總站都有個距離啦，係咪先？航拍 shot 睇到曬成個 top shot， 咁即係叫天不應，叫地不聞嘅喎。喺出邊附，我喺間廟嘅附近住嘅民居，完全唔識人。但係咧，啲村民好好咯，見我哋外邊嚟嘅，咁有一個咧就見個天氣唔多好，就問我攞定個電話。咁啊，竟然打電話嚟問候我啦。咁跟住我當時同我同事一齊啦，阿力士一齊。咁
10: 阿力士嚇，
11: 係啦，
10: 阿力士都喺度，力士都喺度，係阿力士就好低調嘅，就唔加把聲落嚟，望住我哋笑係啦。
11: 咁咧當時我話喂出去拍咯，佢話你黐線嘅出去拍咁，我
10: 出去
11: 拍，佢話喂唔得喎，咁啊部 DV 機公司噶嘛，嗰時係政府資助我哋嘅，我哋係申請咗一個funding，咁係佢資助一啲器材俾我哋，咁啊咁啊抌堆部機唔拍咯，個人出去睇下得唔得啊咁，喂唔得，太大風太大雨啦，唔好出住咁啊，咁啊冇行雷閃電，淨係大風大雨啫，哦咁好咯，咁跟住咧過多陣間，喂我真係好想出去喎，咁啊跟住我掠咗好耐，哎好啦，俾你出去啦，咁講你唔好陣暈低就得啦，咁啊咪出咗去，咁你就睇到曬幾大風啦。
10: 嗱喺呢個阿慧敏分享佢俾我哋聽呢個故仔嘅時候咧，我就係有一樣嘢我係感覺得到嘅，就係好多時候有好多安排，唔知邊個安排嘅，總之安排咗放咗喺度，你係咪有呢個智慧懂得去攞咗呢個安排，攞咗呢個機會而去發揚光大咧？呢個唔係講任何宗教，唔係講任何大家唔明白嘅嘢，就係事實上係嘅。有好多時候每一件事情嘅發生咧。是一定有佢嘅 indication 嘅，即好似我都唔係成日都見你啊，係嘛？但係我哋有來往，我哋係保持住一個溝通啊喺度，即係變咗你有任何作品啊，或者你有咩生日啊，有咩宴會啊，我哋都知道。但係如果任何人

0: 呢度咧，我就用咗一年，就系、是、搭住第三年开始。
1: 嗯，
0: 系啦。咁头先你话爱个好老死啦，九十年代式嘅田鸡啦。
1: 嗯、
0: 其实呢嚿嘢系关佢事嘅。
1: 系。
0: 吓，因为你头先话
1: 佢依家听紧安国同学会噶。系啊，我哋继续，我哋继续。好。
0: 咁因为咧，头先你话我有病啊嘛，你冇讲到我，咁、我自己讲啦，我 cancer 肺 cancer， 咁啊拍到第二年尾，咁就发作啦。真的发作、拍嘢真的行不到出去了、咁已经差不多拍晒。咁都我都安心啲，已经拍完了嘛，差不多。咁就做完手术啦，咁个身体是真的差的。
1: 梗係啦，呢个是一个病嚟㗎嘛，同埋一个是重手术一个病嚟㗎嘛，你冇可能即刻会 back to 100% 以前㗎啦。
0: 系啊，咁跟住我都用咗一，但系个后期比较繁复啊嘛。
1: 嗯，
0: 你睇到咁多资料历史性，咁我就做完晒成个后期，嗰时净系做完阳侯古庙啫，未有茶餐厅三宝。咁我就话，我突然间话同佢俾田餐厅，哎呀，我要休息一年啊。
1: 嗯，
0: 咁啊吓死佢啊！
1: 系已经去而家绝噶咯，即系佢有咩反应啊？佢呆咗。
0: 唔得喎！
1: 哦 ，OK，
0: 我咩唔得啊？跟住我唔得咯，我点解唔得啊？我话梗系唔得啦，净系马共讲唔得，我咁咩唔得啊？佢讲唔到啊，
1: 系，
0: 咁我就话你系咪帮我接嗰啲嘢做，或者系咪因为我记得佢帮我同国内已经讲晒，我会翻去拍一啲嘢，都系文化嘢，我系咪交代唔到，我自己亲自交代啦。咁我谂佢系咪你应承咗啲人一啲嘢？唔得啊！咁佢直情话唔得，猛咁话唔得。我估佢当而家我谂翻，当时个脑转唔切。
1: 系，因为你呢件事情系令到，即系佢好震惊。
0: 即系牛话要瞓觉。
1: 系啊，应该要耕田噶嘛，系嘛？
0: 系啦，咁佢猛咁话唔得，跟住当时 Alice 睇到，哇！佢仲系不停话唔得，咩唔得啫？咁你知我朋友一定会问清楚。咁好啦，跟住佢静咗阵间话。喂，唔好停啦！咁啊，我话咩啊？你讲乜？佢开始个脑系不停谂紧嘢，想点样表达？我话我明嘅，咁当时我自作聪明，我就话我明嘅。唉，又系嘅，咁辛苦做到啲嘢出嚟，个个知你拍紧嘢，突然间你刹停自己，跟住起唔到翻身噶啦，冇机会噶啦，你要再话俾人听你识拍嘢都好难噶啦。唉，我都明嘅，我以为佢咁样谂。我真系咁帮佢答啊！啊，系咯系咯，类似咁咯。
1: 后来咧，
0: 后来佢就话：不如咁啦，你拍啲轻强啲嘅嘢啦，唔好停啦。
1: 嗯，
0: 咁我话拍乜嘢啊？你最拿手嗰啲，我最拿手咩啊？食咯。
1: 冇错，俾掌声啊，慧敏，系啦。
0: 咁我话啊，食啊，但系哇，好多嘢拍过喎，食有咩？有咩关于非遗噶咁啊？上网即刻揾就揾到呢样，诶几得意喎！茶餐厅三宝咁，同埋你睇到个结尾嗰阵时候，我都有讲佢其实十几岁、十三岁唔够，都试过喺嗰时唔惊童工噶嘛，我哋个年代
1: 哦系，唔系我个年代更加唔惊啦。你嗰个就即系已经差唔多
0: 踩界
1: 啊！我嗰啲冇乜所谓嘅吓，我嗰个年代啊，
0: 咁就做个卖面包啊啲剩咁啊，都有啲记忆同埋都。有啲情意结啦，其实对我哋每一个香港人都系有呢个情意结，
1: 冇错，
0: 啱唔啱啊？咁呢三宝几得意啊！咁我就直头话，不如就茶餐厅三宝问下田生好冇？好，梗系好啦。咁
1: 好，呢个非常之好，因为茶餐厅本身就系好地道香港嘅饮食文化一个符号嚟嘅，即系有边度冇茶餐厅呢？even 到一啲应该好高级嘅商场，佢哋都用茶餐厅呢个牌头系去。进驻而系食，即系茶餐厅，不过系豪华版嘅嘢。咁所以我觉得系好好。另外我睇到你人缘好好，你好多朋友帮你手。阿唐丽球女士啦，阿唐丽球姐姐啦，咁就阿 Shelly 啦，吓张雪玲小姐啦，两位都系香港小姐，同埋阿胡伟康先生，咁等等啦吓，都喺里面咧就收福利是仔咁就演出啦。点解可以叫到佢哋会帮你手？即系参与呢个制作咧，
0: 利是都冇啊，就系喺度食嘢啫。
1: 哦，系啊，OK，OK， 都好啊，你有份心啊吓。佢哋点解会为你作出一个咁大嘅支持咧？
0: 佢哋成日都有问我有咩帮手嘅，佢哋系好有心嘅，经常都会话喂出声啦。咁啊，尤其是阿唐丽球波

0: 啦，佢会嚟我哋个机构度去探访长者啦，一齐互动好多时都会。咁佢话：，诶、如果你做纪录片呢度需要帮手，过路都得噶，真系唔使介意啊。
1: 系啊，不过过路就唔好嘥咗佢，佢个名义问你啊，唔好过路，有啲嘢讲下。
0: 咁、我话：，咁如果唔介意，你哋不如就试饮杯奶茶讲一讲个感觉啦，
1: 系，
0: 因为系啊，因为个人对香港杯奶茶要求唔同噶嘛，
1: 冇错。
0: 咁又话唔介意嘅话，又唔介意俾我可能剪得个一两句。
1: 嗱，同埋咧，一位好耐冇喺荧光幕同大家见面嘅咧，就系张淑玲阿 Shelly 嘅，佢都肯即系哇，即系放下包袱啊！喺你套戏嗰度亮相，我觉得系。佢哋對你個支持好好大好大啦，好大好大。咁啊，剩翻少少時間，你好想講乜嘢？你隨便講。喺呢度 ，Your Show Time。
0: 嗯，
1: 慧敏，
0: 我就係想話，點解會減拍飛為呢一樣嘢？因為當時真係諗住人生苦短啊嘛。咁如果我真係要繼續拍嘢，我係想拍一啲可以有啲貢獻嘅嘢。咁如果呢一类嘢系摆明蚀钱啦，唔会有人投资啦，咁都系嘥我自己嘅个人时间啫。咁你见我真系出嚟，真系同大家聚会见面食饭，其实冇乜嘅，数得出最多一两个月一餐吓。咁我自己本身都系成日需要喺屋企或者喺公司嗰度匿埋休息。或者做一啲网络上面揾资料，咁如果係咁嘅话，不如我就去拍一啲冇人会做嘅嘢，所以揀咗飞为呢个项目。因为好多人都唔明点解我会揀呢样嘢，咁如果係我想借住呢个节目同大家讲声，我係只想留低一啲或者拍一啲係冇乜人做而有价值有意思嘅嘢囉。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现在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施政报告提出设立处理大厦管理纠纷三层机制。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表示，当局非常重视大厦管理，期望有关机制可建立良好的大厦管理氛围，让邻里之间有好的关系，更好处理包括大维修的大厦管理。麦美娟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处理个案时发现邻里之间好多是最初意见不同，各不相让，本来可以妥善处理的大厦管理问题变成争议，其后要到土地审裁处处理，要付出更多时间和金钱，不利管理。他说在机制第一层会透过区议员经验和网络处理大厦调解纠纷，若果不能处理争议，即转介至第二层的专业调解服务，第三层就交由法庭处理。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本港以往推动回收和减废多年，但是垃圾量不断增加，因此曾经考虑垃圾收费，但社会反弹大，当局因此加强绿在区区做法。谢展环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因应以往垃圾收费的讨论，市民明白减废和回收的重要性，当局会致力改善方便性，采用24小时智慧型回收桶和机器，让更多人愿意参与回收安排。他透露，现时绿在区区的手机应用程式已经有120万用户。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普京在当地星期五晚透过总统官网发表声明，确认俄罗斯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声明指，俄美元首的电话交谈聚焦乌克兰危机解决前景、伊朗局势及俄美双边关系，谈及全球能源局势时，声明说俄方确认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与石油产品，将对全球经济产生积极影响。双方亦都确认两国元首将继续保持联系，两国相关部门亦将继续展开合作。同日，特朗普表示，美俄领导人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就发公告指出，未来几个月将放宽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舒缓美国国内柴油供应紧张，控制并稳定油价。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表示，对迪拜航空航班驾驶室冲突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机长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客运大楼，实施自杀式恐怖袭击，尽可能造成更多人伤亡。沙姆西在声明说，涉事副机长是一名29岁阿曼籍男子，他事先制定袭击计划，并利用之前两次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班熟习飞行路线及机场情况，随后在9月30号第三次执行该航线的时候试图实施袭击。调查又显示，疑犯在2017年在澳洲留学期间开始接受极端主义思想，并受到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影响，萌生利用飞机实施类似袭击的念头。沙姆西说，疑犯在律师在场的情况下作出详细供述，承认独自实施袭击，但检方仍在调查是否存在同伙或者其他关联。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及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嘅 Jenson 先提翻大家，咁就系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近红梅谷路系有交通意外，现时系非常挤塞噶，咁车龙就排到威尔斯亲王医院。 重複多次，是獅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龍近紅梅谷路有交通意外，而家非常擠塞，龍尾排到威爾斯親王醫院。轉睇下隧道情況，紅隧港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大致暢順，去北角跑馬地方向就排到中環廣場，而九龍入口就排到康莊道橋面。路面情況喺港島石排灣道去堅尼地城，近堅尼地城是車多的，咁車龍就排到潭公爺廟。另外司徒拔道落山方向就排到家園。在九龍方面，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近進發花園一段慢車，龍尾排到果欄。而在新界屯門公路去九龍近華都花園車多，車龍是排到青田路。另外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梅船柱是車多緩慢，咁龍尾就排到騎術學校。咁提翻大家啦，运输署表示，通往万宜水库东坝嘅万宜路交通系预计比较繁忙噶。专线小巴第九 A 号线嘅营办商会按需求加强服务，应付乘客需求。咁另外啦，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咁啱啱收到一单最新消息，咁就係薄扶林道去上环方向近薄扶林消防局系有交通意外，咁车龙就排到石排湾道游乐场。重复多次，系薄扶林道去上环近薄扶林消防局有交通意外，车龙系排到石排湾道游乐场。做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行车线信号一旦亮起红色交叉，就代表绝对不可以驶入该灯号以后的行车线，顾己及人，切勿违规。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7: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年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6: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7: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0: 逢星期一凌晨12点至2点，同你喺大气电波中相遇，分享音乐，分享生活。香港电台第二台 Music Angel， 有我 Angela 欧文斯。
1: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11点到12点 ，Heidi 生活进行式。

你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11点到12点嘅生活进行式，我系 Heidi， 你好。你觉得自己算唔算系一个怕丑嘅人呢？即系咧，读书嘅时候，老师问嘅问题，你明明识答，但系咧就因为怕丑而唔敢举手去答。到大个出嚟社会做嘢啦，喺公司开会嘅时候，你明明咧有啲系同其他人好唔同嘅建议，咁但系因为你怕丑，就唔敢去发表自己嘅意见。仲有，当你咧要面对一班人讲嘢嘅时候，你会变得特别紧张，好惊咧会讲错嘢，令到别人对自己大打折扣。又或者系喺工作上面有嘢唔识做咧，都唔敢开口揾人帮手等等。每个人咧或多或少都会有啲令佢怕丑啦，唔敢出声嘅时候。咁既然咁普遍啦，你可能就会觉得其实怕丑都冇乜大不了啊，怕咪怕咯。但是《不再害羞》这本书的作者就不同意，他认为害羞怕丑对我们的伤害是远比我们想象中大，因为怕丑你不能够好好展现自己的真正实力，不敢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因为怕丑你还会有机会不能够为自己争取到更多的资源，继而令到自己错失很多发展机会。所以虽然说怕丑无伤大雅，但是如果能够克服它的话，特别是工作上面，一定能够为你开拓更多可能。

嘅节目上半部分咧，想讲嘅系，如果可以稍微改善一下自己怕丑害羞嘅性格咧，对你未来嘅发展都会有帮助嘅。咁例如，无论喺工作上定还是系读紧书都好，好多时咧都需要开会。好多人咧对呢一样嘢都好抗拒，咁但系开会咧，亦都可以话系表现自己嘅好机会。咁点样可以咧克服怕丑冇自信，令到自己喺会议上面勇于发言呢？可以咧试下以下呢几点嘅。第一点咧就系唔好贬低自己想法嘅价值。有时你唔敢开口讲咧，系因为你惊自己嘅说话好冇营养。其实咧每个人嘅想法都会有值得参考嘅地方。咁所以千祈咧就唔好认为自己嘅意见系唔重要或者系毫无价值，而选择唔开口。

服怕丑唔敢多出声嘅问题，第二个方法可以试下嘅咧，就系要自己咧做第一个开口发表意见嘅人。如果咧你一早已经谂定咗要讲乜嘢，咁但系俾人快过你讲咗出嚟嘅话咧，系会即时令到你变得紧张嘅，更加咧会令到你唔知讲乜嘢好。咁所以越早发表意见咧，就唔会因为已经有其他人讲咗你想讲嘅嘢，搞到你手足无措。咁咧就可以令你减少好多无谓嘅心理压力。如果我有

另一个呢可以令到自己夠膽开口发言的方法，就是要不断提自己不同的意见是必要的。所以呢，不要怕自己的意见跟其他人很不同，或者是怕自己太过天马行空。其实呢，想法越多元化，越可以呢刺激大家的思考，咁先至能够揾到一个最适合嘅解决方法。

最后一个可以克服怕丑的方法呢，就是不要轻易放弃自己的权利。有时呢，当有些重要人物会参与会议的时候，很多下属呢就会变得更加不敢表达自己的看法，因为怕失礼，怕讲错话会为自己带来坏印象。但是从另一个角度去看，同老板开会呢，正正是你表现自己的大好机会，咁应该呢好好把握你的发言时机，做好准备，务求令到其他人对你留下良好的深刻印象。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昼十一点半，而家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政府本月推出公务员评核机制优化措施第一期，有大约5%员工将获评为第四至第六级评级。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会有100个职系纳入第一期的评核机制，涉及大约41,000人，职系数目占整体2至3成。被问到有60,000名公务员已达顶薪点，外界关注他们会否被用作交人头。杨何培恩话无需担心，指出呢批员工可能仍有晋升机会，因此仍要接受评核。他们通常是部门的关键人物，担当重要角色，如果不由分说被评为最低的3个评级，恐怕会打击士气，影响部门运作。相信精明的部门领导不会这样做。有关员工可能在评核面见时作出反对，政府部门亦本身亦有评核委员会协助调校评核标准，但最终会有几多人不获发增薪点就难以估计。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当局同两间电力公司的管制协议至2033年届满，他认为2033年后的本港电力市场需要改变，做到供电更稳定，价格更具竞争力，以配合未来新产业需求，例如数据中心和算力中心等，政府一定会做出谨慎和全面的检视。谢展环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本港零碳能源目标是由现时的 25% 增至2030年的 30%， 有信心至到2035年再提升至6-7成。他说本港背靠祖国，在能源和燃料供应方面没有后顾之忧，但价格始终是问题，因为能源危机期间能源价格会上升，价格波动对经济影响很大。香港单车节将于星期日举行，非竞赛项目56公里组首次推出5隧三桥路线，包括全新路段中九龙绕道，32公里组就继续途经2隧两桥路段。赛道范围覆盖主要路段包括雅翔道、西九龙公路、长青隧道、青马大桥、丁九桥、南湾隧道、昂船洲大桥、尖山隧道、沙田岭隧道以及中九龙绕道油麻地段，多处路段将分阶段实施临时封路措施。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及炎热，吹和缓东至吹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阿 Jensen 先同大家跟进翻交通意外啦。首先系较早前薄扶林道去上环，近薄扶林消防局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啦，龙尾系排到香港仔鱼类批发市场。而另外较早前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跟红梅谷路的交通意外都清理好，交通是回复正常。转看隧道情况，红隧港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大致畅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中环广场，而坚拿道天桥慢线落湾仔就排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车多，车龙排到小辉台。而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在新界，屯门龙富路去屯车隧道近回旋处车多缓慢，车龙排到骑术学校。而西贡公路去西贡市中心近西贡消防局是比较车多，咁车龙就排到白沙湾渔民新村。咁提翻大家啲重阳节嘅特别封路措施啦。在香港仔直至下午的5:30，贝路道近香港仔华人永远坟场的路段，同埋由石排湾道通往香港仔华人永远坟场的支路都是封闭的。 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好啦，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
4: 有快乐。
7: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城市化、专业化、产业化。登州城内神秘影像常现半空，城内更接连传出怪事，一众奇人意外卷入风波，被逼联手誓要揭开奇幻迷局，追查真相。
8: 古装奇幻悬疑剧《海市蜃楼》，一场亲情、友情与正义之间的抉择。
7: 周末追剧830《海市蜃楼》，逢星期六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9: 素务记得着浅色长袖衫裤和使用驱蚊剂。素务是向先人致敬，保持环境清洁亦是对先人的尊重。为免蚊虫滋生，不要留下垃圾、食物器皿、胶袋、空罐和化宝盘要妥善清理。临走前要用沙泥封了插香烛的窿，花樽要用胶纸封口以免积水。素务时请保持环境清洁。
7: 非凡经历汇聚非凡智慧，以非凡角度引爆非凡观点。电视访谈节目《非凡人物》，今个星期六非凡嘉宾，
10: 新浪潮电影视组张国明导演，他会畅谈香港电影新浪潮的风格与精神。
7: 非凡人物，今日下午1:05，港台电视31。
11: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12: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11: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12: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13: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11:00到12:00， Heidi 生活进行式。

翻嚟继续下半部分嘅生活进行式，啱啱听过有古巨基嘅重复犯错。虽然咧成日就话我哋可以从错误中学习，咁但系犯错咧都系一两次就好，吸取教训之后咧就唔好再重蹈覆辙，更加唔好重复犯错。不过咧有时重复咧都可以系一件好事。有没有听过水滴石穿不是水的力量，而是重复的力量？现今社会对于只要有恒心，铁柱都可以磨成针，会觉得是愚蠢用错方法的行为。因为用现代科技打磨机，一下子就能够将铁柱磨成针，那又何必呢要付出自己这么多的力气呢？但是能够令到铁柱成为一支针的真正原因呢，其实就是重复。不论你的手脚有几慢，还是创新科技的速度有几快，都是因为重复多次的力量才能够可以磨成细针。古今中外有很多例子都告诉我们，很多公认的专家或者天才其实都是经过反复尝试、重复练习才会有出色的表现。譬如一名出色的运动员会跟你说，想获得惊人的成果，唯一的途径就是重复每一个小步骤。对于职业球员来说，重复锻炼是理所当然的事。从发球、接球、挥棒到重量训练，每天要做的大概都是这几件事，看起来不需要什么大学问，而且这些动作多数都是非常之乏味、单调、沉闷。但是练得好的话，就能够在比赛当中发挥关键作用。其实天才未必一定会成功，但是一个有天赋再愿意付出努力的天才，成功机会必然大大提升。有句说话是，天才就是重复次数最多的人。重复可能会令到你觉得枯燥乏味，但亦是能够令到你变得卓越非凡的保证。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说，令你卓越的并不是行为，而是习惯，正正是重复的习惯造就出我们的成功。

所谓水滴石穿，不是水的力量，而是重复的力量。由细到大，我哋都系透过重复嘅学习方式，掌握各种生活技能，而且咧练习越多，熟练度就越高，进而咧提升自信心。咁但系可能当你感受到压力，觉得沮丧嘅时候，你会想放弃，唔想再继续坚持，唔想咧再重复做一啲好嘅习惯。每日咧做同样嘅事，不断重复，系唔系真系一件好冇趣味嘅事呢？有人会觉得咧，每日都做同样嘅工作系非常之乏味，毫无新意。而每日嘅行程咧，就系起身、翻工、食饭、放工、玩手机、煲剧、上网、冲凉、瞓觉。咁但系，如果每日咧都系好多变化，又可能会令到你觉得疲于奔命。就好似咧去一个短途旅行咁样，每日由朝赶到晚，会食好多、买好多、玩好多、睇好多，每日咧都会过得好充实、好精彩。咁但系同样咧都会令到你觉得好攰。当旅程完结，翻到屋企咧，你会松一口气。

有人很怕重複，特別在找工作的時候，很希望找到一份不重複，每天都是新鮮刺激變化多端的工作。例如很多人都會很羨慕演員、藝人、歌手之類的工作，覺得好玩又新奇，但是不要忘記要拍好一套戲，要錄好一首歌，跳好一隻舞，都是要經過一次一次的排練，一次又一次的重複而得出來的成果。所以可以說，有實力而成功的人從來都是不怕重複的人。就算每日都重複同樣的事，其實周圍時刻都是變化中，今日同昨日、明日同今日都不可能一樣。可能你是從事服務行業，每日都要接待客人，但是每日都會遇到不同的客人，因為無論是天氣還是環境，就連你自己的心境都是不斷有所變化。就算是非常享受变化，如果与你每日上班放工都要行不同的路线，你都会觉得累。但是就算日日行相同的路线，你都可以在途中发现新的事物，例如是新的店铺，路边的花草会有不同，遇见的人都会不一样。即是说，如果你渴望生活当中每日都会有变化有惊喜，那倒不如要自己变得细心一点，提升自己的敏感度，这样才可以帮你更容易去察觉到身边。

环境的变化。重复不是一件坏事，重复都可以是一种力量。很多有实力的人其实都是一直重复做住相同的事，只是学懂去欣赏当中细微的改变。生活中其实处处都有变化，想为自己增添多一点的新鲜感，不妨在平凡的日子里面尝试去发掘当中一些细微的不平凡。

0: 正午十二点，而家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政府本月推出公务员评核机制优化措施第一期，有大约5%员工将获评为第四至第六级评级。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会有100个职系纳入第一期的评核机制，涉及大约41,000人，职系的数目占整体2至3成。被问到有60,000名公务员已达顶薪点，外界关注他们会否被用作交人头。杨何培恩说无需担心，指出这批员工可能仍有晋升的机会，因此仍要接受评核。他们通常是部门的关键人物，担当重要角色。如果不由分说被评为最低的3个评级，恐怕会打击士气，影响部门运作。相信精明的部门领导不会这样做。有关员工可能在评核面见时作出反对，政府部门本身亦有评核委员会协助调校评核标准，但最终会有多少人不获发真身点就难以估计。施政报告提出设立处理大厦管理纠纷3层机制，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表示，当局非常重视大厦管理，期望有关机制可建立良好的大厦管理氛围，让邻里之间有好的关系，更好处理包括大维修的大厦管理。麦美娟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处理个案时发现邻里之间好多是最初意见不同，各不相让，本来可以妥善处理的大厦管理问题变成争议，其后要到土地审裁处处理，要付出更多时间和金钱，不利管理。他说在机制的第一层会透过区议员经验和网络处理大厦调解纠纷，若果不能处理争议，就会转介至第二层的专业调解服务，第三层就交由法庭处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批评美俄达成允许俄罗斯向美国供应柴油的协议，形容是对一场必须结束的战争作出投资。美俄有关协议是在乌克兰代表团访美，讨论如何推动结束乌俄战事之际公布。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发文形容协议是乌克兰强大伙伴作出的软弱决定，又指送禮比普京不会带来和平和益处，俄罗斯将以更多恐怖行径及背信弃义作为回报。泽连斯基透过社交媒体回复传媒就美俄协议的查询时就说，有关协议将为莫斯科提供更多用于战争的资金，削弱推动和平解决冲突的努力。乌方代表团只是被当作幌子，显然并不公平，亦都唔係伙伴之間應有嘅相處方式。俄羅斯總統普京同美國總統特朗普通電話，普京喺當地星期五晚透過總統官網發表聲明，確認俄羅斯將向美國同全球市場提供石油同石油產品。聲明指俄美元首嘅電話交談聚焦烏克蘭危機解決前景、伊朗局勢及俄美雙邊關係，谈及全球能源局势时，声明话俄方确认将向美国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与石油产品，将对全球经济产生积极影响。双方亦都确认两国元首将继续保持联系，两国相关部门亦将继续开展合作。同日特朗普就话，美俄领导人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就发公告指出，未来几个月将放宽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舒缓美国国内柴油供应紧张，控制并稳定油价。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及炎热，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2-3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下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咧系正常嘅，唔红隧嘅九龙入口啦，公主道过海暂时都系排到去理工湾位。咁路面情况咧就喺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而家龙尾兆辉台。另外将军澳隧道出九龙都有少少车龙嘅，排到欣怡花园。另外在九龙方面，观塘道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启福道之路就车多，而家龙尾就面粉厂。另外呢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啦，而家系车多挤塞嘅，咁车龙咧断断续续排到去佐敦港铁站嘅。咁前往尖沙咀嘅市民咧，请尽量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啦，因为咧而家尖沙咀一带嘅交通都系比较繁忙嘅。渡船街天桥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喺新界西贡公路去西贡市中心方向，游艇会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康湖居。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洪水桥减平方向元朗。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回收每公斤厨余最多可减约 0.6 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计住减碳好习惯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2: FM94.8 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4: 每日凌晨2点到6点，都有五个男人轮流出现在直播室，到底他们在做什么？
5: 呢位天生表演系嘅小姜姜文杰，我细细个嗰阵已经喺电视度睇佢唱歌啦，而家仲做埋型男新手爸爸，一晚就开点唱机，一晚就揸时光机，同你一齐穿梭音乐宇宙，认真够姜啊！轻弹浅唱不夜天，岑亮、刘佩龙、小姜、张家乐、吕伟图，凌晨2点到6点，五种风格打开不一样的夜。
6: RTHK Chart。
7: 由二十数到一，严选每周乐迷最值得认真听清、用心留意的音乐作品，直至2点，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的是
8: 我黄天怡。

0: 10月10号 12点09分啊。中午嘅时间有呢个中文歌曲龙虎榜，我是天儿，你好。先提醒你咧，而家有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嘅。天文台录得气温30度，相对湿度60%，紫外线指数是8，强度属于甚高嘅。最新一期嘅中文歌曲龙虎榜咧，已经喺我手上啦。睇睇今个星期嘅战况先。今个星期咧，新歌嘅数目咧唔算好多。有5首新歌上榜嘅，但系新歌当中咧，亦都有一啲新嘅名字出现喺榜上面。而首先到数嘅呢个位置咧，虽然佢唔系龙虎榜嘅常客。但是他的作品例如《煎熬》《像天堂的懸崖》是不少人 playlist 上面的歌曲，又或者唱 K 的时候会点来唱的歌。
1: 第20位
0: 李佳薇这个名字，特别是喜欢听一些抒情慢歌失恋歌的你一定会认识的了。今次呢一首歌原中嘅国语版本咧，喺网上面嘅点击率系非常之高嘅。有人话佢系新一代嘅失恋神曲，而佢特别录制咗呢一个粤语嘅版本。今日星期全新上榜第20位，李佳薇《甲乙丙丁》。

0: 中国电视有应晓妮编曲监制侯江豪、李佳薇甲乙丙丁，今个星期全新上榜第二十位，
1: 第十九位。
0: 上次就系护肤，今次咧就系关于食甜嘢。佢继续佢呢一个音乐成杂志嘅 project， 全新上榜第十九位。呢四个字真系好难做到，好易做到先啱。戒糖失败，洪家豪。
2: 此刻吃最爱的雪糕。

0: 心嘅时候想食甜嘢，唔开心失恋嘅时候更加想食，但可能食唔出甜味。这个杂志专辑 Kiki 的第三篇章，由这首戒糖失败洪家豪的作品新上榜第十九位。
1: 第十八位，
0: 咁耐以嚟终于出新歌，应该大家都估紧，咦，佢系咪有啲嘢要宣布会搞嘅呢？系专辑定系开 show？答案是他的世界巡回演唱会。梁汉文，第七颗原石是爱情，第十八位。

0: 宣布咗今次佢嘅世界巡迴演唱会嘅主题咧，就系呢一个歌名《第七颗原石是爱情》。作曲监制伍仲衡，填词林宝，编曲 Techno。今日星期上榜第二个礼拜，上升两级第十八位。梁汉文，《第七颗原石是爱情》。
1: 第十七位。
0: 究竟 Twinkle Twinkle Little Star 同佢今次呢一首歌有乜嘢关系，令佢要 sample 咗喺佢今次嘅作品入面呢？ Twinkle Twinkle Little Star 听落去就係、是、好 sweet 嘅，細个可能成日都会爸爸媽媽播俾我哋听，有星星嘅，可能係夜晚瞓觉前会听。但喺爱情入面有一啲人呢，就係、是、好似星星咁样，你永远只可以远观。永远都是爱而不得。林伟俊 Twinkle Twinkle Little Love 第十七位。

0: 作曲編曲監製都係林慧俊自己，填詞林寶啊，收錄喺 Reunion 呢張專輯當中。林慧俊 Twinkle Twinkle Little Love 今個星期回落三級第十七位，
1: 第十六位。
0: 靈感源自曖昧中的感覺，恨不得要將心底對對方的感覺感受暴露在全世界的目光之下。回落五級第十六位， Constance 康提好鍾意。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施政报告提出设立处理大厦管理纠纷三层机制，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表示，当局非常重视大厦管理，期望有关机制可建立良好的大厦管理氛围，让邻里之间有好的关系，更好处理包括大维修的大厦管理。麦美娟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处理个案时发现邻里之间好多是最初意见不同，各不相让，本来可以妥善处理的大厦管理问题变成争议，其后要到土地审裁处处理，要付出更多时间和金钱，不利管理。他说在机制第一层会透过区议员经验和网络处理大厦调解纠纷，若果不能处理争议，则转介至第二层的专业调解服务，第三层就交由法庭处理。香港单车节将于星期日举行，非竞赛项目56公里组首次推出五世三桥路线，包括全新路段中九龙绕道，32公里组就继续途经两隧两桥路段，赛道范围覆盖主要路段包括雅翔道、西九龙公路、长青隧道、青马大桥、丁九桥、南湾隧道、昂船洲大桥、尖山隧道、山亭岭隧道以及中九龙绕道油麻地段，多处路段将分阶段实施临时封路安排。巴拿马发生 7.7 级强烈地震，其后录到多次余震，报道指首次地震震央附近大多数是农村和小城镇，人口相对稀疏，国家民防系统暂时未报告人员遇难或失踪，一间学校有15名学生受轻伤。总统穆利诺说，目部分道路损毁，政府正协调向受灾地区提供援助，呼吁民众保持冷静，遵循国家民防系统指引。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及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下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Jenson 先提翻大家啦，咁就係尼敦道去桑士巴利道近中间道係有交通意外㗎，而家係非常挤塞，龙尾已经排到油麻地永胜里。重复多次啦，咁就係尼敦道去桑士巴利道近中间道係有交通意外，而家係非常挤塞㗎，咁龙尾排到永胜里。另外尖沙咀一带嘅道路都係比较挤塞㗎，咁驾驶人士请你保持忍让啦。转睇下隧道情况，红隧港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大致畅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中环广场，而坚拿道天桥慢线落湾仔近礼顿道车多，车龙排到黄泥涌道，而九龙入口就排到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喺港岛，司徒拔道落山方向就排到东山台，而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慢车，车龙排到嘉宁街。另外浅水湾道去香岛道近南湾道系比较车多，车龙排到浅水湾道110号。而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太子道西去旺角近加道里道系比较车多，车龙排到白雀街。咁提翻大家一啲嘅重阳节封路安排啦，咁喺大屿山啦，直至夜晚嘅6点，东涌道介乎石门夹道同渔南道之间一段嘅封闭道路会临时开放俾所有车辆驶入，其余大屿山南部嘅所有道路都会继续封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一段旅程，
0: 一段旅程，
3: 一段旅程，
0: 一段旅程，
2: 一次探索，
0: 一次探索。

0: 曲，以音乐导航，
1: 音乐导航，
2: 音乐导航。
3: 唔该，行入两步啦，唔该。
4: 搭铁路，多数人都中意少啲人。除咗佢，法国旅游达人菲利，电视节目《周游列车》再出发，再一次跟随菲利坐火车游世界。今次由巴伐利亚、斯洛文尼亚到巴西，沿住路轨猛揾当地人疯狂倾偈。今日下昼两点半，港台电视31。
5: RTHK Chart
4: 由20数到1，严选每周乐迷最值得认真听清、用心留意嘅音乐作品。直至2点，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嘅系
5: 我黄天怡。

12:37，繼續翻到嚟中文歌曲龍虎榜嘅時間。今個星期我哋嘅龍虎榜咧有五首新入榜嘅歌曲，暫時咧出現咗兩首先嘅，包括就係第20位李佳薇有呢一首粵語版本嘅《甲乙丙丁》。我剛才聽的時候其實覺得他的廣東話咬字呢是很標準的，聽不出是一個非母語是廣東話的人唱咯，很犀利。第19位都是新上榜的，有 Kiki 這個 project 裡面的第三 plug 了，街堂失敗洪家豪。第18位上升兩級，宣布了會舉行他的世界巡迴演唱會，主題就是這個歌名，第7火原石是愛情梁漢文。第17位回落的作品來的，推出了他首張的個人專輯 Reunion， 裡面收錄了這一首 Twinkle Twinkle Little Love 林偉俊。做第16位停留榜上5个星期噶啦，今个礼拜回落咗5级嘅，有 Constance 康提自己有份作曲嘅，好鍾意。

有時咧聽啲歌手去講翻啊，佢哋點解會有嗰個靈感或者主題去做嗰首歌咧？背後嘅故仔都幾得意嘅，譬如今次 Vince 咁啦，佢就話今年三月咧去咗芬蘭旅行。其實這個 trip 呢，他原本就沒有諗住要去看極光的，因為他自己本身呢在冰島已經看過了。但是呢他身邊的人就想看啦，同埋他自己想啊，那都既然飛到來芬蘭啦，那不如就試一下啦，試一下追極光啦。那他追一下追一下呢都挺上心的，聽他說，因為是參加了那些local trip 啦，帶他們去追極光啦，同埋他說那些 trip 呢是有些 trip 呢是你追不到的話呢，他是會回返錢給你，不收錢的。咁佢話好記得呢，有一個 trip 呢，嗰個人係同佢講話，probably 即係都好有機會會睇到㗎喇，但係結果都係睇唔到嘅。我覺得呢個心路歷程本身已經好得意，可以係一首歌啦，就係、是、你原本唔係追求嗰樣嘢，但係唔知點解整整下你上咗心喎。但係佢個故仔未完嘅，佢跟住繼續諗，就係話啊，其實幾得意喎，即係因為天氣唔好睇唔到啦，原本自己又唔想追啦，但係到後面想追啦，呢、這個過程佢發現對於自己嘅生活甚至乎生命，其實我哋係可以有好多嘅追求，可以係無窮無盡嘅。不過呢、這個追求嘅結果未必如我哋所願，但係過程入面呢，你得到的盼望，你得到的眼界，你遇到的人事物，這些才可能是最珍貴的，成為了這首歌的靈感，泳兒的存活。

0: 存活比纯粹存在多一层意义，因为有所追求。上榜两个星期啊，上升两级，第十五位泳儿的存活，
1: 第十四位。
0: 一个好嬲的歌名，但是他唱的内容呢不是嬲的，相反是一首关于和解的作品。在关系中同对方的和解，同自己的和解。上榜两个星期，上升五级，第十四位。周柏豪，《雲像》。
2: 情到听见空间感

0: 龙虎榜第十四位周柏豪云将。
1: 第十三位
0: 呢首歌呢有粤语版本同埋国语版本嘅，无论系边一个版本都好啦，曲词都系由 Gigi 梁咏琪自己负责。粤语嘅版本

0: 作曲填词梁咏琪，编曲叶树辉，监制陈少琪。梁咏琪《温柔的存在》上榜两个星期，上升两级，第十三位。
1: 第十二位。
0: Demo 原本叫做绽放男孩的嘛，其实呢师兄话佢虽然顶唔顺男孩呢两个字啫，但其实佢好喜欢绽放嗰一种迎来曙光嘅感觉。所以最后歌名呢都係保留咗绽放呢两个字嘅。上榜三个星期，上升一级，第十二位，刘浩龙绽放。

今次嘅跳舞三人小队，包括有 Bosco、Ian Hines、Marcus。佢哋咧都有參與其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正，现在由张晶报道一节新闻。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会根据宏福苑大火独立委员会报告指出的不当地方作出改善或追责。如果报告清晰点出某政府人员的失当地方或有表面证据，不排除直接展开纪律行动。另外，当局本月起推出公务员评核机制优化措施第一期，大约 5% 员工将被评为第四至第六级评级。杨何培恩说，100个职系大约41000人参与第一期评核。他强调，已经达到顶薪点的公务员无需担心被用作交人头。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即将正式开通，而在下星期五将举行粤港澳游艇自由行、粤艇南下的首航仪式，稍后将公布更多粤艇南下的消息。他表示，今年的国庆假期是粤车南下，开放给大湾区所有内地城市后首个黄金周。粤车南下客群主打消费力高的人士，本港不少企业亦为他们安排专属迎新礼券及泊车优惠，带动商场和景点客流和消费。黄金周期间，粤车南下的预约出行名额全数额满。皇岗口岸开通在即，运输署与专营巴士公司将会调整现时位处新田公共运输交汇处的皇巴总站，加强转乘安排，提升整体运输网络的运作效率。署方在社交网页说，皇巴完成历史任务后，乘客可继续使用冷气候车室，在上落客区直接转乘四条新的专营巴士路线，直达皇岗口岸。运输署又表示，会重新规划新田公共运输交汇处的旅游巴士和专线小巴上落客区，以及新界的士站，方便市民候车转乘，同时便利运输业界安排车辆进出交汇处。相关道路改善工程会在皇岗口岸投入服务前完成。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机长遇袭事件更多调查细节曝光。阿联酋总检察长表示，涉事副机长早年在澳洲留学期间接受极端主义思想，并受到美国911恐袭事件影响，萌生利用飞机实施类似自杀式袭击的念头。调查又指，他入职时符合所有专业及安全审查要求，未发现极端主义倾向或袭击计划的迹象，事前有熟习飞行路线及机场情况。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及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下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55%。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几阵微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北偏东风3级，能见度32公里；黄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3级，澳门吹东北偏北风2级， 能见度45公里，西山吹动北偏东风3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Jenson 先提翻嚟啦，咁就係较早前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近中间道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啦，不过车龙仍然有待消散，而且车龙都仲係好长㗎，咁龙尾係排到旺角嘅豉油街。重複多次，係较早前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近中间道嘅交通意外係清理好，不过车龙仲係好长，而家龙尾係排到旺角嘅豉油街。另外尖沙咀一带嘅道路都係比较挤塞㗎，咁驾车人士就请你保持忍让啦。转睇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大致畅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慢线落湾仔近礼顿道车多，车龙排到黄泥涌道，而九龙入口就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司徒拔道落山方向排到加园，另外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慢车，车龙排到嘉宁街，仲有石排湾道去上环方向，近薄扶林消防局是比较车多的，咁车龙排到潭公，是潭公爷庙。一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太子道西去旺角近加道里道车多，车龙排到八雀街；仲有观塘绕道去旺角近宏里大楼系比较车多，车龙排到观塘码头；仲有窝打路道去尖沙咀近界限街车多，车龙排到沙福道。咁提翻大家啦，运输署表示，通往万宜水库东坝嘅西贡万宜路交通预计一般比较繁忙，专线小巴第 9A 号线嘅营办商会按需求加强服务，应付乘客嘅需求。而另外提翻大家啲重阳节嘅特别封路安排啦，喺沙田直至今晚嘅6点，介乎优安街同埋富山火葬场之间嘅一段下城门道、油安街同埋油定街系会封闭。另外，排头街去宝福山方向近沙田政府合署嘅路段都会封闭噶。好啦，嚟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101.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4: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3: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4: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5: 音乐带来无限的想象，每个星期六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郎恋曲，有我倪炳郎用歌曲创造无限。
6: RTHK Chart由20首到1，严选每周乐为最值得认真听证、用心留意的音乐作品。直至2点，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的是
7: 我黄天仪。

0: 1:10。进入第二个小时的中文歌曲龙虎榜时间。重温一下我们听过刚才倒数过的位置。第十五位上升两级的有泳儿，泳儿去完这个芬兰之旅之后，对生活对生命有了更加深的感受，在他的灵感之下写了这首的全活。第十四位上升五级周柏豪，混账不是一首闹人的歌来的，是一首和解的歌。第十三位上升两级，十一月份开始他会进行他的又是世界巡回演唱会啊，同埋原来爱自己即係佢人生第一首嘅个人作品，係嚟到30周年纪念啦。至于呢一首温柔的存在，全新嘅曲目由佢作曲填词，但亦都係呼应緊自己嘅过往，攞咗26年前花火呢首歌当中嘅 chord做一个基底，变成全新的旋律。第十二位微升一级，之前在麦花上他都搞了他的个人专场，刘浩龙绽放。至于第十一位回落三级的有 Sport 这一队的男子组合，今次呢就是以小队形式出动的，就是其中的三位成员呢就有这一首的挑唱作品 Ben。
1: 第十位，
0: 暂时唔好叫佢做 Joey Yong 啦，我哋叫佢做 Sunshine Yong。呢首歌想带俾听嘅人温暖，但系都有一份陪伴喺度嘅，因为明与暗其实喺生活中经常都同时共存，要接受亦都要懂得适应。Sunshine Yong 容祖儿。阳光普照，全身上榜第十位。

0: 作曲填词编曲都是林家谦，监制就是林家谦的尚书文的。容祖儿《阳光普照》今个星期全新上榜，占据第10位。
1: 第9位
0: 这首歌都是讲紧有高有低，好难成日都是处于一个有你自己的状态。但是人生就是无论你是不是运动员都好，你是普通人都好，究竟要怎样在一个不好的状态里面坚持住，等自己可以慢慢回升。明同暗同时共存，林奕康蔡俊彦高空突破。
2: 身穿双腿多么重，紧握双手多么痛也感动。

0: 祝福林玉康，填词监制陈少琪，编曲叶树辉。阿 Phil 加上 Ryan 蔡俊彦高空突破，上榜三个星期，上升三级，第九位。
1: 第八位。
0: 唔知仲记唔记得佢第一首嘅派台歌系关于咩呢？系关于聆听嘅听觉嘅。咁所以呢 ，Ryan 就话呢、這个第二位 Ryan 啊，就系冯希哲啊，话佢第二首歌咧就有另一个感觉，就系、是、轮到触觉。唔知佢会唔会咧就系谂住有唔同嘅歌曲关于唔同嘅感觉会出现咧？咁触觉入边咧，佢觉得最令到人深刻嘅，当然就系痛感啦，亦都系最难受嘅。而呢一首歌想带出嘅就系所有痛点勾出嘅回忆，都可以随时间消化嘅。虽然过程有啲辛苦，冯希哲点止痛，全新上榜占据第八位。

0: 左标监制咧，今次都系同赖影彤合作嘅，填词就有 Oscar。Ryan 冯希哲嘅点子痛，今个星期全新上榜，占据第八位。
1: 第七位。
0: 有时好痛，唔知道点样去处理，或者点样处理都好似唔系好对路嘅话，会唔会其实呢一首歌入面嘅态度都适用嘅呢？就系放撇啲咯，唔好咁上心住咯。Jenny over

祝福 Alex Fong 进入填词，林若玲编曲监制 Alex Fong Jenny Overheat 啊，今个星期上榜第四个礼拜，上升两级第七位。今个星期我哋有五首新上榜嘅歌，而呢一首一嚟就占据我哋嘅第六位，亦都系佢第一首嘅个人音乐作品。出歌系点，佢都未知噶，但系就好似呢首歌咁，未知唔一定系恐惧嚟嘅。

能你睇过佢做戏嘅，但系听佢唱歌会唔会系第一次呢？估到佢系边个未啊？胡定欣，未知也好。

系伊利，填词李冠伦。今日星期全新上榜第六位。属于胡定欣嘅《未知也好》。新闻交通翻嚟之后，继续有中文歌曲《龙虎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运输署自动驾驶车辆应用促进工作组成员今日试测北大屿山东涌的自动车测试项目，并试坐自动私家车全程稳定畅顺。运输署说，工作组成员先听取先导营办人汇报项目进展，其后成员分批乘坐自动车在东涌市中心一带安全驶过，有序回程。运输署发言人说，今次是工作组首次实地视察自动车测试项目，有助各成员直接和先导营办者交流最新技术发展和应用经验。施政报告提出设立处理大厦管理纠纷三层机制，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表示，当局非常重视大厦管理，期望有关机制可建立良好的大厦管理氛围，让邻里之间有好的关系，更好处理包括大维修的大厦管理。麦美娟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处理个案时发现邻里之间好多是最初意见不同，各不相让，本来可以妥善处理的大厦管理问题变成争议，其后要到土地审裁处处理，要付出更多时间和金钱，不利管理。他说，在机制第一层会透过区议员经验和网络处理大厦调解纠纷，若果不能处理争议，即转介至第二层的专业调解服务，第三层就交由法庭处理。巴拿马发生 7.7 级强烈地震，其后录到多次余震。报道指，首次地震震央附近大多是农村及小城镇，人口相对轻疏。国家民防系统暂未报告人员遇难或失踪，一间学校有15名学生受到轻伤。总统穆里诺说，部分道路损毁，政府正协调向受灾地区提供援助，呼吁民众保持冷静，遵循国家民防系统指引。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及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下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 58%，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讲啦，狮隧啦去九龙方向啦，管道入边啦系有坏车阻路啊，咁而家咧经过朋友记得要小心啦。狮隧啦去九龙方向管道里面啦系有坏车阻路，咁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同埋保持忍让。另外啦，红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正常，坚拿道天桥过海咧近住礼顿道一段就车多。另外红隧九龙入口咧而家就排到去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咧，骏发花园一段都系车多，而家龙尾就去到果栏。另外咧，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咧，近住洛启福道嘅支路咧，仍然都系繁忙。提提大家咧，尖沙咀交通咧，而家现时都系繁忙嘅。咁想前往尖沙咀嘅朋友咧，记得系尽量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前往。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FM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同道路项目。
4: 登州城内神秘影像常现半空，城内更接连传出怪事，一众奇人意外卷入风波，被逼联手誓要揭开奇幻迷局，追查真相。
5: 古装奇幻悬疑剧《海市蜃楼》，一场亲情、友情与正义之间的抉择。
4: 周末追剧830《海市蜃楼》，逢星期六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6: 优雅可以点样去散发出嚟？
7: 女士咧，我就觉得我哋可以咧返璞归真，系大胆啲，即系高货一啲咧。本身嗰个 fabric 咧系有啲 detail 嘅，例如印花啦。而家兴紧嘅咧嚟紧真系花，乜嘢都系花，花类嘅 pattern 啦，系一啲 3D 嘅花嘅 cutting。
6: 要了解点样由内而外散发出一个优雅嘅自信，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2:00-3:00，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招 B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8: RDHK Chart
9: 由20数到1，严选每周乐迷最值得认真听清、用心留意的音乐作品。直至2:00，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的是
10: 我黄天怡。

1:37进入我哋最后一节嘅中文歌曲龙虎榜时间啦。今日咧，我哋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时段入边咧，华夏原创金曲榜系会暂停一周嘅。所以咧，我哋今个星期两小时嘅节目时间可以听晒20首嘅上榜歌。而头先我哋听到有第10位啦，新上榜，容祖儿嘅《阳光普照》，一首唔系净系盲目鼓励大家等待阳光来临嘅，而系学识要同光暗并存。第9位都是一样的心态，不过是应用在运动员的身上，有这一首替亚运运动员打气的作品《高空突破》，主唱的林奕康加上蔡俊贤，今个星期第9位。至于第8位都是新上榜的作品，冯希哲他第2首的个人作品，上次是关于听觉的，因为讲聆听，今次咧就关于触觉，因为系讲痛啊，点止痛。第7位有 Jin Lee 呢一首有点拉丁风情味道嘅作品 Overheat。仲有第6位系我哋本周5首新歌当中占据位置最高嘅一首啊，一嚟第6位，亦都系佢个人嘅第1首派台歌胡定欣《未知也好》。以升幅的走势来讲，这首歌也绝对不弱的，只是用了2个星期时间来到第5位，而且今个礼拜是上升了11级那么多的。但是看回他签约唱片公司之前呢，其实他的路不是说走得那么顺畅的。首先他有经历过摸不清自己把声究竟可以唱些什么嘅歌啦，又試過喺户口得翻20蚊嘅情況底下好艱難，點樣再去擺資金俾自己去做歌呢？去到同 Eason 嘅唱片品牌去商討合作嘅時候呢，聲帶又出現咗問題，要做手術，一切一切得來不易，但係最後有佢呢一首簽約之後嘅第1首派台歌嚟到我哋嘅第5位，加黎 In the House。That's how we move.

0: Yeah, that's how we move.
1: 祖国电视都是嘉丽自己的，编曲由戴欣，跟着戴欣嘉丽。嘉丽 That's how we move， 上了两个星期啫，上升了11级，已经来到我们龙虎榜的第五位啊。
2: 第四位。
1: 呢首歌咧，佢同團隊咧特別係飛咗去首爾嘅錄音室，同當地嘅一啲音樂朋友一齊去錄製，而且成個過程佢哋都好嚴謹嘅，希望咧可以將呢首歌入面嗰一種自己同自己對話啦，仲有就係一種分手嘅時候你點樣去解脫，或者其實唔係分手啊，係所有嘢即係你好執迷於。佢嘅時候好執迷於一件事一個人又好，嗰種執念究竟要點樣自己解開呢，嗰種嘅情緒希望透過呢一首歌去個抒發。上榜成個星期上升三級，殿軍位置張敬軒放棄的界限。

0: 遭邓伯亨填词 Oscar， 监制张敬轩 Isaac Chen。张敬轩放弃的界限啊，今个星期在龙虎榜上面占据第四位。
1: 第三位，
0: 有冇睇佢呢首歌嘅 MV 呢？首先係好日系先啦，我觉得。第二呢就係佢自己呢一位新人啊 ,Vince So 都话好感激团队呢帮佢实现咗佢歌入面嗰一种搭空气嘅幻想啊，变成一个 MV 嘅情节。第三呢就係、呢首歌呢唔單止日系啦，唔單止拍 MV 有佢嘅心思啦，而且呢仲推出咗呢一个日文嘅单曲版，入面呢嘅日文歌词即係呢个 Japanese version 呢就係、由 Vince 自己填词嘅，因为佢本身呢就係识日文嘅。想听日文嘅版本定係广东话嘅版本呢？两个版本都係讲緊佢呢一位同埋好多位搭空气嘅人。搭空气嘅意思係有自己嘅才华，想向上。Vince So 搭空气的人第三位。
2: 风在耳边呼呼

次呢首歌咧，我覺得都係 jazz 味道好重嘅，而且喺佢嘅發揮上面，我覺得好似更加自由自在嘅感覺。至於佢自己咧，對呢首歌咧，佢會形容為係佢一個好似成長嘅一個 point 咁樣，因為佢話從前嘅佢咧比較 emo 啲嘅，即係我估可能年青嘅時候大家都有一個咁樣嘅狀態啦，就係、是、有唔開心嘅嘢發生咧，好中意沉溺其當中。佢都有嘗試過嘅，佢話但係咧近呢幾年咧，佢發覺自己咧就成長咗啦，即係唔會再自己咧好中意沉溺喺嗰啲好 emo 好唔開心嘅狀態，相反咧，会学识点样喺呢啲状态入边，慢慢轻轻咁样走出嚟咧，唔使大呼小叫嘅，唔使身边好多人去关心自己嘅，而系喺内在出发，点样自己去走出嚟，慢慢去翻一个开心嘅状态咧。这个过程，佢觉得系佢呢几年成长入边嘅进步同埋学懂嘅事情，亦都将呢个概念咧摆咗喺呢一首嘅作品当中。今个星期上榜三个礼拜，上升八级，去到亚军位置。Ashley 林海玲 ，That's all。

林海寧加上 Curtis Lee 作曲啊，填詞有梁嘉欣。That's all， 今個星期上升八級亞軍位置。十一月份佢應該又會帶住呢首歌去到澳門進行佢嘅演唱會啦。呢首歌嘅核心思想只有一個，就係、是、一字記之約。你同屋企人有咩唔啱都好，攬。MC 張天賦，至少相擁沒錯。

作曲监制都是徐浩啊，填词有阿木，编曲有 Justin Young，MC 张天赋，至少相拥没错。今个星期成为我哋中文歌曲龙虎榜嘅冠军歌，亦都结束今日嘅节目时间啦，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当局同两间电力公司的管制协议去到2033年届满。他认为2033年之后的本港电力市场需要改变，做到供电更稳定，价格更具竞争力，以配合未来新产业需求，例如数据中心和算力中心等，政府一定会谨慎和全面检视。谢展环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本港零碳能源目标是由现时的两成半增加至2030年的三成，有信心去到2035年再提升至六七成。他说本港背靠祖国，在能源和燃料供应方面无后顾之忧，但价格始终是问题，因为能源危机期间能源价格会上升，价格波动对经济影响很大。皇岗口岸下星期一启用，食物安全中心再次提醒市民切勿非法携带未经彻底煮熟的野味、肉类、家禽和蛋类等受规管食物入境。中心说，市民经任何口岸非法携带受规管食物进入本港，除了会被检控之外，亦要留意这些食物在旅途中可能因为不适当储存而滋生致病细菌，增加食物安全和健康风险。中心又说，会安排检疫侦缉犬在各陆路边境管制站协助执法人员，以加强堵截。香港单车节星期日举行，非竞赛项目56公里组首次推出五隧三桥路线，包括全新路段中九龙绕道，32公里组就继续途经两隧两桥路段。赛道范围覆盖主要路段，包括亚翔道、西九龙公路、长青隧道、青马大桥、丁九桥、南湾隧道、昂船洲大桥、尖山隧道、沙田岭隧道以及中九龙绕道油麻地段，多处路段将会分阶段临时封路。聯合國安理會當地星期五召開會議，商討也門局勢，各方呼籲重新推動外交努力，確保人道主義援助安全進入也門。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傅聰在會上表示，也門形勢近日發生重大變化，戰場進入高強度對抗的階段，負面效應加速向地區國家擴散。他呼籲盡快推動局勢緩和降溫，早日重返政治解決軌道，堅決守住國際法底線。傅聰又說，中方呼籲相關各方保持克制，避免進一步刺激局勢，引發戰火擴大升級，強調任何衝突都不能夠以平民的生命和財產損失作為代價。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影響廣東沿岸，同時高空反氣旋為華南帶來普遍晴朗的天氣。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和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下星期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57%，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報告啦，連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處櫻桃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封閉，而家擠塞啊，龍尾就去到南昌公園。位置咧就係連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處櫻桃街咧，由於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去尖沙咀方向擠塞，龍尾就去到南昌公園。而較早前咧，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處加道里道嘅意外咧就已經清場啦，龍尾咧就排到去圣德垃圾堂，咁就系咧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跟住加道里道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系清咗。隧道方面嘅情况啦，同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正常，坚拿道天桥过海咧礼顿道一段都车多噶，咁而家咧排到去香港仔隧道。 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黄竹坑医院。坚拿道天桥过海咧，礼顿道车多啊，而家龙尾就去到黄竹坑道，近住黄竹坑医院。咁啊，另外红隧嘅九龙入口啦，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繁忙，龙尾东山台。喺九龙啦，而家咧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都车多繁忙噶，车龙咧断断续续排队佐敦港铁站。而观塘道油塘方向牛头角港铁站一段亦都车多。最后，道路安全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唔分心。喺马路上面咧，随时会有突发嘅情况，咁所以咧，时刻都要专注驾驶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0: 對自己好啲，愛惜自己多一啲。星期六下午2-3，有我 TV 洪奇俊用一小時同你傳授烹飪絕技，幫你幫佢幫埋我自己，同大家一齊終身美麗。
1: 大家好，我是超 B 洪奇俊，欢迎收听星期六下午香港电台第二台的终身美丽。不知道大家对于优雅这个字会想起什么呢？有人可能会想起是一套的套装、精致的高踭鞋、名牌手袋，或者呢亦都有人会觉得优雅未必要好隆重，或者可能只是一件剪裁啱身的恤衫，一个好自然的妆容，加上佢的言行举止都是有分寸同埋有礼貌的。其实优雅从来都不是单靠件衫或者名牌我来帮你堆砌的，而是由衣着、仪态、妆容、发型，甚至乎在一个人的谈吐、待人接物，慢慢地建立出来的。首先我们要重新理解优雅这两个字先。优雅不一定是等于贵价，也不是等于全身做到很隆重。真正令人觉得优雅的造型呢，通常都有几个共点，就是干净、啱身、协调，还有就是跟场合配合的。例如翻工可以选择剪裁利落的西装、恤衫或者是简洁的连身裙，去饮茶或者跟朋友吃饭可以穿一些柔和色调的针织衫，配搭半截裙或者是直脚裤。如果是晚宴或者一些正式的活动，可能就需要加入一些精致的珠宝、手袋或者是高踭鞋。所以重点呢，绝对不是穿得有几贵，而是呢有没有想过今天你要去哪里见哪个，还有希望给人一个怎样的感觉。每位女士呢对于优雅的理解呢都可能不一样的，有人可能适合一些经典的知性，有人适合温柔的女人味，亦都可能有人适合简约的中性风。所以优雅造型的第一步就绝对不是盲目地去跟随潮流，而是先要了解自己。例如要了解自己的身形比例，哪一部分想突出，哪一部分想修饰，自己平时的生活场合是上班多还是经常都要出席饭局活动，还有就是自己适合一些什么的色调，例如冷色调、暖色调、深色还是浅色。最重要的就是自己穿什么款式的衣服感觉到最舒服最有自信了。所以记住，那件衣服是要帮助你，而不是令到你整天都要挂着它、整住它、拉住它、怕着会走光，令到你整个人更加不自然，那就不会达到优雅的重点了。而优雅的造型绝对不是需要全身的黑白灰，色彩都可以有不同的，例如有米色、奶油色、骆驼色、深蓝、酒红色或者墨绿色，都可以营造到沉稳高级感。不过鲜色又不是代表不优雅，关键就是你怎样去运用。最实用的方法就是全身造型最多大概是2-3主要颜色。当件衣服本身已经有个特别的剪裁或者图案，饰物啊、鞋啊同埋手袋就可以简洁啲，整体感觉呢就会更加平衡啦。另外剪裁呢往往都是比品牌更加之重要的。如果衣服太松，容易呢会令人显得你冇精神，太窄身就会令人觉得你唔自在。啱身呢唔代表系要贴身，而系要你嘅膊头位、袖长、裤长同埋腰位都要恰到好处。而优雅的重中之重就是你的妆容了，未必要化好浓妆，但最重要就是要肤色均匀，眉形整齐，眼神要有精神，嘴唇要有适量的色彩。如果是日常场合，可以化一些淡妆，自然眉形，淡淡的胭脂，再配一个适合自己肤色的唇色，相比起一次过将五官画得很突出，保留一点的自然感，反而会更加之襟睇。而发型方面，整齐比起复杂来得更加重要。无论是长发、短发、直发定是曲发，只要头发清洁有光泽，而且发型和面型配合，已经可以提升到整体的精神了。而另一个要留意的就是你的仪态了，日常留意翻几个小细节，站在这里的时候就要留意翻你的背部伸展，但不需要过分挺胸，肩膊可以放松，但记住不要是高低膊啊。行路的时候视线要向前，步履自然，不需要刻意地去扭腰，讲话的时候要望住对方，声线要清楚，速度就不要太急，亦要留意翻你的袋的重量啊，避免身体长期侧向一边。优雅不是将自己变得僵硬，而是令到自己的身体有意识，知道每一个动作怎样做才是更加舒服和得体。

0: 今日嘅中心俾你咧，请嚟咗一位嘅时装设计师，有 Vincy。Hello，Vincy 你好。
1: Hello，Chiu 你好。
0: 嗱 ，Vincy 你咧就哇都入咗行都有一段时间啦。
1: 系 啊。
0: 你自己个 brand 咧就有大概10年到嘅时间啦。
1: 系啊。
0: 但系你以前咧都接触呢一个时装行业都唔止10年啦，系嘛？
1: 系啊系啊，可以话系即系90年代中啦，即系唔想讲到自己咁老啦，但系就系即系大公司喺 New York 啦，当时嗰个系一个10大嘅一个New York 嘅富豪嘅女人，佢就 start 咗个 brand 嘅，咁咧就所以我就好幸运入咗去做个 trainee 啦，咁跟住我亦都喺意大利即系实战咁 train 过做点样做一啲 packaging of 一啲 design， 咁我个老细就会拎呢啲 design 系飞去俾呢啲第二啲 brand 喺 Paris 啊，同埋喺英國係 present 俾佢哋嘅，
0: 係
1: 啦。咁我哋就純粹係 design 個 texture of the fabric， 同埋有啲fashion drawing 咁樣。
0: 哇！咁其實即係你見證住全球嗰個時裝嘅興衰嘅喎，可唔可以咁講啊？
1: 你可以係話緊當年嘅時代係興緊 punk 啦，
0: 喺
1: 嗰個年代啦，
0: 90年代係亦都係大家最多人追捧時裝啦。
1: Exactly 啦，即係 boy George個年代啦，咁即係一路見證緊好多唔同嘅 country 嘅興衰，同埋呢啲 fashion trend 其實係點樣出嚟嘅，都即係會體驗到咯。
0: 係嗱，但係明明即係以前都係打工啫，點解突然之間10年前就真係都係我想自己開一個屬於自己嘅 fashion brand 咧？
1: 因為我一路嘅歷程咧都係入大公司啦，咁就永遠都係有商業嘅元素去平衡，即係你 supposedly 優雅靚啊，你買到錢啊，即係嗰種嘢咧。咁我就突然間有一日，我就覺得，咦，好似要為我自己做翻啲嘢，同埋即係覺得我都可以係有我嘅概念 of 一個咩叫做女裝。是怎樣可以是優雅得來是有可以可你說的 decency 啊，或者是一種態度。
0: 是是。咦，我所以想問一下，即是邊時即是由90年代開始去到現在2026年啦，你覺得個女裝的最大轉變是什麼呢？
1: Street fashion 啊 ，casual 啊 ，minimalism 啊，咁我覺得其實每一個fashion 嘅興衰咧，即係 minimalism 可能發生咗，咁又翻嚟，又發生咗，咁但係帶動於咧，其實全球咧，即係嗰種舒服啊，好輕鬆著 fashion 嘅感覺咧，絕大部分人都係 carry 到呢樣嘢。
0: 嗯，
1: 咁但係咧喺即係某一個角度睇咧，你會可能覺得，咦，好似變咗，尤其是喺亞洲或者喺香港，好似啲人好似覺得我唔會著得太過行啊，太過靚啊出街。喺我因為我係 run 一個比較優雅嘅 attitude 嘅 fashion 咧，就會覺得俾人覺得哦，你連衫去飲嘅。
0: 哦，
1: 你啲件衫去
0: 波嘅，
1: 系去波嘅。你今日着嚟做
0: 什麼，即系你今日一定要有啲目的，你先会着呢套衫。
1: 系、exactly ，
0: 系真嘅。我发觉而家咧，大家真系有呢种感觉，好简单啦。你而家出到街咧，你见好多嘅时装店啦，卖嘅衫都好似一式一样啊。即系 A 呢间同 B 嗰间 ，B 嗰间同 C 嗰间咧，大家卖嘅衫都系差唔多嘅。我好记得以前，譬如细个嘅时候去啲时装店睇衫，就哇，你真系花多眼乱，每一间都嘅衫咧好特色嘅。
1: 系，
0: 即系。究竟我買呢件好定買嗰件好呢？就算佢係間條衫咋，即係最簡單啦。但係佢間條出嚟呢，佢都加幾粒鍋釘啊、閃石啊，然之後令到你覺得嗰件衫呢，嘩，好靚好特別喎、買唔買好呢？你會有好多呢啲諗法㗎嘛。但係而家呢，一加咗譬如閃石啊、鍋釘啊、蕾絲啊、唔係碼啊、點買啊、點著啊，
1: 係啊，
0: 好多時候啲女仔咧，我覺得而家即係好多嘅框框俾自己，覺得唔係我著嘅呢啲衫，我唔著到嘅，好難搞嘅。有冇呢一種嘅感覺咧？即係作為 designer 之後，
1: 絕對有啊！所以覺得其實簡單啲嚟講，生意係難做嘅。不如我講下最近有經歷啦。咁即係有一個mother and daughter 啦。咁個媽咪係見到我啲衫咧。佢係講咗一句啫，佢就話佢話多謝你咧 ，bring back 翻我以前後生年代嘅少女嘅夢，同埋著衫嘅一種態度喺度，因為我好耐喺 shop 度見唔到，咁但係跟住佢 excited 咧，佢就帶咗佢個女上嚟，咁佢個女咧19歲，咁佢會 覺得咧啊，我哋呢度嘅衫咧，可能係唔
0: 啱佢啦，因為媽媽啱冇嚟，個女啱噶嘛。
1: Exactly， 但其實咧。我覺得 fashion 唔係咁，其實而家興嘅嘢同埋我係想去翻帶動我嘅追隨我個 brand 嘅人啦，或者係嗰種態度係其實係追隨翻我哋九十年代，而家係興翻七十至九十年代嗰種 fashion， 嗰種優雅得嚟係唔俗套。Fashion，
0: 我覺得剛才 Winzy 你講一樣嘢咧幾得意嘅，係我諗諗下以前個年代咧，有啲媽媽帶住個女去買衫嘅時候咧，佢哋會可以係即係一間鋪頭裏邊，大家都買到自己嘅心頭好，
1: right。
0: 一間鋪頭裏邊佢哋買到曬冇問題嘅，即係都 OK 嘅。但係而家開始個文化咧，全球啊，我應該唔可以淨係講香港，好多衫咧都係嘅。你入到間鋪頭裏邊咧，你好快就望一望，呢啲唔係我嘅靚妹衫嚟嘅，即係嗰啲。即係年長少少嘅朋友或者成熟少少嘅朋友，靚妹衫唔啱我嘅，我呢啲衫翻工衫嚟嘅唔啱我嘅，呢一啲咧哇阿媽衫嚟嘅，即係啲阿太嘅唔啱我，好似每一間鋪頭咧，佢都一定要有個定位俾自己嘅，我哋係淨係做呢一類型嘅衫嘅，我哋冇嘅。但係譬如好似頭先 Winzy 你講，喂，我一間鋪頭裏邊原來我可以包羅萬有到年長又著得，後生又著得，輕熟又著得嘅，好似而家真係買少見少喎。
1: 真係買少見少，因為絕大部分呢 even 大公司呢嗰啲即係嗰啲 fashion brand 呢，全部都係俾嗰啲 buyer 呢，係佢哋落單呢，佢哋係買曬一啲佢哋買到嘅嘢。咁例如即係sportswear 啊，好容易啊 stretch 啊，或者係可能較為 sexy 嘅嘢呢，即係佢覺得佢可以去賣到嘅嘢，咁佢就入曬呢啲嘢。咁就絕大部分呢，你喺香港嚟講 maybe 個 selection 啊選擇性就會低咗，
0: 真嘅。所以點解而家大家有時喺出到街咧，即係成日都話，香港零售業好差啊，令到成個經濟唔好啊，大家去到啲鋪頭買唔到嘢。我覺得有啲情況就頭先 Winzy 你咁講，真係都係啲 buyer 嘅問題嚟嘅，都有關係。
1: 係啊，
0: 即係你賣緊嗰樣嘢，淨係諗住究竟賺唔賺錢先？賺錢我先買翻嚟啦。啊，唔係嘅，係需要有呢一個成本嘅，即係諗清楚究竟賺唔賺到做乜做啊？但係以前個年代就係大家有可能就係有班傻仔咧，就係做一啲衫出嚟，我就係中意啊，我就係想做，我就係覺得我自己中意，我見條街冇，我就係做翻啲衫出嚟。大家都選擇啊嘛，同埋大家嘅眼界咧、個觀感咧、個觀賞角度都唔同啲。但係而家真係好單一化，淨係著啲輕鬆啦。休閒啦、著咗好似冇著嗰啲啦，咁你就
1: 閒服，
0: 即係咁我同我瞓覺嗰套衫同我出街套衫好似一樣嗰啲咧，
1: 冇分別，不過轉咗顏色嘅 T 恤。係
0: 啦，咁你就點解我要咁樣去買件衫咧？所以有時點解有啲朋友咧，真係去到旅行嘅時候咧？你先至會話嘩好開心啊、我去嗰個旅行地方你買好多嘢、因為人哋真係咩類型都有嘛。
1: 好尊重 fashion， 即係我唔可以講緊 Asia 係唔尊重 fashion， 不過我覺得商業化咗。譬如以前因為我喺英國讀書啦，咁我會執一個 wardrobe 係翻學，但係亦都會出去我哋以前後生嘅 wet 啦。咁我會係好 excited， 就我知道我咁樣 A 加 B 再加呢個袋，我全個 look， 我知道我出街有人會讚，有人會覺得即係。你唔識嘅人，你會讚你，你跟住你更加 excited about fashion 嘅嘢，係啦。咁但係咧，你喺香港咧，你就唔係啦。一翻到嚟咧，我就換夾嘅，換內容嘅，因為嗰啲衫你就覺得，咁咧我啲衫咧就要，哇！我去中環，我同我爸爸。做行政去食飯，咁我就要係覺得我要比較保守啦，即係保守你得嚟係可能見到啲 uncle auntie 會覺得你個女都好乖啦個樣，
0: 係啊，
1: 係啦，即係會係嗰樣咯，大家真係有分別嘅，即係點都覺得即係Asia 個社會比較係嗰個態度上咧係以前就係話你唔好咁誇張啊，你唔好誇眾取眾，但係而家就係你唔好做得太靚。你唔好、你唔好，哇！你今日去邊啊？你去飲啊？最興就聽咗呢兩句嘢，因為我啲衫就係會突出我自己嘅，所以我係會令到我自己著得靚，係會覺得我自己有自信嘅。
0: 我覺得而家香港咧好極端嘅，即係兩個分水嶺就係咧，有一啲嘅朋友咧就會好將自己中意嘅嘢咧好放大嘅。我中意著呢類型嘅衫，我就將佢全身都著曬，我唔需要理社會嘅目光。 方是怎樣的，我就是喜歡穿這涼衫。有一些朋友呢就是很害怕被社會點睇我嘅，而去著一啲衫出嚟嘅，就係著嗰啲咧，著咗等於冇著啊，好保守啊，你千祈唔好見到我，你見唔到我就啱啦，即係嗰啲衫嚟嘅。
1: 我覺得係嘅，咁但係你咁樣講咧，另外有一樣嘢咧，就係反而調翻轉咧，就係我覺得個目的。嗰、那個焦點咧，同埋你點樣去擺你嘅錢啊，你個 value 咧，係你唔覺得係去咗包包？
0: 哦，都會有，
1: 啱唔啱？
0: 都會有。
1: 係啦，即係如果去咗一啲呢啲 accessory 嘅嘢方面咧，就係、是、你攞住邊個最行嘅袋，你嘥好多錢去買嗰樣嘢，可能就係代表咗你係一個。即係你嘅人可以啊，你可以使到嘅錢。
0: 但我又唔同意一樣嘢咧，有啲朋友咧成日都會覺得，哎、我買咗個包包好貴嘅、即係我拎住個包包咧就代表曬一切嘅啦。但如果你嗰件衫你襯唔起個包包，
1: 係啦，我好同意你呢樣嘢。
0: 其實你根本就係你呢個包包嚟就係、是。其实我觉得你的包包可能是假的，有时是会。
1: Exactly， 超杯你觉不觉得这样东西呢，就是其实你想一下，一个人的比例上个包只是占了可能 10% of 你整个的 size，
0: 是啊，
1: 但是其实个人这么大部分的东西是衣服嘛。
0: 是啊，真的其实我觉得有时是本末倒置了的。大家呢、
1: exactly.
0: 想住那个投放的资源，即是买衣服的时候投放的资源不同。譬如我会自己想的话呢，我会觉得啊，我如果全身的比例上面我觉得哪样东西多一点、见得多一点，可能条裤的条裤可能令到你个人靓一点的，那你当然买条裤可能贵一点啦。我不是我今天想 focus 一件衫，对衫贵一点啦，因为这些你可以 最长久穿得久的嘛、当然包包你可以买个贵的，但是如果你那套衫你根本就是你衬不起个袋的时候，那个包包一件不外如是的、我自己会觉得因为是 total look 的嘛、我经常都讲整个人的全身去怎样去看嘛、但是有一样东西呢，我都觉得 Vinci 呢你令到我是好一望你的作品的时候，我就会感受得到的，就是那种优雅、就是那种优雅呢是而家好似冇咗嘅優雅嚟嘅，因為而家大家著嘅衫咧，一講到好似感覺上優雅呢個字咧，就以為咗係冇好似得嗰啲
1: 老太
0: 啊，年紀大啊，
1: 高貴大方
0: 係、啦，即係阿太啊，
1: 同埋呢幾個字高貴大方咧，已經俾人定奪咗係一個好老土嘅形容詞。
0: 但我自己會覺得優雅呢個字喺我成長嘅年代咧，優雅係一個係佢本身嘅 attitude 嚟嘅，即係佢本身佢自己由佢裏面散發出嚟、優雅係一個情操嚟嘅。但而家大家就可能將呢樣嘢咧，少少感覺上就係、是，老人家先會咁做嘅啫，先會 coffee shop 嘅啫，我哋攞住杯咖啡行街嘅啦。要即有啲啲唔同咗嘅諗法咯，
1: 系
0: 优雅呢个字对于 Vince 嚟讲，你有啲咩睇法？或者亦都咁讲，而家香港对于女性嚟讲，对于优雅呢个字，会唔会真系一个包袱咧？转个头同我哋分享一下啦，好嘛？
1: 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屯門富泰村一名女童日前被途人發現手持兩大袋罐裝啤酒，事件經社交媒體揭發，女童父母涉嫌虐兒被捕。行政會議成員林正財表示，即將就個案召開的多專業個案會議，包括兒科醫生、精神科醫生和社工等，相信可以提供合適的意見給社署，亦都相信社署作決定時會將兒童的利益放在首位。對於女童的父母回應傳媒提問時說，要個女攞重嘢是為了訓練女童。林正財表示，運動是一件好事，但強調需要提供一個有愛和安全的環境，而恐嚇和呼喝等會對兒童心理有很大影響。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楊何培恩表示，會根據宏福苑大火獨立委員會報告指出的不當地方作出改善或追責，如果報告清晰點出某政府人員的失當地方或有表面證據，不排除直接展開紀律行動。另外，當局今個月起推出公務員評核機制優化措施第一期，大約 5% 員工將被評為第四至第六級評級。楊何培恩說，100個職系大約41000人參與第一期評核，他強調已經達到頂薪點的公務員無需擔心被用作交人頭。巴西東南部發生挟持人質事件，一名男子持刀挟持多名兒童，警方擊斃疑犯並救出全部兒童，他們沒有受到嚴重傷害。當地傳媒報導，案發在巴拉那州首府，一名男子當地星期五下午持刀闖入一間幼兒教育中心，挟持13名4至5歲的兒童。警方出动，经过几个钟头谈判之后，采取行动击毙疑犯并救出全部人质。据报案中疑犯一度威胁纵火，警方事后从疑犯身上检获一把刀和一把仿真枪，初步调查显示他有精神疾病背景。当局仍在调查案件，教育部门派出小组为案发的幼儿教育中心儿童及员工提供心理辅导。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和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下星期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55%，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報告啦，七咸道南啊，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學對開咧有交通意外。七咸道南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學對開咧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咧龍尾就去到溫思勞街，經過朋友請你保持忍讓啦。而較早前咧連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櫻桃街嘅意外咧就已經清場啦。而家連翔道尖沙咀方向櫻桃街呢一段咧交通就回復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正常的，坚拿道天桥过海礼顿道仍然都是车多，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现在龙尾就去到东山台。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7: 你觉得终身美丽是怎样
8: 的？我觉得终身美丽是一份自信。
9: 我觉得终身美丽是人被认同你。
10: 我觉得终身美丽就是有爱心和那个人是很善良。
11: 什么是终身美丽？女明星为终身美丽，因为靓足一世。
7: 我的终身美丽是什么？当然是跟你分享多些扮靓贴士啦。记住留意逢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GB 洪其俊和你一起终身美丽。
12: 講就終身美麗。
13: 听完两点半新闻同埋交通，继续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嘅终身美丽。有人会认为优雅咧就系低调，唔需要太多嘅装饰；有人会觉得优雅咧可以有个人特色，甚至可以加入鲜色、夸张嘅耳环或者系特别嘅鞋款。有人会重视外表嘅整洁，亦都有人会觉得真正嘅优雅系讲嘢有礼貌、唔抢风头、懂得尊重别人。所以优雅咧唔应该只有一个标准，最重要嘅就系造型同埋一个人嘅性格、生活方式同埋场合互相配合。咁你就可以达到优雅嘅风格啦。

0: 今日嘅终身魅力咧，请嚟咗一位嘅时装设计师，由 Vincy，Hello Vincy 你好。
1: Hello。
0: 嗱，头先就讲到咧，即系我望到你嘅作品嘅时候咧，就谂起一个字就系优雅嘛。嗯、但系优雅呢个字咧，原来对于 Vincy 嚟讲，即系女士啊吓，你有少少啊，硬系硬下硬下嘅，听闻系咪啊？
1: 点解硬下咧？即系因为咧，我譬如我公司啦，我见嘅人啦，嚟到咧叫啲applicant 点样去申请者点样去睇我个品牌咧，咁佢哋都会话：哦，你呢个品牌咧就系、是、都几高贵大方嘅，啲嘢好靓嘅，同埋着去饮嘅，同埋系有目的地去着呢件衫嘅。咁其实喺我里边咧，佢讲呢几句嘢咧，我就即刻
0: 先打交叉先，唔该，呢个唔使要啦。
1: 交叉系啦，因为其实你冇真正去了解到我个 brand， 因为其实我个 brand 嘅原意咧就系、是、想将呢个优雅咧系同呢个fashion 嘅一个 fashion 嘅 trend 去挂钩嘅一个时尚。优雅同时尚是要挂钩的、即是不是说你穿到成身 lace 出街，其实是将一个优雅是一个态度来的、是穿上身，而是人家一见到你就是望着你成身，就会是感觉到你是一个什么的人。
0: 是真的，即、其实我觉得穿衫呢，现在即是普罗大众呢，对穿衫误解了，即是很多人只是觉得穿那件衫就穿那件衫咯，就遮住个身体咯、舒服咯。但其实呢，穿衫最基本的嘢就是点样由嗰件衫爱嚟表达到你嘅性格，点样去着嗰件衫爱嚟代表到你？点解你会着嗰套衫？你都会谂过度过噶嘛？但香港而家大家冇做呢样嘢，无论去饮好啦，落街食饭好啦，买餸好啦，都系嗰套衫嚟嘅啫。即系随手啱啱洗完嗰套就可以攞嚟着噶啦。你唔觉咩？
1: 我完全同意啊！咁所以其实咧，喺我公司翻工，佢哋问我你要着咩衫翻工，我就套用咗呢个字啦。你点都要 look decent 少少。同埋你真係個 designer， 如果你都着成咁，你同我設計啲衫就一定比我 band 硬㗎啦。
0: 係，
1: 咁所以我覺得其實我哋即係好多謝你今日邀請我嚟啦，因為咧我係想講咧，我個女咧都可以著到好優雅。我個女咧係22歲嘅，係啦，喺美國讀緊大學。咁所以其實咧，唔同年齡嘅人咧，可以將優雅呢個字咧係套落自己度。不過咧，係喺個 combination 喺你個 outfit 上咧，你係點樣個嗰、那個比例上，你係點樣著？
0: 譬如頭先 Vincy 話啦，即係你都希望將優雅同 fashion 可以 combine 一齊去成為咗等好嘅對等嘅。咁、譬如當啦，真係後生女啦，即係後生嘅朋友，佢點樣可以做得優雅得嚟又 fashion 咧？
1: 我覺得應該注重喺個 cutting 方面。係啦，咁其實因為後生女啦，咁佢哋可以afford 少少 sexy 少少，但係即係個 cutting 方面。面咧系可以有吊带啦，但系又可以系露少少个 shoulder 啦，或者喺嗰个颜色方面咧，亦都可以系好 fresh 嘅颜色啊，或者系啲more粉色嘅系列啦，咁去表达即系嗰种优雅 pretty， 我叫做优雅嘅 pretty。嘅感覺，咁但係咧，你唔一定要成套咯，其實你可以攞翻你三年前嘅牛仔褲，不過咧而家興嘅咧係喇叭，咁所以你可以係著喇叭啦，咁上面可以係一條絲巾綁成一個優雅嘅一個 look。最好賣嘅一個style 呢，其實是將一條絲巾四方咁樣去接成一件衫。
0: 哦，我見過而家好多喎。
1: 係啊，即係而家
0: 變成咗好似少少似可能有啲會將變成咗一個好似土豆咁樣形式啦。
1: 係、
0: 有啲就可能變成咗一個三角，然之後就一個 bar top 咁樣啦。
1: 係啦，
0: 都有好多㗎。
1: 嗰啲都係一個優雅嘅代表嚟㗎，因為嗰個 pattern 我哋用咗花。系咯，咁所以都系好 decent 嘅一个着法嘅件衫，不过英文叫做 more interesting 啲咯，系咯，唔系就咁 T-shirt 牛仔裤咯。
0: 即系我大家唔好将优雅呢个字咧定义为老啊，
1: 系一定唔可以咯。
0: 优雅其实真系唔系老嘅代表嚟嘅，即系我觉得优雅系其实一种真系态度嚟嘅。
1: Exactly 系一种态度，我就系想做到咧，你啲衫唔系话好贵去买一件衫，但系都系有嗰种咁样嘅高级品味喺度。所以我哋咧英文我觉得好紧要就系叫 affordable luxury。
0: 因为同埋我觉得而家咧，其实大家对于时装啦，或者对于唔同嘅衫裤鞋袜，佢哋欣赏嘅嘢已经唔同咗啦。大家其实叻咗好多嘅，即系以前。 就可能係望下頭先我所講嘅話，誒、哎、我睇嗰件間條衫靚唔靚啫。但而家可能唔係，哦間條衫得嚟，佢都可能要睇個質地啦，個材料啦，個 cutting 啦，即係有好多嘢佢哋識睇。但只不過係大家。就是那樣東西，我不想成為美光燈下的那個，我不想被人望到我在穿什麼，所以就會成日都想將自己收收埋埋收收埋埋這樣。
1: 其實他未必是不想，不過可能個聚焦點是你看我的包包，但是你不看我的衣服這樣，即是那種呢，因為他已經將個 value 他很重地放在這個他投放很多資源的東西，所以可能他剩下的東西他就覺得、啊、我一件 T-shirt 我就夠了，
0: 搞定啦，
1: 其實就不是了，是不應該咯。
0: 剛才我聽 Vince 這樣說，其實二十多歲的那種優雅其實都不是說完全是一定要套裝的，都可以有很多東西做到，是就算是那條裙你都可以是一條舊的裙都可以成為到優雅的代表。
1: 是啊是啊，就是現在時興的時尚就是興我們叫 extended silhouette， 就是長一點的裙，所以絕對呢你可以，如果你是想著重在個下身上，你是可以抄回你的 wardrobe 重用的一些长的少女式的飘逸的，可能是 linen 裙、啊、或者是 lace 裙、啊、都是可以用回咯。所以其实即我绝对同意呢，就尤其是当你是后生的时候，你不是说你可以很有无限的资源去投放在衫上面、绝对呢就是要是、new mix old 的你自己的 wardrobe， 去 remix 你的 wardrobe， 去找回一些东西，现在是哎又興翻咯，我又可以拎翻出嚟著，但係加埋一啲可能點滴嘅一件時尚嘅 top
0: 就已經得啦，
1: 係啦就已經得啦，或者你媽咪條絲巾
0: 都係㗎，我就係想講而家有好多咧啲女仔咧，其實有時佢會無端端即係自己冇錢買衫啊嘛，佢會走入阿媽個衣櫃度咧抄阿媽啲衫咧，即係你知啦，好多女士其實佢以前後生有好多靚衫唔捨得抌嘅，擺咗喺度，但係又真係著唔翻啦。咁嗰件衫咧，其實你話就話可能係已經叫做舊屎嘅衫啦，已經過咗季啦。但係對於後生嗰嚟講，唔係喎，而家又興緊啲 vintage 啊，其實著翻都幾有型嘅喎，有時
1: 係。係啊，我可以教下大家咧，其實簡單一條36寸乘36寸嘅絲巾。是啦，即係你媽咪嘅 wardrobe， 可能係90年代啊2000年嘅年代，你攞返出嚟呢，你除咗可以真係綁到一個 top 咁樣啦，成為即係一個有少大少 sexy 俾嘅一個 top 之外呢，你可以係穿喺啲牛仔褲度係做一條 bell 啦。
0: 啊而家係好興。
1: 係咪呀，係咪好興呀，或者係綁個煲啦，或者係翹手袋啦，呢啲就已經興咗好耐㗎翹手袋，但係而家係開始將一條 scarf 呢，一個 pattern 真係好靚。點樣可以將一個咁靚嘅 pattern 係擺喺自己嘅身上面？
0: 即係唔係淨係以前嗰種啊 scarf 咧，就淨係圍喺條頸度嘅，好亂嘅，唔係嗰種做法咯。即係點樣將佢變成咗個新嘅 accessory 去？
1: 係啊，
0: 即係襯你成套嘅 outfit 咯，呢個好緊要咯。咁啊，廿零歲就講咗啦，輕熟啦，即係可能30零啦，有啲咩可以做到呢？
1: 我就會建議呢，因為你好長嘅時間都喺辦公室啊或者返工啦，咁嗰種以前嗰種2000年嗰種 OL look 呢，就唔該，
0: 即係已經 OL 啦，嗰啲嘅 Old Lady 你面咗
1: Old Lady 係 OLExactly， 咁其實就係要我哋新啲嘅 cutting 嘅 suit 啦，或者其實係一種sports， 其實我係著重將 sports 嘅元素，例如 sports 嘅元素係咩呢，啲索繩啊，啲索帶啦，然後注入去一啲我哋叫做係新嘅 shooting 嘅 cutting 嗰裏面，咁就等到呢就唔使咁悶啦，即係我哋嘅 cutting 唔係就咁 OL 啊揈下揈下啲 draping 嘅一啲好 dull color 嘅 suit。
0: 而家開始已經冇乜嗰啲，即係以前我記得有一段時間，好多朋友翻 office 嘅時候咧，佢好中意著嗰啲西裝褸啦、西裝外套啦，好貼身嘅嗰啲。而家已經開始唔興嘅啦。
1: 係，其實唔
0: 而家興嗰啲真係 boxy cut 咯
1: ，oversize
0: 少少 oversize 嘅，即係唔係再係西裝嘅。
1: 大家咧，其實可能咧幾十蚊或者10零蚊，你走去買咧出邊一啲 shoulder pad 咧，可能唔係一個，你去兩個。 冧高佢咧，又係變咗一個 square look 咧，就係、是、嗰種誒、即係我哋講緊即係好 heavy shoulder 嘅，即係80年代嗰種suiting 嗰個 cutting 咧，又係翻翻嚟嘅。咁但係絕大部分咧 ，jack 係 moving down 嘅，係 oversize 同埋長啲嘅。
0: 即係又唔同咗咯，呢、這個即係其實 office look 咧，其實都可以有好多嘅造型
1: 變化。
0: 係啊，即係唔係話淨係得一個款式嘅嗱？當然啦，都要睇埋你嗰本身公司嗰個文化啦。如果你公司文化是比較啲好樸素嘅，係好悶啲嘅，咁你就冇辦法啦。真係可能有時你都要睇下啲同事們自己著緊啲乜嘢，你跟一跟啦。但如果我覺得而家新世代嘅公司開始都係會接受程度大好多嘅。
1: 當然啦，因為大家都即係 Friday 可能一個 casual day， 咁你 Friday 就真係可以著 casual 個衫啦。咁其實咧，我過往呢幾年咧都有幫一啲專業人士咧，例如即係律師啊、醫生咧，咁就去做佢哋嘅 wardrobe 嘅。咁咧就其實我會 advise 咧，就係、是、你可能喺個 suiting 裏面咧，就會加一啲 blouse。嗰啲 blouse 咧就唔係一件正正方一個恤衫 collar 嘅 blouse 啦，但可能係有啲綁嘅蝴蝶嘅元素，因為蝴蝶嘅元素咧而家係好興嘅嘢啦，一啲 tie 啦，或者係一啲 deep V 嘅 blouse 啦，但係一啲好靚嘅 natural 嘅 silk 嘅料啦，咁同埋出邊 suiting 嘅配襯咧，你可以顏色當然。黑色啊，嗰啲就可能有限制咗。咁但喺某個程度上咧，如果係顏色限制咧，你就要喺個 cutting 度方面去着點。咁所以其實either way 就係、是，如果係正式少少嘅咧，就 cutting 要more 大膽啲，我覺得係啦。但係如果話你係個 suit 而本身係好 decent 嘅咧，你裏面就可以襯一啲 blouse 去做 layering，
0: 鮮色少少嘅嘢都得咯。
1: 鮮色嘅嘢係 layering，
0: 令到你突出翻咧。其實我覺得而家即係你最緊要嘅嘢，你揾一個亮點俾自己。
1: 係啊，
0: 即係個簡單嘅亮點就得㗎啦。即係唔係沉悶嘅，咁你就已經可以做到㗎啦。
1: 係啊，同埋而家咧，超標你我即係翻去，譬如而家2027嘅 fashion 咧，好 excited 咧，就係正正呢啲好鮮嘅、好亮麗嘅顏色咧，係一個大 trend 啊。咁當一個係一個時尚嘅 trend 嗰陣時咧，你著件粉紅色衫，啲人就唔會話你啊，你好亮啊，你好嬌啦，因為你大條道理，你可以著一啲好亮麗嘅顏色，
0: 係好閃亮嘅顏色，
1: 係好閃亮顏色，令到你即係 lift 你自己成個人啊。
0: 其實你著啲有啲 colour 嘅顏色咧，即係對於你個人成個人嘅氣質都唔同咗噶，你會真係點亮咗你個人好似。
1: 係啊，其實咧我特別咧同聽眾講下咧，即係嚟緊係粉黃啦、粉紅啦呢幾個色啊，同埋桃紅呢啲色咧，其實咧係 effortless 嘅，奇怪地咧係。即係唔好話黃色，可能有啲人會覺得可能過分黃，因為我哋亞洲人啦，特別係粉紅色咧，即係淺粉紅呢啲色咧，其實係 effortless 咧，你著上去咧，你就已經係哦成個人叮一聲，
0: 係真嘅。粉紅色呢個係好特別嘅，粉紅色咧，你唔明點解嘅，即係以前有一個年代就大家都男仔點會著粉紅色噶，但係而家開始哇唔係啊，越粉越好，
1: 係
0: 直情要去到桃紅添啊，啲人中意去到係
1: 男仔著先靚啊，我
0: 係啊好靚㗎，其實著完之後你成個唔會白咗添啊，機會係嗱頭先又講到啲輕熟啦，可能有啲朋友啦，去到40零50嘅時候，應該點著咧優雅咧又可以，
1: 咁成熟嘅。女士咧，我就覺得我哋可以咧，反而係返璞歸真係大膽啲，即係高貨一啲咧，係本身嗰個 fabric 咧係有啲 detail 嘅，例如印花啦，而家興緊嘅咧嚟緊真係花，乜嘢都係花，係啦，盛放嘅花，唔係一啲好兜嘅花，亦都唔係太 edge 嘅嘢，即係係好盛放嘅花，花類嘅 pattern 啦，或者係一啲 texture 咧，啲花咧係 moving。是一些 3D 的花的 cutting， 即是我們叫 laser cutting 的花的 fabric，
0: 即可能是立體的
1: 花，咁同埋咧係 ruffles 啊、波邊啊，咁所以其實你呢所有呢啲 detailing 咧，我哋都可以成熟個女性咧係絕對可以 carry 到，同埋咧最大嘅最開心就係 lace， 重現翻即係呢種 lace 嘅配搭。咁當然啦，你可以係大膽啲，你可以係 head to toe lace 啦，或者其實我覺得成熟女性咧就係有嗰種苦味咧係可以 carry 到 lace。
0: 我覺得 lace 呢樣嘢咧，其實而家都大家 接受程度大咗好多。
1: 嗯，
0: 即係以前有一段時間大家都好驚㗎嘛，
1: 嗯，
0: 即係覺得 lace 一著 lace 就覺得嘩我係咪老咗幾十歲啊，或者已經好人好大年紀。但而家近年我覺得 lace 呢樣嘢呢，因為可能 lace 嘅玩法唔同咗，
1: 嗯，
0: lace 你最緊係睇個 pattern 囉，
1: 嗯，
0: 佢個 pattern 呢新潮呢已經唔冇所謂㗎。
1: 係啦，你講得啱，因為喺我即係初初入啲行呢，即係我曾經有一個 project 啦，我係好想呢係做一啲成個 project個 group 都係 lace 嘅 group 嚟，咁但係咧奈何咧呢個行內咧，你喺一個中價嘅位咧，你係買唔到一啲好平嘅 lace 嘅 fabric， 一係就好老土，因為根本個生產商都未去達到嗰個地步。咁結果咧，其實呢個係一個分享下啦。我結果係去咗咧係某一個國貨公司去買台布。
0: 哦，
1: 是用 cotton 去做个 lace。
0: 哦，
1: 当年我是要去买台布，啲圆台个布。
0: 我知边啲啊？
1: 系啦，你知唔知啊？大圆台个布咧，
0: 以前好，以前有一轮系好靓噶。
1: 系啦，咁我哋咧喺中间 cut 个窿，嗰个咧就系伸条腰着落去，就变咗一条 lace 嘅圆台裙。
0: 哦，
1: 结果咧。即係呢個真係一個經歷嚟，結果係大賣嘅咯。我哋以前咧 lace 咧第一代嘅 lace 咧，其實我係真正咧去意大利一個地方叫Como Lake Como 度睇，去睇佢哋生產嘅。
0: 係，
1: 嗰啲叫 bobbin lace， 佢哋係每一個 lace 嗰條線咧個尾咧都係穿住粒珠一路咁樣去兜嘅。咁但係呢樣嘢已經係啲人類係會進化咁，
0: 佢
1: 擺咗落大機度就去織出嚟。咁所以我哋就可以享受到呢個成果。
0: 已經唔同咗啦，
1: 已經唔同咗，同埋個價錢係好相宜好多，同埋個選擇多好多咯。
0: 係，
1: 咁令到一個循環嚟噶嘛。咁嘅設計師都話啊，我而家唔使去買一啲台布去做呢 lace， 有一啲咁靚。

0: 自己覺得最容易上手呢是世界的 Fashion Week 的 Trend， 因為當一樣東西興的時候呢，你就會覺得這樣東西不會老土，是的，個個都會認同性是大一點的，是啦，即係 instead 話啊，點解你咁靚啊？你著件粉紅色衫，其實話，哎呀，好興啊！今年係好興呢個色啊，
1: 嗯，
0: 哎、著得好靚啊！你會唔會覺得係容易啲去俾人接受，同埋容易啲令到覺得啊，係、啊、我都好 in 喎、啊，著緊呢件衫咁樣。咁所以即係我覺得優雅呢個代表咧，大家個改觀性咧，即係要改一下啦。
1: 嗯，
0: 系啦，同埋而家个时代咧，尤其是2027春夏咧，佢系令到我哋觉得优雅系时尚，
1: 唔系再系以前嗰种感觉，净系得老土。
0: 唔系，绝对唔系。
1: 即系等于而家好多朋友都会成日讲，就觉得西装唔会着噶啦，而家好少人着西装噶啦。就算西装你都系唔使打呔噶啦，波鞋噶啦，系要咁样噶啦。我有时觉得系嘅，系可能个fashion 系向前行咗嘅，但系有啲 decent 嘅嘢即係啲真係本身應該要有嘅嗰種嘅造型咧，我覺得有時係要 keep 翻嘅。
0: It's a comeback， 可能追韓劇啊嘅人咧，其實你睇下咧各大嘅明星啦，或者呢啲人咧，其實大部分咧而家都會係著翻男仔係著翻好多 suit 嘅，
1: 係啊，
0: 大紅嘅。是大紅的，正用埋絲巾啊，我哋叫 cravat 啊，嗰啲去綁啊，嗰啲已經唔再老土啦。咁反而佢係俾人認同嘅，係啦。咁所以我其實覺得係時候，即係我都講啦，而家香港啦，或者我哋國內啦，我哋個環境係好 safe， 我哋係好幸福嘅。咁所以我哋應該咧係喺我哋個外表啦，我哋個自信咧去著墨啦，去點去 groom 我哋自己，同埋 pay more attention and detail， 即係個世界時裝發生緊咩事咁。中而是即是摆落自己度，令到自己是开心啲，自信啲。
1: 是啊，其实着衫真係一个呢好代表到自己嘅，即係你个人第一样嘢人哋望到你嘅都係睇你着咩衫啊，仪容啊，你个人点样 present 啊，即係当你个人 present 得好嘅时候呢，人哋都会对你可能啊、哦、我都会对呢个人有啲信心，我都会想同佢倾多两句偈、会同你打开多啲嘅话题咁样囉、即係千祈唔好将自己收收埋埋。
0: 即係其实我喺自己嘅 business 杀咗十年啦，我以前是一个应该来讲我是一个比较收埋我自己、因为我很幸运有个团队帮我 marketing 啊乜乜乜，咁所以好多人我就喺幕后度啊咁样去做晒个 range 出嚟，咁但係当我自己出嚟呢，即係好老实讲就係、是、一个 one man band 多少少嘅 business 啦，咁我先发觉呢，原来我都要俾人哋个信心，就係我自己着成点，我自己嘅形象系点，咁所以其实如果我自己都 present 唔到我自己 as 一个我想去打造嘅一个优雅同 decency 呢，咁我好相信我啲客人呢都唔会对我有咁大嘅信心囉，
1: 係啊，
0: 维持到今日囉。
1: 系啊，咁希望大家啦，即系嚟紧嘅日子咧，都可以尝试一下点样去揾下一个属于自己嘅优雅，即系每一个人嘅优雅嘅程度都唔同嘅，同埋每一个因为可能根据住你嘅身形啊，根据住你平时嘅性格啊，根据住你平时出入嘅地方啦，你嘅优雅都系有唔同嘅，即系冇一个界定嘅。咁、希望大家咧可以学习得到啦。今日多谢晒 Vince，
0: 多谢 Thank you 俾个机会我，多谢 Thank you。

再一次多谢今日嘉宾 Vinci 分享咗咧女士们优雅嘅造型啊，优雅其实只系一个选择啫，选择翻一件适合自己嘅衫，选择得体嘅妆容，选择一个舒服而又有精神嘅姿态，亦可以选择用尊重同埋松容去对待身边嘅每一个人，咁你就可以达到优雅嘅重点啦。时间话咁快，又嚟到下昼嘅3点钟啦，我哋下星期同样时间继续一齐终身美丽，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屯門富泰村一名女童日前被途人發現手持兩大袋罐裝啤酒，事件經社交媒體揭發，女童父母涉嫌虐兒被捕。行政會議成員林正財表示，即將就個案召開的多專業個案會議，包括兒科醫生、精神科醫生和社工等，相信能夠提供合適的意見給社署，亦都相信社署作決定時會將兒童的利益放在首位。對於女童的父母回應傳媒提問的時候指，要女兒拿取寵物是為了訓練女童，林正財表示運動是一件好事，但是強調需要提供一個有愛、安全的環境，而恐嚇、呼喝等會對兒童心理有很大影響。皇岗口岸开通在即，运输署同专营巴士公司将会调整现时位处新田公共运输交汇处的皇巴总站，加强转乘安排，提升整体运输网络的运作效率。署方在社交网页说，皇巴完成历史任务之后，乘客可以继续使用冷气候车室，在上落客区直接转乘四条新的专营巴士路线，直达皇岗口岸。运输署又话会重新规划新田公共运输交汇处的旅游巴士和专线小巴上落客区，以及新界的士站，方便市民候车转乘，同时便利运输业界安排车辆进出交汇处。相关道路改善工程会在皇岗口岸投入服务之前完成。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重建之后的皇岗口岸即将正式开通，而在下个星期五将会举行粤港澳游艇自由行粤艇南下的首航仪式，稍后将会公布更多粤艇南下消息。他说今年的国庆假期是粤艇南下开放给大湾区所有内地城市之后的首个黄金周。粤艇南下客群主打消费力高的人士，本港不少企业亦都为他们安排专属迎新礼券和泊车优惠，带动商场和景点客流和消费。黄金周期间粤艇南下的预约出行名额全数额满。美俄元首通电话，俄方确认将会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将对全球经济产生积极影响。美方就话未来几个月将会放宽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舒缓美国国内柴油供应紧张，控制并且稳定油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批评有关协议将会为莫斯科提供更多用于战争的资金，削弱推动和平解决冲突的努力，又形容送礼给俄罗斯总统普京不会带来和平和益处。俄罗斯将会以更多恐怖行径和背信弃义作为回报。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和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下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57%，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七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对开的交通意外未清理的。七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现在就排到去毛街。重复一次位置，就是七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对开，由于有交通意外，现在有少少车龙的排到去毛街，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另外在新界屯门公路九龙方向，近住屯门市广场对开都是有交通意外的。现在车龙就排到去兆康港铁站，位置就是屯门公路九龙方向屯门市广场对开有交通意外，龙尾兆康港铁站。 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正常，坚拿道天桥过海礼顿道就一段车多，红隧九龙入口排到去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繁忙，龙尾就去到兆辉台。最后法律援助处提提你，遇到工伤或者是意外要索偿，无需中介帮你找律师，可以自己申请法援，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处网页。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音乐，音乐，音乐，拉近你同我的距离。
4: 每段美好的片段。
3: 每个星期六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郎恋曲，有我倪炳郎为你播放好音乐。
4: 曾与他有缘，
5: 请小心世代空隙。Be smart the generation gap。
6: 爵士跟风。
7: Yes sir。
8: You are the one。
9: 准备好未？
10: 嚟了噶啦！
11: 喂，

0: 嚟到我哋今个礼拜嘅 Jesse
1: 去间房，
0: 有我阮正峰，
2: 有我细风如风，
3: 仲有我 Sita。
0: 喂，听大家把声好精神喎、
3: 啊。系，
2: 梗系啦。
0: 我哋今日讲咩好呢？讲唔精神啦、
2: 啊，精神嘅嘢。
3: 咁咧，今日就系同大家讲下发梦啊。
0: 系
2: 系，
0: 做咩
2: 啊？你有经验咩？
3: 系啊，近排咧唔知点解，即系我就系成日都会发一啲梦啊。但是一些夢呢是
0: 即是个劇情是一样
3: 的。不一样的。即是有很多不同的类型的夢啦、即是有开心亦都有不开心啦。但是我印象最深刻的呢是一个很神奇的夢。它有少少像波西杰克森和哈利波特的、混合的一个夢。
2: 即是类似神话色彩的。
3: 很多魔法啊。
2: 嗯。
3: 是啊。那就是、我们一班年轻人无啦出现了在一个屋邨。
0: 世界
3: 系
2: 其实劲似我哋阵间玩嘅游戏咁样，我哋要估翻嗰啲关键字系
3: 点嘅古仔系嘛？系啦，咁咧我哋一班年轻人就出现咗喺一个屋村系荒废咗嘅，然之后咧个设定咧就系讲而家个世界末日咁款啊，跟住咧出面好多人咧已经异变咗嗰啲 kind of 僵尸咁嘅东西啦，跟住咧你就要去发掘自己有啲咩什么超能力，然之后咧就要用你嘅超能力去打低呢一啲咁样嘅坏人咁样样。系啦，咁跟住咧就喺呢个屋村入边咧，你要喺一啲角落入边咧去揾一啲魔法宝石咁样样，你要掂住嗰嚿嘢咧，你先至会获得嗰个能力嘅。
0: 系，
3: 即系你一放低咧，你就冇咗呢个能力噶啦。总之嗰嚿嘢一定要喺你身上边啦。咁我就同一班年轻人咧，其实我唔识噶，但系佢哋就出现咗喺我个梦入边啦，即系大家去揾呢啲宝石啦。系啦，咁大家都年轻人，大家就揾宝石啦。咁大家都揾到几个唔同嘅颜色嘅宝石，咁个个就试到底边一个先系啱自己噶啦。咁去到最后咧，我就
0: 咁快最后。
3: 唔係呢個練習啊，
2: 個遊戲
3: 嘅時候咧，原來我係適合呢個防護系嘅呢個能力嘅。
0: 哇！喂，可唔可以形容一下嗰個能力係點引發出嚟嘅？
3: 就係、首先要掂住嗰嚿石啦，
0: 色㗎，藍色嘅，
3: 淺藍色嘅。
0: 哇！係呢啲啊。
3: 係啦，咁跟住之後咧。我就掂住呢個淺藍色嘅魔法石啦，咁跟住我嘅能力咧就係、我唔記得我嘅手上面無啦一個好似遙控器咁嘅物件，跟住咧就當佢一支魔法棒咁樣啦，咁我就向呢個屋村嘅四周咧就喺度發射咁樣，佢有一條條光線，咁咧每一條光線都有個 number 咁樣，跟住組成一個之後咧，我就可以令到佢變成一個保護罩，就保護曬成個屋村。咁、屋村入邊咧就好多嘅年輕人都喺度揾緊呢啲魔法石，跟住就喺度揀緊到底邊個能力先啱。自己嘅咁样，好啦，最后揾晒。
2: Crossover 有好多套动漫咯，佢嗰啲咩一二三四五六七，我谂起嗰啲七龙珠咁样咧。
0: 唔系，即系我觉得呢一啲嘅 setting 应该都系我哋以前一直
2: 以前睇过嘅一啲卡通片啊，或者电影
3: 嘅 match 咁样整咗一个
0: 一炮个 mix 埋出嚟咗。
3: 系啦，跟住去到后面咧系好爽嘅，因为我唔知点解就变咗系呢一班年轻人入边咧最劲嗰、那个。
0: 喂，你防哦，
2: 佢变咗女王
0: 防。
2: 系咪你变咗女王？
0: 系咪已经不甘做大小姐啦？
3: 可能系。
2: 你要统治佢哋系嘛？
0: 可能女王啊。
3: 即係我可以保護大家，咁大家嘅成長嘅時候咧，你覺得你夠勁嘅時候咧，你就過嚟同我打。
2: 嗯，
3: 你只要打得贏我，或者係幾多分鐘之內可以接到幾多招咧，你就可以升呢啦。咁你就可以出去咧去打啲壞人啦。咁
2: 即係其實你係大魔王，佢哋要經過你嘅考驗先可以出去出
0: 賣。佢係個
3: 我係個校長啊。
2: 哦 ，OK，
3: 有啲時候我係一個校長。跟住其他嗰啲同我一齊揾嘅嗰啲年輕人就係、每一個能力嘅院長咁樣嘅東西。
0: X-Man 啊，即係佢係
2: 光頭佬啊。OK， 我明白。
0: 就係呢啲啦，就係呢啲。
3: 係啦，跟住發完呢個我覺得好爽啊，因為我忽然覺得自己嘅能力好強大。
0: 係，咁
3: 我可以保護。
0: 有冇空虛失落啊？
3: 咁又冇，但我嗰一刻就覺得自己好爽同好開心咯，即係我可以保護到人啊，因為我終於都有呢個能力去保護大家。
0: 嗯，咁如果以解夢，即係周公咁樣有啲解夢啊，係咪就係、即係如果我亂噏地就覺得啊，其實你心底裏咧就應該係中意保護他人嘅，咁、但係就相即係一直咧都冇。
3: 你笑乜嘢？係
2: 咪啊？
3: 如風你笑乜嘢？
0: 撞下如風，
2: 我知道
0: 佢冇保護你啫。系啦，咁佢好想保护人，但系佢觉得自己冇呢个能力。呢、這个梦就系话俾你听，哦，你而家能力已经有，你系咪最近都做咗一啲好大嘅决定嗰样嘢，即系相信自己嘅能力啊？
3: 首先就系辞咗职
0: 先。Yeah! 即系我呢、這个我解梦境啊，因为我知道佢最近辞职成功。
3: 系，同埋第二样就系谂紧要唔要自己创业啊？
0: 是
3: 就是咁啦，呢兩樣嘢最大嘅。
0: 我覺得即係無論點都好啦，我覺得個夢都係俾咗個鼓勵你嘅，即係起碼就係話俾你聽，你有能力嘅。跟住其次嘅就係、是、你會有一班同伴或者一班支持者一齊努力嘅人嘅。咁、所以我覺得創業嗰啲咪即係
3: 試下咯。
2: 我想講，即係佢依啲係比較有趣少少嘅夢，但係對於我嚟講咧，即係我成日經常發一個夢咧，係比較上恐怖嘅。
0: 咦？即係你係會重複發？
2: 係啊，而且嗰個夢咧係夢中夢中夢嚟嘅。
0: 哇！
2: 即係
3: 我未試過喎。
2: 即係我係發夢嘅時候咧，我以為自己醒咗，但係我醒嘅時候成身都喐唔到咁樣喺張牀嗰度。
0: 係。
2: 即係個意識係好似醒咗，但係喐唔到咁。
0: 係。
2: 跟住要去到第都唔算係，跟住要去到第三個夢，我先真正醒咁樣。
0: OK， 其實我都係有體驗過嘅。
2: 你係有體驗過，
0: 因為發夢嚟講，我係專精嚟嘅，
3: 專家嚟㗎，
0: 專家嚟。
2: 發夢界 KOL
0: 係啊，即係冇人救我發夢㗎。係，即係我由懂性以嚟咧，我都每晚發夢，好似睇一場戲。咁其實如果你有留意，我唔知道以前啲訪問，其實我係有分享過嘅。
2: 嗯，
0: 就係懂性以嚟就每晚都發夢啦，每晚嘅夢都唔同 topic 啦。咁而且我係會記得入面嘅內容啦，亦都有嘗試過練習一下，就係可唔可以喺個入面度操控個夢啦？
3: 成唔成功啊？
0: 成功嘅，成功嘅。
3: 哦，
0: 好難嘅，好難嘅。原來
2: 唔係，我好想知道你嗰啲夢有冇去推薦俾你之前電視台去寫一啲劇本啊，俾啲靈感啊咁樣
0: 嘅。我有分享過喺自己社交平台咯，我有一次發夢。不過分享我個夢之前，我想聽咗如風小朋友嗰個經常性發好驚嗰個夢中夢嗰、那個
2: 係。其實夢中夢嚟講，即係我係會有陣時係喐唔到啦，跟住就好似天空
0: 個劇情係點先？即係每一層嗰、那個，
2: 每一次都係會有一個追趕嘅情節，
0: 係
2: 跟住追下就唔知點解會入咗一張床咁嘅物體，
0: 係
2: 跟住瞓咗喺張床嘅時候咧，就瞬間就會好似 cos dissolve 咁樣咧，就會變咗屋企嗰張牀，即係 exactly 就係屋企嗰個環境度，跟住就好似起咗身咁樣。但係原來我仲喺個夢入邊嘅，跟住但係我成身又喐唔到啦，跟住我想喐啲手腳腳又唔得啦，跟住要去到我嗰個意識係真係好強大嘅時候，我先去醒，先發現哦，原來頭先嗰個係夢嚟嘅，我係喐到嘅咁樣。
0: OK， 但
2: 係同埋我唔知點解會嗰個呼吸嘅時候，我都會 feel 到自己係有大力去深呼吸啊，
0: 哦，即係影響咗，即係喺個夢境入邊都影響自己身體個呼吸嘅速度啦，已經
2: 係。咁樣咯，即係個夢已經係真實到可能唔知道，即係冇 check 過啦，但係唔知道現實上會唔會真係影響咗自己嘅呼吸
0: 咁。啊，我覺得點都會嘅，即係譬如我發夢，我夢見我有個屋企人空難咁樣先，咁佢嗰陣時就係喺外國度讀緊書，咁、我一擲醒咗，我即刻打電話俾佢，係喊係咁喊係咁喊
3: 係，你係咁喊，
0: 係咁喊，
3: 咁冇事噶嘛？
0: 冇事嘅，冇事嘅，但係就係即係想分享翻就係我個夢就係會咁逼真咯。我個夢就係會咁影響到我嘅現實咯。咁我分享翻我以前細個有個夢到而家，以前會成日發生嘅。我覺得呢件事係有趣。咁我以前經常性發一個夢咧，就係我會行入去一間房入邊。呢間房入邊咧就四四方方白色嘅，好雪白下嘅。地下咧就有個擦紙膠。我哋細個用嗰啲擦紙膠有埋包裝，藍色、白色
2: 嗰只，
0: 係啦，三個英文字母喺上面嗰個咧，係啦，就係嗰個擦紙膠，咁就放咗喺間房嘅中間。咁我行埋去望，諗住望清楚。咁你知咧，一件物件如果你好貼近自己隻眼嘅時候，佢會點啊？
2: 越大啊！
0: 係啦，佢變大咗噶嘛。係
2: 啊，
0: 佢真係變大咗。我褪翻後嘅時候，佢就變到好巨型嘅擦紙膠。咁呢個係我細個好深刻嘅一個夢啦。我到大個都仲記得啦。咁去到大概兩年前，我發現有一隻遊戲，又係講夢境嘅，
2: 係
0: 佢入
2: exactly 個情節係咁樣啊，
0: 個內容同我一模一樣。
2: Oh my god！
0: 好恐怖，就係、是、你有嚿嘢喺入邊啦，你其中一個能力就係行入去，你就行近啲嘢就會變大，跟住將啲嘢拎開佢就會變細，咁喺入邊解謎，同埋喺入邊會發現原來 呢個夢境入面唔係真係夢境咁簡單。
2: 係，咁你有冇諗過其實嗰個遊戲嘅創作者同你一樣都發同一個夢係同時間嘅夢嗎？
0: 有有，即係我覺得應該唔淨止我一個人有發過呢類型嘅夢，一定係譬如佢哋創作者會有啦，有甚至乎佢哋嗰、那個發起人一定有發過呢個夢先會去創造呢個，
2: 所以佢先會同你有共同嘅信息喺嗰個 moment 囉。
0: 係呀，所以我基本上我即刻玩呢隻 game， 而且我係去到第一節、我見到原來嗰間房係一個景嚟
3: 嘅。係一個景、即係點呀？
2: 即係佢仲有個背後有個大陰謀係咪？
0: 即係話佢嗰塊片係
2: 假
0: 甩甩地，我望出係一個廠嚟嘅。我去到嗰一 part， 我已經熄咗機啦，我冇玩啦。
2: 係，
0: 我要
3: 驚啊！
0: 我好驚啊！即係話我喺個腦入面我發嘅夢嗰樣嘢，佢唔係真實嘅一個夢啦，佢係一個景嚟嘅。你諗下幾恐怖？
3: 但係你個夢，你自己本身嗰個夢係淨係去到頭先你講個擦紙膠變大咗，
0: 係啊，
3: 就完咗啦，
0: 就完㗎啦。
3: 之後冇繼續嘅，
2: 唔係可能佢
3: 未完待續，
2: 可能佢之後其實有，但係
0: 我已經忘記咗，
2: 忘記咗，
0: 唔知點到啦。
3: 你會唔會想發翻嗰個夢？即係睇下佢之後嗰個劇情係點，原來同個遊戲一樣。
0: 我玩遊戲都咁驚嘅話，我諗我發夢唔想自己親身
3: 會嚇死自己。
0: 係啊係啊，因為我都有經歷過，譬如你嗰啲咧，同喪屍去
3: 打鬥啦，
0: 打鬥啦。我同你差唔多啊，我喺學校入邊，
2: 我都喺學校入邊打鬥，
3: 遠遠嘅
2: 俾人追。
0: 咁啊，我教武術喎，我因為咁我嗰段時間我係教緊功夫噶嘛，我係有入去學校度教功夫噶嘛，我個夢就係、是、啊出面好多喪屍啊，點算啊？跟住然之後咧，我發現咧，我師傅同我咧，即係李輝師傅咧，就喺間學校度，我哋就要去嗰個活動室，喂，我哋立件兵器就殺出去啦，即係啲夢係會清晰到咁樣嘅。
3: OK， 嗱我問一個問題先，你發呢啲咁恐怖嘅夢啦，叫做你係咪通常都係向左側瞓咧？
0: 即我瞓着咗，我真系唔系好，因为我都几翻瞓嘅啫。我谂我瞓觉嗰个，
2: 即系你瞓觉系
0: 醒个铺，
3: 喐嚟喐去，
2: 喐嚟喐去，
0: 系啊系啊系。
3: 咁你醒嘅时候系咪打得啊？
0: 有机会个头系反转咗嘅。
3: 啊！
0: 即我本身个床头向东，我醒咗就向咗南，
3: 哦，
0: 向咗西咁。
3: 你由床头瞓到床尾咁。
0: 系啦系啦，我系啲咁。
3: 哦，因为点解我会问你呢个问题咧？就系我前排咧上网见到一个铺啊，佢就话咧，原来你瞓觉嗰个姿势咧，都会影响你发咩梦嘅。
0: 哦，
3: 系啦，即系因为佢话咧，原来你因为你心脏喺左边噶嘛，咁变咗如果你
2: 系
3: 向左边打得瞓嘅时候，系啦，压住咗个心脏，
2: 啲噩梦系嘛？
3: 系啦，危险啲嘅梦都可能俾人追。被人殺啊，或者見到鬼啊，呢啲令到你會好驚嘅夢，係啦咁樣樣。咁但如果你想發發啲好開心嘅夢啊，或者係譬如見到你心愛嘅人啊，或者係同屋企人團聚啊，呢啲令到你有開心嘅感覺咧，就向右瞓啦。因為咁樣你唔係壓住個心臟啊嘛，
0: 係，
3: 咁你就會個人會輕鬆啲，咁你就容易啲發到啲開心啲嘅夢。
0: 咁你有冇試過？
3: 我近排開始調整緊。系、啦，
0: 即系你嘅惯性系
2: 左边嘅，
3: 系因为我惯咗我左边系埲墙嚟，同我啲公仔嚟嘅。
0: 你左边系埲墙同埋公仔，我其实都
3: 系啦，即系我张床拍向左边嘅嗰埲墙，
0: 系
3: 咁，所以我就惯咗系面向左边，
0: 系
3: 我觉得有安全感多啲。
0: 唔系背向先有安全感啲
2: 咩？唔系啊，
3: 唔系、
2: 有得揽住啲公仔咪有安全感。
3: 系同埋面向啲公仔，你会好似有啲嘢包住自己。
0: 你擘大眼咪见到只眼，
3: 呢个咁样样，咁系啊，同埋咧有另第三个姿势就
0: 系
3: 趴喺度瞓。
0: 我都经常噶，
3: 系嘛？
0: 我细个都成日趴喺度瞓嘅。
3: 佢就系话咧，趴喺度瞓咧，好容易发到一啲跌落去嘅梦啊。
0: 哦，
3: 因为你压住咗，唔系净系压住你个心啊，压埋你成个人，即系你啲内脏都压住咗咧，就好似高空飘。
0: 大家以前小学、中学或者即系有冇
3: 上堂趴喺度瞓觉？
0: 系啊，上堂趴喺度瞓觉，有冇试过叉错脚嗰啲啊？
2: 叉出腳
0: 即係踏空
3: 跌落去，
2: 冇
0: 即係嗱，我哋平即係家庭嘅管種小朋友聽到都唔好學，即係翻學係唔應該瞓覺嘅。
3: 冇錯，我哋要專心聽書。
0: 係啦，咁但係即係我就你當我嗰陣時太攰啦，咁我就伏住咗喺度，伏住咗瞓覺啦。咁跟住瞓咧，我只腳係會突然間
3: 抽搐咗一下，
0: 抽搐揼一揼，跟住就會醒噶啦。咁其實喺個夢度咧，我係叉出
2: 跌咗。
3: 是
0: 即係有你所講嘅趴喺度瞓會有墜落感嘅夢發生嘅呢個經驗，咁又係喎，我平時 瞓喺度瞓觉咁奇怪嘅呢个字。我摊喺度瞓觉系真系冇累近嘅梦噶，
3: 即系躺平咁样瞓。
0: 系啦，但系趴喺树就有发生过咁样咯。
3: 系啦，咁所以就都系我上网睇翻嚟嘅啫，就唔系啲什么精密嘅计算嚟嘅啫。所以大家听一下就睇下自己有冇类似嘅情况发生啦。咁啊冇咩事嘅，我尽量打平或者向右瞓啦。咁你会发到啲好嘅梦。
0: 即管试下咯，呢啲都市传说咁样啫嘛，当系。
3: 系啊。
0: 如峰你有冇体验啊，即係你平时係點樣瞓㗎？
2: 我平时就通常向左側瞓。
0: 向左側瞓即係噩梦底㗎。
2: 噩梦底居多嘅。
3: 咁係咪真係发得噩梦多呢？除咗剛才你讲嘅梦中梦之外。
2: 其实係比较多嘅。即係嗰啲基本上咩高空坠落啊，俾人追啊，俾丧尸追啊，牙齿脱落啊，嗰啲全部都发过晒。
0: 牙齿脱落都有。
3: 係即係点啊，我冇。
2: 即係会甩牙囉。
3: 即係甩晒啲。
0: 係呀係呀。又或者你食食下嘢之后甩咗。
2: 係呀、但其实呢根据呢、這个即係一啲中方嘅学说嚟讲啦。
0: 即係系咪即係周公解梦啊，唔该。
2: 係呀，周公解梦嚟讲。
0: 开晒啊。Thank you。
2: 佢有唔同嘅意思㗎，即係你即係譬如你被喪屍追咧，就係代表住你可能喺現實上邊面對咗一啲壓力咧，想逃避佢啊。
0: 係
2: 跟住高空墜落咧，
0: 你之前有冇？
2: 係你有冇？我啲咁嘅感覺。
3: 冇喎，我反而發咗一個好好嘅夢
0: 喎。哦，繼續。
2: 咁跟住高空墜落咧，係代表住你喺現實中咧就缺乏咗安全感，或者係對於某啲人咧就失去咗一啲信心啊。牙齒脫落咧，其實就好似
0: 壓力大啲 friend。
2: 唔係，你嘅人生有新嘅轉變，係好事嚟㗎。
0: 哦，哇，係嘅咩？
3: 竟然係咁。
0: 哦，
2: 如果斯坦
0: 似，
2: 即係如果斯坦尼發夢係有甩牙嘅情況咧，咁其實咧係一件好事嚟㗎。即係代表住你可能要適應一個新嘅環境啊，又有新嘅工作嘅安排咁樣。
0: 係係係係係。
3: 咁睇嚟我要即係諗多啲甩牙，咁睇下呢幾晚會唔會發夢。
0: 我
3: 谂自己甩牙，
0: 其实真系唔系咩，即系由细到大，我成日听讲咩日有所思，
2: 夜有所梦
0: 啊。但系我发现唔系，因为我发啲梦都奇怪，即系我见个时间唔系好多。最后我分享一个，我觉得我咁耐以嚟卅几岁人最 juicy 嘅一个梦。
2: 系，请
0: 系，我就系发现即系发唔系，我成日有分享过嘅，唉，唔紧要。
3: 再讲多次啦。
0: 再讲多次啦。咁我嗰阵时发梦，咁我就。發夢嘅時候就去睇演唱會嘅，咁咧喺個演唱會度，我突然間知道曬啲 setting， 好似你個夢一樣，有啲 setting 喺度嘅，個 setting 就係我唔係屬於呢一個位度嘅人嚟嘅。
3: 哦
0: ，yes， 咁然之後呢一度位度嘅人咧，亦都會想盡方法令我呢個位度嘅人消失喺佢呢一個位度。
2: 哇
3: 哇，
0: 咁所以佢呢一個演唱會個目的。就是要集齐最多嘅人，然之后个歌手喺台上边会戴太阳眼镜啊嘛，咁个太阳眼镜唔系普通嘅太阳眼镜，佢个太阳眼镜望落去嘅时候，如果唔系呢一个维度嘅咧，佢系呈红色嘅，即系佢系特别颜色啦，咁然之后就会派人咧去追住嗰、那个追住嗰个唔系呢个维度嘅朋友仔，即系 which 系我啦，系啦，咁我喺逃跑嘅过程中咧，我系发现自己有个超能力噶。我
3: 是
0: 可以在一瞬间遇到晒，譬如我而家望住你，我要逃离 Sita 嘅追捕，我係有 ABC 三条路揀。
3: 係。
0: 我係见到 A 路我行落去，我个逃生嘅机率有几多 ,B 路行落去逃生嘅机率有几多，即係譬如 A 系70几、B 系80几、C 系10几，咁我唔会行 C 嗰边啦，因为你捉到个机会大嘛，呢个系我嘅超能力嚟嘅。我喺个梦入面嘅超能力嚟嘅。好啦，咁我加快进度，咁最后我系脱离咗马东石嘅追捕嘅。系唔好问我点解。部列门一打开就系有个巨型马东石对住我，我好嘅。
2: 喂，咁你嘅能力系奇异博士咁，好难追。
0: 唔系啊，我
2: 你可以计个机率零同一。
0: 我就有机率走啫。我发现马东石喺我面前，我五条路啊，
3: 石崩墙
0: 都系0% 啊。
2: 系，
0: 即系我
3: 点算啊？
0: 系啊，点算啊？呢个时候。我現實有朋友，即係我喺嗰個位度，我都有我自己朋友㗎嘛，佢嚟咗搵我。只要有一個新嘅人出現，可能性就會變多。
3: 哦、
0: 我就改變咗，即係佢嘅出現就改變咗我逃走嘅可能性。
3: 係啊，
0: 然之後我係成功逃走到，最後成班朋友喺個屎坑度望住我。 你唔好笑啦，屋企嘅屎坑系，咁我就坐住咗喺个屎坑度，咁啊全部就喺晒我前边，
2: 跟
0: 住系啦，就同我讲，我哋都知道噶啦，你唔系呢度个围道嘅人嚟嘅，即系可能你都要走噶啦。咁而家咧就有一个选择，一系咧你就继续留喺度，
3: 系
0: 同我哋继续相处生活，但系你每一日都要俾人追捕，我哋成班人都要陪你一齐担惊受怕。第二个选择就系你而家向后揿一揿个冲刺。咁你一撳個冲刺呢，你就會返返去自己個圍道嗰度。
3: 係直冲。
0: 咁然之後我就喺度諗咗喇，因為我唔捨得我身邊嘅呢班朋友。因為呢班朋友就係我而家呢一個世界認識嘅嗰班朋友。
2: 嗯。
3: 係
0: 呀。然之後但係我都唔想佢哋辛苦啊。
2: 辛苦。
0: 咁我一撳掣我醒咗。
2: 下拍返嚟見。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3: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皇岗口岸后日开通，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朝早再次主持跨部门会议，就开通前夕各项工作作最后统筹。他要求做好落马洲管制站和皇岗口岸的过渡安排。陈国基在社交平台表示，要求各部门严密落实新旧口岸的过渡安排，前线部门必须确保出入境查验、海关清关、公共交通及周边交通疏导畅顺有序，实现平稳过渡。陈国基表示，皇岗口岸开通初期预计会较为繁忙，过关旅客亦都需时适应新的通关模式。他呼吁市民，如果没有实际需要，暂时不要到皇岗口岸体验过关模式，避免一窝蜂到皇岗口岸参观打卡。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会根据宏福苑大火独立委员会报告指出的不当地方作出改善或者追责。如果报告清晰点出某政府人员的失当地方，或者有表面证据，不排除直接展开纪律行动。另外，當局今個月起推出公務員評核機制優化措施第一期，大約5%的員工將會被評為第四至第六級評級。楊何培恩話，100個職系大約41,000人參與第一期評核。佢強調，已經達到頂薪點的公務員，無需擔心被用作交人頭。巴拿馬當地星期五中午左右發生7.7級強烈地震，之後發生多次餘震。當局公布地震造成27人輕傷，暫時未有死亡或者失蹤報告。貝拉瓜斯省、科克萊省等災情較嚴重，有建築物、橋梁或者道路受損，部分地區電力中斷。總統穆里諾到科克萊省視察，形容災情嚴重，政府正是協調向受災地區提供援助，呼籲民眾保持冷靜，留意國家民防系統的指示。巴拿馬運河管理局表示，地震沒有影響巴拿馬運河的運作，船隻正常通行。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和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2-3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下午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60%，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報告兩宗嘅交通意外啦。咁最就造成擠塞嘅咧，就係七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學對開嘅交通意外咧，就清理咗一段時間啦。但係車龍咧有待消散啊，龍尾排到落山道嘅位置咧，就係七咸道南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學對開咧曾經有意外，清咗場噶啦，但係車龍有待消散，排到去落山道。另外咧，紅隧嘅九龍入口咧，較早前曾經近住理工大學都係有意外嘅，清咗啦。咁而家都係一大車多㗎。咁而家咧隧道方面嘅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告示打到東行過海咧就正常，去北角跑馬地方向車多，龍尾就去到中環廣場。而堅拿道天橋過海咧，而家禮頓道一段亦都係車多。紅隧嘅九龍入口咧，暫時都係排到去理工灣位，係七鹹道南啦，去油麻地方向之前嘅意外。影响啊！咁而家咧，龙尾就去到落山道。咁路面情况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嘅加士居道进发花园一段车多。咁最后咧，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唔分心，唔好咧匆忙转线，要适当嘅时候咧亮起方向指示灯，同埋回头睇清楚路面嘅情况，确保安全咧先好转线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FM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登州城内神秘影像常现半空，城内更接连传出怪事，一众奇人意外卷入风波，被逼联手誓要揭开奇幻迷局，追查真相。
3: 古装奇幻悬疑剧《海市蜃楼》，一场亲情、友情与正义之间的抉择。
2: 周末追剧830《海市蜃楼》，逢星期六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4: 我是无烟代言人米点我，烟害物质不单止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由今日起，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们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们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们的下一代，提心控烟，清新每天。
5: 自古以来，人类抬头望向星空，将繁星连成神话。
6: 今日天文学家就用88个星座为浩瀚星空定下坐标。
5: 从星座传说，星座传说到宇宙深处。
6: 逢星期六晚8:00至8:30，香港电台第二台文教组全新制作的节目
5: 《银河追星》，主持
6: 是俊朗、
5: 莫晓彤。
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8: 男孩，佢话唔好啦。

demo 咧系叫绽放男孩嘅，佢喜欢绽放嗰一种迎来曙光嘅感觉。但系对于男孩两个字咧就零头啦，因为佢话呢个年纪唔好啦，所以最后歌名咧只系保留绽放呢两个字。

0: 作曲填词曾家伟 Lester Chan 陈家明 BC 编曲叶树辉监制周石汉上榜三个星期微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十二位刘浩龙绽放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请小心世代空隙 Be smile the generation gap
3: 准备好未？
4: 你了噶啦？
5: 喂，

0: Cheers Johnny CLS 三部曲。
1: 好，翻到嚟我哋第二節嘅 CLS 三部曲。好啦，現實嚟嘅，現實嚟嘅，
2: 翻到現實啦，
1: 嚟。好，醒啦，好，咁啊，点啊？我哋
3: 今次边个出题啊？
2: 系啦，今次就我斯塔出题嘅，准备好未先？
1: 哇，我就唔会出题啦。如果你问得边个出题，你觉得系边个出题？
2: 一定系我。
3: 哇，你唔好再咁样显示智商啦。就算我唔系啊，但我智商几低都好，你都系输俾我噶，大风。
1: 咁都只系 social media 智商输俾你啫。
3: 系啊，我唔到。
2: 嚟啦，嚟啦，嚟啦。好，第一个铺咧。
1: 系。
2: 它是一個問題來的，是假設題，飛機上面有一個人，他就想吃你的飛機餐，那他態度非常之惡劣，然後就給了50,000你，叫你躝啊，那你會怎麼回應呢？
1: 哦，拿去啊。不是，那我覺得這些好死的啫，你想吃我的飛機餐又叫我躝，但是原來我有50,000，那我就走開囉。
2: OK。
3: 給他囉。真係俾佢
2: 囉。都係俾佢嘅。
3: 係
2: 呀。Okay, 咁我講下啲 comment 啦。咁呢有個人佢就話，我想講佢呢個人嘅 comment 呢個 like 數係仲多過佢呢個 po 嘅。佢話首先佢嘅態度並唔惡劣。係非常之有誠意嘅。咁樣。
1: 講係喎。真心佢俾得50,000都唔係好惡劣啫。
2: 佢好有誠意呀，俾錢買嘅添。
1: 真啊。
2: 咁第二個 comment 就係話，乜我在乎嘅係錢咩？我在乎嘅係見到有人肚餓而我可以幫到佢㗎嘛。
1: 係，其實我覺得佢呢個諗法係更加高尚嘅，我係好贊同。我哋冇理由即係代即係唔關個代字㗎。即係我哋冇理由去睇住一個擁有50,000嘅人餓親㗎嘛。
2: 係呀。
1: 係呀。
2: 好，呢個呢就係第一個鋪啦。
1: 好，50,000飛機餐。
3: 50,000飛機餐，好。
2: 係啦，睇下你點樣做啦。好啦，第二個鋪。咁咧，
1: 呢啲係諗聽到都開心喎，
2: 即刻幻想一下自己，如果真係有個人俾50,000你，
1: 係啊，
2: 你點做咧？
1: 咩餐都要啦。
2: 好，跟住第二個鋪啦，就係話啱啱咧，我老友唱咗句如果，跟住咧我就接兄妹相稱太多，跟住佢話我唔係想唱呢首啊，跟住佢話如果命運能選擇，跟住佢話唉，我都唔係想唱呢首，你知唔知道我想唱咩㗎？
1: 如果太多河馬嚟啊！
2: 他說如果太多牛奶味朱古力會沒有訂期。
1: 這個版本是正式的嘛，如果即是我
3: 的年齡，
1: 如果太多韓馬利朱茵就沒有訂期。
3: 你有沒有在韓馬利面前唱過先？
1: 哎呀，是喔，我有機會的喔，沒有喔。
3: 是
2: 那朱茵
1: 那我更加就沒
3: 有機會唱啦。
1: 如果朱茵就回來韓馬利又不爭氣啊。是沒有機會唱的，好可惜。
2: 是啦，咁就講下啲 comment 啦，其實呢都
1: 幾都係大部分
3: 唔係我頭先唔係我會諗起如果
1: 一首鋸開枯樹
3: 用不斷快樂過。
1: 乜嘢呀，係目不會發現痛。
3: 係呀。
2: 第一個 comment 就係呢一句啦。係
1: 啦。好
2: 玩。第二句呢、okay, 第二個 comment 呢係完全係我嘅 favorite 啦。
3: 係。
2: 如果可以恨你全力痛恨你。
3: 哇哦。如果我是陳奕迅這句話太吸引。
1: OK,OK。
2: 我轉咗嚟唱歌嘅 channel。
1: 其實話時話呢、這個 game 本身我都有諗住帶嚟同大家玩嘅。
3: 係。
2: 其實即係。機會
1: 未必是如果啊，嗰時就係譬如我哋同啲朋友打機嘅時候都有試過嘅，即係譬如話突然之間很喜歡你恨我，
2: 突然好想
1: 係啦，即係其實呢啲係原來大家都有課，可以考慮一下，可以考慮，
2: 好、okay,
1: 玩幾好玩，
2: 好，咁啊去到第三個
3: 啦，
1: 我點點點，好嚟，
2: 好第三個鋪咧就係、是、話今日同媽咪講想試下染白頭髮嚟玩一下，咁媽咪咧就好淡，
1: 唔
2: 係
1: 染嘅，係漂嘅衰女，
2: 咁咧媽咪就好淡淡然咁樣講咗句，好啊，等媽咪睇下你染白頭髮係咩樣啊，因為媽咪都未必睇到你真係白頭髮嗰陣時。嘅样啊！
3: 哇！点玩啊呢个？
1: 黐线！
3: 点玩啊？
2: 我拣呢铺系，都系我一贯嘅作风，就系、是、三个完全唔同嘅 style， 唔同嘅类型，就睇你哋点样拣啊！
1: 唔系、
3: 啊，唔系啊，第三个有啲向
1: 我，
2: 点解啊？
3: 我唔太伤感咯。
2: 啊
1: 系咯，我同你都系啲废柴嚟噶啦，
3: 真系。
1: 嗰样嘢就系我同你好开心咁喺度讲啊，想试下染白头发啊。你谂下，权志龙都系白头发啦，咪神兵丽迪啦，周星驰都系白头发啦。咁银白星有型啊嘛，啲韩星都白头发啦。
4: 系，
1: 其实我都系想开心下咋。
3: 其实你搞个咁痛苦嘅咁样，
1: 系啦，嗰个位我都
3: 几 touch 喎，
1: 唔 touch 喎，
3: 输咗。
2: 咁啊，讲下少少 comment 啦。
3: comment
2: 咁其实咧，就好大部分咧都系话有洋葱嘅，一秒催泪咩事咁样样。咁有一个咧，我觉得系可能又会令到你哋更加觉得想流眼泪。佢就系话谂起之前咧睇过有人话做阿妈咧要珍惜 B B 未出牙嘅时候啊，因为 B B 下次冇牙嘅时候，阿妈已经睇唔到啦。记唔记得啊？
3: 呢个
4: B B 下次冇牙嘅时候，
2: 即系你嘅下一代
3: 下次冇牙嘅时候，因为佢老到已经，
2: 即系你嘅下一代都已经老到甩晒啲牙，咁到时候作为
3: 你点睇到咧？你作为
2: 你更加应该唔系应该系你 suppose 系已经过咗身噶，
3: 唔系除非佢好中意食糖蛀牙咯
2: 吓。
1: 唔系，但系咁样佢
2: 有啲夹硬嚟啊！
1: 二嚟谂唔系应该你所有嘢都要珍惜咩？
2: 都系，
1: 即系唔系佢。白唔白头发唔系佢有冇牙，系你每一日有冇好好地观察佢同佢相处，都已经系一样嘢啦。
2: 嗯哼，咁我哋就
3: 翻嚟
1: 咁认真嘅，突然间，好又嚟又嚟，
2: 我哋思考下，咁所以就俾一首歌嘅时间，你哋思考下到底呢三个 po 到底边一个最多 like comment 同 share 啦。

是美丽的心思，拆开了小花枝。You got your everything， 揾我跟个先，用可爱的种子种于我的心间。You got your everything， 或会失神，或会失意，跌痛瞬间，仍是会猜疑。错太多，人夜有所思，偏偏得知，样样也是合适。做个包罗万有的人。

0: 好，听完首歌翻嚟啦，咁喺我哋开始讨论之前又
1: 同大家 recall 翻到底呢三个铺系啲乜嘢啦。
0: 好，
1: 系啦，咁第一个就系假设题，如果有个人态度恶劣咁样俾50,000叫你俾个飞机餐佢，咁你会点回应呢？
0: 简称50,000飞机餐，
2: 俾佢啦，50,000。
1: 系啦，咁第二个咧就系你个老友开咗个题啊，如果咁你唱你会接咩歌咧？
0: 哇，呢个流言巴闭啦，我估。
1: 好啦，第三个铺就系、是、妈咪染白头发，系你染白头发，然之后妈咪就话啊都想睇啊，因为之后都睇唔到你真系白头发嘅样啦。咁
0: 其实魔法攻击呢、這个魔法
1: 攻击，攻擊
0: 我唔系好搞掂呢啲。
1: O、okay.
0: K， 我唔得嘅，
2: 我同大风都搞唔掂，
0: 我哋都系渣仔嚟。
1: 咁我哋估下第一个 like 数先啦。
0: like 数嘅话，我会应该
2: 拣白头发。
0: 你拣白头发？
2: 系，我会拣白头发。
0: 吓、啊，唔系、啊，经过呢啲，我会避嘅，我废到。
1: 你
0: 会
1: 避？
0: 系啊，我连
2: 逃避佢，
0: 逃避。
1: 但你已经碌咗咯，即系要碌过佢就算。
0: 走，
1: 即系唔做任何动作，碌走佢就算啦。
0: 剪过去，我碌过去咯。
1: Okay.
0: 我会拣
1: 快啦。
2: 系啦，
1: 我哋唔可以有定义噶嘛，
0: 真系唔好意思，
2: 我抌唔到啦，我
0: 对你唔住，50,000都咁我估，
1: 50,000，
0: 系啊，开心啊嘛，件事
1: 系阿如峰，你拣咩话 ？Sorry，
2: 白头发，
1: 好，咁啊系远兴啱嘅，系啦，咁咧呢个50,000嘅飞机餐咧，系有36,000个 like 嘅，系啦，咁白头发呢个咧，其实都唔
2: 少，
1: 系啊，都唔少噶，佢有19,000个 like 嘅。
2: 喂，其实都少啊，差1.7喎。
1: 唔系，咁你要咁对比啫。咁但系如果你将呢个白头发同埋呢个接歌啊，咁去比嘅话，咁其实你呢个1.9万多噶啦。
0: 系啊，即系唔好所以下下
2: 都要求最
0: 好啊嘛，大佬。
1: 唔系啦，好啦，
0: 同你比较噶。
1: 系
0: 好留言数。
1: 系啦 ，comment。
0: 我估系如果，
2: 我都拣如果。
1: 吓？点解啊？
2: 吓唔啱啊！
0: 我已经中咗你一招啦，我唔会再中你个招嘅。行开啦 ，sister， 空姐，我唔记得啊。
1: 好，即系你哋两
2: 个，如果
1: 如果系咪？
2: 如果
1: 好啊，咁就两个都错啊。
0: 等阵
1: 系咩？
2: 补答
1: 补答，你
0: 我话
1: 你
0: 我啊，
2: 我话假设啊，如果50,000啊。
0: 系如果50,000
2: 啊，
0: 因为我嘅答案系50,000
2: 啊。
1: 哇，咁都得嘅咩？你哋好啦，咁你系握手呢一个，好
2: 系50,000，
1: 好咁咪啱嘅。
2: Yeah!
0: 如果呢个都50,000，系如果我白头发啦，
1: 有北条原来俾你哋揾到个北。好啦，咁咧呢个50,000嘅飞机餐系有3113个 comment 嘅，
2: 系
1: 啦，咁呢个如果咧就39个 comment 咋。
0: 乜嘢啊？唔系
2: 如果得39，
0: 其实真系，因为如果
2: 大数据，
0: 如果嘅歌啊，真系唔系好多，诶，押韵添，
2: 韵光。
1: 如果嘅歌真系唔系好多，
0: 我意思系譬如佢有人，譬如打咗如果命运能选择先算，
2: 系，
0: 我唔会上楼啊。
1: OK，
0: 系咪？
2: 系
0: 咪？如果太多牛奶味，我唔会上楼啊。
1: 系，
0: 即系如果见到呢同类型嘅，
2: 如果一生都不说话都。

0: 次我哋共同赢咗第二题都
1: 系
0: 友谊第一，比赛第二。
1: 唔系，即系我哋作为考，即系考核嘅，我哋赢咗出题嗰、那个
0: 系
1: 啊，
0: 我哋挫到不屎啊！
1: 呢、這个兴奋啊嘛，
0: 系系
1: 好。咁啊 ，share 嗰个
2: 系啦，咁咧五万蚊呢个咧系有2015个 share 嘅，
1: 嗯，2015个 share
2: 系啦。咁跟住咧呢、這个白头发咧就有1712啦，系啦。咁如果咧就真系
0: 89，
2: 咁都未到咁少，佢都有三位数嘅，139，
0: 嗯，
1: 系系系。咁我想问一下，譬如五万蚊。即系飞机餐嗰、那个，你话系有留言系高过本身个 post 嗰啲噶嘛？
2: 系啊，
1: 系
0: 佢系留咗啲咩啊？
2: 就系头先我话，首先佢嘅态度并唔恶劣，嗰个咯。
1: 后边咧，后边咧有冇啲高质少少嘅？即系我相信
0: 你觉得唔够高质啊？
1: 唔系啊，
0: 态度唔够恶劣。
1: 呢啲题目咧，肯定有好多
0: 创作题。
1: 系啊，有好多劲嘢噶。
2: 都有嘅，但系咧，好似即系我就咁睇咧，大部分嘅留言咧。都唔高过佢原本嘅铺，净系得头先我话态度唔恶劣嗰个系高过佢本身个铺，咁都有啲咧，其实都多 like 嘅，甚至系都有四位数嘅，就系话呢个唔叫恶劣，只系一个带有强烈目的性嘅交易语言啫，系啦。佢话我喺商场滚得都耐噶，都习惯噶，请问滚三圈够唔够啊？
1: 啊 ，OK， 咁我觉得呢个系冇计啦，始终都系啲创作题啊，
0: 咁冇计啦，今集嘅大赢家就系、是。
1: 做咩？
0: 大
1: 喂齐啲啊！赞助啊！
2: 准备3、2、1，今集嘅大赢家系
3: 街坊
2: 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屯门富泰村一名女童日前被途人发现手持两大刀，是手持两大袋罐装啤酒，事件经社交媒体揭发，女童父母涉嫌虐儿被捕。行政会议成员林正财表示，即将就个案召开的多专业个案会议，包括儿科医生、精神科医生和社工等，相信能够提供合适的意见给社署，亦都相信社署作决定时会将儿童的利益放在首位。对于女童的父母回应传媒提问的时候说，要女儿拿取宠物是为了训练女童。林正财表示，运动是一件好事，但是强调需要提供一个有爱和安全的环境，而恐吓和呼喝等会对儿童心理有很大影响。林正财表示，运动是一件好事，但强调需要提供一个有爱和安全的环境，而恐吓和呼喝等会对儿童心理有很大影响。皇岗口岸下个星期一启用，食物安全中心再次提醒市民切勿非法携带未经彻底煮熟的野味、肉类、家禽和蛋类等受规管食物入境。中心话，市民经任何口岸非法携带受规管食物进入本港，除了会被检控之外，亦都需要留意呢啲食物喺旅途之中可能因为不适当储存而滋生致病细菌，增加食物安全同健康风险。中心又话，会安排检疫侦缉犬喺各个陆路边境管制站协助执法人员，以加强堵截。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重建之后的皇岗口岸即将正式开通，而在下个星期五将会举行粤港澳游艇自由行粤艇南下的首航仪式，稍后将会公布更多粤艇南下的消息。他说，今年的国庆假期是粤青南下开放给大湾区所有内地城市之后的首个黄金周。粤青南下客群主打消费力高的人士，本港不少企业亦都为他们安排专属迎新礼券和泊车优惠，带动商场和景点客流和消费。黄金周期间，粤青南下的预约出行名额全数额满。联合国安理会当地星期五召开会议，商讨也门局势，各方呼吁重新推动外交努力，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安全进入也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会上说，也门形势近日发生重大变化，战场进入高强度对抗的阶段，负面效应加速向地区国家扩散。他呼吁尽快推动局势缓和降温，早日重返政治解决轨道，坚决守住国际法底线。傅聪又说，中方呼吁相关各方保持克制，避免进一步刺激局势，引发战火扩大升级，强调任何冲突都不能够以平民的生命和财产损失为代价。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本港

0: 致天晴，下午干燥和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下午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0%，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報告一宗交通意外，將軍澳道去將軍澳隧道方向近住翠屏南村快線有交通意外，位置將軍澳道入將軍澳方向近住翠屏南村快線有交通意外，而家擠塞㗎喇，龍尾接近麗港城。經過朋友請你保持忍讓，將軍澳道入將軍澳翠屏南村對開快線有交通意外，龍尾接近麗港城。較早前出行到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學對開的意外就清了場了，現在交通就好返很多，排到去溫斯勞街。隧道方面的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告示打道東行過海就正常，去北角跑馬地方向車多，龍尾華潤大廈。堅拿道天橋過海禮頓道一段亦都是繁忙的，龍尾去到馬會大樓對開。紅隧九龍入口現時就排到去理工灣位。路面情況在九龍渡船街天橋加士居道進發花園一段繁忙，龍尾近果欄。另外在新界屯門公路元朗方向新墟一段車多，大埔公路上水方向沙田新城市廣場一段亦都是繁忙的。另外提提大家，為了配合單車節2026，聽朝即是今晚的凌晨一點，今晚凌晨一點多區是會分階段實施大範圍的封路的，當中是包括牽涉青馬大橋、吸水門大橋、丁九橋、昂船洲大橋、長青隧道、南灣隧道、尖山隧道、西九龍公路、油麻地交匯處、中九龍繞道同埋西九文化區等等。當中由屯門公路或者是大欖隧道前往機場方向是會受影響並需要改道行駛的。同時多條巴士、小巴路線是因應封路而調整服務，公眾記得留意最新的消息。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思瑞入口沙田、深圳灣公路行政大樓方向深圳灣、大欖隧道出口方向元朗。好啦，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白帝城下雨翻盘，有冇同学想象到嘅情况啊？
6: 即系雨势好大，好似今朝咁，我仲唔小心踩到个水凼，可能有垃圾、油污同建筑废料塞住条渠，造成水浸。
5: 咁点做好啊？
6: 未雨绸缪，平日保持渠道畅通，见到淤塞就打渠务热线2300-1110。
5: 只要大家都帮手，渠道畅通就自然水到渠成。渠道要畅通，合作梗成功。
7: 请小心世代空隙 ，Be smart the generation gap。

0: 几时同你斗翻墙？
1: 难听嘅说话，你想唔想听？而家 Gen Z 横行，整顿职场。如果你跟唔到佢哋跳脱嘅思维，你冇得同翻 Gen Z 斗 ，Gen Z 斗 ，Gen Z 斗。
0: 嚟到我哋第三節嘅將士鬥鬥鬥鬥鬥鬥鬥，
2: 好啦，咁當然啦，都係我哋嘅新遊戲啦。
0: 係
2: 點啊點啊點啊！大家玩咗幾次之後如何啊？對呢個新遊戲嘅感覺？
3: 我覺得難啊！
0: 我覺得開始漸入佳境。
2: 係咩？咁你先啦，
3: 不如。
0: 唔係啊，但係冇計啦，頭先。
3: sorry。
2: 睇新遊戲規則先得咁。歡迎嚟到紙仔編故仔，每集三位主持，每人抽出四張故事卡，
3: 分別有人物、地點、物件同埋形容詞。
2: 在每集的主題之下，將四個故事卡變成一個有邏輯的故事，不過不准照字面讀，不准更加不准的啊。
3: 講完之後就由另外兩位主持估返佢手上的故事牌，估中有分，估錯無分。
2: 紙仔到手，故仔開口。聽完遊戲規則返嚟啦，都應該熟悉啦。
0: 係啦，
2: 剛才呢阿斯塔就即係
0: 想自願咁樣
2: 小心啊，
0: 係
2: 佢翻開咗張卡啦。
0: 哎喲，
2: 咁所以就唯有順勢就等佢開始試。
0: 好啊，
2: 咁究竟我哋今日要講嘅題目係啲乜嘢呢？咁我哋第一節頭先講發夢講得咁開心，不如我哋嘅題目就係
0: 發惡夢。
3: 咦，好耐好耐以前，咁呢我就發夢啦，就發夢見到呢有一個人，咁呢佢原來係一個高層嚟㗎喎。
2: 大家都驚對呢個字。
0: 係一聽就知唔係好嘢。
2: 咩唔係好嘢，你講咩呀？
3: OK， 佢係一個高層嚟嘅，咁佢管理咗好多唔同嘅人啦，同埋貨物啦，咁樣。佢喺好啦，我想點解要停呀？
0: 停頓咗呀，係咪
2: 啊，點都要啦，係咪冇理由咁都唔叮你呀嘛。
3: OK,OK,OK。咁呢要點樣去彰顯到佢一個高層呢？就當然係從佢嘅呢啲手飾呀去彰顯佢嘅地位啦，咁樣。咁有啲咩手飾呢？就你哋自己諗下。
2: 得嘅咩？
3: 可以，梗係可以啦。咁呢有一日呢，就有一個客人嚟咗佢呢個鋪頭嗰度啦。咁跟住呢，原來呢呢個客人呢正正就係之前坐佢呢一個職位嘅客人嚟㗎
2: 喎。
3: 咁、哦、呢佢就同呢個高層講話，你咁樣係唔得㗎，你呢個咁樣嘅經營嘅手法，你咁樣係會唔會再有客人嚟幫襯你㗎？你知唔知你咁樣會令到呢個鋪頭破產㗎，會執笠㗎，跟住你會導致啲咩後果呢？就係會成間鋪頭嘅員工都會冇工返，咁佢就會好慘，因為佢冇工返就冇錢冇收入，所以你唔得，你一定要改變一下你經營模式啊！咁呢個時候呢，高層呢佢就喺佢個商店入面呢就拎咗一支嘢飲出嚟啦，咁佢一路飲一路喺度諗啊，點樣先可以改變到佢嘅經營模式，而令到呢間鋪頭嘅生意好轉，又可以保得住所有嘅員工，令到佢哋唔會失業呢，咁樣。咁最後呢佢諗到一個非常之好嘅營運方式，就確實呢令到呢間鋪頭嘅生意額大升，個老闆非常之滿意，就升職加人工。咁好似唔係好啱我哋嘅主題添，係啦，唔緊要嘅。咁所以改改啦，你唔好笑住先。係啦，但係呢個老闆覺得就係因為咁樣佢做得太好，最後都要炒咗佢，因為覺得你我已經知道你嘅營運模式係點樣，我已經唔需要你啦，所以我炒咗你。跟住之後呢就醒咗啦，因為發覺原來呢個夢係好恐怖嘅，我咁撲朔迷離去諗呢個方法幫你個鋪頭升咗營業額，但係最後你炒咗我，跟住我就好驚，跟住就醒咗啦呢個夢。係呢個故事咧就教訓我哋，有陣時咧諗嘢咧即係幫到。人呢就固之然係好啦，咁但是諗得太好真係毫無餘地嘅話呢係有機會會弄巧反拙嘅。
2: 掌聲鼓勵、哦
3: 哦、好辛苦啊。
2: 嘩
0: 好難估喎、啊、我想講今次。
2: 梗係難啦、啊、冇邏輯。
3: 乜嘢呀有㗎。
2: 我想問下你用咗幾多個卡？
3: 我用曬四張嘅。
2: 有冇當中重複用字咁樣㗎？
3: 冇。
4: 咁劲咩？
5: 咁啊，但系你又爹啊，又诶咗，跟住又咩咁？你系扣咗四分嘅。
3: 咁好啦，我零分啦，今次。拜。我仲有之后你哋两个嗰啲。
4: 拜佢。
5: 佢话
4: 我
5: 奖啊。
4: 突然间估中我哋两个咁啊。
3: 系咯，我可以。系咯，我可以计翻噶嘛。
5: 我哋估翻先。
4: 好。
5: 好。
4: 人物，今次我哋两个系需要以合作嘅形式去估佢。
3: 因为太难。
4: 答案系
5: 人物先啊，好啊，嚟咯。
4: 老板。
5: 老板。
4: 高层
5: 系、哦、
4: 管理层，老板
5: 管理层，但用咗个层点咁啊？老板系几啱数嘅，唔系经理啊？
4: 经理系啊，
5: 总经理嗰啲 friend 啊，但系唔系只系老板，
4: 老板
5: 只系老板。咁我同你即系分开，我就经理，
3: 经理，
4: 老板，
3: 老板好。咁呢人物呢度我俾 0.5 分俾袁慶，因为我嗰张牌寫住餐厅经理。
5: 哦，
3: 估中一半。
5: 我觉得直头一分啦。
3: 点解呀？
4: 因为真係唔知係餐厅。
5: 唔係即完全冇可能知道係餐厅先啦係咪？
3: 好啦，俾一分你。
4: 喂女王女王。
5: 佢嗰下係俾少少你一分。
3: 唔係你说服到我。
5: OK， 多謝。
3: 因為確實我冇好明確地講到呢個地方。
5: 係係係，因為我估咧地點就係餐廳啦。
3: 哦，
4: 但我覺得咩唔可以？
5: 因為佢係用鋪頭嘛。
3: 係啊，我用商店鋪頭。
5: 啊，佢自己爆用啦。鋪頭就係嗰個地點啦，所以我覺得咧嗰、那個鋪頭咧，因為佢前面嗰個係用高層啊嘛。
4: 係。
5: 咁佢嗰度佢嘅真正答案係餐廳經理啊嘛，所以個地點
4: 地點係餐廳。
3: 是不是一致先？兩個都覺得是餐廳。
5: 我覺得不是，佢頭先。我覺得你要換一換答案。冇理由地點嗰個餐廳嘅字咁啱同個人物
4: 一樣㗎。
5: 係啦，冇可能一樣㗎嘛。
3: 咁遠興你嘅答案係咩？你話既然唔會一樣嘅話，
4: 有啲難度，但我覺得應該係常見嘅。
3: 常見嘅。
5: 快餐店咯、啊，我估。
4: 髮型屋咯。
5: 髮型屋啊？
3: 真正答案係酒吧。
5: 個 tips 喺邊啊？
4: 想嘢飲啊？
3: 就係個高層啊，佢咧咪話拎咗支嘢。
4: 我覺得話依一彎係我嘅噩夢。
3: 拎咗支嘢飲。
5: 哇！都計。
3: 嗰度去一路飲一路去諗嗰、那個營運嗰個方式點樣可以改變。OK，好，跟住係咪古文？
5: 我形容詞先啦，我形容詞多啲選擇喎、
3: 啊。
5: 你形容詞多啲。
4: 慘。
5: 慘啊！
4: 慘。
5: 係啦，又失業又破產又滿意咁樣，可能就係、
4: 是。慘。
5: 我形容詞起碼都兩。个字啦，
4: 好惨，
3: 我哋你可怜噶嘛？
5: 你想点？我估系惨，
3: 惨，且最后都系两个样。好，开估系错嘅，因为答案系老年啊。
5: 边度有关老年？哦，
3: 有啊，我话嗰个客人啊，就正正系坐佢呢个高层之前嗰个人啊，咁即系佢退咗休啦。
5: 哇！
3: 退咗休咪真系老难
4: 玩啊！
5: 哇！继续啊，仲有个物件啊。
3: 使唔使俾 tips 先？
4: 唔使，專業嘅。
5: 我連寫咗咩字我自己都唔記得。
3: 佢係一個一個象徵
4: 標。
5: What？
4: 標
5: 標
4: 標象徵標
5: 鐘咯、啊，我估。
3: 鐘？點解係鐘？
4: 鐘錶。
3: 好，睇先。好，係預封啱嘅，係手錶。
5: 唔係，一人一分，
4: 一
5: 係啊，咁樣啊嘛。

0: Podcast 後會 move。
1: 好啦，翻到嚟啦，補一部分先。咁頭先嗰個咁艱辛嘅戰鬥咧，我哋補個 Sita 先啦。你係
2: 我係零分嘅。
1: 唉，唔係都係想你
3: 講嘅啫。我哋都唔係比佢好好多。
1: 係啦，我哋有一分。
3: 一分係啦。
1: 好，如風。
3: 喺好耐好耐之前，我發咗一個驚天大噩夢。
1: 哇！依、這個講題目，
3: 依、這個嘅噩夢咧，就喺一個醫院嘅某間房，我就患咗一個好嚴重嘅疾病。依、這個疾病係會傳染噶，而依個疾病會傳染嘅時候，咁正常啲人都唔可以入嚟啦。但係唯獨有一個人，佢一定要入嚟，而佢拎住一個日日都會攞嚟上網啊，睇下啲嘢啊咁樣嘅一樣物件啦、啊。但係即係點解嗰個噩夢之所以恐怖呢，就係、是、原來佢喺嗰嚿嘢嗰度彈咗個人出嚟喎。
2: 可唔可以叮佢？佢係咁停喎。
1: 係呀，係我所以我唔記得叮。
3: 咁我就非常之驚啦，因為我完全我勁想去跑啦，去追趕啦，因為我 feel 到呢個地方啊非常之
2: 叮呀，唔該。
3: 係啦。唔系啊，我比较偏见你哋啊，非常之系啦。咁呢个故事咧就教训我哋咧，就唔可以立乱去攞人哋啲嘢。
1: 哦，完咗系嘛？
3: 完咗啦。
1: OK，
2: 我完全唔系。
3: 唔系，我觉得好，我觉得系非常之好噶。我俾啲提示。
1: 嗯，系咩？
3: 系啊。
1: 哦好，喂，咁啊，直接嚟啦。你首先我问，四张卡用晒未？
3: 用晒。
1: 有冇重复？
3: 冇。
1: 冇嘅，哇，犀利、啊。其实我系头先松手嘅，不过松手佢都扣咗两分，你自己减咗两分先啦。
3: 系。
1: 你有两分嘅，你自己抹低啦。
3: 好。
1: 好，到我哋开始估啦。喂，我觉得不如估咗佢拉屎嗰个先啦。佢话牵屎又成啊嘛。
2: 系啊。
1: 佢话呢个地方好唔知乜嘢啊嘛。
2: 恐怖咯，
1: 系啦，我都系谂起恐怖，但会唔会关我哋嘅题目系噩梦事咧？佢张卡有冇可能咁容易就系去到恐怖啊？
2: 唔、出奇喎、吓人，但系都系嗰个方向咯，我觉得
1: 系嘛？
2: 系啊，所以我估恐怖咯。
1: 但系佢会唔会系阴我哋咧？
3: 唔会噶，我
2: 我认识嘅员工系
3: 以上阴你
1: 啦。好啦，咁我哋估形容词先啦，好嘛？
3: 好啊，好啊，
1: 恐怖，
2: 恐怖，
3: 唔系。是危险
2: 哦，
3: 差唔多，差唔多
2: 那个方向，
3: 那、okay、是那个方向的啦，但是
2: OK
3: OK 的 good 的 good 的 good try good try 好，下一个想估人定是什
1: 么？我想估物件先，
2: 物件，我有几个
1: 手提电话，我觉得是，
2: 我就想是手机啊定是电脑呢，因为它都是讲上网的东西，那、这两样东西都可以上到网的嘛，
1: 可以拎得上手啊，
2: 是啊
1: 是啊，所以我估电话的啦，
2: 咁我估电脑咯、
1: 哦，即系分
2: 咗样，系啊，即系睇下边个中咯。
3: 好 ，Sita 老师中嘅，
2: 耶、yeah! ！
3: 手提电脑，耶、yeah! ！
2: 跟住估地方，
1: 好啊。
3: 其实地方系几易嘅，
1: 唔系医院咩？但系
2: 唔系，我谂佢有缩窄到个范围嘅，因为医院
1: 即系病房噶嘛。
2: 系啊，因为佢话事已经唔好记得佢故事 exactly 讲咩，但系最似就系病人会住嘅一间房。
1: 咁咪病房咯。
2: 系咯，所以我估病房
3: 要详细多少少。
1: 深切治疗部病房。
2: 精神科病房
3: 系
1: 医院病房，
3: 急症室
2: 啊。
1: 咩啊？
2: 你边度急症 啊？
3: 急症室
2: 好啦
1: ，OK 好啦，错
2: 有咁，
1: 我错嘅，
3: 好，
2: 我哋都冇
3: 咩一个
1: 人物，喂，人物乜都冇，会唔会系？
2: 佢有形容过一个人咯，佢话 有个人成日都见嘅，
1: 我咩贞子啊？
3: 啊，
2: 但系
1: 佢挂喺部电话度爬出嚟，咪电脑度爬出嚟。
2: 呢个系佢后面提到嘅，但我谂紧嘅系佢头先一开始佢就话有个好常见嘅人，跟住佢拎咗啲嘢俾佢。你估贞子系咪先，远兴？
1: 哇，你
3: 谂清楚啲、啊，
2: 因为我想我哋一人一个睇下撞唔撞得中。
3: 佢又想同你合作啦，
1: 系、哦、咩？
2: 一人一个嘛，唔同咩？
1: 咁我估护士啦，啊唔系，冇可能啦，咁嗰边先喺度急症室，咁我估有贞子咯、
2: 啊。我估护士，
3: 切塔啱。
1: 点会无啦啦？正室之后隔篱嗰张又会系护士咁啱得咁巧嘅咧？
2: 系咯
3: ，good 噶 ，good 噶 ，good game，good game，
1: 哇
2: ！OK，
3: 就远兴啦，
1: 好嚟。喺好耐好耐之前咧，咁我就发咗个噩梦。
3: 耶！得嚟就系咁样开头噶啦。
2: good 嘅 ，good 嘅。
3: 咁呢个点提咗先？
1: 就係、是、講我去做 gym 嘅。
2: 嗯。
1: 係啦，咁係一個健身室入面嘅一個噩夢。咁呢個健身室入面呢，咁我就喺度做緊嗰個叫做拉胸嘅機器啦。
2: 嗯。
1: 係啦。咁拉胸嘅機器呢，通常就係練你嘅胸肌啦，即係好似係一個廢話，但係我驚聽眾唔明白，所以我先講出嚟嘅啫。咁你知做唔同嘅組嘅時候呢，其實個重量係要慢慢去上升㗎嘛。
3: 係。
1: 咁就係要掹開嗰個嘅針，就插落去唔同嘅重量嗰度去做㗎嘛。
2: 係。
1: 咁呢個時候呢，插插下呢，你唔小心呢就穿埋自己嗰個耳窿入去喎。係啦，咁當你放落嚟嘅時候呢，佢就會扯爛你隻耳仔，就好恐怖好核突㗎啦嘛。喺呢個時候嗰度有個職員行埋嚟，先生你小心啲呀，咁樣做好容易受傷㗎，咁樣搞唔掂㗎，喂你係咪有啲咩唔開心呀，嚟嚟嚟嚟跟我出嚟出面嚟吹下風傾下偈先，係啦，聞下啲花呀，行下，即係你唔好咁做傻事呀嘛，唔係㗎嘛，即係有啲咩唔開心你咪講出嚟囉。喺呢個時候我冇乜點樣特別應佢，因為我型㗎嘛，即係我只係唔小心咁樣擺咗我嗰個耳窿嗰個圈圈咁落去嘅啫嘛，我唔係特登嘅，即係我唔係你諗得咁差嘅。咁所以呢個故事呢就教訓我哋。
2: 喂心虛呀。
1: 呢個故事呢就教訓我哋呢，即係其實自己個人呢就唔使咁大 ego 嘅，如果唔係喺個夢入面你都保持呢個 ego 呢。
3: 量力而為係嘛。好啊好啊好。
2: 佢講完自己都喺度笑。
1: 唔知自己講咩。
2: 係咪呀，
1: 好嗱，咁啊分享返先，我四張卡都用晒，而四張卡呢我都冇講到出嚟嘅。
3: 嗯。
2: OK， 即係四分。嘩。
1: 有相近啦，啲字眼可能
2: 都系形容嗰样嘢。
1: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2: 如峰，你有冇觉得边个容易啲估啊？
3: 物件咯，
1: 物件先啊。嗯，
2: 好啊，你估咩啊？
3: 我估一系哑铃，一系举重机。
2: 哦，我比较大范围啲嘅，我觉得系健身器材，即系佢、因为远兴好 specific 讲系推胸啊嗰啲咁样嘅嘢，咁其实佢归纳都系一个健身嘅器材。
3: 举重机。
1: 好，最后答案系耳环。
2: 啊？
3: OK，
1: 耳嘅窿啊，唔小心吉埋一摆。
2: OK， 跟住就，我觉得地方可能都容易估，因为首先 gym room 佢已经讲咗，所以唔会系啦。然后佢话个职员叫佢出去倾两句，我觉得就系嗰个地方。但我就谂紧究竟系海边啦，定系可能系花园啊、草地啊嗰啲咁样样咧？
1: 啊，等我吹翻你，喂翻。
2: OK， 我估海边。
1: 你估海边？
3: 我个沙滩，
1: 你个沙滩系平台花园
3: 啊 ！Oh my god！
1: 行下有啲花有啲草啊嘛，
3: 系，
2: 哎，我就
3: 系
2: 谂紧个花啊
1: ，exactly，
2: 嗯，好啦，跟住之后应用词危险，
1: 危险唔会啦，佢头先撞完危险啫嘛，雨峰。
3: 冷清，
1: 冷清，
2: 高冷，
1: 高冷，咩
2: 高冷，
3: 冷清，
1: 高冷俾你啦，俾一分你啦，冷的啊，酷的
2: 啊 ，OK，
1: 嗱，
2: 最后系人啊，我觉得人超难估啊，因为其实你成个故事成日出现咗两个人噶咋，就佢自己同个职员咯，
1: 咁个职员系咩嚟啊？
3: 健身职员咯，
2: 系咯，
1: 健身职员，
2: 教练，
3: 教练，教练，
1: 好，两个得分，
3: 耶，
1: 哇，哇，哇，好，嚟计计分先。好啦，首先報一報總分啊，我三 round 裏面呢咁啊五分喎，唔錯嘅成績喎，我
3: 三 round 入面都唔錯，四分。
1: 咦、幾好啊，有進步喎、
2: 啊。係啦，咁呢我三 round 加埋就有四分。
3: 咦、
1: 贏你啊 Sita!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皇岗口岸后日开通，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朝早再次主持跨部门会议，就开通前夕各项工作作最后的统筹。他要求做好落马洲管制站和皇岗口岸的过渡安排。陈国基在社交平台表示，要求各部门严密落实新旧口岸的过渡安排，前线部门必须确保出入境查验、海关清关、公共交通和周边交通疏导畅顺有序，实现平稳过渡。陈国基说，皇岗口岸开通初期预计会较为繁忙，过关旅客亦都需时适应新的通关模式。他呼吁市民如果没有实际需要，暂时不要到皇岗口岸体验过关模式，避免一窝蜂到皇岗口岸参观打卡。选委会选举提名期第四日，各个界别分组的选举主任今日再接获72份提名表格，包括71份候选人提名表格和一份指定团体提名表格。其中有关全国性团体香港成员的代表接获的候选人提名表格最多，有34份，其次是港九分区委员会、地区扑灭罪行委员会及地区防火委员会委员的代表，共9份。提名期由星期三开始，10月20日结束。选举事务处至今共接获756份候选人提名表格和12份指定团体提名表格。美国与乌克兰当地星期五在佛罗里达州举行会谈，原定为期2日，但乌方消息话会议提前结束，不举行第二日会谈。参与会谈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较早时发文说，各方就推动在冬季之前缓和局势、结束冲突并且实现持久和平展开了建设性讨论。而乌克兰代表团访美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俄方确认将会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美方就说，未来几个月将会放宽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批评有关共识将会为莫斯科提供更多用于战争的资金，削弱推动和平解决冲突的努力。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下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3%。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由 Sammy 同你报道交通消息。咁先同大家讲最挤塞嘅地方咧，就系将军澳道入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翠屏南村快线交通意外未清理啊。咁而家咧加上观塘绕道转落去东隧咧，近住汇景花园交通繁忙。咁而家咧成条将军澳道连同观塘绕道啦，系入将军澳方向系挤塞，龙尾就排到去观塘码头。重复一次位置咧，就系将军澳道入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翠屏南村快线有交通意外，加上观塘绕道去东隧方向，近住汇景花园这一段交通繁忙。咁而家将军澳道连同观塘绕道入将军澳方向是挤塞的，龙尾就排到去观塘码头。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正常，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多，坚拿道天桥过海礼顿道一段亦都是繁忙，龙尾就排到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现时都是排到去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现在龙尾就去到兆辉台。另外呢，同大家讲下有关重阳节的特别交通运输安排，在屯门 直至到今晚7点，清新径同埋通往青松观啦，同埋青松仙苑嘅通路咧系会暂时封闭，介乎青麟路同埋新福路之间嘅一段青松观路咧系会改为单程北行，咁就系咧系会改为单程嘅北行嘅，咁啊介乎咧良信街同埋青松观路之间嘅一段新福路咧系会改为单程西行，咁经过朋友咧最紧要系留意现场指示啦，最后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狮隧入口方向沙田、大榄隧道出口方向元朗、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方向深圳湾。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我哋生活喺同一个社会，应该互相支持同欣赏，尊重彼此嘅需要，了解残疾人士嘅特质同潜能，鼓励佢哋发挥所长，积极投入社会，彼此关爱，互相尊重，拥抱共融社会。
3: 请小心世代空隙 ，Be smart the generation gap。

0: 嗱，咁有我阮正峰，
1: 有我 Sita，
2: 有我世风如风。
0: 咁点解我哋要
1: Yow咧？
0: 因为我哋今日请出嚟嘅嘉宾就系Yow。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IO Yow。
0: 嗱，咁我知道咧呢个名系即系艺名啦，亦都系特登自己去做出嚟，系一个有原因嘅名嚟嘅，可唔可以同我分享一下？
1: 有啲心思。
0: 系啦，系啦，系啦。
3: 咁其实咧呢个名咧就系嚟自我嘅英文全名，系啦。咁我的名咧就叫李家豪，就
0: 系
3: L I K A H O 啦。咁同埋啱啱好系两个字嘅，
0: 系
3: 真唔常见嘅呢个系。
0: 系。
3: 咁我就攞咗我嘅世界嗰个英文字，去做即系 I A O 啦，就系
0: 系系系，
3: 就作为我一个诶，即系个人嘅一个艺名咁
0: solo 嘅艺名
3: 啦，系啦
1: 系
3: 啦。
0: 咁但系点解又会系特登拣个世界咧？因为通常譬如即系我唔想举个例，
1: 即系攞个大街，
0: 大家都会
1: 刺激啲咁样，
0: 正常噶嘛。
3: 因为就系要创新啊嘛，
0: 系，
3: 即系有人一开头仲问我咩 I for 乜 A for 乜咁样啦，我梗系唔系呢啲嘢啦，呢啲系十几年前嘅
0: 思考模式啦，
3: 系啊系啊，所以我就。同埋我覺得係幾有趣，即係我覺得即係世界呢俾我感覺呢係有種耐心啲啦，即係溫柔啲，又冇咁 aggressive 㗎，同埋係冇咁唔會話俾人知㗎嘛，通常都係大家都係大街，啲 IG 名全部都係大街咁樣㗎嘛，咁所以我就覺得呢、這個就係我想做自己嘅作品嘅諗法，就係、是、我覺得要做一啲耐心啲嘅嘢囉。
0: OK，
3: 呢个嘢，
0: 即系话当你决定咗去做一个 solo 嘅歌手咧，咁你就决定系将最真实嘅自己或者最内在嘅自己就去呈现俾你嘅听众听啦。
3: 你可以咁讲。
2: 咁我想问一下你，即系 so far 你用翻世界啦，其实嗰个位置就系、是，但系你 suppose 做歌手应该要叫做俾人去睇到，俾人看见噶嘛，咁咪会有种冲突出嚟咯。
0: 哦，即系你意思系，譬如想做一个歌手或者想做一个，
2: 就要俾人看见嘅，
0: 就应该系有
2: 要发光嘅。
0: 但系你又唔系，你反而系啊，我想俾自己细啲，细啲，细啲，细啲，点解会有一个咁矛盾嘅谂法？阿如峰，你
2: 系
0: 咁嘅意思？
2: 系啊，
3: 我觉得咁样讲嘅，我觉得就系、是、与其去，即系我唔想谂太多话，我要好多人中意自己啦。
0: 嗯。
3: 我覺得要啲鍾意自己嘅人鍾意自己囉，即係可能點講呢，即係如果佢鍾意我呢一種人或者鍾意我嘅作品，咁就鍾意我囉，而唔係我去睇你去鍾意啲乜，
0: 特登討
3: 好佢成為嗰個人咁樣囉，因為都唔長久其實呢件事
0: 係
3: 係啦。
0: 但以前就已經有呢個諗法，
3: 以前啊，以前係
2: 即係你夾 band 嘅時期已經有呢個諗法
0: 係啊，即係呢個定係你係一個新嘅諗法嚟嘅呢？
3: 咁都算新嘅，可能係近呢幾年囉，即係又或者其實我都做咗一段时间做歌做音乐咁样，咁都会开始去谂就系、是、即系自己咯，谂多少少自己想做啲乜嘢，或者点样先可以令到自己 keep 住做咯。咁你要开心噶嘛，你都要即系愿意咁做噶嘛。咁我觉得做自己嘅嘢系 kind of 系最开心噶嘛，你都明噶啦，
0: 明嘅，
1: 明啊，
0: 咁但系咧，譬如我哋之前咧，我哋有访问过其他嘉宾啦，咁咧佢咧就有譬如俾过啲 tips 我哋，就系俾过一啲创业啦，又或者俾过一啲我哋啱啱起步嘅人就系、是，其实你要谂清楚，你嘅目标客群喺边先，又甚至乎中意你嘅人系中意你啲乜嘢先，咁你先至去做咗呢一步，第二个 stage 先至真系做自己，将自己嘅嘢话俾观众听。但喺你嘅角度系咪又唔系咁样嘅咧？
3: 我觉得唔系咁呢一种角度其实成日听噶啦，即系
2: 两者有矛盾。
3: 喺呢一行个都会讲话啊，你要去做啲观众嘅中意或者点样点样点样。但系其实你谂唔通，有好多嘢都未必去，即系例如可能我假设
0: 问题啦，有鸡先有蛋。
3: 系啦系啦，即系我而家要可能做一个好型嘅好 cool 嘅咁样，咁但可能你真系识我真人系咪？或者可能你有睇过 IG live， 有好多嘢会暴露咗你真实嘅性格啊，啲好真实嘅一面咁样。咁对于观众嚟讲，我觉得。大家你都即係都會想睇到一個真實嘅人多啲囉，咁所以同埋我覺得係扮唔到啊，
0: 係
3: 我做唔到有好多嘢，
0: 我正正就係想問啊，會唔會就係、是？關嗰個世代嘅事，即係譬如我哋以前望住以前嘅歌手，我哋會有相應嘅距離感啦。即係譬如劉德華先生，哇！我哋個感覺好遙遠嘅，我哋唔係咁容易可以見到佢嗰、那個尊容啊，或者聽到佢把聲。但係而家嘅世代唔同咗啦嘛，我哋 social media 好盛行，會唔會就係
2: 最真嘅一面咯？
0: 係啦，最真嘅一面就好容易地俾大家睇咗，所以 that's why 先會去咗而家就係中意睇呢個 artist 嘅真人。嗰、那個性格係點樣呢？
3: 係啊，係啊，我就係覺得雙向咯，即係無論觀眾又好啦，即係我自己都好啦，咁我要去偽造一啲嘢嘅時候。 一定是辛苦的做自己的嘛。
0: 嗯嗯。
3: 或者咁讲，对于我哋而家的想法嚟讲，就我已经不是期望我要好红，全世界都会识我，香港都会识我。我觉得不是，我觉得是我希望就是好像一个小小的村庄咁样。
0: 是。
3: 即是可能。
2: 慢慢壮
3: 大。是啦是啦，即是有几多人，可能我一开头一唱数一百人，慢慢变二百人、三百，我觉得都几开心啊。咁同埋咁大家是真心咁，我觉得呢个感觉是更加正咯，
0: 系系系，咁你而家慢慢储，慢慢储，其实你系想话俾你而家组织紧嘅呢一个，
2: 究竟呢个村庄要做啲咩？
0: 系啦，呢个村庄你系想带啲咩俾呢个村庄嘅咧？
3: 想带咩？我觉得我自己嘅作品啊，或者我自己嘅谂法就系，我想系一啲即系陪伴啊，
0: 系
3: 一啲 warm 啲嘅嘢。我觉得系，因为都嚟自于一啲，因为我个 IG 咧成日都会
2: 出啲 cover 咁样，
3: 系啦，出 cover 啦，一开头啦，咁然后咧同埋会成日讲心事。可能很多人都会你们都不知道会不会，即是可能有时跟陌生人你更加愿意讲一些你最真实的情况。
0: 啊、又是、哦。
4: 不出奇的，因为你不认识他。
3: 是啊，就是这一样东西，因为好事无忌，我跟你又没有任何交集。
2: 是不是你又喜欢讲一些八卦的
3: 事
2: 情，是
3: 啊，是啊，
0: 你又没有又不会喜欢。
4: 不介意啫，你去到喜欢。
0: 小心啊，或者。
3: 是啊，是啊。
2: 是
3: 啊，是啊，就是他们可能会成日讲，是啊，就是今天經歷了什麼，有什麼不開心，他的朋友怎樣，他們什麼都夠膽說的，很直接的。那我就覺得然後即他們說完又會可能開心一點，又會舒服一點，我覺得其實我有時都會說的，即當然不會是有很deep的東西，都會說我即我都會不會說太過要有距離或者怎樣，我都會照覆。
2: 那你通常分享些什麼的？
3: 分享啲咩？冇
2: 自己內心嘅世界、價值觀定係點？
4: 日常生活啊，定係？
3: 我覺得係我個語氣上比較真實咯，即係例如可能我之前細個都會官方少少咯，唔知道我講咩，即係例如可能
0: 牛包
3: 係啦，或者可能你好啊，我哋之後會有啲咩點？
0: 多謝你支持，
3: 多謝你支持，
2: 俾你而家試個自我介紹係你以前嗰個 version 嘅，即係以前阿Yao點樣去介紹？
4: 即是你要他以 Seth J. Anthony 的身份去做一次介绍。
2: Yeah, yeah, yeah.
3: 大家好，我是 Seth J. 的 Focal Anthony, 是啦。那我今天要带你给你一首歌，就是 Seth J. 回复原厂设定。这首歌呢是讲一些关于分手的歌。
0: 是我即是资讯性。
3: 是啦，即是
2: 官方
3: 的。比较是啦，即是可能我们的 band 名是怎样，我是有个稿这样的歌词这样。
0: 会不会是跟因为他是一对 band 有关，即是你就唔想
2: 限制咗自己，
0: 唔想咁冲出嚟啊！即係我係主音啫，但係我係呢隊 band 嘅其中一份子，我唔係呢隊 band 嘅全部嚟㗎嘛。
4: 要公平啲咁。
0: 係啦，會唔會就係內心都有呢一個諗法，所以
3: 係會㗎，同埋 even 嗰陣時經理人都會講係唔可以咁樣做㗎，即係要係嚟可能你去講呢 part 分好晒嘅基本上，即係我哋就各自記。自己要講啲乜嘢，
0: 係
3: 又唔好俾 DJ 點呢個名出嚟，主動搶出嚟，
4: 係啦，
3: 因為有時會即係你要主動去講噶嘛，
0: 係係係，
4: 好似劇本咁樣，
3: 有啲要
2: 劇本殺啦，未到劇本嘅，
3: 係啦係啦係啦，即係少少嘢要注意咯，多啲要注意咁樣咯。
2: 咁我想知你而家 so far 見你嗰個社交平台啦，都會出一啲 cover 嘅歌曲啦，其實嗰個原意係想多啲人去留意到你啊，是透過那些 cover 去認識你的其他的音樂啊，
0: 是手段還是你喜歡做的事
2: 情？是咯，即是做緊自己，其實自己喜歡唱 cover 啊，
0: 好尖鋭啊！突然間 ，cover 是手段還是你喜歡
2: 做的事情？
3: 我自己喜歡做的事情，其實我很簡單啫，我的概念就是我當時我自己有 IG 啦，係咪？咁我嗰陣時覺得我很想出多啲 cover， 因為其實我成日唱原創歌很悶嘅，即係我已經玩咗夾 band 一路都係做原創。
0: 哇，係轉轉喎，
3: 係啊，
0: 有很多人係唱 cover。我好想有自己歌啊！
3: 我覺得咁唔同階段嘅，
0: 係係係。
3: 咁我嗰陣時，因為我每次出 show 其實都係唱自己對 band 嘅歌㗎嘛，係冇機會唱 cover 㗎，
0: 唔好咩？
2: 你有自己嘅作品，
4: 唱去都係嗰一堆嘅時候，你唱得多會悶㗎嘛，
0: 咪、作歌咯。
3: 唔係咁，但係
4: 其實你有你嘅道理，
3: 係你冇講錯。但係可能我有陣時 cover， 即係如果你叫我唱十次嗰首 cover， 我都會悶嘅。但我每次 cover 我都會唱新㗎嘛，可以
0: 係係係，
3: 即係都會有新嘅演繹，同埋你自己寫嘅歌都會有啲詞啊，都會想寫唱啲第可能 let's say 好似Gareth 嘅作品，我覺得好唔同我啊，我都會想唱佢嘅作品，但我自己又寫唔出咁樣，
0: 因為我唔係一個歌 曲人啊，我用第二个例子，你话俾我听，精唔精准？即系譬如以前一直以嚟都可能有啲剧本，一啲舞台剧嘅剧本，譬如莎士比亚嗰啲
2: 改编，
0: 系啦，咁我都会想改编，我都会想再做多一次噶嘛。咁呢个都系 cover 嘅一种嚟噶嘛。
3: 系啊，
0: 咁即系其他喺呢一个世界度存在嘅歌曲，其实系以作品嘅形式存在。你系想重新再演绎多次呢个作品，用你嘅风格，可唔可以咁嘅形式？
3: 可以咁讲，因为我然后我拍。我開頭出 cover 就係咁，我唔係好理佢本身點樣唱，但我會用曬自己嘅方法。一開頭好兩極㗎，即係一開頭我俾人鬧嘅都有㗎，都多㗎。
2: 俾人鬧啲咩？
3: 即係唔好話鬧啦，即係負評咯，即係覺得唔好聽，每下每下，捋下捋下。咁我就，但係我係唔理嘅，即係我覺得咁我自己。我跟自己個審美咯，我做得出嚟，我拍片我仲要理你感受，即係我嗰下，你明白？我就
0: 有個 ego 喺度啦。
3: 我覺得就係我係啦，所以你咪話我就係做緊自己想做嘅嘢，有就之位可能我中意好輕捋捋地，我就係中意咁樣。咁我就唔理啦咁樣。你想聽清楚咁咪唔好聽咯。我只能夠係咁
0: 嘅
3: 啫。
0: 其實我係絕對明白啦，因為我都係呢類人嚟嘅。咁所以我就覺得，即係如果嗰個 ego 唔夠大，其實你係好難堅持落去嘅。係
3: 噶。
0: 即係如果我係不停去滿足其他人嘅話，就會有啲。似打工
3: 是
0: 就会唔舒服，唔想继续做，或者做嗰、那个又做啲咩啊，呢、這个又鍾意啲咩啊，咁呢啲我觉得係一啲无谓嘅思考嘅沙石就唔够，又或者唔够好似腰，就係你想将自己嘅内心掏晒出嚟俾你嘅村民咁，即係而家嗰个成立咗啊，嗰个画面就係佢而家建立咗自己村庄，佢叫腰，咁佢而家咧就要讲啲嘢俾佢哋听。
2: 但佢嘅村庄大部分都係情歌为主咯，都係情情塔塔嘅。
3: 係嘅，
0: 陪伴啊嘛，
2: 要陪伴定係点啊？但係嗰个内心世界就係好想去抒发自己。
3: 咁我
2: 感情嘅，
3: 我自己係
0: 同路人，揾緊同路人。
3: 我自己係
2: 揾緊另一半，
3: 揾緊另一半。唔係，我自己係偏少少 emo 嘅。你要講我，即係我 style 啊，或者係我自己個唱法上，我都係中意唱呢啲歌嘅。
0: 係因為你個人本身 emo。
3: 其實我如果我覺得我唔 emo 嘅，即係可能個感覺上，但係可能我啲 emo 就喺啲歌度咯。
0: 係，
3: 即係唱唱下就好想喊，或者好有 feel 啦。
0: 哦，
4: 好容易投入到入去。
3: 係啊。
0: 你日常是不是冇噶？
3: 冇噶冇噶，日常好冷静噶，即唔系好冷静嘅，即系冇咁多情绪咯。
0: O K，
3: 系啊。
0: 咦咁哦，咁我明白，我明白，我明白。佢直接系将个情绪放咗落去啲作品啊，即系譬如做喜剧嘅人，其实本身个真人系好笑一样咯。
4: 哦。
0: 是啊是啊，呢个原因咯，即係佢真人唔係真係咁好笑嘅啫，真人撈撈面嘅，唔係諗好多嘢，就係其實佢啲歌好 emo 喎，佢個人係咪好憂鬱小生啊？哦，而家我哋傾偈，哦唔係啊，
3: 係啊，
0: 都好開心啊佢，
3: 係啊，冇乜人會覺得好 emo 咁樣咯，
0: 係
4: 都係嘅，同埋咧，我見咧你有啲 cover， 即係頭先你都講到你啲 cover 係唱一啲你自己想唱但係未必寫到嘅歌啦，但我見咧你有啲係有寫到係邊個 tag 嘅，咁你會唔會都係喺即可能有好多人問？tag 你想你唱嗰啲歌啦，你都会揀过咧，即有啲你系绝对唔会唱嘅。
3: 你听系因为系啊，我一开头啦，不过而家冇啦。一开头即系佢哋好中意点歌咁样，系啦，我就会
0: 有啲互动啦。
3: 系啊，我一开头其实好多互动嘅，即系我会 tag 翻佢哋啦。我有个 Excel 系真系会 mark 低佢哋。
0: 哇，你咁有心，
4: 好专业喎 ，cover 都。
0: 我而家都 mark 低，我都要学嘢。
3: 真系噶，真系噶。例如可能我每一个留言都会复啦。
0: 哇，
3: 咁所以。
4: 好
3: 所以佢哋都會覆留言，即都好多好多謝，即其實係雙向嘅，即係
0: 真心換真心。
3: 係啊，係真心換真心，你可以咁講，即係咁變咗大家，佢都你有真心，佢都會真心咯，即係大家有個咁樣嘅交流咯。咁然後我覺得 hashtag 係一個尊重咯，即係例如佢哋或者每個 repost 我都會 like， 只要我睇到有關於我任何嘢我都會 like
0: 嘅。
3: 係 ，EM 又會覆咁樣，咁但係都。都真心嘅，即係我都覺得幾有趣呢件事，係同好多陌生人喺度，即係唔係陌生人嘅，即係有啲
4: 網友
3: 係網友咯。咁我係 enjoy 咁樣多啲，其實
2: enjoy 嗰種互動，
4: 即係 close 啲係嘛，同啲
3: 喺網絡上嘅世界咯。
0: 咁你推歌嘅策略係咪都偏向網上發生㗎啦？
3: 都係嘅，係嘅，即係係啊，都係拍片，然後 keep 住去，係咯。
0: 有冇一啲特別嘅宣傳係想
3: 特別
2: 想試
0: 想做？因為你想互動啊嘛。
3: 其實
0: 既然我覺得你有自己嘅村莊，我覺得你推歌嘅諗法都可以
2: 村庄化，
4: 即系会唔会系你可能之后可能出新歌，跟住之后就随机咁样抽一啲你嘅fans 出嚟，就一人接龙一句新歌咁。
2: 又或者甚至上 fans 屋企咁样就
0: 唱俾听。
3: 我觉得有嘅，我都 keep 住都有嘅，即系可能之前有首歌系叫一人电话前咁样啦，咁我就系抽啲 fans 时候直接打电话过去
0: 唱俾你听，
3: 去倾偈啫。
0: 我以为
3: 喂
0: 喂，跟住就唱啦，
4: 就唱。
0: 跟住
4: 咩事啊？
3: 我到而家仲好，
2: 可能要讲翻个暗号咁样，有咁
3: 样，唔系有，因为报名咁样啦，有填咁样啦，咁又有个，我记得有个 fans 系喊，好激动咁样，就我劲开心，因为我觉得我好感受到佢嗰种喜悦啦，然后嗰种同埋，因为我哋成日真人见面，因为有啲 show 都会互相见，然后但其实我想讲咧，即系喺真实见面咧系好尴尬嘅。有一次
2: 唔系 enjoy 嘅咩？
3: 少少似网友见面咯，
0: 系。
3: 同埋咧，
2: 佢会唔会话你认唔认得我系？
3: 啊会非常之多，你哋多到好夸张啦。
0: 你会点回应咧？
3: 我会认得噶咯，真系。
0: 啊喂，
3: 咁劲，九成我都认得嘅、
0: 哦，因为我都有遇你啲问题，但我真系认唔到，我就咁谂住抄下啲答案认、
3: 啊，
0: 原来真系认得晒，好劲。
3: 系啊，真系认得嘅。咁同埋唔系因为。我唔知喎，唔通係我記憶力好？
0: 你記憶力係好嘅，我相信。
3: OK。

0: 角度是千变万化，
1: 是
0: 可以讲的东西是非常之多。那我就好希望即係可以，即係你聽嘅時候係情歌，但你細緻發現其實每一首情歌，即係可能呢一首歌會有種夏天啲嘅感覺啊，個節奏上啊，或者會有關雨事啊，咁樣有啲細節上，咁可能呢個就係我對於情歌嘅一啲嘅嗰啲叫咩啊，見解
2: 心思啦，
0: 係啦，或者小心思啦，入面有啲細節。咁我之後都會有一首係秋天同春天，都係會講關於掛住一個人，但係就希望會都會有嗰個季節嘅感覺咯。
1: 係，會唔會就係其實失戀都？無分四季啊，
0: 四
1: 季你都可以失戀，四季你都可以依
3: 唔係，總之春夏秋冬都聽佢嘅歌集。
1: 因為無時無刻，如果你係需要陪伴、需要依無嘅話，聽下Yao嘅歌就即係你係想
0: 咁。我想咁啊，我想你係啊，即係而家準備到冬天啦，你又可以聽翻。
3: 咁我覺得你即係出完春夏秋冬都可以唱出埋一月至到十二月咁樣咯，咁就多咗十二。
4: 我諗緊係廿四節氣。
2: 點解突然間去到咁做咩啊？咁不如出埋星座同生肖啦咁。
0: 星座有吓吓，唔系我星座有谂法嘅，
1: 系，
0: 因为我都中意星座嘅。
1: 哦，哇，
0: 我嘅星座都我觉得都影响咗我嘅人生，系啦，诶呢个可以分享一下，就系我系狮子座啦，咁我其中
1: 霸道
0: 咩啊？
1: 霸道总裁
0: 啦，少少。咁我其中一样嘢咧，系因为我点解咁 firm 我自己做可能幕前啊或者歌手啦，系因为我中意 artist 都系狮子座，
1: 可唔可以举个例子啊？
0: 阿 Jam 啦，
1: 系
0: 细个中意陈奕迅啦，
1: 哇，狮子座爆啦，
0: G Dragon 啦，
1: 哇，
0: 系啦，然后罗志祥啦，
1: 系
0: 好多嘅，即系
1: 哇，全部都系霸道型，喺我嘅统治舞台型啊，
0: 系嘅，系嘅，所以我就我又系狮子座咁啱嘅咁样，
1: 系
0: 啊，同埋郑秀文同我同月同日生嘅，
1: 系，
0: 咁我就谂紧，其实我会都适合做呢一样嘢咯，咁然后佢呢一样一开头俾咗好大嘅动力我嘅，即系你明唔明啊？你要搵啲嘢去相信自己系 OK 咁，
1: 系的而且确啲。
0: 咁所以我都会想一首，可能写一首关于一定系自己星座啦，咁会最熟悉嘅。
1: 咁期待你首先。
0: 好。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会根据宏福苑大火独立委员会报告指出的不当地方作出改善或者追责。如果报告清晰点出某政府人员的失当地方，或者有表面证据，不排除直接展开纪律行动。另外，当局今个月起推出公务员评核机制优化措施第一期，大约 5% 的员工将会被评为第四至第六级评级。杨何培恩说，100个职系大约41000人参与第一期评核，他强调已经达到顶薪点的公务员无需担心被用作交人头。施政报告提出设立处理大厦管理纠纷三层机制。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表示，当局非常重视大厦管理，期望有关机制可建立良好的大厦管理氛围，让邻里之间有好的关系，更好处理包括大维修的大厦管理。麦美娟在一个电台节目说，处理个案的时候发现邻里之间很多是最初意见不同，各不相让，本来可以妥善处理的大厦管理问题变成争议，其后要到土地审裁处处理，要付出更多时间和金钱，不利管理。他说，在机制第一层会透过区议员经验和网络处理大厦调解纠纷，若果不能够处理争议，就转介至第二层的专业调解服务，第三层就交由法庭处理。运输署自动驾驶车辆应用促进工作组成员今日视察北大屿山东涌的自动车测试项目，并且试乘自动私家车，全程稳定畅顺。运输署话，工作组成员先听取先到营办人汇报项目进展，其后成员分批乘坐自动车喺东涌市中心一带安全驶过，有序回程。运输署发言人话，今次系工作组首次实地视察自动车测试项目，有助各成员直接与先到营办者交流最新技术发展同应用经验。香港单车节听日举行，非竞赛项目56公里组首次推出五隧三桥路线，包括全新路段中九龙绕道，32公里组就继续途经两隧两桥路段。赛道范围覆盖主要路段，包括雅翔道、西九龙公路、长青隧道、青马大桥、丁九桥、南湾隧道、昂船洲大桥、尖山隧道、沙田岭隧道及中九龙绕道油麻地段，多处路段将会分阶段实施临时封路。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下午本港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降至 60% 或者以下。预测本港天晴，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下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61%，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啊，较早前将军澳道入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翠屏南村快线嘅意外咧，就已经清场啦。咁而家咧车龙有待消散嘅，一带都仲系车多少少啊。将军澳道入将军澳方向，近住翠屏南村快线嘅交通意外清咗场噶啦。咁但系咧，一带车龙有待消散。咁另外啦，喺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鲗鱼涌公园咧，都系有交通意外嘅，冇塞，但系咧大家经过记得小心。东区走廊中环方向鲗鱼涌公园对开有交通意外。咁隧道方面嘅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通行过海咧，管道口车多，咁反而系坚拿道天桥过海咧，礼顿道一段就繁忙啊。咁而家咧车龙排队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暂时排到去理工湾位。 路面情况喺港岛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浅水湾泳滩一段就慢车。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繁忙龙尾兆辉台。喺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咧，屯门医院一段慢车。咁而家车龙排到去黄珠路啦，影响到咧而家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亦都系慢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方向元朗、狮隧入口沙田、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深圳湾、将军澳宝林北路消防局方向坑口。揸车的朋友请你留意，今晚日落时间是傍晚6:03，听朝日出时间是清晨6:18。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开住车头大灯。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以电动车代替汽油车，每公里最多可减约0.2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7: 火烛啊！
8: 冷静啲，逃生前先评估环境同身体状况。如果决定离开单位，记得带齐逃生三宝：门匙、手提电话、湿毛巾。
7: 楼梯好大烟啊！
8: 试下走另一条楼梯，如果都走唔到，即刻翻入屋封好门边，打999求救。平日记住要闩好防烟门，熟习逃生路线。火警逃生，你要识逃。
9: 由耳熟能详嘅古典乐章，最简单嘅自弹自唱
10: ，Today is gonna be the day that they're gonna throw it back to
9: you，Finger Style 嘅 One Man Band。令人血脉沸腾的前奏，都震撼灵魂的乐句，一支吉他可以弹出无限可能。原来是这样的，带你进入吉他的世界，令你知道吉他原来可以这样弹。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5:00-6:00，原来是这样的，主持 Jackie 刘卓威、Autumn 黄天恩。
11: 收听我哋呢个每逢礼拜六啊，晏昼咧5:00-6:00嘅呢个有关音乐啦，有关吉他嘅节目啊 ，Jackie 你好啊，
12: 系大家好啊，我哋呢个节目系叫做原来是这样的，
11: 系
12: 呢、這个原系咩原咧？
11: 沿线嘅沿啊，其实就嗰个音系啦，因为公字边一个原啦，咁样其实系食下字嘅啫，咁样因为吉他弦乐器嚟噶嘛，
12: 系啦，
11: 六条线啊嘛，咁咧我哋今日咧好有幸咧请到一位嘉宾，咁佢就唔系嚟弹吉他嘅，但系咧佢弹嘅乐器咧一样有好多条弦嘅，
12: 系，
11: 比如我哋根据传统啦，等佢用自己嘅乐器声啦，你介绍佢自己出场好嘛？

0: Hello， 大家好，我是萬幸。
1: 哇，我們最熱烈的掌聲歡迎我們今天的嘉賓，
2: 歡迎
1: 萬幸小姐、萬幸老師，我這樣叫你。
3: 是
1: 啊，因為呢Jackie 就跟萬幸老師其實合作過很多次。
3: 是啊是啊是啊。
1: 是啊，我都見過你們即現場的表演很犀利。我記得第一次見到萬幸老師的時候呢，好像是一個 Jackie 搞的中秋 party。
3: 中秋那晚就打風。
1: 是，不是今年的中秋啦，是
3: 很舊年，上年
1: 是啊，是啊，上年的中秋。那呢萬幸老師呢一路呢就帶埋個古箏嚟。
3: 是啊是啊是啊。
1: 帶埋古箏嚟呢一路就彈啦，跟住呢因為打風㗎嘛，好多風呢會吹呀吹呀，哇好似呢拍武俠片咁樣。
3: 我哋
1: 好
3: 有 feel 嘅嗰次。
1: 係戶外嘅，好有 feel。
3: 吹到啲燈籠飛起曬，跟住佢就彈一首戰台風。
1: 係啊，好型好型。今日呢好開心可以請到萬幸老師呢嚟到我哋節目裡面啦。咁可能有啲聽眾話喂你個節目唔係即係講吉他嘅咩，點解會有古箏呢咁樣。咁其實因為萬幸老師呢同阿 Jackie 呢就合作過好多次啦。我哋平時都會講吉他其實是一樣很好夾的樂器來的，即無論夾什麼樂器呢都 OK 的，都好聽
3: 的。
1: 對對，今次呢請萬幸老師來，當然又要捉他和 Jackie 呢一陣間一起合奏一曲先、但是萬幸老師你可不可以跟我們的廣大的聽眾介紹一下，你前面有一個就是你的專屬的樂器就是古箏、可不可以跟我們簡單介紹一下這個樂器是怎樣，有多少條弦，因為我見到很多、即是比吉他多很多。
0: 吉他呢就六條弦啦，咁箏呢就依家 standard 嘅箏就係21條弦嘅。
1: 21條係。
0: 咁佢係一個即係中國傳統嘅我哋叫民族樂器啦，咁佢就有超過2600年嘅歷史㗎啦。當然唔係眼前呢一部，
1: 即係都有演化過啦，即係依家喺你面前嘅一個古箏啦，就係、是、你即係依家大家都會喺
3: 好標準嘅，
1: 係啦，好標準嘅，可能喺唔同嘅場合會裏面會聽到啦。因為我哋知道即係中樂係即係源遠流長啦，當然。而萬幸老師呢就係、是、其實同現代流行樂呢都會有啲合作。會唔會有啲，因為即係 Jackie 我哋都成日講有時呢古典樂呢同流行樂又唔係太 friend 㗎嘛。
3: 係呀。
1: 中樂同即係流行樂嗰個合作你去做呢樣嘢嘅時候會唔會都即係有啲挑戰喎咁樣㗎。定係你都覺得唔係、都係音樂啫，咁大家都係同一個語言就已經夾到。
0: 我覺得就係都係音樂。只不過可能是個曲風上面會有分別咁樣咯。咁但係你話會唔會有一啲演繹上面嘅唔同呢，我覺得係有嘅。要特別留意呢，因為流行音樂通常是聽個 click 嘛，
1: 聽個拍子
0: 機咁樣。咁你當你錄音嘅時候，其實係要好準確，
3: 好準，
0: 非常之準確嘅。咁所以要慣去聽住，一路聽住 click 一路彈咯。咁嗰個係需要一啲時間去調整自己嗰個嘅，我覺得係你個 pick 嘅精準啦，
3: 係啊，
0: 係啦，係有技巧。
3: 哇，其實萬幸老師太謙虛啦。我想講咧，大部分因為我以前都學過少少古箏啦，咁啊識好多古箏嘅朋友咁啊。其實大部分彈古箏嘅人就你幻想好似彈古典鋼琴、古典吉他咁樣。大部分嘅人咧係如果冇嗰份譜咧，就乜都唔識彈噶啦，即係唔好話流行曲呢度俾16個巴你 jam 一 jam 啦咁。但係萬幸老師咧就係少數咧，真係好靈活，係好多嘢都唔使睇譜嘅佢。係啊，就自己 jam。我記得阿劉先生，即係我哋景仰嘅劉德華先生，就嚟開演唱會嚇，佢都有好幾次揾阿萬幸咧幫佢伴奏嘅，係啊，咁呢啲應該又係冇譜俾你啊，唔會有個古箏譜咁樣樣。
0: 其實佢哋會編一啲古箏譜嘅，不過咧編完之後去到現場咧，可能真係需要一啲位係即興去彈奏一啲嘅聲音落去配落去嘅，
1: 係。
0: 咁嗰陣時就數四拍就嚟啦，
3: 係啊，
1: 咁勁，數四拍就
3: 俾四拍你預備，
0: 係啊，俾四拍你預備。
1: 因為我哋即係一路認識嘅中樂啦，我自己啦，我好狹隘啦，其實。對音樂認識就是哇中樂那些可能真的要編好曬譜啊，或者譬如中樂團啊編好曬譜啊，流行曲真的比較少呢是即是會這樣編好曬譜給你去彈的嘛。咁當然你話即興咁，其實你大概都知道大概是什麼 chord 啊，或者是啲 melody line 你大概在腦裡面諗到，但真的要去即興去彈的時候那個 嗰個做法同你一路以嚟可能練開嗰啲嘢，會唔會有啲咩唔同咧？定係你都係喺腦裡面建構咗個旋律，就到時將佢抒發出嚟彈出嚟咁樣？
0: 我諗都係唔同嘅，即係平時我哋好多時都係跟譜彈，特別係啲古典嘅曲。咁去到流行音樂嘅時候，真係要我覺得要試多啲，即係自己平時都要累積一啲素材喺度。我覺得係，似吉他，
3: 似我哋叫 licks 嚇，
1: 即係儲定啲貨啊，
3: 儲定啲貨係啊，隨時 jam 落去再變化下咁樣。
0: 係啦，會需要咁樣做嘅。
1: 咁你除咗中樂之外，你會唔會聽好多其他唔同音樂，等你即係可以儲定啲，可以攞嚟做參考啊，或者將佢即係轉化做真彈出嚟咁樣，會唔會咧？
0: 都會啊，都一定會嘅，係啊，係啊。咁呢一排今年就年頭，因為同 Flamingo 嘅吉他去合作，咁所以就聽多咗 Flamingo 吉他啦，即係 Paco 啊。
1: 係啊，會唔會喺佢古箏上面又會用咗佢哋少少技巧，或者即係嗰啲曲風都會沾染咗嗰陣味喺度啊？
0: 都會學到一啲佢哋數，譬如佢啲
1: 哇。
0: 是那种的
3: 那些 rhythm 哈，
0: 是啊，跟着就敲，
1: 哇，
3: 系啊，完全系冇限制
1: 啊，系完全系冇限制，所以我哋话成日咧，音乐咧，其实到最尾，好似阿孟老师头先讲咁，即系无关你用边种乐器啊，即系你唔会有咩限制，其实只要你谂得到，你去练，跟住将佢睇点样转化为自己嘅嘢去抒发出嚟，就系啦，
3: 系啊，系啊，因为阿孟恒老师佢都成日去世界各地唔同地方，去到嗰度表演去交流，咁啊，好似上次就系去咗西班牙系嘛，跟住所以就我一路听佢讲我都好羡慕啊！吓，佢仲同当地一个好出名嘅西班牙演奏家、吉他演奏家咧，咁啊去交流啊，咁样
1: 合作
3: 系啊，我听到都觉得好正吓。
1: 系嗱，咁万恒老师成日都会有同即系吉他手去合作啦。今次阿 Jackie 又喺度啦啊，咁我哋咧就真系梗系要逼你哋，就真系弹翻一首乐曲俾大家听一听啦。咁啊，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绍下呢首乐曲咧
0: ？OK， 呢首曲咧其实系一首叫做 Summer Samba 嘅曲，咁佢就用咗筝同埋吉他去做一个二重奏嘅，咁但系因为 Jackie 咧佢自己好叻，佢系做嗰啲
3: 编曲
0: 系啦。咁其实最初佢嗰个 call 咧系由筝嗰度去谂翻，因为佢系做筝嘅重奏曲嚟嘅。
1: 系
0: 咁，
3: 即系原曲系俾两个筝弹嘅。
0: 系啦，即系两个
3: 或以上咁样。
0: 两个或以上系啦。咁Jackie 加入咗之后咧，佢就真系用咗好多自己对嗰个吉他嘅专业嘅 call 嘅一啲编曲嘅手法。或者是他的经验去将首曲就编得靓了很多，我觉得。
3: 哦，多谢你咁讲，我成日怕破坏咗佢原本。
1: 好啦，不如俾大家听一听呢首 Summer Samba。

0: 好 summer samba 吓，哇，好有嗰、那个，我觉得咧听落咧有啲似去咗沙滩啊，有啲即系夏天嘅味道啊，系啊，依家都系捉紧夏天嘅尾巴啦。
1: 但系好得意啊，当你咁样夹嘅时候咧。去咗沙灘得嚟啦，平時你諗住去沙灘係飲菠蘿冰咁啊嘛，依家好似去咗沙灘飲緊普洱茶咁，即係佢係真係好似兩樣嘢撈埋咗，依家用古箏去演繹嚇。
0: 係，因為我都覺得好得意，因為嗱古箏你其實一行出嚟咧，好有中國風嘅，因為佢、其實係咪佢啲 tuning 本身就已經係嗰個五聲音階嚟㗎啦，即係已經係即係中國嘅 scale 嚟嘅。
2: 系啊，好叻啊！讲就已经讲到咁专业嘅声音家，
1: 咁我唱呢个就系弹几下听下。
2: 系啦，咁我哋咧其实就叫做，
1: 哇，
2: 系啦，我哋叫做宫商角徵羽，
1: 宫商角徵羽，
2: 系啦，咁就五声音阶去做一个定型嘅，系啦，咁不过你听到头先嗰首曲，其实佢就已经做咗一个改变咗，系啦，变化啦，咁佢就会有晒咁样嘅。
0: 哦，
2: 啊，佢已經 set 咗嗰、那個嗰、那個 sharp 嗰個音系，
1: 就要左手撳出嚟啦。如果你用呢個 tuning 嘅話，
2: 係啦，依家個 scale 就需要係啦。
0: 哦，即係嗰個 tuning 啦，我哋嗰個講嗰個調音嗰、個增嘅調音，會因應嗰個樂曲嘅變化，有時都會做出啲調整嘅，係咪？
2: 係一定。
1: 好似係好多歌，差唔多首首都會調一調咁樣樣啊。
2: 冇錯啦，依家多數嘅曲，佢哋都會自己做一個自己想要嘅，係啦。
1: 其實同吉他好似嘅，即係我哋吉他彈咗幾百年，就係、一直都是沿用緊呢個EADGBE 就是 standard tuning 啦，但係近呢即係幾十年就開始有人用 open tuning。但我想講真咧係一直都有人用緊好多唔同嘅 tuning 嘅，係啊係啊。
0: 咁即係每一次你就因應嗰個樂曲去做出唔同嘅調整。頭先嗰個即係如果係要彈翻頭先嗰隻 summer samba 啦，咁你就要调一次音啦，系嘛？就每一次都要再调一次。
2: 冇错啦，头先嗰首曲就真系要调过其中嘅几条弦去奏翻佢嗰首曲。
1: 系咩 tuning 咧？佢唔系全部都系一个八度一个八度一样咁啊？系
2: 唔同嘅最低个就 D E G A B 咁样，咁但系上边就 D E F sharp A B， 跟住去到最上边就 D E F sharp G。咁樣咯。
1: 哦，我即刻喺度緊成數，佢有21條，我哋6條，六幾多啊？六四廿四，即係吞四支琴咁上下。
0: 係啊，
1: 三至四支琴。
0: 係每隻歌都要轉一轉咁樣。係咁但係都會有啲係咪我哋叫做 standard tuning 啊？即係譬如可能係平時就已經可能
1: 最標準
0: 係最標準嘅一啲調音嘅。
2: 通常我哋就常用嘅就 D 啦、G 啦、C 啦、F 啊，呢啲都係好常用。
1: 係咪最常係 D 啊？係咪？
2: 冇錯，
1: 因為我呢啲初學者，即係古箏初學者，曾經係咧，就係淨係識彈D 嘅 tuning 啦，即係應該就係呢個 Do Re Mi So La Do， 就係呢五個音啊。
2: 已經唔係初學者喎，越州唱玩。
1: 曾經
0: 係啊，阿 Jackie 原來都即係曾經係嘛彈過。
1: 我曾經好愛古箏㗎，我
0: 係啊，因為古箏咧同吉他其實都會有啲相似嘅地方，即係彈奏嘅手法上面啦。我頭先見到咧，即係現場見到馬恆老師咧，哇，十隻手指都會用到曬嘅，而且咧佢咧歌即係佢彈之前咧，佢又要即係好似啲拳手咧，綁一綁隻手咁樣，佢又綁一綁啲指甲。
1: 佢哋叫假指甲，
0: 假指甲，
1: 但其實係好似一塊皮咁樣樣，用個膠紙包住
0: 咁樣。係啊，咁你膠紙每次又要即係包一包咁樣啦。咁你去彈嘅時候咧，有冇話嗱？因為我見到吉他佢係有 fret 噶嘛，即係佢每一條佢定格一格格咁樣，有啲音定曬喺度噶嘛。古箏係點樣去可以做到嗰個音階個變化咧？除咗彈落去之外，
2: 其實係靠左手嘅按音咯。咁但係同吉他相比較，佢難嘅地方就在於佢係圓空噶嘛。咁變咗你去彈嘅時候係完全要靠你個嗰個 muscle 嘅 memory 去記得呢一個位置。
1: 同埋靠耳仔，靠嗰個感覺，
2: 靠感覺同埋耳仔去聽咯。咁呢個係難嘅
0: 難咯
2: 位，同埋佢係左手係個筝嘅韻味所在，即係佢個精髓。好多時我哋左手有柔弦啦、震音啊，都喺個左手嗰度。
1: 哇！ 你啲音真係好正，佢只要撩一撩個位置就即刻又有曬畫面出曬。
0: 係啊，即係好似翻咗古代咁樣，即刻我覺得自己咧有文化咗。
1: 係係
0: 係啊，
2: 因為佢有好多唔同地方嘅色彩嘅曲，譬如潮州筝啊、陕西啊、山東、河南啊，都有唔同地方嘅風格。咁變咗嗰個音準，即係個左手嘅花同埋個 T 咧，我哋講下係有嗰啲微聲花。
1: 咩叫花同個 T？
2: 即係我哋所謂嘅四級，即係譬如我 D 調四級咪 G 音嚟嘅
0: ，D 嘅四音係
1: 四音係。
2: 咁如果去陝西咧，佢就變咗，
0: 喂，
2: 呢一個音準。
0: 哦，
2: 係啦。咁如果你喺譬如河南，佢就。你會聽到好唔同嘅風格，
0: 係即係度度地方各處鄉村各處嚟啦，係
2: 啦係啦。咁呢一啲就真係要逐首逐個音去學嘅，即係我睇嚟，我覺得係傳統呢啲曲要學得好好，咁就會令到我哋彈現代曲嘅時候就多咗好多嘅自己嗰個嘅情緒啊，或者係外在嘅特色嘅表達喺入邊。如果唔係，如果你彈得。即係好普通嘅，
1: 正常。
2: 咁你好多情感嘅表達，或者係好細緻嘅表達，就喺呢一啲位你可以運用咯。
1: 哇！真係好唔簡單，就咁彈一個 scale 都好複雜啦，變咗可以。
0: 同埋嗰個我自己覺得咁樣啦，因為吉他咧一格格啊嘛，你撳落去嗰個音咧，你都可以將佢可能 band 少 band 高少少。系啦，都可以系啦，但系哇，古筝嗰个幅度同埋细致度好似再高啲添，我觉得
1: 高好多，同埋佢同一时间又要弹埋伴奏啊，
0: 系啊，即系其实弹晒所有嘢啦，又咩嗰个旋律线，
1: 系啊系啊，
0: 嗰个 chord 底又要可以弹。
2: 我觉得都唔同难，其实吉他都可以系好难好难，
1: 系系
0: 系
2: 啊，因为佢嗰个 chord 嘅配合啦，咁嗰啲色彩系好多时嗰、那个那个 chord 嗰度已经系有好多唔同色彩，有好多唔同嘅弹法。
1: 系啊，因为始终唔同乐器啦。跟住我觉得咧，以前我记得我读紧音乐选修古筝嘅时候咧，我个右手系弹得比较叻嘅。咁我哋弹吉他右手系本身就系拨弦噶嘛。
0: 系。
1: 跟住但系古筝原来佢哋系成日都要用左手去拨弦嘅，即左手唔系净系按弦噶嘛。跟住我啲同学成日问咯，点解你只右手弹得咁快咁灵活？你个左手点解可以乜都
0: 唔
1: 识
0: 啊嘛？系啊，
1: 系啊，因为我系弹开吉他。
0: 好啦，嗱，我哋倾得好开心啦。咁不如咧，我哋咧听首歌先，转头咧新闻报道翻嚟之后，我哋继续同万幸老师讲更加多咧关于古筝啦同埋吉他合作嘅故事啊。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屯門富泰村一名女童日前被途人發現手持兩大袋罐裝啤酒，事件經社交媒體揭發，女童父母涉嫌虐兒被捕。行政會議成員林正財表示，即將就個案召開的多專業個案會議，包括兒科醫生、精神科醫生和社工等，相信能夠提供合適的意見給社署，亦都相信社署作決定時會將兒童的利益放在首位。對於女童的父母回應傳媒提問時說，要個女攞寵物是為了訓練女童。林正財說，運動是一件好事，但是強調需要提供一個有愛和安全的環境，而恐嚇和呼喝等會對兒童心理有很大影響。環境及生態局局長謝展環表示，當局同兩間電力公司的管制協議至2033年屆滿，他認為2033年之後的本港電力市場需要改變，做到供電更穩定，價格更具競爭力，而配合未來新產業需求，例如數據中心和算力中心等，政府一定會謹慎和全面檢視。謝展環在一個電台節目說，本港零碳能源目標是由現時的 25% 增加至2030年的 30%， 有信心至到2035年再提升至60-70%。他說，本港背靠祖國，在能源和燃料供應方面沒有後顧之憂，但是價格始終是問題，因為能源危機期間能源價格會上升，價格波動對經濟影響好大。巴拿馬當地星期五中午左右發生 7.7 級強烈地震，之後發生多次餘震，當局公布地震造成27人輕傷，暫時未有死亡或者失蹤報告。貝拉瓜斯省、科克萊省等災情較嚴重，有建築物、橋梁或者道路受損，部分地區電力中斷。總統穆利諾到科克萊省視察，形容災情嚴重，政府正是協調向受災地區提供援助，呼籲民眾保持冷靜，留意國家民防系統的指示。巴拿馬運河管理局表示，地震沒有影響巴拿馬運河的運作，船隻正常通行。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下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64%。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啦，龙尾近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啦，就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龙尾咧排到去马会大楼对开。而红隧九龙入口咧，暂时就排到去理工湾位。至于路面情况啦，喺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呢，而家交通系正常返啦。而浅水湾道呢去黄竹坑方向，近住浅水湾泳滩一段呢仍然都系慢车。咁喺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多，车龙排到去温思劳街。渡船街天桥嘅加士居道进发花园一段繁忙，龙尾近果栏。咁喺新界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呢，近住新墟呢一段系车多㗎。咁而家呢龙尾就排返去黄珠路㗎。而家影响埋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亦都系慢车，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方向元朗、狮隧入口沙田、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深圳湾、将军澳宝林北路消防局方向坑口、清水湾道郑直之方向大清。 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鲗鱼涌公园的交通意外未清理，没有造成挤塞，但大家经过都记得小心。东区走廊中环方向鲗鱼涌公园对开有交通意外。最后道路安全要提醒你，生命冇 take two， 在道路上面家长应该时刻都要拖实同行的儿童，避免意外发生，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不分心。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89.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登州城内神秘影像常现半空，城内更接连传出怪事，一众奇人意外卷入风波，被逼联手誓要揭开奇幻迷局，追查真相。
4: 古装奇幻悬疑剧《海市蜃楼》，一场亲情、友情与正义之间的抉择。
3: 周末追剧830《海市蜃楼》，逢星期六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5: 阿仔，你跟一跟外墙之水渠，记得扣安全带啊！
6: 梗系记得啦，早排有个行家响彭家做嘢跌咗落嚟，就咁去咗。老婆仔女都唔知点算，
5: 我哋做工程成日要擒高擒低，真系好危险噶。所以开工要打醒12分精神啊！
6: 我梗系会注意安全，唔会搵命搏嘅。
5: 高空工作，时刻注意安全。
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8: 中意到要俾全世界都知。
9: 好中意。

0: 中意。灵感源自爱慕中的感觉，恨不得将心底对对方的感受暴露在全世界的目光之下。Houston 特别喜欢填词人的文字，将这份青春的直率表达。中意中意。Chan Constant Chan 填詞梁嘉欣，編曲 Eason YH Chan Daniel To Ernest Choi Music by AD 監製 Eason YH Chan。 今個星期上榜五個禮拜，回落五級，中文歌曲龍虎榜的第十六位，康提好鍾意。
1: 中文歌曲龍虎榜本周精選，逢星期六中午十二點至兩點，黃天怡中文歌曲龍虎榜。
2: 2026香港單車節全城飛馳，獨一無二，跨越三橋，穿梭五隧，世界級車壇盛事，全程盡興。10月11日一齊嚟追風喝彩，投入西九文化區嘅單車嘉年華，記得留意當日嘅改道同封路安排，盡量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即刻上 discoverhongkong.com 了解詳情啦。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五点到六点，原来是这样的，主持 Jackie 刘卓威，我陈黄天恩。
4: 好，第二節翻嚟啦，我哋繼續咧，今日咧有萬幸老師啦，做我哋嘅嘉賓啦，一位咧古箏嘅演奏家啊，咁啊好開心，因為咧頭先咧佢即係示範咗一啲咧吉他啦同埋古箏咧一啲共有嘅技巧啦，其實好多嘅，因為咧嗱彈古箏咧用曬十隻手指噶嘛，我哋係啊，即係兩隻手都要用啦，咁而且咧係我見到咧你會咧包一啲假嘅指甲咧去彈落去啦，嗰啲假嘅指甲係咪即係每一隻都要包嘅，定係點樣可以即係可能有幾隻係唔使？用嗰啲假指甲，用個指肉去彈落去。
5: 除咗尾指兩隻唔用，其他八隻都
6: 會用指甲。
5: 用指甲嘅。
4: 哦，係，即係尾指兩隻，咁尾指會唔會彈㗎？都定係都會用？
5: 都會用。咁我哋叫指肉啦，即係用個肉去彈啊嘛。
6: 通常彈低音個曲嘅最低音嚇。
5: 係啦，係啦。咁同埋做泛音咯。
6: 哇、哦、好好聽啊、哦、你哋泛音 harmonics。
4: 係 harmonics, 吉他都可以喎 ,Jackie。
6: 吉他可以。
4: 好得意啊，吉他個 harmonics 就都得意嘅，即係輕輕 high 住嗰一架，跟住呢就。
6: 係、啊。
4: 但佢音色出嚟又好唔同。
6: 好唔同好唔同係啊。
4: 係啊。
6: 好有愛啊！我覺得喺個真上面彈呢個，
4: 同埋我覺得嗰個情感嗰個表達好細膩啊！我頭先喺度聽你哋去彈咧、我發現咧曾嗰個 dynamics 啊，即係佢嗱可以好澎湃嘅，咁樣落雨啊、打風啊，或者彈嗰啲戰曲啊，可以好有氣勢嘅。但係咧，去到即係可能係比較靜啲嘅位置，佢又可以好細膩咁樣表達個情感出嚟。
5: 是啊，是啊，這個樂器是真的那個 dynamic 是可以做到很大，表現力是很豐富的一個中樂。
4: 是，有沒有說哪首可能有些人聽完今集未必想學吉他，但是聽完老師彈喂我都想試一下學古箏、啊、有沒有說哪首是入門一定會彈到的？
5: 入門就通常我們都會去到三級左右，就會彈這個《渔舟唱晚》，我可以彈回一兩句。
4: 是。

0: 哇，好有感觉啊！
1: 好似就我好似个人突然间识轻功咁样，
0: 系啊系，
1: 飘咗上界。
0: 我都曾经练过呢首歌，我都系啊。
1: Jackie 嗰时都系点解会去学咗古筝？
0: 因为我本身就对古筝即系个音色，我觉得好靓，好有兴趣啦。咁、啲人成日都话以为，哎，你吉他如果弹中乐，梗系弹琵琶啦。咁我对琵琶又冇乜兴趣。咁跟住我以前读紧书嘅时候咧，就有幸咧就可以选修到啊，许灵子老师，即系许灵子系我哋即系全世界都出名嘅中国嘅古筝吉他演奏古筝演奏家，我成日教吉他咯，系啦，亦都系阿孟恨老师嘅老师咯。咁跟住嗰阵时就有选修，我就开始跟佢学咗一年咁样样咯。
1: 哦，
0: 系啊，
1: 咁你就最尾系弹到余州唱晚嘅？
0: 弹到噶，嗰阵时好勤力噶，我直情曾经试过咧想复修古筝添。
1: 古筝，
0: 咁我就走入去，我记得我问我个系主任吓，咁我话啊，我真系近排咧好努力练，我可唔可以复修埋古筝啊？咁，咁佢咧就笑笑口咁望住我，系入嚟我房慢慢倾咁样，咁我都知道不妙啊。一入对佢话嗱，其实咁嘅，我哋依家咧管弦乐团咧就争紧个竖琴手咁样，佢话你对古筝有兴趣，可能对竖琴都有兴趣，不如你过嚟帮我哋手弹咁。跟住话咧，算啦，冇嘢啦，冇嘢啦。
1: 即系原来系呃咗你入去，
0: 呃咗入去吓。咁我个古筝梦就冇得发落去啦。但我就一直都好中意听咯，直到见到阿万恒，我都系初初喺网上面见到佢，因为万恒老师咧系真系好少数嘅古筝演奏家，依家喺香港啦，系咁前线，真系周围去表演，不停去表演。同埋有自己嘅作品啊，有自己嘅編曲啊，咁樣咯。咁我覺得哇，今次有機會同阿萬恆老師真係正式喺一個即係表演嘅場合去合作啦。咁啊，哇，真係好難得，好開心。
1: 係咁啊，萬恆老師咧今日咧都帶咗自己嘅作品嚟咧去演繹俾大家聽啦。咁啊，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紹下，簡單介紹下呢首歌？
2: 好啊，呢首樂曲咧其實係叫做《真跡之氣象萬千》，咁佢就係2025年嘅國家藝術基金嘅一個曲目啦。即係佢攞咗國家藝術基金，咁佢就即係資助我去創作呢一首作品。咁其實呢一首作品咧就係、是、想將筝同埋书法呢两种嘅艺术嘅元素咧叫做艺术嘅种类咧，我想去揾到佢哋之间嘅共性。咁其实对于我嚟讲，最大嘅共性，我即系做咗好多嘅一啲嘅研究啦，或者系去睇唔同嘅书法。咁我觉得最大嘅一个共性就系气呢样嘢啦，气运。咁所以我就用咗真迹之气象万千，
1: 气象万千个
2: 系啦系啦。所以你会听到中间有好多都系靠我哋嘅呼吸啊，或者系佢唔系一个你可以用 click 系唔准嘅，系啦，因为佢根本就唔系跟 click 去数拍子，
0: 即系唔系好死板一拍。
2: 系啦，佢就系跟我自然嘅呼吸去好似喺个筝上边书写一啲嘅嘢咁样嘅一个谂法。所以 Jackie 好叻，佢头先听完之后，佢同我讲，我觉得你好似画紧一幅画。
0: 系啊系啊，
2: 系啦。咁佢呢个音乐嘅领悟系，其实我系喺上边，我觉得我系用音乐。我就是书法的一部分，而书法就是我的乐谱，对于我来讲我是这样的一个 concept。所以我都制作了一个邀请了香港的一位试过的多媒体的艺术家叫做方晓丹，他呢就帮我拍了一个 art video， 就将筝同埋我融入成为书法嘅一部分，咁书法咧就系好似我嘅乐谱一样嘅，系啊，咁呢个就系、是、都有分享过俾 Jack，
0: 系啊系啊
2: 系
0: 啊，
2: 系啦、
1: 好，咁我哋就不如一齐听一听万恒老师嘅呢首作品啦。

0: 好话珍惜之气象万千。我头先咧听咧，哇，真系好似入咗一幅水墨画，
1: 系好有画面，真系。
0: 系，同埋我觉得就系中国文化同西乐嗰边咧比较唔同，或者流行音乐啦，现代流行音乐就唔同咧，就系讲嗰个气啊，嗰个气咧，你其实系冇得量化嘅。即系你冇得话啊一拍一拍，我个 BPM 系几多，即系每秒系几一拍，真系要去靠个感受，同埋系即系去配合你嗰个呼吸去弹出嚟咁样。
2: 系讲紧嘅一种意境，同埋一种精神嘅状态。
0: 嗯，系啊，所以哇，好正啊，头先
1: 好高艺术境界，我觉得我净系听嘅时候，我已经感觉到啊。
0: 同埋嗰时头先咧听嘅时候咧，就一路即系喺度谂紧一句嘢，这是免费能听的吗？即系竟然哇咁高艺术成分，
1: 俾我哋咁近距离。
0: 我哋咁近距離睇到啦，即係聽到啦，又可以即係喺收音機裏面咧，廣大聽眾都可以感受。
1: 係，我真係想講咧，阿萬幸老師其中一樣嘢咧，就係佢竟然搶先咗我做到一樣我想做嘅嘢，就係同一個好偉大即係喺仍然在生嘅一位吉他大師咧，去合作。
0: 係，
1: 真係唔係吉他同吉他合作，依家係吉他同。古筝去合作喎，萬幸老師，你可唔可以講下發生咩事
2: 咧？其實就係今年2026咧，艺舞姜呢一個嘅藝術節咧，佢哋好榮幸啊！我覺得都係好俾咗好多心機去策劃咗呢一場嘅音樂會，就邀請咗阿薩德 Brothers 呢一對嘅全世界應該係數一數二嘅。
1: 係啊，我哋叫做神台級㗎啦，
0: 神台級
2: 係啦。咁咁啱佢哋就有一首曲，佢哋今年嗰、那個因為係佢哋告別嘅一個巡演，即係佢哋呢一個組合應該係最後一次可能嚟亞洲，香港係其中一站。咁佢哋今次嘅最後告別之作啦，叫做佢哋会就想邀请唔同嘅城市嘅 musician 去合作。咁咁啱就有一首曲係叫做木兰。
0: 哦，
2: 系啦，花木兰，
0: 花木兰嘅木兰，
2: 木兰系啦，咁佢哋就想用筝同埋吉他去合作嘅，咁样系啦，所以其实系佢写咗呢首曲嘅，系 Sergio 写咗呢首曲。
1: 哇，呢、這个 Sergio Assad 咧，其实喺我哋弹古典吉他嘅人之中咧，即系大家都知道佢系非常之出名啦，
0: 系
1: 好多佢嘅作品咧都被世界各地嘅吉他演奏家去演奏，咁佢哋嚟自巴西嘅，点解佢又会知道木兰咁犀利嘅咧？
2: 我諗可能係嗰套電影，
1: 係可能係睇咗電影，
0: 係啊。咁同埋佢哋嚟自巴西啦，咁佢哋寫嗰個曲做古筝，但古筝好明显就唔系巴西乐器啦，中国即系如果我哋东方中国嘅传统乐器去同即系巴西嘅古典吉他去夹嘅时候，有啲乜嘢特别嘅地方？你弹落去嘅时候会唔会有啲咩唔同咧？
2: 嗱，对于我嚟讲，首先我系好開放嘅，即係我好鍾意去試新嘢，咁所以呢我係咩曲嚟到我都首先要彈咗，即係自己有個感覺先。咁我覺得佢哋嘅曲係好多變化嘅，即係好似南美嗰種奔放嘅
0: 感覺，
2: 係佢可能想靜佢就靜落嚟㗎，亦即刻就好快嘅喐動咁樣嘅。咁然之後呢佢滴用嗰啲叫做和聲啦，係爭基本上我哋係比較少用到嘅，一出到個色彩，我一個筝弹嘅時候，我就會覺得哇，好似有啲有啲唔係一定唔係我哋平時聽到嗰種歌聲，係啦。咁但係我都自己都好期待，如果同吉他擺埋一齊之後，一碰撞之後會出嚟嘅嗰種嘅化學反應。
1: 我覺得呢個簡直係歷史級，因為其實Asa Brada 咧，即係佢其中一個 Sergio

0: 你實啱㗎係咪，即係實好聽，但係啊都係不斷去試新嘢，不斷去，而且有嗰、那個即係懷抱世界嘅，即係呢個態度咧，放眼世界呢個態度咧，咁你就真係會撞咗好多唔同嘅可能性出嚟咯。
1: 係啊，
0: 係啊，今日所以即係好多謝萬幸老師上到嚟啦，等我哋知道咧，唔止一支吉他可以彈出無限可能，一個古箏都可以彈出無限可能。
1: 係啊，
0: 一個古箏加吉他就更加彈出無
1: 限
0: 多嘅可能。係啊，咁啊，今日好多謝萬幸老師上到嚟，希望遲啲有機會再請你上嚟咧，同我哋一齊彈下呢個古箏同埋彈下吉他。
2: 多謝 Jackie 啦，多謝主持人邀請我，
0: 多謝你，Thank you，
2: 拜拜，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皇岗口岸下个星期一正式开通，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朝早再次主持跨部门会议，要求各部门做好落马洲管制站和皇岗口岸过渡安排，在最后阶段绝不能够松懈，确保口岸开通安全、有序、畅顺。

0: 陳國基又預計開通初期口岸會較為繁忙，呼籲市民如果沒有實際過關需要，暫時不要到皇崗口岸體驗過關模式，避免一窩蜂到皇崗口岸參觀打卡。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表示，下個星期五將會舉行越艇南下的首航儀式。有立法會議員預計首階段不會出現內地遊艇一窩蜂抵港的情況，相信現有泊位數量足夠，但關注補給配套應該需要增加，建議政府要跨部門協調，加強岸上交通接駁，帶動高端消費。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会根据宏福苑大火独立委员会报告指出的不当地方作出改善或者追责。如果报告清晰点出某政府人员的失当地方或者有表面证据，不排除直接展开纪律行动。另外，當局今個月起推出公務員評核機制優化措施第一期，大約 5% 的員工將會被評為第四至第六級評級。楊何培恩說，100個職系大約41000人參與第一期評核，他強調已經達到頂薪點的公務員無需擔心被用作交人頭。施政報告提出設立處理大廈管理糾紛三層機制。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局長麥美娟表示，當局非常重視大廈管理，期望有關機制可建立良好的大廈管理氛圍，讓鄰里之間有好的關係，更好處理包括大維修的大廈管理。麦美娟在一个电台节目说，处理个案的时候发现邻里之间很多是最初意见不同，各不相让，本来可以妥善处理的大厦管理问题变成争议，其后要到土地审裁处处理，要付出更多时间和金钱，不利管理。他說，在機制第一層會透過區議員經驗和網絡處理大廈調解糾紛，若果不能夠處理爭議，就轉介至第二層的專業調解服務，第三層就交由法庭處理。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是影響廣東沿岸，同時高空反氣旋為華南帶來普遍晴朗的天氣。下週本港多處地區的相對濕度降至 60% 或者以下。预测本港天晴，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下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8%，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交通消息 ，Sammy 先同大家讲下有关单车节2026嘅特别交通措施啦。由今晚凌晨一点开始啦，多区咧系会分阶段实施大范围嘅封路，咁当中咧系包括咗青马大桥、吸水门大桥、丁九桥、昂船洲大桥、长青隧道、南湾隧道、尖山隧道、西九龙公路、油麻地交汇处、中九龙绕道同埋西九文化区等等，咁当中咧由屯门公路或者系大榄隧道前往机场方向咧系会受影响，并且需要改道行驶。同时多条巴士小巴线咧亦都系会因应封路调整服务，公众咧记得留意最新消息，提早出门考虑改搭铁路服务，咁避免揸车前往受影响嘅地区啦。咁有关重阳节嘅特别交通安排啦，喺屯门增咀直至到今晚七点钟，介乎涌浪路同埋增咀灵灰安置所通路之间嘅一段黏湾路啦，系会暂时封闭，市民可以乘搭港铁巴士 K52A 号线啦，前往增咀嘅。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管道口车多，坚拿道天桥过海就是近住礼顿道一段是繁忙，龙尾就排到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现时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 路面情况喺港岛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浅水湾泳滩一段系慢车。喺九龙方面啦，观塘绕道油塘方向落启福道支路车多，龙尾观塘码头。喺新界屯門公路元朗方向咧，近住新墟呢一段都系繁忙嘅。咁而家咧龙尾就排到黄珠路，影响到咧黄珠路去屯門公路亦都系慢车，龙尾就去到龙日村。最后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咧清水湾道正直之方向大清。好啦，我哋听朝早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6: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鍾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7: Hey DJ。
8: Hi, this is Sam Smith.
9: Hi, it's David Guetta.
10: Hey, this is Dua Lipa.
11: Hi, this is Christian, the band Coldplay.
12: This is Justin Bieber.
13: Hey, it's Billie Eilish.
14: Hey guys, this is Dan from the Imagine Dragons.
15: Hi, this is Tones and I, and you're listening to the funkiest DJ in Hong Kong, Alex Lee Teacock.
3: Yeah,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全球巨星云集，李志刚环球榜。
16: 踏入十月份咧，天气真系明显咧凉翻少少，舒服好多啊！十月十号星期六开始今日两小时嘅环球榜，由而家至到晚上嘅八点咧，只要你尽管啊追两小时交俾我，我会将最好听、最精彩嘅外语歌啦带到你嘅耳边嘅。欢迎继续留低喺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 Alex 啊。

呢套嘅电影咧，感觉上真系好似没完没了啊，不断咁样有续集，亦都令到呢一个女主角啦 ，Jennifer Lawrence 咧，好多人认识同埋中意，我都因为呢一套嘅电影咧而中意咗佢嘅。From the Hunger Games， 饥饿游戏啊 ，Sunshine on the Beeping， 有嚟自美国嘅创作男歌手 Noah Kahan and the Hunger Games 有呢一首新歌 ，Draw You Out。

曾几何时咧，佢系全世界最红最红嘅一对 boy band 啊！原本五个人啊，咁啊 Robbie Williams 离开咗之后咧，剩翻四个，今时今日咧仍然都系活跃于乐坛啦。而主音继续系 Gary Barlow 啊，有呢一对全男班 Take That Dreamers。

0: 来自美国的这位 rapper 今年就是27岁，他都挺划时代的，因为 Billboard 的计榜方法，无论 country 和 pop 啊 hip hop 呢，都因为他的成名作啊 Old Town Road 呢有所改变啊。他都走出衣柜，可以说是一个 openly gay 啊。Lil Nas X 有这首 World's Greatest。
1: RTHK Hong Kong Top 10 Hosted by Alex Lee。
0: 输入本周香港电台中文台 Hong Kong Top 10的倒数，这个礼拜一个三首作品就是新打上榜的，会员之后三首在十大以内的歌跌出十大以外，包括曾经试过冠军全女班 Cat's Eyes 的 Animal， 最后就是碧咸的细仔拉仔，今年21岁的 Cruz Beckham， 有他的 Wannabe 跌出十大以外，还有就是英伦的女歌手 Ellie Goulding 的 For Your Entertainment， 换来三首全新打入 Hong Kong Top 10的作品，占第十位。他的个人唱片 BJ 原来出版都有成20年，今次有一个 reload 的版本，纪念的版本，你都加入了新歌，今次也找来就是 Pharrell Williams 合作 Beyonce Can I Watch You。

呢一張 B J 嘅紀念大碟咧，將一啲舊有嘅錄音咧擺喺度啦，發覺咧其實以前同而家咧 Beyonce 唱歌嘅方法都係好唔同啊！本周新登場佔第十位啊 ，Beyonce featuring Pharrell， Can I Watch You？The Life of a Showgirl 有一個 Encore 的版本，裡面也有一些新歌，這一隻新歌都打上流行榜，本週打上 Hong Kong Top 10的第九位，她是出類拔萃的一位女歌手 Taylor Swift Patience Zero。

呢首歌 Patient Zero 咧，其实就系对呢一个 Patient One 讲嘅，因为佢咧就系以前受苦嗰位啊，而家见到呢一个女仔咧受苦咧，要同佢讲咧佢嘅经历啊。Music Video 都唔错嘅，都几诡异嘅。新上榜占第九位 Taylor Swift Patient Zero。上个礼拜嘅殿军宝座第四位，呢、這个礼拜后劲不计，慢慢咁样下降啊！今年只系得23岁就名成利就啊！本周占第八位 ，The Kid Laroi Sleep。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屯門富泰村一名女童日前被途人發現手持兩大袋罐裝啤酒，事件經社交媒體揭發，女童父母涉嫌虐兒被捕。行政會議成員林正財表示，即將就個案召開的多專業個案會議，包括兒科醫生、精神科醫生和社工等，相信能夠提供合適的意見給社署，亦都相信社署作決定時會將兒童的利益放在首位。對於女童的父母回應傳媒提問時說，要個女攞寵物是為了訓練女童。林正財表示，運動是一件好事，但是強調需要提供一個有愛和安全的環境，而恐嚇和呼喝等會對兒童心理有很大影響。運輸署自動駕駛車輛應用促進工作組成員今日視察北大嶼山東涌的自動車測試項目，並且試乘自動私家車，全程穩定暢順。運輸署說，工作組成員先聽取先導營辦人匯報項目進展，其後成員分批乘坐自動車在東涌市中心一帶安全駛過，有序回程。運輸署發言人說，今次是工作組首次實地視察自動車測試項目，有助各個成員直接和先導營辦者交流最新技術發展和應用經驗。二級颶風伊薩亞斯登陸美國佛羅里達州之後迅速減弱，不過預計仍然會為多個東南部州份帶來惡劣天氣。伊薩亞斯登陸佛羅里達州期間造成廣泛停電，影響超過43萬人。美國國土安全部長馬林宣布，佛羅里達州和鄰近的阿拉巴馬州進入緊急狀態。伊薩亞斯正是向美國東南部內陸移動，並且繼續減弱，預計當地星期六降至後熱帶氣旋級別。不過美國國家颶風中心提醒，伊薩亞斯仍然會造成風暴潮和水浸等的惡劣天氣，呼籲民眾提高警惕。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天晴，聽朝市區最低氣温大約26度，新界再低幾度，日間乾燥和炎熱，最高氣温大約31度，吹和緩東至東北風。展望隨後一兩日持續天晴乾燥，日間炎熱，內陸地區日夜溫差頗大，下週中後期部分時間有陽光，風勢較大。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 69%， 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94.8 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我是石修，我咁好武功，都一样要打肺炎球菌疫苗。如果长者感染了肺炎球菌，会有较高风险患上严重肺炎和致命疾病的。一旦感染抗药性肺炎球菌，就更加难医了。要预防就要打疫苗。65岁或以上的长者去公营诊所打是免费的，去私家诊所打就有资助。打去2125-2125了解一下吧。
3: 一段旅程，
4: 一段旅程，
5: 一段旅程，
6: 一段旅程，
3: 一次探索，
7: 一次探索，
8: 一次探索，
9: 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
10: 大中文金曲，
11: 以音乐导航，
12: 音乐导航，
3: 音乐导航。
13: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执行反歧视条例和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显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

0: 听最新最快的英文歌，一定要听着星期六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全球巨星云集，李志刚环球榜。
1: Hi, I'm Chris. I'm with from the band Coldplay, and you're listening to RTHK.
2: RTHK Hong Kong Top 10 Hosted by Alex Lee
3: 六点半嘅新闻之后咧，继续翻今日李志刚嘅环球榜，继续到数紧本周 Hong Kong Top 10嘅最新走势啊！呢个礼拜占第十位新打上榜啊 ！Beyonce featuring Pharrell Williams Can I Watch You 占第九位都系新上榜嘅 ，Taylor Swift Patient Zero 占第八位，上星期嘅第四啊 ，Kid Laroi 嘅 Sleep 继续为你倒数嚟到呢个礼拜嘅第七位啊！停留不动占第七，今年26岁嘅 Alex Warren。

呢一段咁精彩嘅吉他 solo 咧，就系 Alex Warren 咧专登咧就系揾 John Mayer 咧就系负责弹奏嘅。因为呢一只歌咧，其实就系 Alex Warren 咧送俾佢已故嘅爸爸啦。而佢爸爸最中意嘅乐手就系 John Mayer 啦。于是啊，透过呢一个 social media 咧就揾 John Mayer 啦。咁佢又有回复，亦都造就咗呢一个临尾嘅吉他 solo， 亦都系非常之 emotional 啊吓。本周陈日不动占第七位，嚟自佢嘅新唱片嘅点题之作啊 ，Alex Warren Wild Child。上星期占第十位，呢、這个礼拜跳升四级去到第六位，佢嘅出道都系嚟自一个选秀 show 啊 ，James Arthur Waste My Tears。

好明顯呢一隻歌咧，就唔希望一般嘅流行曲嘅一個結構啊，有一個比較新意嘅一個編曲方法，同埋一個新意嘅歌曲嘅結構啊。本周上升到去第六位 ，James Arthur Waste My Tears。呢个礼拜有三首作品新打上榜，第三首啊一上榜就系占第五位啊 ，Rosé。

0: 其实上次 Rosé 同呢个 Bruno Mars 合作嘅 APT 咧，真系估唔到爆到七彩啊！吓，依家咧又系自己个人嘅作品啊，新打上榜占第五位，都系做一啲比较 indie rock 嘅路线啊。佢系 Rosé 有呢一首新歌 New Trick。上星期嘅冠军呢个礼拜占第四 ，Miley。
1: Let's go。

其实在2025年呢，他已经有晒呢一张新唱片的所有歌单，完全同呢上一只碟的风格是好不同啊。下降到本周的第四位啊， Miley 有呢一首新作 Bass Persuades。嚟到头三甲嘅作品啊，占第三位，喂，又系咧嚟自呢个 Blackpink 噶，咁不过佢系拍呢一个韩剧为主嘅，佢嘅名叫做 Jisoo。

嚟到呢一个礼拜第二位都系嚟自 Blackpink 嘅队员，即系 Blackpink 咧四位成员有三位咧，佢嘅个人作品都打上 Hong Kong Top 10啊，占第二位，今年30岁啊 ，Jennie Fallen Angel。

冠军是边个呢？他们是来自一个真人 show 啊，全男班的组合 December 10 Us Against the World。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今年头八个月有2144名青少年因为刑事罪行被捕，按年升幅达到23%。周一鸣出席一个学界公民教育活动致辞时指出，被捕个案主要涉及伤人和严重殴打，绝大部分因为琐碎纠纷一时冲动犯案，其次是诈骗和洗黑钱，年轻人可能因为一时贪念被不法分子利用做跑腿。周一鸣表示，警队会继续安排网罪科、财富情报及调查科和毒品调查科等向学生提供培训，引导青年建立正确价值观。皇岗口岸下星期一正式开通，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早上再次主持跨部门会议，要求各部门做好落马洲管制站和皇岗口岸过渡安排，在最后阶段绝对不能够松懈，确保口岸开通安全、有序、畅顺。陈国基又预

0: 開通初期口岸會較為繁忙，呼籲市民如果沒有實際過關需要，暫時不要到皇崗口岸體驗過關模式，避免一窩蜂到皇崗口岸參觀打卡。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表示，下星期五將會舉行粵艇南下的首航儀式。有立法會議員預計，首階段不會出現內地遊艇一窩蜂抵港的情況，相信現有泊位數量足夠，但關注補給配套應該需要增加，建議政府要跨部門協調，加強岸上交通接駁，帶動高端消費。美國與烏克蘭當地星期五在佛羅里達州舉行會談，原定為期兩日，但烏方消息指會議提前結束，不舉行第二日會談。參與會談的美國總統特使威特科夫較早時發文，說各方就推動在冬季前緩和局勢，結束衝突，並實現持久和平，展開建設性討論。而烏克蘭代表團訪美之際，美國總統特朗普與俄羅斯總統普京通電話，俄方確認將向美國及全球市場提供石油和石油產品。美方就說未來幾個月將會放寬針對俄羅斯柴油貿易的制裁。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批評有關共識將為莫斯科提供更多用於戰爭的資金，削弱推動和平解決衝突的努力。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影響廣東沿岸，同時高空反氣旋為華南帶來普遍晴朗的天氣。下午本港多處地區相對濕度下降至 60% 或以下。预测天晴，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下星期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1%，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1: 有音樂，有快樂。
3: 老闆，你透過中高齡就業計劃請回來的阿達好好啊。
1: 是啊，他寫
2: 快樂。
1: 有音樂，有快樂。
3: 老闆，你透過中高齡就業計劃請回來的阿達好好啊。
1: 是啊，他社会经验丰富，做事主动细心。
3: 他还和我们班同事好合拍添。
1: 雇主聘请中高龄雇员，同时提供在职培训，可申请培训津贴。聘请60岁或以上的雇员，还有更高津贴添。
3: 支持中高龄就业计划，雇主雇员齐得益。
1: 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jobs.gov.hk。
4: 每日凌晨2点到6点，都有5个男人轮流出现在直播室，到底他们做紧啲咩？
5: 我系桃仔啊，仲记得第一次见刘龙大哥，觉得他好 man 啦，好 cool 嘅。但系原来听咗他的节目，你会发现喺强悍嘅肌肉线底下，埋藏住嘅我温柔细腻用心。轻弹浅唱《不夜天》，沈亮、刘贝龙、小姜、张家乐、雷伟豪，凌晨2点到6点，5种风格打开不一样的夜。
6: 香港5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5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3大创科园区、5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7: Hey guys, it's Ariana Grande.
8: Hey, this is Emily.
9: What's up, everyone in Hong Kong? This is Troye Sivan.
10: Hey, this is Selena Gomez.
11: What's up, everybody? This is Charlie Puth.
12: Hey.

0: Hi, it's Bruno Major on RTHK.
1: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全球巨星云集。李志刚环球榜
2: 七点钟的新闻之后呢，继续翻今日李志刚的环球榜，仲有一小时的节目空间。七点到七点半呢，就会睇呢一个礼拜全球的流行榜，有英美大势力榜同埋欧洲榜的最新走势。

这个礼拜英国大跌榜最新走势，只系十位下降咗，上一榜293个星期啊。Weekend Highlights 占第九位啊 ，Fullmax 上个礼拜我都播咗吓 ，Fifty Years 中十一张精选唱片啊。第八位 New Entry 新入榜啊吓 ，Blood Lettin'， 而本周占第七位 Olivia Dean The Art of Loving。第六位 New Entry 新入榜啊 ，Block Party 嘅新唱片 Anatomy of a Brief Romance 占第五位啊 ，Oasis Time Flies 1994 to 2009。占第四位 Sienna Sparrow 的 Visitor， 占第三位 Olivia Rodrigo You Seem Pretty Sad for a Girl So In Love， 第二位 Michael Jackson 也是2026年 Google 最多人就去 search 的一个人名 Michael Jackson 的精选 The Essential 冠军 Ezra Collective Here Because of Hope 就是这个礼拜就是英国大礼榜的冠军带来榜尾的作品，还有今年他都会来香港，占第十位 Weekend The Highlights有你一首 Blinding Lights。

0: UK Top 10 Singles Chart.
1: 轮到呢一个礼拜英国首尔榜啦，占第十位 Ashley Stop the Wedding， 占第九位 Adele 嘅 Nicole Kidman， 占第八位 Olivia Rodrigo The Cure， 占第七位 Stella Lefty 嘅 Boston， 而本周占第六位 Jamie Miller Baby Doll， 占第五位 Anna Lingi 嘅 Choosing Texas， 占第四位新打上榜啊 Taylor Swift 嘅新歌 Babylon， 第三位又系 Taylor Swift 嘅新歌啊 Cleveland， 而本周占第二位啊 Sienna Sparrow 嘅 Great Expectation。冠军是哪个呢 Taylor Swift Patient Zero 成为这个礼拜就是英国榜的冠军十只歌当中我很喜欢这一只其实较早时间都打上过 Hong Kong Top 10也都 是之前英国榜的冠军 single Sienna Sparrow Great Expectation

0: Billboard 200 album charts.
1: 轮到呢一个礼拜 Billboard 大啲榜嘅走势，本周占第十位自加拿大嘅呢位男歌手都有好多歌上榜啊，好多唱片啊 ，Drake Iceman 占第九位 ，Noah Kahan 嘅 Six Season 啊，占第八位 ，Olivia Dean The Art of Loving， 而本周占第七位新打上榜啊 ，Kenny Chesley Silver Sands Marina， 而本周占第六位新入榜啊 ，Tina She Pop Star， 占第五位嘅唱片啊 ，Noah Kahan The Great Divine， 占第四位 Morgan Wallen I'm the Problem， 而头三甲嘅唱片占第三位 Adelinki Dandelion， 第二位 Olivia Rodrigo You Simply Set For Girls So In Love， 冠军是哪个呢？是一个 Encore 的版本 The Life of a Showgirl 再次回弹上个榜52个礼拜请试个冠军，上星期占第21位，这个礼拜上升到去就是美国 Billboard 的冠军位置 The Life of a Showgirl Taylor Swift， 恭喜晒。揀你一首新歌，她是 R&B 女歌手 Victoria Monet 再加上当时得令的 Ziza，两个都是唱得之人，有这首最新的合作 See You In My Dreams。

0: Billboard Hot 100 Singles Chart。
1: 轮到呢一个礼拜美国 Billboard 嘅实力榜啊，占第十位 Tame Impala and Jenny 嘅 Dracula， 而本周占第九位 Olivia Rodrigo 嘅 Stupid Song， 占第八位 Ariana Grande Hey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占第七位 Morgan Wallen 嘅 Been By Now， 第六位 Stella Lefty 嘅 Boston， 占第五位啊又系佢啊 Taylor Swift Pink Clouding， 第四位又系佢啊 Taylor Swift Babylon， 而本周占第三位啊有 Taylor Swift 嘅 Cloudland， 第二位下降咗，终于咧就系打。记住佢啦吓，香港女歌手 Adelinki Choosing Texas 冠军 Taylor Swift Patient Zero 一上榜就成为咧美国嘅冠军 single， 恭喜晒！咁你有另外一首新歌啊吓 ，John Legend 啊，已经讲明咧新嘅唱片会有 Pharrell Williams 即系负责监制噶啦，今次有 John Legend 嘅作品 Daylight。

0: Euro Top 10.
1: 轮到今日环球榜最后嘅一个榜啦，就系欧洲十大 Euro Top 10，占第十位有呢一首新歌 Moving to the Sun， 占第九位 Olivia Rodrigo 嘅 Stupid Song， 第八位啊 Taylor Swift 嘅 Babylon， 而本周占第七位啊 Tampa City 嘅 Self Aware， 第六位啊 Hadoo Lipa Training Season， 而本周占第五位 Adelinki 嘅 Choosing Texas， 第四位啊有 Sienna Sparrow 嘅 Great Expectation， 第三位 Taylor Swift 嘅 Clubland， 而本周占第二位。有 Hashkira 加埋 Burna Boy 嘅 Die Die 冠军 Taylor Swift Patient Zero 一上榜就系占冠军，恭喜晒！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屯門富泰村一名女童日前被途人發現手持兩大袋罐裝啤酒，事件經社交媒體揭發，女童父母涉嫌虐兒被捕。行政會議成員林正財表示，即將就個案召開的多專業個案會議，包括兒科醫生、精神科醫生和社工等，相信可以提供合適的意見給社署，亦都相信社署做決定時會將兒童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對於女童的父母回應傳媒提問時說，要個女攞重嘢是為了訓練女童，林正財表示運動是一件好事，但強調需要提供一個有愛和安全的環境，而恐嚇和呼喝等會對兒童心理有很大影響。香港單車節聽日舉行，非競賽項目56公里組首次推出五隧三橋路線，包括全新路段中九龍繞道，32公里組就繼續途經兩隧兩橋路段。賽道範圍覆蓋主要路段，包括亞翔道、西九龍公路、長青隧道、青馬大橋、汀九橋、南灣隧道、昂船洲大橋、尖山隧道、沙田嶺隧道以及中九龍繞道油麻地段，多處路段將會分階段臨時封路。巴拿馬當地星期五中午左右發生 7.7 級強烈地震，之後發生多次餘震，當局公布地震造成27人輕傷，暫時未有死亡或者失蹤報告。貝拉瓜斯省和科克萊省等災情較嚴重，有建築物、橋梁或道路受損，部分地區電力中斷。總統穆利諾到科克萊省視察，形容災情嚴重，政府正協調向受災地區提供援助，呼籲民眾保持冷靜，留意國家民防系統的指示。巴拿馬運河管理局表示，地震沒有影響巴拿馬運河運作，船隻正常通行。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下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登州城内神秘影像常现半空，城内更接连传出怪事，一众奇人意外卷入风波，被逼联手誓要揭开奇幻迷局，追查真相。
4: 古装奇幻悬疑剧《海市蜃楼》，一场亲情、友情与正义之间的抉择。
3: 周末追剧830《海市蜃楼》，逢星期六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5: 音乐带来无限的想象，每个星期六晚上10:00至12:00，香港电台第二台阿郎恋曲，有我倪炳郎用歌曲创造无限。
6: 每日凌晨两点到六点，都有五个男人轮流出现在直播室，到底他们在做什么？
7: 呢位天生表演系嘅小姜姜文杰，我细细个嗰阵已经喺电视度睇佢唱歌啦，而家仲做埋型男新手爸爸，一晚就开点唱机，一晚就揸时光机，同你一齐穿梭音乐宇宙，认真够姜啊！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刘佩龙、小姜、张家乐、吕伟图，凌晨两点到六点，五种风格打开不一样的夜。
8: 佢哋以音符代替动作。用吉他声代替说话，
9: 一支吉他可以弹出无限可能。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五点到六点，原来是这样的，主持 Jackie 刘卓威、Orton 黄天恩，带你进入吉他的世界。
10: How about 欧瑞强？
11: 逢星期一到五黄昏七点钟至到八点钟，香港电台第二台，除了有靓歌，最重要的是有你一起。
12: 仍然是你在，今生也动听。
11: 星期一到五黄昏七点钟至到八点钟，香港电台第二台。
10: Help me out， 欧瑞强。
13: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4: 这个真是他来的。

0: 力士是 Oso 嚟嘅，不過曾經有樂迷提議佢可以唱一啲貼近佢年紀多啲嘅作品。咁啱今次佢聽到呢首 demo， 覺得好入腦啊，於是就一改抒情慢歌嘅曲風，嚟一次輕快青春版本嘅林志樂。作曲朱敏熙，填词 Oscar Lee， 编曲 Justin Young， 监制舒文。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林志乐《魔法情侣工作室》。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Hi guys, this is Maxim and you're listening to Alex Lee Chi Kwong on RTHK Radio 2.
3: Hi, this is Jackson Wang and you're listening to Alex Lee on RTHK Radio 2.
4: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八点，李志刚环球榜经典重现。

继续今日李志刚嘅环球榜嚟到经典重现嘅时间，好中意咧就系呢半小时嘅经典重现，因为有好多咧精彩嘅作品咧，好耐都冇听过。譬如呢一只吓，当年咧佢嘅个人唱片《Diva》咧系一张咧好高水准嘅大碟，里面呢一首歌咧其实都非常之啱啦，系佢演绎啦，有一种咧都几怨啦吓，几悲痛嘅感觉啊。Annie Lennox 嘅《Why》，今日呢半小时嘅经典重现会带嚟有好多女歌手嘅一啲精彩作品啦，每一位都好有特色嘅，包括以下呢一位将呢一只嘅翻唱之作咧重新冠予一个新嘅灵魂，亦都打上当年咧英国世界榜嘅冠军啊，已故嘅 Chanel Connor。

Prince 嘅呢一首 Nothing Compares to You 啦，佢自己嘅版本咧同 Chanel Corner 版本真系可以话完全唔同啊 ！Chanel Corner 将自己好多嘅一啲 input 啦，佢嘅一啲经历啊、经验啊、感受摆咗落去啦，咁啊听到大家都好动容啊，可以话系好精彩嘅一位朋友嘅演绎啊 ！Chanel Corner Nothing Compares to You，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八点，李志刚环球榜。经典重现。

近排收到消息就系话佢会咧暂别乐坛一段时间，咁都应该嘅，慢慢咁样养好身子咧，然后再咧行更远嘅路啊！当年因为咧即系佢嘅演唱会有一个即系炸弹嘅事件咧，造成咧伤亡咧，令到佢好唔开心，于是咧就演绎咗呢一只歌去抚平咧自己嘅伤口啊！现场演出就 Ariana Grande Somewhere Over the Rainbow。

然都係好正，我最鍾意就係呢一首歌啊 ,ONJ, Olivia Newton-John 嘅 Love Song, 結束今日兩小時嘅環球榜啦，亦都好開心呢兩個鐘頭呢可以同你一齊歡度呢享受咁多精彩嘅作品，希望下個禮拜同樣時間啊星期六黃昏六點至到晚上八點我哋繼續相聚，希望你有個快樂嘅週末 ,So have a nice weekend, take car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会根据宏福苑大火独立委员会报告指出的不当地方作出改善或者追责。如果报告清晰点出某政府人员的失当地方或者有表面证据，不排除直接展开纪律行动。另外，當局今個月起推出公務員評核機制優化措施第一期，大約 5% 的員工將會被評為第四至第六級評級。楊何培恩說，100個職系大約41000人參與第一期評核，他強調已經達到頂薪點的公務員無需擔心被用作交人頭。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今年头八个月有2144名青少年因为刑事罪行被捕，按年升幅达到23%。周一鸣出席一个学界公民教育活动致辞的时候指出，被捕个案主要涉及伤人同严重殴打，绝大部分因为琐碎纠纷一时冲动犯案，其次是诈骗同洗黑钱。年轻人可能因为一时贪念被不法分子利用作跑腿。周一鸣说，警队会继续安排网罪科、财富情报及调查科和毒品调查科等向学生提供培训，引导青年确立正确价值观。选委会选举提名期第四日，各个界别分组的选举主任今日再接获72份提名表格，包括71份候选人提名表格和一份指定团体提名表格。其中，有关全国性团体香港成员的代表

0: 接获的候选人提名表格最多，有34份。其次是港九分区委员会、地区扑灭罪行委员会及地区防火委员会委员的代表，共9份。提名期由星期三开始，10月20号结束。选举事务处至今共接获756份候选人提名表格和12份指定团体提名表格。巴西东南部发生挟持人质事件，一名男子持刀挟持多名儿童，警方击毙疑犯并且救出全部儿童，他们没有受到严重伤害。当地传媒报道，案发在巴拉那州首府。一名男子当地星期五下午持刀闯入一间幼儿教育中心，挟持13名4至5岁的儿童。警方出动，经过几个钟头的谈判之后，采取行动击毙疑犯并且救出全部人质。据报案中疑犯一度威胁纵火，警方事后从疑犯身上面检获一把刀和一把仿真枪。初步调查显示他有精神疾病的背景，当局仍在调查案件，教育部门派出小组为案发幼儿教育中心的儿童和员工提供心理辅导。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预测本港天晴，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下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73%。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三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海有中浪。南澳以南、三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达到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3级，能见到36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4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到25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3级，能见到16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 96.9
2: FM 94.8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亚太经合组织财政部长会10月首次在香港特区举行，21个成员经济体聚首香港，聚焦讨论全球及区域宏观经济金融形势，支持民生发展的财政政策、数字基础设施融资、土卫金融以及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合作等议题。香港向世界展示独特优势，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深化亚太合作。香港已准备就绪，一起迎接呢项国际盛事。
4: 欧瑞强，
5: 逢星期一到五黄昏7点至到8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除了有靓歌，最重要的是有你一起。
6: 仍然是你在，今生也动听。
5: 星期一到五黄昏7点至到8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4: 周瑞强。
7: 自古以来，人类抬头望向星空，将繁星连成神话。
8: 今日天文学家就用88个星座为浩瀚深空定下坐标。
7: 从星座传说到宇宙深处，银河追星主持
8: 薛俊朗、
7: 莫晓彤。
9: 如果星空是一本书，那星座可能就是人类写在黑暗里面的第一批文字。有人可能会见到英雄，有人可能会见到神明。而我们这个节目呢，就是想跟你们一起用科学和天文学的角度翻开这一片承载着人类想象、传说和对未知的渴望，一个耐人寻味的宇宙篇章。大家好，我是来自香港电台文教组莫晓彤 Louis。 要翻开这个这么深奥的宇宙篇章，当然要找天文学知识非常丰富的人来做我的拍档啦。我的身边就有我的好拍档，他是来自国际天文联会香港天文教育组主席薛俊朗。
10: Hello， 大家好啊。
9: 是啊，俊朗，我知道你还有个笔名的。
10: 是啊，没错，大家可以称呼天文人的。
9: 嗯，天文人啊，喂，我知道你有几个身份的，分别是这个跨媒体天文教育者，又是这个天文科普作家，最近出完书，跟着又作过一些跟天文相关的歌曲，跟着还有呢，原来你还有一个摄影师来的，之前又去过很多全球不同地方拍北极光啊，或者做一些天文考察的。
10: 没错，即是观星都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探索，大自然很大，而星空力都背后有很多不同的文化，所以接下来我们都会跟大家分享不同的星座和不同背后一些科学上的资讯的。
9: 嗯，其实讲起这个星空，大家有没有想过呢，古人其实最早研究天空的原因是什么呢？现在我们可能是为了满足我们对未知的好奇心，或者是跟我们的科技发展，或者会不会人类可以去移居到第二个星球而去探索这个宇宙。但是其实以前的人可能只是为了生存那么简单。没
10: 错，因为以前很多都是农耕、农业社会，可能依靠着、就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这样或者航海家可能透过不同的星球是辨别方向。不过早期的时候其实是没有明确地区分天文学和占星学的，所以以前的人看到天空上有些很特别的现象，例如看到日全食的时候，哇，整个天空朝早的时候突然间整个天黑了样、嗯、当然他们不知道背后一些物理或者科学的原因，难免会有些惊慌的样。
9: 没错，因为这样他们也都产生了一些利用天象去预测人间吉凶的占星传统。古人就用他无穷的想象力，就将天空上边咧嗰啲星星咧，咁佢又连埋，将呢粒星连去嗰粒星，咁就发展成我哋而家知道嘅星座，仲有佢哋背后有好多神话故事啦。不过其实早期嘅时候咧，咁个个都有唔同自己划分星座嘅方法，咁点算咧？喺天文学嘅角度睇星座系点样嘅咧？系咪都系十二个星座嘅咧？
10: 其实天文和占星学其实是两个不同的领域，当然早期的时候没有明显区分，但去到近代的时候，因为天文学很讲求一些科学上的证据，从而了解一下天体的运行的变化，以及研究一些来自可能地球或太阳系以外一些的星体。反而占星学倾向于研究这些天象，预测一个人的命运等等，所以天文学是更倾向于科学的证据。不同的国家不同的认知对星座都有不同的看法，或者不同的神话故事。那怎么算呢？对于一些研究夜间天体的天文学家来讲，咁去到1922年的时候，国际天文联会在意大利的罗马召开第一次的大会，咁嗰时咧，其实大家都提出提议到啦，不如咧，我哋咧确立有一个嘅标准嘅全球标准嘅星座啦，咁样星图啦，咁样将天空上唔同嘅天区咧整合成88个星座，让到咧未来即系去到而家我哋一啲天文爱好者或者天文学家咧进行研究嘅时候咧，都系清楚了解到唔同嘅天体啦、深空天体啦佢哋嘅方位，更加清楚可以进行到啲科研嘅。
9: 咁其实呢12个星座我哋为人熟悉嘅，都系喺呢88个星座入边嘅，系咪咧？
10: 而12星座咧，其实更倾向于咧就系黄道星座。如果各位听众有兴趣嘅话咧，就要密切留意第二集会介绍有关黄道12星座嘅资讯啦。
9: 好啊，嗱，咁今集咧，我哋第一集啦，咁都想由一啲大家都好熟悉嘅神话故事开始讲起先嘅。咁不如我哋就由七夕夜晚呢一个牛郎同织女嘅故事啊，咁我哋即刻去听一下佢哋呢一个星座嘅传说故事先。
8: 穿越万里银河，走进众神的故事，星河传说。
7: 牛郎织女不单止是一个浪漫的爱情故事，它还是中国四大民间传说之一，历史可以追溯到2000几年前的诗经。诗经大东篇最早记录了牛郎织女的故事，时至今日，在内地的山东颐园县燕崖乡还保留着同传说有关建于唐代的织女洞和牛郎庙，两者隔河相望，令人联想到牛郎织女被银河分隔两岸的情节。牛郎织女的故事流传广泛，不同地方都有自己的版本，有时主角的名字不同，有时故事情节亦都不一样，还会加入当地的山村风俗和想象，成为丰富多彩的民间文学。而我们最熟悉的版本就是这样说的。传说在天宫里面，王母娘娘最小的外孙女就是负责织造云霞的七仙女织女。有一日，织女和几位仙女偷偷落凡间，在池边嬉水，还除低了仙衣放在岸边，怎知一只水牛忽然担走了织女的仙衣。原来这只牛是牛郎养的，牛郎赶到之后立即从牛口拎回件仙衣放在石头上面，他不单止道歉，更加没有趁机会冒犯织女，这份真诚和尊重令织女很感动，两个人慢慢相爱，织女更加愿意留在人间和牛郎结为夫妇。不过天条不容许神仙和凡人相恋，王母娘娘知道之后大怒，派天兵天将将织女带走，再用发簪画出一条天河将两人隔开。牛郎为了追回爱妻，抱着一对仔女，披着老牛留下的牛皮，冒着风雨追上天宫，虽然最后过不到天河，但他始终没有放弃，这份专一而坚定的爱最终感动了王母娘娘，准许他们每年农历七月初七搭上喜鹊搭乘的鹊桥相会一次，这一日就成为了七夕节。
4: 听完咧呢个非常之浪漫嘅牛郎织女神话，真系隔住条银河咧都 feel 到个凄美。嗱，不过天文人想问下你啦，其实每年七夕咧，牛郎织女系咪真系会喺鹊桥度相会嘅先？
10: 传说上咧就系佢哋喺喜鹊嘅搭桥上面见面啦。咁但系现实上咧，我哋望向夜空嘅时候咧，其实实际上见到两粒星嘅啫咁样。咁当然咧，有时观星咧都好靠想象力。其实我哋视觉上，咦，见到牛郎星、织女星好似好近咁样。咁但系实际上喺天文学咧，呢两粒星嘅距离咧系超过16光年咁远噶。
4: 哇！次次咧听到光年呢个词语咧，咁我觉得大家对佢第一个印象咧，都应该觉得佢系一个时间嚟嘅。咁实际上，其实喺天文单位上，光年系咪代表时间咧？
10: 其实咧，天文学咧，光年呢一个咧系一个距离嘅单位。咁简单啲讲咧，就是、一光年啦，即、就、系、是、光佢一年走嘅距离啦，咁样。咁当然咧，织女星咧距离地球咧大约系25光年，咁牛郎星咧就系、是17光年。咁点样理解光年呢样嘢咧？咁啊，举个例子啦，例如咧非常出名嘅一个叫航海家一号啊嘅太空探测器，咁啊佢到而家啦已经飞咗差唔多50年嘅时间，哇，飞咗50年应该飞咗好远啦。咁但系如果对于光年嚟讲咧，其实佢只系飞咗一个光日嘅啫，一光日即系光一日里面咧行走嘅距离，所以可想而知啊，一光日。如果普通探測都要飛50年，哇！咁一光年更加遙遠嘅距離啦。
4: 如果咁講，佢哋兩個都長期喺個超遠距離嘅異地戀long啲嚟嘅。嗱，咁如果用交通工具去計啦，當啊牛郎要飛去見織女咧，到底要幾耐咧？
10: 咁啊，大約咧就可以想象下啦，即係我當我哋平時有機會搭飛機啦，咁啊。時速900公里嘅民航飛機啦，咁樣，因為由牛郎星飛去織女星，當然中間咧實際上難啲嘅，因為咧即係外太空飛唔到噶嘛。咁但係咧，如果用平時飛機嘅飛行速度嚟講咧，都要差唔多1900萬年先飛到過去。
4: 哇 ，OK。咁喺天文學角度啊，呢兩個主角喺天上面嘅身份又係啲咩咧？
10: 天文學上咧，牛郎星啦，其實佢個名咧，即係正式個名咧，就叫天鹰座嘅河谷二啦，佢喺全个夜空嚟讲咧，佢系排第12嘅光亮嘅行星嚟嘅。咁当然咧，牛郎星附近咧都有两粒星嘅，一个系河谷一同埋河谷三啦，咁样寓意住咧就系呢一个牛郎咧 即系肩膊上咧孭住同织女所生嘅两个小朋友咁样。
4: 嗯，咁织女星咧，织女星又系点啊？
10: 咁啊，至于织女星啦，咁其实官方个名咧就系天琴座嘅织女一啦，佢同牛郎星咧系隔住银河嘅，佢哋隔住两边咧遥遥咁样相望。咁啊，织女星咧系呈现蓝白色啦，同牛郎星一样都系蓝白色嘅。咁当然咧，织女星喺北半球嚟讲咧系非常之光亮。
4: 你講起光度啦，我哋有時咧係望上天咧，有啲星星又好光，即係一望望到，但係有啲又好暗，一定要用一啲儀器啊先睇到。其實點樣理解天上面星星嘅光度嘅咧？
10: 咁其實天文學上咧，我哋會用視星等咧去描述咧喺我哋地球上見到呢啲星星嘅光度。咁當然啦，視星等個數值越少咧，代表住咧啲星體咧越光亮嘅。即係女星咧，啱啱講到咧全天。非常之光亮，咁其實佢係排第五嘅光亮嘅行星嚟噶。咁啊，視星等咧係0.03，簡單啲講啦，其實咧你見到哇咁光亮嘅星，到底實際上咪咁光咧？又唔一定嘅喎，只係我哋喺視覺上見到佢好光亮，並唔代表咧行星咧本身發光嘅能力，即係距離好遠嘅星體咧，咁我哋視覺上望落就會好暗啦。
4: 嗯，咁啱啱咧，我哋都掌握咗唔少關於牛郎星同織女星嘅基本資訊啦。咁除咗星座之外咧，都好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天文嘅歷史，因為咧天文歷史咧係記載住人類對天文嘅理解啦。究竟人類係點樣由原始可能係崇拜天上邊嘅一啲神明啦，一路演變變成一啲好精確嘅天文科學？究竟個進程係點嘅咧？都好值得我哋去探究一下。咁我哋咧而家就聽聽國際天文聯會香港推廣負責人梁鑑章同我哋分享呢啲天文嘅歷史啊！
7: 由历法星图走向太空征途，星河考古。
11: 我是梁鑑章，是香港天文学会的前任会长，其实亦都是国际天文会中国香港天文推广的负责人。今日同大家讲的第一集题目是希腊人怎样把神话放上去天空里面的呢？秋季星空入面呢，仙后座啊、仙王座啊、仙女座啊、英仙座啊，呢啲同埋飞马座呢，可以连成一套非常之完整嘅希腊神话。故事入面呢，有骄傲嘅皇后啦，有被锁喺海边嘅公主啦，亦有骑住飞马前嚟救人嘅英雄。希腊人将神话人物呢放咗上天空，令到星星呢变成一个好巨大嘅一个古仔嘅舞台。但是要留意，希腊人不是最早观察或者是命名这些星星的人。部分星座呢传统承袭住更早的美索不达米亚的文化，再由希腊作者重新去整理。
12: 公元两世纪，托勒密在天文学大成列出48个星座，成为后世西方星座传统的重要基础。当中有些是人物，有些是动物，亦有物件。他们既方便描述天空，亦可以保存文化记忆。
11: 到今日，天文学家仍然讲 Andromeda、Perseus、Cassiopeia 这些星座名，但用途已经改变了。
12: 话一个星系位于仙女座，不是说它属于神话中的仙女，而是由地球望出去，它落在仙女座的正式天空范围。
11: 所以星座好像文化考古一样，同一个名下面埋藏了几千年的文化交流。神话保留了下来，但现代的用途是由讲古仔进一步变成辨认方向和科学定位的。
7: 从星座传说到宇宙深处，银河追星主持
13: 薛俊朗、
7: 莫晓彤。
4: 啱啱咧，我哋喺呢个环节前咧预告咗咧，天文人你要教我哋点样揾牛郎织女出嚟。到底咧，我哋有冇可能用肉眼揾到呢两位超距离嘅恋人呢？
10: 其实咧，唔同季节嘅星空咧，基础入我哋可以透过咧数学嘅形状去理解。咁例如啦，即系夏季夜空里面咧，如果想揾牛郎星啊、织女星咧，都可以通过咧夏季大三角揾到佢哋嘅。
4: 夏季大三角，哇，听落去好似好专业咁。咁即系具体系点样揾噶？
10: 一般咧去到入夜之後啦，大約係七點啦到十點呢段黃金時間啦咁樣。咁當你望向西邊嘅時候咧，最先你會見到一粒好光亮，有啲青白色嘅一粒嘅星體啦，咁樣會吸引住你啦，咁樣。咁呢粒咧就係天琴座嘅積女星啦，咁樣。
4: 哦，即係我哋望上個天，只要捉住呢個積女星咧，就好似捉到個地標啦。咁之後就開始可以去揾牛郎星出嚟啦。
10: 冇錯，係啊，順住咧積女星咧，跟住再向住東邊啦，咁樣望過去啦。咁你會咧中間咧橫跨咗咧呢一個夏季銀河噶，你都會見到咧另一粒好光嘅白色星啦。咁佢就係天鷹座嘅牛郎星啦。
4: 嗯，哇，咁即係原來佢哋真係隔住條銀河兩個對望住㗎喎。嗱，不過頭先你講過係叫夏季大三角啦，咁我諗即係仲有第三粒嘅成員嘅係咪？
10: 冇錯，係即係除咗牛郎星、積女星之外咧，連埋呢一個咧就係天鵝座尾部嘅天將四啦，咁樣咁呢三粒咧喺夜空裏面咧，當我哋想像佢連成線嘅時候咧，其實佢可以構成一個直角嘅三角形。積女星咧就係位於直角嘅頂點嘅位置啦，而牛郎星咧就喺呢個大三角嘅南端嘅位置嘅。
4: 哦，咁啊，我有個問題啦，如果用肉眼啦，或者用啲簡單嘅望遠鏡去睇牛郎星，除咗啱啱你教我哋認佢個位置之外，仲有冇啲咩即係特別嘅外形可以幫手可以認一認佢出嚟咧？
10: 牛郎星附近咧都有兩粒好光亮嘅星體啦，咁樣即寓意住佢嘅子女啦。你會見到咧，佢附近咧都會有兩粒好暗嘅星啦，咁樣咁三粒咧，基本上視覺上會見到好似排成一條直線嘅。咁咧就係屬於咧牛郎星同佢子女嗰兩粒星啦。咁啊亦都有個名咧就叫扁擔星嘅。
4: 哦，即係牛郎星就係光啲嘅，咁之後左右咧就有兩粒比較暗啲嘅細細星。如果我見到咁樣三粒星，一暗一光一暗咧，咁就有機會係牛郎咯。
10: 冇錯，係啦。
4: 哦，咁嗱，咁積女嗰邊咧又有冇啲咩特別嘅隨從啊？好似呢個牛郎星咁。
10: 如果有小型嘅天文望遠鏡啦，咁樣我哋仔細咧去留意一下積女星嘅附近嘅位置咧，會見到咧 M57 嘅環狀星雲啦，咁樣。其實你望落去咧，就真係好似咧，即係夜晚裏面發住光嘅彩色戒指咁樣。有啲人咧就會將佢咧比喻為咧牛郎送俾積女嘅定情信物啦。
4: 頭先我哋喺上半部分講過咧，你係有試過成功拍攝到呢個積女星咧同埋環狀星雲噶嘛？咁不如同我哋聽眾分享一下你嘅親身經歷啊！
10: 觀星嚟講咧，都有幾個特別嘅唔同嘅方式啦。第一就係我哋遠離城市嘅光污染啦，建議大家揀一啲視野比較廣闊啲嘅公園或者郊區嘅位置。咁第二啦，即係都可以咧把握黃金時間，咁尤其是入夜之後嘅一兩個鐘啦，即係大約夜晚七點到十點呢啲時段咧，當你望向西邊嘅時候咧，你就比較容易會見到咧就係夏季大三角佢出現嘅。
4: 咁第三個秘訣咧，我估計啊，應該係就要揾個銀河出嚟啦，因為你積女同埋牛郎咧，佢隔住條銀河噶嘛，我哋係咪要利用儀器啊，定係用肉眼咧望上去都真係可以睇到條銀河嘅咧？
10: 而家我哋有一啲手機嘅電子星圖咧，會辨別到佢方向。咁咧當然咧要去一個非常暗嘅地方，會更加容易辨識到。咁銀河咧，其實實際上咧，我哋肉眼睇嘅時候咧，會見到少少淡淡地嘅，好似有啲光團咁嘅顏色。咁有啲人咧，即係以前啲人啊，唔知嘅時候咧，以為睇到雲咁，但其實實際上咧係銀河嚟嘅。咁當然咧，如果透過相機啦，一啲高像素嘅器材拍攝咧，你會影到好靚嘅銀河嘅。
4: 嗱，聽完咧，心喐喐都好想去觀下星。不如咧，我哋而家就聽下呢個香港天文學會掩星組組長兼香港觀天學會學術顧問余慧俊，咁佢咧都會同我哋講下呢個觀星嘅入門技巧嘅。
13: 追蹤天象資訊，
14: 掌握觀星時辰，
13: 今夜星聞。
15: 各位聽眾，我是余慧俊，香港天文學會掩星組的組長，亦都是國際掩星組織遠東分會香港的負責人。在十月頭，香港開始進入一個比較適合觀星的季節。第一個值得注意的項目就是土星。土星在這個月4號之前後就到沖，即是由地球望去，它大約的位置在太陽的相反方向。雖然準確的時間得好短，但其實這一段時間呢仍然是全年觀測土星最好的時機之一。在日落之後呢，等到天空完全黑下來，那我們就可以在東南至到南邊的天空找土星。在肉眼來看呢，它好像一粒穩定不太閃爍的光點， 如果用小型望远镜就会有机会看到土星环。2026土星环仍然比较窄，未必有大家熟悉那个大大的椭圆形，但是亦因为个角度很特别，值得用肉眼来比较。观测的时候首先用低倍找到土星，然后慢慢将它放大，那亦都要给眼睛少少时间适应。香港的光污染对于行星观测的影响就没有深空天体那么大，所以就算在市区都好，只要有一个望向南面比较开扬的位置都可以试。今次这个小任务就是先用肉眼找土星，然后用双筒或者望远镜确认，由一粒普通的光点变成一个有光环的世界，这个就是观星最直接的惊喜。
4: 天文人啊，今天我们第一集的银河追星就由这个牛郎织女的神话凄美传说开始，一路讲到他们相距超过16光年的超远距离异地恋，还有这个彩色好像一个戒指的环状星云，还有寻星秘诀的夏季大三角，真是长知识啊。
10: 是啊，没错啊，其实科学呢都不是单单是一些冰冷的数据，其实都可以当中也都包含很多人类啦对宇宙无限的好奇心啦，或者一些浪漫的想象力啦。希望今晚大家听完之后呢，对于这一片的星空呢也都有更加多不同的认知。
4: 没错啊，那今日呢的时间就差不多啦，多谢大家收听我们香港电台文教组全新制作，逢星期六晚八点至八点半在香港电台第二台播出的银河追星。
10: 下星期同一时间我们一起呢继续探索更多奇妙的宇宙奥秘，各位，我们下次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皇岗口岸下个星期一正式开通。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朝早再次主持跨部门会议，要求各个部门做好落马洲管制站和皇岗口岸过渡安排，在最后阶段绝不能够松懈，确保口岸开通安全、有序和畅顺。陈国基又预计开通初期口岸会较为繁忙，呼吁市民如果没有实际过关需要，暂时不要到皇岗口岸体验过关模式，避免一窝蜂到皇岗口岸参观打卡。香港单车节听日举行，非竞赛项目56公里组首次推出五隧三桥路线，包括全新路段中九龙绕道。32公里组就继续途经两隧两桥路段。赛道范围覆盖主要路段，包括雅翔道、西九龙公路、长青隧道、青马大桥、汀九桥、南湾隧道、昂船洲大桥、尖山隧道、沙田岭隧道同埋中九龙绕道油麻地段，多处路段将会分阶段临时封路。印度选举委员会修订选民名册，导致过亿名的选民被除名，触发连日大规模示威。多个反对派组织星期六号召民众在首都新德里等地上街示威，警方加强戒备，在路上部署配备催泪弹发射器的防暴车辆，并且截查驶经市中心的巴士等。警员其后出动驱散带走部分示威者。今次示威是源于印度选举委员会修订选民名册，导致1.3亿名选民被除名。反对派认为今次修订将会影响印度明年的地方选举，因此发起示威，要求首席选举专员库马尔辞职。印度政府否认褫夺民众的投票权，解释修订是要删除重复、不合资格或者已经去世的选民登记。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听朝早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下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94.8 至96.9。
3: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噔噔噔噔，介绍翻守护老友记嘅重要武器——长者医疗券。医疗券已经升咗级啦，奖赏先导计划延长至2028年。只要你每年用至少1000蚊嘅医疗券喺特定基层医疗用途，例如健康评估、疾病筛检同埋慢性病症管理等，你嘅医疗券户口就会自动多500蚊奖赏用喺呢啲用途。大家记得善用医疗券啦！

0: 星期一凌晨12点至2点，同你在大气电波中相遇，分享音乐，分享生活。香港电台第二台 Music Angel， 有我 Angela 欧文斯。
1: 有时你遇到问题，你会追咗落去谂，点解会咁样噶？点解个机会唔喺我度啊？点解我做唔到啊？如果你不断净系谂点解，唔去谂其他，打开其他，其实你只会系原地踏步。
2: Hello， 大家好，我系胡定欣，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3: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3: 一段旅程，
5: 一段旅程，
6: 一段旅程，
3: 一
6: 段旅程，
3: 一次探索，
6: 一次探索。

0: 大中文金曲，
1: 大中文金曲，以音乐导航，
0: 音乐导航，
2: 以音乐导航。
3: 带来阅读新感觉。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开卷乐，开卷乐，主持。

0: 欢迎收听开卷乐，我是周子欣。今个晚上呢又可以跟大家讲一些文学作品。今年呢好像成日跟大家讲小说这样。除了小说之外呢，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知不知道还有其他文类是什么呢？我们成日说四大文类，除了小说之外还有哪三种呢？没错啦，我们又有散文啦，又有戏剧啦，同埋还有诗添。讲起诗呢，好多朋友都觉得诗是好难解，又不知道这首诗实际上的意义是什么，所以呢就会有些担心自己看诗呢是不识去了解，比较少看诗集啦，或者是些诗的作品。如果你真的遇到这个困难的时候呢，有一种人其实可以帮到我们的，这些人呢就是我们很喜欢的诗评人啦，因为呢他们是非常之擅长去解释诗的意义给我们听，令到我们更加明白诗人为什么要写这首诗，又或者是解释到这首诗的不同的读法，给我们有读诗的乐趣。今天呢很开心，我们请到一位诗评人教我们去看诗，而这位诗评人呢不单只是写诗评那么简单，他同时都是一位诗人来的，所以他又写诗又写诗评，就一定可以话到给我们听应该怎样欣赏诗，或者是怎样去享受写诗的乐趣了。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呢就是一本书叫做《错觉与和解》严汉音文学评论集的作者严汉音老师 Mori。 Mori 你好。
1: 子欣你好，各位公众好。
0: 咁呢好开心今日我哋可以一齐倾下诗啦。其实我自己都好鍾意呢睇诗嘅，写诗唔够胆讲话好鍾意，因为呢实在写得唔多同埋写得唔叻，咁但唔紧要。我哋今日呢有一位写诗同埋写诗评嘅专家喺度同我哋倾偈，咁我哋呢就可以一齐讲下诗呢个话题啦。嗱 ,Mori 呢佢係香港作家，而且呢已经攞咗好多文学嘅奖项啦，咁都係一个好资深嘅作家嚟㗎啦。佢呢係毕业喺岭南大学嘅中文系、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系嘅硕士，同埋呢係中大嘅教育学院教育文凭，所以呢佢亦都有好多学术嘅资历㗎喎。而家 Mori 呢係一位中学中文老师，同埋呢中国文学科嘅科主任，咁喺教育事业上呢佢都好有心得㗎啦。除咗写诗评之外呢，剛才我哋都提过 Mori 佢係有写诗嘅，佢已经出版咗一个诗集叫做《睡与拍打之间》。哇，咁其实呢你同诗嘅缘分呢真係好深喎。哇，又有写诗啦，又有写诗评啦。今次呢一本书呢我哋一起去睇嘅呢主要係一本文学评论集，而且呢以诗评为主嘅。个书名呢好特别㗎喎，因为我知道呢本书係分咗做五辑嘅，叫做追忆与消失、浪荡与收拢、庇护与逃逸、废墟与星空，最后一辑叫做寂寞的游戏。而你的书名呢就是取自于第五辑的寂寞的游戏里面的错觉与和解。这个书名我觉得非常有趣，因为我们觉得呢评论是不可以有错觉的，应该不可以看错或者是解错，应该是要很理性，或者是尽量给一个中肯的答案。但是你这个书名呢，觉得书评给我们的感觉是唔止可以错觉，仲係好似误会咁样呢可以和解喎。咁可唔可以先请教 Mori 同我哋分享下，点解你会设计呢个书名错觉同埋和解呢两个概念呢？喺你呢本书里面其实应该点样理解呢？
1: 多谢子欣。咁事实上呢本书嘅书名错觉与和解呢其实係嚟自内地诗人陈先发嘅一个语录啦，佢嗰句说话係咁样嘅。诗正是伟大的错觉，而评论呢就是在有理有据的误读之中同世界达成这个和解了。但是刚才问到这个写诗和写评的那个分野啦，同埋为什么写评论应该很客观的东西，我是用错觉来形容它呢？因为我自己觉得文学和人生很相似，没有一个很确切的答案。好像由小到大的教育就是我们要找到一个正确的答案才是一个好的人生，好的分数。咁但係呢喺我哋慢慢成长嘅时候会发觉，咦，其实你跳出呢个评核嘅 體制之後，你會發現人生是沒有一個標準答案的，一切都是去自己去尋找的。所以呢，文學的欣賞或者是去賞識呢，可不可以好像以前這種認識式啊，或者是推斷式偵探式那種啊，因為 A 因為 B 因為 C 所以就 D 呢，我覺得是不可行的。它更加多的是我們要感受它，而且很多東西是解釋不到的，沒有一個最終的答案真相。而文學評論，我會將它視之為一個文學的周邊，它一定會是有它存在必要的，甚至乎可以發展成為一個獨立的藝術。不過它始終是要用文本為依據，它的目的和文學創作不同，即文學創作是帶人去進入另一個世界，但是評論呢，是帶讀者去盡可能地接近這個文本，這個是它的使命啦。不過我們讀過文學理論的朋友都知道，其實在閱讀啊、傳播啊和創作這些咁多個環節，其實全部都是充滿著一些誤解的可能性的。所以我很喜歡意大利的小說家艾好的一本小說，叫做《玫瑰的名字》。它裡面的故事簡介就是，有個偵探透過重重的推斷，種種的線索去推斷到一個殺人的案件的真相，所謂的真相，但是他後來發現他所有的依據、所有的推斷全部都是偶然發生的事情。所以我覺得不可以再用這種偵探式的思維去理解文學，如果不是的話，就會一定是行回跟文學相反的路線的。所以這麼多個錯覺，我們只可以和解，沒有一個真相，不可以再執著於去尋找一個謎底，而是接受自己的解釋只是千萬種解釋之中最權宜的解釋之一。是啦，只不过文学始终有它的必要，就好像人生并没有一个很确切的答案，我们只可以在这么多的解释里面去找到其中一个解释，并且认定它就是答案，然后同时间要警醒自己，这个是一个很权宜的答案。

0: 頭先你亦都講到一樣嘢咧，我覺得聽眾朋友都可以多加留意，就係講到人生同埋詩嘅評論呢個藝術咧，其實好相似。第一，我哋會覺得詩嘅評論原來唔係好似寫一啲實用文咁嘅，或者交功課，原來佢可以係一個藝術，可以係容許有創意啦。另外就係你提到人生啦，其實都係好似寫詩評咁樣，都需要有創意。同埋好中意你頭先有一句咧，你話。可能好多答案，但係揀咗個答案呢，你就相信呢個係自己最適合嘅答案，咁就非常好。所以我哋今日呢見到 Mori 呢本書《錯覺與和解》呢，其實佢基本上呢就係將自己揀咗個答案呈現俾我哋睇，而且呢佢係要對呢一啲答案有信心嘅，因為呢一啲呢就係佢喺眾多嘅誤解裡面呢揀出嚟嘅一啲和解嘅答案啦。
1: 嗯，哇，咁
0: 聽落都係非常之豐富，同埋我諗如果頭先我哋啱啱開始講嘅時候，有啲聽眾朋友咁啱你就係對詩冇乜興趣嘅，希望而家你興趣就嚟啦。我哋慢慢發覺咧，原來詩係容許誤解，或者係寫詩評咧可以有一啲誤解嘅想像嘅嚇。咁我哋頭先有解釋到誤解其實可能就係一啲想像嚟嘅咁樣啦。我哋不如繼續傾下呢個話題啦。頭先我哋提到咧 ，Mori 佢係又寫詩又寫詩評嘅。我想总会有一个次序发展的，很少人呢一开始就两样都写的，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先后次序是怎样，又或者你觉得诗的创作和诗的评论，你为什么会有兴趣发展这些写作模式，又或者你的重心在哪里呢？
1: 首先觉得个重心呢一定是在创作那边的，其他发展出来的是围绕的刚才所提及的周边。不过呢，我首先想讲一样可能在正统的文学教育里面，文学传播里面呢不是太接受的观点。我是觉得文类不需要去分的。这点是很多人不太认同啦。我们传统上面就是将文类分为四大类，小说、生诗、省文和戏剧。但是我自己觉得写即是引号的写这个字呢，它本身已经相对于其他的画画啊、唱歌啊、跳舞啊，这些已经是一种很大的分类了。它已经是一个很大的门类。所以写本身我觉得不需要去分得很仔细是什么写什么写什么写什么。我自己不太喜欢曾经有个人介绍就啊这个是严控音啊，这个是写诗的。我其实是很尴尬的一件事，因为我不只是写诗，我什么都写。我是将自己的心里面的想法、情绪、情感用他当刻最适合的方法呈现出来。
0: 哦，本妹你就是觉得诗这个方法是令你最舒服或者是最自然地呈现呢？
1: 是没错啦，是啦，写诗其实是很多因素令到我写这种看来好像诗的文体这样啦。因为一来我的时间比较繁忙，平时的安排比较密集，没可能好像写小说咁样长时间咁样困住喺一种嘅状态入边。第二就系可能我写诗比较大量写嘅时候系大学嗰段时间，嗰段时间系情绪比较充沛嘅时候，好多嘢可以想讲出嚟，好多想呈现出嚟嘅。咁喺呢个时候，好短嘅诗咧系最能够直接呈现到嘅。再加上我一开始嘅阅读经验啦，系唐诗宋词为主啦，所以嗰种思考模式系好习惯喺短短嘅篇幅入边就处理咗起承转合。所以我觉得写诗系一个偶然嘅结果。如果有机会，我系完全想转去第二种嘅形式。而我从创作去到写评论呢，这个是其实是有几个契机啦。第一个契机就是我毕业了之后呢，个时间是更加繁忙。你的创作是一定是围住自己锁住自己，然后那个情绪不停慢慢酝酿的。不过我在毕业之后从事教育的工作啦，很难去长时间保持某一种情绪，一定去切换自己的角色。咁喺呢种时候，如果是去创作呢，是一个不利的因素来的。所以我又好想 keep 住自己喺文学嘅世界入边去畅游，所以只可以我会认为退而求其次嘅去阅读，喺阅读之中寻找一啲文学嘅快感，而顺便咧就将一啲感想写成评论。
2: 诗性的背后，读陈子谦寓言节录。创作与评论能力兼备的香港诗人陈子谦曾形容自己性格偏向知性，能够以分析性的视角读诗和写诗。 知性为德国古典哲学常见术语，意为介乎感性和理性之间的一种认知能力。他在2021年出版诗集《鬼火与人形》，书名即暗藏一组对立的意象。若将表面的人形视为稳定与理性的象征，代表着可视的表象，那么与之相对的鬼火则象征着非理性，蕴藏压抑着许多肉眼不可见的情绪和感知，在表层之下不止息地燃烧。昨日傍晚，邻家有传来孩子的哭闹，妻丽德预知了一生的苦难，然而今日还在哭，你多么羡慕。他还未学会害怕自己的嚎啕，你便把自己的哭声也借给他，嫌弃地一直听着。陈子谦在港台节目《开卷乐》中提到，此诗作于心烦意乱之际，听闻孩童啼哭，恰似现代人困于逼仄居所，邻里噪音如潮水般侵蚀情绪，这一情景让笔者联想到鲁迅先生在《疑已集末篇·小杂感》中的描述：楼下一个男人病得要死，那间逼的一家唱着留声机，对面是弄孩子，楼上有两人狂笑，还有打牌声，河中的船上有女人哭着她死去的母亲。面对这种干扰，拥有超人性格的鲁迅先生发出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我只觉得他们吵闹的感慨。法国哲学家莫里斯·海格·庞蒂曾指出，知觉是知觉者在当下所经历的内在状态的总和，是一种即时的内在体验。身体则是我们在世的表达及意向的可见形式。陈子谦坦陈，残舌让他联想到尸体和地狱，象征死亡过程的痕迹。预言中，小孩的哭闹是由于感官受到外界刺激而做出的反应，而你对哭闹的羡慕和嫌弃，不仅源于表达意愿的受益，更映照出自己的感知系统已然钝化，再难如昔日般敏锐地体察生命的苦难，再无法毫无顾忌地直抒胸臆，唯有让未经世事的小孩替你发声。
0: 我自己呢，一开始睇你嘅诗评嘅时候呢，喺呢本书《错觉与和解》里面呢，我见到有一个呢好特别嘅地方㗎，唔知你同唔同意呢，就係、是、呢你係有时会参加好多唔同嘅文学嘅活动啦，你会将你喺活动里面呢对嗰啲人嘅观察，又或者你自己对个活动嘅观察呢，你都会记落嚟写成一啲综合嘅思考，以至到你去写呢啲文学评论或者係诗或者係其他文类嘅评论啦，或者一啲综合嘅人物嘅评论啦，你都会咧去考虑翻嗰啲人喺啲活动或者喺访谈里面咧讲过嘅嘢啊，或者系表达嘅理念，你再将佢咧整合成为你自己一啲嘅反省。我觉得呢一种写评论嘅方法咧，好立体啊！即系通常我哋好似做功课式嗰只咧，就系、是、有个文本，我哋对住去分析佢，最多就系有啲理论嘅框架。但我觉得你嘅情况系好立体嘅，你系会讲究埋嗰个人嘅平时佢系点样，有啲咩创作嘅理念咧。我觉得呢件事是令到读者去看你的评论的时候，可以多了一些想象和多了一些角度。你自己是怎样有这种写作的模式呢？或者可以分享一下你写评论的一些心得呢？
1: 我觉得模式又未至于去到模式的，但只不过有少少心得啦。我自己会认为文本、理论和作者以及他人对他的评论， 呢啲其实唔系一个泾渭分明嘅东西。如果我哋太偏颇任何嘅一方啦，其实都冇办法去呈现一个好立体嘅观察。我读一啲比较旧派嘅一啲评论嘅时候咧，会觉得好似太详细。集中喺作者嘅生平，将每一样少少嘅事情都放得好大，我觉得呢样嘢又唔太健康嘅，可能真系有时会有过分解读嘅情况啦。咁但系咧，有时一啲比较生态嘅研究者咧，可能又会更加太过于集中喺文本嘅嗰种推断。咁但系呢种咧又太过干净啦，干净到太纯粹咧，又冇咗一啲杂质嘅嗰种美感。我会认为文学咧始终系一种语言嘅艺术啦。而語言好似阿維根斯坦即係呢個哲學家佢所講嘅，就係太過乾淨嘅一塊玻璃，太過光滑嘅玻璃，我哋係行走唔到嘅。我哋往往要向前行，係透過嗰啲粗力感、嗰啲摩擦力。而呢啲我就會認為係個作者嘅一啲言行啦，可能佢嘅生活嘅中嘅一啲可能缺點啊、瑕疵啊，呢啲其實都係可以包含入去嘅。所以經常我哋會發現咧，我哋同朋友坐低討論呢啲文學嘅時候咧，無論一開始幾咁客觀都好，最後都會圍。要去翻去到作者探讨嘅，佢嘅一啲喜好啊，佢嘅一啲言辞啊、为人啊等等嘅。仲有咧，另一点我觉得好重要嘅就系、是、初国语和解入边提及嘅一啲作者，多数系比较新进啊，或者系同我多多少少接触过嘅。但系咧，佢哋喺同人哋交往嘅时候咧，同佢平时采访嗰个状态系唔同嘅。而如果我净系留低文本去探讨文本嘅话，其实。换另一个人去写评论都一样，任何一个受过文学训练嘅人都可以写一篇关于他们的评论出来。但是我这本的特别之处就是不止这些，我是身处在这个时代这个时空，而我和他们的接触是其他人复制不到的。所以一开始我和我的编辑张谦仲师兄他谈的时候，在这里探讨这个书名要不要加个严汉音文学评论集这个副标题，本身我自己是想着不加的，但是后来想一想，其实加上去更加好，因为这个是我的观察，我的视觉，所以其他人未必有和这些提及的作者有交往。
0: 嗯，原来是这样的。刚才很喜欢你讲一个字，就是其实我们写诗或者是写作品或者是写评论的时候呢，要有一种作为一个个人的一种摩擦力同那个作品。那我相信呢，刚才 Mori 同我们去解释他怎样去思考或者是去创作一些评论的时候呢，我们都理解到他真正所讲的和解的意思，就是用一些新的方法将个人的一种感性或者是感受表达出来。好啦，讲到呢度呢，我哋时间都差唔多啦。Mori， 你写咗诗同埋诗评咁耐啊，可唔可以最后呢带俾我哋嘅听众朋友一啲鼓励呢？你会点样鼓励大家去喺文学评论里面呢起步啊？
1: 我觉得多读多写系一个避唔到嘅一个环节啦，因为我哋依家呢个时代呢，好似好多资讯咁样，我哋吸收太多资讯啦，以至于可以喺唔细读嘅情况之下呢，就写到一篇好似样嘅一个评论出嚟。咁但系其实咁样系唔太健康嘅，细读一定系细读文本，你细读个文本而写出嚟嘅评论呢，同冇细读过嘅一定系睇得出个分别嘅。第二件事就是要多读评论啦，因为不同人写出来的评论的风格是不同的，所以你又可以一边看他们的评论，提供一个方法给自己，还有提供一个风格给自己去参考的。最后一个建议就是要令到自己的生活保持一个很空闲的时间，令到自己有更加多的时间。

0: 而且诗歌研究的话，逻辑就可能要严谨一点，又要追求理性，亦都要有很多文献的支持。所以两者呢虽然内容好像看起上来差不多，但性质上呢都挺不同的。不过他们都有一个共通点的，就是他们都很珍视诗的价值。有兴趣留意诗歌、诗评或者是新诗研究的朋友，不妨可以多些参考不同的写作类型。
1: 开卷乐，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屯门富泰村一名女童日前被途人发现手持两大袋罐装啤酒，事件经社交媒体揭发，女童父母涉嫌虐儿被捕。行政会议成员林正财表示，即将就个案召开的多专业个案会议，包括儿科医生、精神科医生和社工等，相信能够提供合适的意见给社署，亦都相信社署作决定时会将儿童的利益放在首位。对于女童的父母回应传媒提问时说，要女儿拿宠物是为了训练女童。林正财话：运动是一件好事，但是强调需要提供一个有爱和安全的环境，而恐吓和埋呼喝等会对儿童心理有很大影响。施政报告提出设立处理大厦管理纠纷三层机制，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表示，当局非常重视大厦管理，期望有关机制可建立良好的大厦管理氛围，让邻里之间有好的关系，更好处理包括大维修的大厦管理。麦美娟在一个电台节目说，处理个案的时候发现邻里之间很多是最初意见不同，各不相让，本来可以妥善处理的大厦管理问题变成争议，其后要到土地审裁处处理，要付出更多时间和金钱，不利管理。他说在机制第一层会透过区议员经验和网络处理大厦调解纠纷，若果不能够处理争议，就转介至第二层的专业调解服务，第三层就交由法庭处理。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今年头八个月有2144名青少年因为刑事罪行被捕，按年升幅达到 23%。周一鸣出席一个学界公民教育活动致辞的时候指出，被捕个案主要涉及伤人和严重殴打，绝大部分因为琐碎纠纷一时冲动犯案，其次是诈骗和洗黑钱，年轻人可能因为一时贪念被不法分子利用作跑腿。周日明说，警队会继续安排网罪科、财富情报及调查科和毒品调查科等向学生提供培训，引导青年建立正确价值观。二级飓风伊萨亚斯登陆美国佛罗里达州之后迅速减弱，不过预计

0: 仍然会为多个东南部州份带来恶劣天气。伊萨亚斯登陆佛罗里达州期间造成广泛停电，影响超过43万人。美国国土安全部长马林宣布，佛罗里达州和邻近的阿拉巴马州进入紧急状态。伊萨亚斯正是向美国东南部内陆移动，并且继续减弱，预计当地星期六降至后热带气旋级别。不过美国国家飓风中心提醒，伊萨亚斯仍然会造成风暴潮和水浸等的恶劣天气，呼吁民众提高警惕。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预测本港天晴，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下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树木可以美化环境，仲为我哋带嚟清新空气。望住茂盛嘅树木，人都醒神啲。但随住天气变化，风吹雨打，或者病虫侵害，树木会病、会老，甚至会离开我哋，仲可能有塌树嘅风险。小心啊！市民如果发现有问题的树木，请打去1823，在恶劣天气期间同之后。树木附近咪逗留。
4: 他们以音符代替动作，用吉他声代替说话。
5: 一支吉他可以弹出无限可能。第二台星期六下午5点到6点，原来是这样的，主持 Jackie 刘卓威、 Autumn 黄天恩，带你进入吉他的世界。

0: 艺术文化杂志《艺文谷》，逢星期六晚9点出版，以不同角度听见不同国度的艺坛发展。艺文谷主持李秋婷。
1: 欢迎收听《艺文谷》，这本听得的艺术文化杂志第27届吉澳天后宫安龙太平清照，简称吉澳打照，将会在10月11至到15号举行。吉澳大照每10年举办一次，小照5年一次，200多年来香火不绝。而吉澳打照是极具规模的传统客家以及水上人酬神祭祀的庆典。今年同之前的照会不同的地方在于，台上面不单止上演多出神功戏，更加有当代民歌舞蹈表演，在街巷之间穿梭，还会发现到特色的艺术品添。今次照会早在两年前开始筹办，预早通知海外的村民预留时间回来香港参与这一场十年一遇的团聚。由政府的艺能发展资助计划资助，长春社和乡村联合主办艺造明珠吉澳深港艺术复育计划，以吉澳安龙清照为主题的吉澳打照艺术游，令传统酬神祭祀、艺术创作和音乐大戏棚擦出新的火花，希望达至城乡共乐。详细的活动内容，大家可以上网搜寻吉澳打照艺术游，找更多资料的。这个时间不如听下古典音乐，跟这一位嘉宾学习下音乐知识咯。
2: 艺文天地，
1: 发掘音乐知识有好多方法，唔知听音乐讲座又啱唔啱你呢？欢迎今晚嘅嘉宾，有古典音乐讲座系列音乐深处嘅策划兼讲者赖建群 Kevin。
3: 你好 ，Dorothy。
1: Kevin， 我谂听众听到你个名咧，话赖建群点解过咗档，过咗嚟中文台，过咗嚟二台嘅？
3: 哦，因为有你嘅邀请，我要多谢你。
1: 因为咧 ，Kevin 咧，其实系我的前辈嚟噶。
3: 唔好咁讲，唔好咁讲。不过我哋相识咧，都系喺第四台嗰度。
1: 系啦，我哋系第四台咁啊，古典音乐频道嘅主持人兼节目制作人。而家咧，摇身一变咧，就成为咗其中一个推动音乐教育嘅一位推手啦，喺香港吓。咁啊，而家进行紧一个音乐讲座系列，音乐深处。其实咧，我睇到呢个宣传单张嘅时候咧，都有一种感觉，成日都好似见到你个名咁，即系呢啲音乐讲座，系咯，系咪错觉定系真系有件咁嘅事啊？
3: 我谂喺近年，你如果见过咧，可能你中意喺网上嗰度揾资料
1: 啦。系系。
3: 由疫情开始，咁比如帮康文署啊，或者一啲香港嘅音乐团体、演艺团体咧，咁都会有拍一啲网上嘅短片，咁主要都系同音樂或者音樂賞識方面嘅內容有關嘅，咁嗰啲擺咗喺度咧，你就可以幾時都可以睇嘅，話唔定就你會見得多啲。咁如果係其他嘅機會都有嘅，不過如果你問我，我就相對以前即係電台嘅年代咧，就多啲係做翻同教育有關，或者係幕後音樂會拍攝嘅工作有關嘅一啲音樂活動咯。
1: 係。又或者可能咧係人工智能啊，知我有咁嘅需要啊，大數據
3: 彈咗出嚟啦，係咪啊？
1: 就係你應該上下堂啊，惡補下呢啲音樂知識，所以就係咁彈啊。賴建群曾經咧做過啲講座，令我覺得我成日都見到你個名咁樣。
3: 哦，有冇見到啲我同你以前舊相咧咁？
1: 咁又唔見喎。咁我想問一下咧，其實嗱，今次咧嗰個講座題目叫音樂深處啦，心係心靈嘅心，
3: 心靈嘅心。
1: 咁啊，成個角度係點樣㗎？今次
3: 嗱，我頭先講過話，即係一啲同教育或者係音樂欣賞有關嘅活動咧，即係我會去從事。最直接嘅，可能就係 跟音樂歷史有關，我們順著個時期，通常由巴洛克時期開始，一路那時有巴克、韓德爾，一路講到現代，我們接觸到音樂。但是做得多之後，有時候我想，其實對於聽眾或者如果我要認識一首音樂來講，順著時期當然是比較全面和嗰個次序清晰，但我相信對於很多的聽眾來講，有時候我聽一首音樂真的不是那麼有系統的，可能我在網上的平台等等，我聽到那首音樂突然之間觸動到我，那個背後是一種心情、心態，又或者是一個環境裡面的感覺。咁而其實咧，你去揾翻作曲家，其實佢都係一啲一定係啲好敏感嘅人嚟嘅。對於唔同嘅環境，或者咧喺唔同嘅心境啦、唔同嘅處境入邊咧，你會發現，佢哋有佢哋嘅處事方法，甚至咧佢哋一啲嘅名曲、一啲有代表性嘅作品咧，原來就喺嗰種心境、嗰種環境入邊咧去創作出嚟。咁嗰首音樂嗱，對我嚟講啊，我如果完全唔知呢啲環境啊、處境啊，好多時咧，嗰首音樂都係一首可以感動到我嘅作品。咁但係如果知道埋，原來佢喺咁樣嘅逆境，或者喺咁開心嘅情況，原來求婚嗰陣時用嘅，即係有好多呢啲嘅情況底下，你知道埋佢嘅性格、佢嘅性情，話唔定啊，即係特別個人年紀越嚟越大啦，會多咗觸動嘅，即係多咗一啲嘅觸動。原來佢喺咁嘅情況係咁處理，我唔係。當然你可以話咧，做乜你聽音樂諗多咁多嘢？你專心啲聽音樂。咁但係有時候我係兩樣係互相平衡嘅。呢一啲嘅作曲家嘅經歷，佢嘅背景同我哋自己一路成長嘅背景，有時候如果大家係揾到一個嘅接觸點，你對嗰首嘅音樂又會有一個完全唔同嘅感覺同認知。咁我相信今次就係比較感性啲，就係用例如作曲家身處唔同嘅環境啦，可能佢喺以外嘅一個風波入面，可能咧佢自己正面對住一啲嘅逆境，佢心靈入面咧打曬風咁樣，甚至佢本身嘅性格原來咧係好率性嘅，即係呢一切嘅嘢其實同佢嘅創作咧，你找到有千絲萬縷的關係，很多的名曲原來都是，真的不好意思，就是他要有這個狂的心態，或者有這個有別於狂人的心態才寫得出。對於我覺得我是相對平凡的，但是我可以突然代入去那個的感覺，找到一絲的刺激都是很難得的。
4: 大家都聽得出了， Kelvin 理性與感性兼備。
3: 不过都是啊，咁听音乐，因为我容易分心嘅，咁但系有时咁有咁嘅好处啦，即系你会触类旁通。
4: 系讲得好好。咁啊，今次嘅讲座总共有八讲啦，咁有八个主题啦，咁其实系点样谂出嚟嘅咧？呢啲主题，然后就系、是、花咗几多时间去筹备咧？
3: 八个主题咧，就有啲咧系过往自己听音乐去接触到嘅。咁例如我有一個內容咧，叫做逆境中嘅回響咯。呢啲通常就係一啲好 dramatic， 即係好戲劇化嘅情況。咁就會去留意，慢慢你就會儲埋，知道咧原來作曲家真係佢哋都同我哋有時一樣，佢一樣有柴米油鹽嘅憂慮，喺佢創作都有靈感枯竭嘅情況，即係佢點樣去經歷。咁而嗰啲原來我成日聽嘅作品啊，關呢啲事㗎咁樣。咁有一啲咧就係、是、自己曾經嗰陣時喺四台做節目，你知都要揾啲主題㗎嘛。咁慢慢儲咗一堆嘅主題，我覺得就嗰啲都係容易觸動大家嘅。例如有另外一兩集咧，有一集係愛的寄語。咁作曲家啊咁感性，咁唔少咧都會用音樂當情書，或者咧係送俾佢身邊最重要嘅位華格納啦。寫出好多好大型嘅作品，或者係澎湃嘅，甚至啲人會覺得我聽佢音樂好似俾佢嘅諗法咧，完全包實咗我嘅咁樣，即係有人中意，有人唔中意啦。艾爾加都係英國一位作曲家，即係佢哋有時寫一啲大型嘅作品，我哋好中意。原來佢有一啲小曲就係送俾身邊最親愛嘅人。咁呢啲咧都係一啲我覺得有趣嘅主題。仲有一集咧係幽默嘅學問。嗰集都幾開心嘅，咁但係當中原來有一啲作品，當年作曲家咧係唔會攞出嚟俾大家演奏嘅，因為你知道作曲家唔會無端端啊，我喺屋企 好舒服，我就寫首作品，特別啲大型嘅作品，好多時都係有人去邀請佢啦，或者有一個機會，我知道有個團體，我知道有樂團咁樣。聖桑呢位法國作曲家咧，喺佢創作《動物嘉年華》嘅時候咧，喺法國樂壇已經有位泰斗嚟嘅，即係好重要嘅人物。咁但係佢都好有個性嘅，咁就係《動物嘉年華》入邊咧，佢有啲係揶揄人物，即係遊戲之作啦。在當中最出名的天鵝那一段，他在生的時候都容許人去演奏的，很有樣，你真的覺得很優雅的天鵝的神態在裡面。但有一些樂章，即是全套作品分開了很多段的樂章，叫做例如一個是叫化石，有一段叫鋼琴家，咁你再聽埋嗰個音樂嘅感覺咧，佢好明顯就係喺度揶揄緊人啊，或者係開玩笑咁樣。頭先講嗰啲咧，除咗天鵝之外咧，聖桑再生嘅時候咧，都冇話將佢攞出嚟去發表話點，即係佢離開世界之後咧，先發現，原來聖桑都有呢一面嘅喎，佢都會有呢啲嘅作品，有啲嘅表達。所以我會覺得都係好全面、好開心咁樣去認識一位作曲家。因為如果你聽我又繼續講聖桑，佢嗰啲作品有啲係佢再生嘅時候咧，就俾新少少嘅作曲家咧覺得啊，你仲寫啲咁上一代嘅作曲手法嘅，即係話佢老土啦。
4: 嗯，
3: 咁但係作為一位超長壽嘅作曲家，咁佢用返佢最經典嘅或者係音樂歷史入面最經典嘅浪漫嘅音樂語言，其實呢個好正常㗎嘛。但係原來佢喺另一面都會寫呢啲充滿咗幽默，估唔到係佢所寫嘅作品，咁我覺得係好有趣。
0: 藝文谷主持李秋婷。
4: 继续翻嚟艺文谷，今晚艺文天地好开心邀请到古典音乐讲座系列音乐深处嘅策划兼讲者赖建群 Kelvin。
3: 你好 Dorothy。
4: 你好啊，新闻部分咧同我哋讲咗哇好多好多好多嘢，
3: 我发现我好长气，
4: 你而家先知咩？讲笑啫。啊，咁啊，呢八讲嘅讲座啦，你讲咗就话系自己即系以往做节目嗰时嘅啲口袋里边装咗嘅嘢啦。其实嗰个形式会系点噶？我可唔可以想象话好似等于系一个电台节目嘅视像版咁噶？
3: 有一定播音乐嘅内容咧，其实系嘅。我覺得對於如果是一些來參與音樂賞識的聽眾，我覺得入面呢，在外過往比如這些康文署類型的講座入面，在座觀眾其實是藏龍卧虎的，即係佢哋可能已經是很多十年都一路去聽音樂會，他們所儲到的知識或者那個感覺其實很強烈。當年在讀書的時候未必是讀音樂，但是當一個興趣的培養，其實他有很多這方面的經歷。咁而呢一個嘅講座咧，其實就係一方面係有佢哋啦，或者有一啲係完全對，
4: 好似我咁啦，
3: 對音樂有興趣、好奇，咁亦都願意用時間去參與呢一啲咁樣嘅活動或者講座啦。咁所以我覺得喺今日嚟講咧，純聆聽，即係我就咁播錄音咧，有陣時未必係大家最容易一嚟就接受到嘅方法，所以我會用一定數量嘅video。即係有得睇嘅
4: 錄像，
3: 錄像冇錯，你可以當係另外一個嘅欣賞嘅形式啦。因為我純聆聽，同埋咧有一位嘅拍攝監製幫你揀埋鏡頭之後，配合埋音樂，其實係多咗一個層次嘅欣賞嚟。當然有陣時視覺上係可以話係一個騷擾，咁但係如果一個拍得好嘅古典音樂演出嘅錄像咧。其實有陣時係一個加成嘅效果。
4: 哦，原來係咁樣
3: 嘅。我嘅理解咧，或者我去參與製作，即係你唔好理點為之拍得好拍得唔好，但係即係總之有啲會更加配合到嗰個音樂個 flow 啦，個流動。咁有一啲可能就係不停幾秒轉一次鏡頭啊，即係對於聽古典音樂嘅朋友嚟講咧，係可能轉得快咗、速咗。呢、這個可能係其中一個嘅分別啦。但係我相信。加埋視覺，即係一個錄像入面去欣賞古典音樂嘅演奏或進行咧。揀得啱的話咧，其實你可以捕捉到拍攝嗰位監製，佢亦都有一啲嘅內容想強調或者話俾你聽。
4: 所以可能都係另一種嘅藝術嘅表達嚟嘅。
3: 係啦，咁但係我諗對我嚟講，呢啲就係、是好似一個音樂上嘅內容啦。咁再加埋一啲講解或者當中一啲重點，我嘅經驗或者係我之前。去做一招搜集，覺得知道之後咧，對你去聆聽或者對你去觀察音樂進行嘅時候咧，會有得益。 嘅一啲內容。
4: 可能咧有聽眾咧聽到呢度會問，其實而家即係一機在手，一部智能手機在手，天下我有噶啦，好多知識我已經可以揾到啦。點解仲要入嚟去聽呢個講座，去獲得呢啲音樂知識咧？
3: 的確嘅，有陣時我比如上去呢啲影音平台，無意之中 click 到一個都可以觸動我嘅音樂，但係去到某個位咧，你會想有系統啲。即是个系统未必话要按时序、按风格，甚至可能按心情，好似今次咁样。你想将一啲将佢再归纳去拓展嘅时候咧，你自然会揾一啲方法，可能系睇书，可能喺网上搜集资料，揾一啲人嚟点样去组织呢个兴趣或者组织佢聆听经验嘅方法啦。咁我相信用一个大家面对面一齐一班人去听录音、睇影音，有个人喺度讲解，呢个系现代方法嘅其中一种，佢唔系唯一，但系应该系一个比较快可以有一个系统将一啲嘅感觉或者内容带俾参与者嘅方法。
4: 嗯，所以是一个交流活动，是一个音乐同好分享会。
3: 都是的，我以前很多讲座啦，不知道听音乐的朋友有时候比较被动一点，在个过程大家有没有问题啊，未必说立即好
4: 活跃。很踊
3: 跃。但是一完了就会走过来，刚才你讲到哪里，或者呢这里怎样怎样，大家就真的会有一个交流。在这个交流里面呢，我都会有不少的得益的，因为刚才跟你讲过，在现场那些他不是小朋友，很多时候我讲讲座他们的人生经验或者他们听音乐的经历都有很多，有时大家倾起他讲去哪里听歌剧或者去哪里看演出，有机会我都要去一下，所以是对我来讲也是一个交流。
4: 我自己咧都唔识音乐噶，咁但系好喜欢听古典音乐咧，系佢赋予我好多想象嘅空间。我觉得呢一啲背后嘅故事咧，其实可以丰富我嘅想象，同埋加深我去理解作曲家创作呢一首音乐背后嘅一啲想法。咁其实咧喺咁多讲嘅讲座里边咧，令我印象最深刻嘅主题咧系逆境中的回响。Kelvin 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喺作曲家佢嘅生命里边有冇一啲故事系令到你都好有启发性？他们在面对那些逆境的时候，虽然跟我们现在的时代相距甚远，但是我相信人生里面有一些大的主题的苦难是大家都离不开，都是会经历的。会不会有一个故事是很感动到你的？
3: 你讲起逆境中的回响那一集，逆境可以可大可小，我里面有揀到一些音乐，例如有一位法国作曲家梅湘，他是二十世纪的好重要嘅法國作曲家，佢寫咗一套《時間終結四重奏》。咁其實嗰陣時咧，佢係被捉咗入去嗰啲戰俘營啊。當中同其他都係喺個營入邊二次世界大戰啦。咁就嗰幾位嘅樂手咧，大家湊埋一齊，咁就去玩音樂。咁你絕對呢個係一個逆境啦。咁但係其實有陣時一啲個人嘅患病啊，或者係個人嘅在工作上或者是日常生活上都有一些情况令到你觉得是身处逆境。我想用海顿他的经历去做就当这个故事。海顿就是一位古典时期当时的音乐家都是创作音乐比较平稳端庄，而且海顿也是帮一个作为一位宫廷的音乐家，人生很长时间都服务一个贵族家庭。你去做一个嘅家族入面嘅音乐家啦，佢签嗰份嘅 contract 啦，其实而家系啦契约啦，而家睇翻咧系一个劳工契约嚟嘅，即系我今日可能一个音乐家佢有相对高嘅自由度同埋社会地位啦，当时唔系嘅，规定佢要着咩衫啦，佢食嘢啦，佢每日咧要做啲乜啦，基本上系一张工人即系 servant 嘅合约嚟嘅。咁而佢当时咧都系去到一个领班咁样嘅地位啦。咁佢有一次咧，佢嘅雇主咧就当然一年四季唔同时候有时夏天咁就会去住一个夏天别墅下工咁样啦。咁就带埋成班音乐家去，咁留咗好耐添。咁换言之咧，班音乐家要离乡别井，你都可以谂到梗系去啲郊区啊。而且个环境可能都唔，你出咗呢、这个宫廷之外咧，都唔系太好。即系总之要离开家人，太长时间咧开始有微言啦。咁海顿作为一个领班，佢用咩方法去 面對呢個逆境咧，話呢個勞資關係咧，佢寫咗一套告別交響曲，即係今日我哋叫幫佢一個別號咧，叫告別交響曲。喺當中最後一個樂章咧，通常交響曲咧，或者啲大型作品咧，最尾梗係齊慶賀，大家開心係比較快啦，比較大聲。佢唔係成個結尾嘅樂章咧，舞台上嘅音樂家會一 pair 一 pair 咁樣離開。即是话呢原本是一个乐团到最后尾呢就得返即是小鸡两三只咁样喺个舞台上面演出之后佢都完结。咁呢一个系可以话系好优雅咁样去表达佢哋嘅诉求囉。咁到最后尾雇主一唔一到呢历史话俾我听呢跟住雇主亦都系返去城中。咁我觉得呢个系一个好优雅亦都喺当时佢哋好有尊严有好好听的方法去表达他的感觉。
4: 嗯，多谢 Kelvin 和我们分享了这么多。我很同意你的分享就是音乐里面呢是有一份感动也都需要我们自己去打开自己的心去慢慢去感受。希望大家都可以在这些音乐里面去找到一份力量继续生活下去。今晚和大家介绍的古典音乐讲座系列音乐深处由即日起至到11月25号逢星期三的晚上在香港太空馆演讲厅到举行的。再一次多谢这一个讲座的策划兼讲者赖建群 Kelvin。
3: 多谢你多谢。
4: 有机会我哋再见。
3: 好啊。
4: 唔该晒 Kelvin 赖建群，我哋听一节新闻报道，转头翻嚟带大家了解剧场空间嘅最新作品《音乐剧第二性》，转头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学培恩表示，会根据宏福苑大火独立委员会报告指出的不当地方作出改善或者追责。如果报告清晰点出某政府人员的失当地方，或者有表面证据，不排除直接展开纪律行动。另外，当局今个月起推出公务员评核机制优化措施第一期，大约 5% 的员工将会被评为第四至第六级评级。杨学培恩说，100个即是大约41000人参与第一期评核，他强调已经达到顶薪点的公务员无需担心被用作交人头。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下个星期五将会举行月艇南下的首航仪式。有立法会议员预计，首阶段不会出现内地游艇一窝蜂抵港的情况，相信现有泊位数量足够，但是关注补给配套应该需要增加，建议政府要跨部门协调，加强岸上交通接驳，带动高端消费。印度选举委员会修订选民名册，导致过亿名选民被除名，触发连日大规模示威。多个反对派组织星期六号召民众在首都新德里等地上街示威，警方加强戒备，在路上部署配备催泪弹发射器的防暴车辆，并且截查驶经市中心的巴士等。警员其后出动驱散带走部分示威者。今次示威是源于印度选举委员会修订选民名册，导致1.3亿名选民被除名。反对派认为今次修订将会影响印度明年的地方选举，因此发起示威，要求首席选举专员库马尔辞职。印度政府否认褫夺民众的投票权，解释修订是要删除重复、不合资格或者已经去世的选民登记。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下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如果冇晒水，我哋嘅生活有好多嘢都唔再一样。想去泳池游水，冇水仲点游啊？想煮个面食，冇水又点煮啊？冇谂过缺水危机随时杀到埋身？香港每日每日平均用成150樽一公升水咁多，你又知唔知？唔想真系冇水用，记住要精明用水啦！水务署提提你，唔缺水嘅未来由你开始。
4: 音乐说一期一会，今期有我师兄刘浩龙。
5: 我一直都觉得师兄是个亲和力非常之高的人嚟嘅，冇摆过款，冇任何价
4: 值。唔系，咁你真系认识咗先系咯，唔认识嘅人，我理解嘅，觉得我乞人憎嘅，因为我好易一唔出声就觉得我系黑面串少少，咁其实你一认识咗我就唔系咁嘅，所以一定要认识咯。
6: 逢星期一至五晚，晚上12-2，喺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说，有艾力约埋一众星级好友讲音乐说心事。

0: 文谷主持李秋婷，
1: 继续翻嚟艺文谷。上半部分介绍10月举行的第27届吉澳天后宫安龙太平清照和吉澳打照艺术游，这个时候我又预告下11月的活动了。喜欢大型巡游的朋友要留意了，11月14号和15号艺趣嘉年华强势回归，到时会将铜锣湾的闹市化成流动童话书，为大人小朋友献上一年两日的免费艺术盛宴。一年两日的节目丰富，包括有重头戏巨型木偶巡游、夜光巡游、17个互动艺术摊位、现场讲故事的环节，还有非洲古乐坊、60个青少年艺术团队接连上演的舞台表演，以及超过900件艺术作品展览。多座巨型木偶更加会惊喜现身，和大人小朋友近距离互动和合照，共度一个充满欢乐和不一样的周末。有兴趣的朋友记住艺趣嘉年华11月14和15号在铜锣湾举行。现在带来今晚艺文天地的第二个专访，
2: 艺文天地。
1: 艺文谷一向都会带大家去了解不同劇团的动向，今晚的主角是劇場空间。欢迎劇場空间的艺术总监兼这个演出音乐劇第二性的导演监制余真球。
3: 你好，大家好，好久没见。
1: 好久没见了。另外还有这个作品里面的演员兼劇場旧作阮宏俊 Curtis。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Curtis。
1: 还有这个作品里面的演员林子欣 Yan。
5: Hello,
1: hello. Hello, 大家好。今天上来跟我们去分享一下劇場空间的最新动向，就是有这个演出第二性嘅音乐剧，同阿球哥倾下先啦。其实对于我哋呢啲资深嘅观众嚟讲，
3: 资深美女，
1: 资深观众嚟讲咧，对于剧场空间嘅印象，有个印 chop 咗喺度，专门做呢一个翻译剧嘅。而家咧开始咧见到近呢几年嘅发展咧，多咗面向，多咗唔同嘅可能性，包括会做一啲本地嘅作品啦，亦都会做音乐剧啦，就系今晚要介绍嘅呢一个第二声啦。可唔可以讲下点解作出一啲咁嘅尝试嘅咧？
3: 其实剧场空间一路都有做音乐剧噶，不过系啲翻译嘅音乐剧，譬如我哋2000年开始咧就做 West Side Story 啦，咁梦段为讲啦，咁一路都有翻译一啲国外西方嘅一啲音乐剧嘅。只不过近年咧，因为资源多咗少少啦，因为音乐剧其实是一个好花时间、好花功夫、人事物都好花时间嘅一个工作，咁多咗少少咧，咁可以做啦。咁而创作剧咧，其实一开团到而家咧，一直都有做创作剧，不过以前我哋那个想法就是我们给多一些时间和空间一些编剧去处理一个创作剧，去创作一个剧本，而不是一些很急就将赶 deadline 的写剧本的模式。所以相隔时间就好像比其他的剧团就多了少少。其实我第一个创作剧就是大都王，在2001年就已经演的了。所以一直都有的，都有的，不过可能两三年一个，两三年一个。今年因为编剧多了 ,APA 和海外很多人都写剧本，大家的创作空间多咗，咁我哋就会做多咗一啲创作剧啦。
1: 哦，咁所以只系一个印象嘅问题嚟啫，即系我一路以嚟嘅误解啦。大家要拓阔下啲眼界，原来唔同剧团嘅发展咧，都可能同我哋原先嘅想象咧系有啲出入嘅。咁啊，今晚咧就要介绍你哋最新嘅作品啦，将会喺11月上演嘅一个音乐剧《第二声》。咁呢个作品咧，其实系一个内地嘅编剧赵念嘅作品嚟嘅。2013年咧首演以嚟咧，其实都多次公演啦。今次咧，你哋选择咗呢一个文本啦，但系咧又会加啲挑战性啊，就系将一个话剧咧变咗做一个音乐剧。
3: 其实我认识编剧赵小姐咧就好多年噶啦，咁当年咧佢哋曾经做过《十二怒汉》嘅，咁攞咗我嘅剧本去参考嘅，咁啊佢哋亦做十二个人啦，咁啊请咗我去做舞台设计啦，咁我就而赵小姐家母就系佢哋制作人，咁我就认识咗佢，发现原来赵小姐都系一个编剧嚟嘅。咁佢亦都寫咗好幾個劇本，咁我哋喺2011 二年咧就做咗个剧本《风声》，咁香港做作啦。后来佢亦将《第二性》喺上海第二次演出嘅时候咧，又再请咗我去做舞台设计，咁变咗我对嗰个剧本咧有一啲认识。咁我觉得咦几好嘅就剧本，咁我都几中意个剧本嘅。咁但系因为一直都冇乜机会再将呢个剧本攞过嚟香港，因为个剧本哲学性同埋文学性好强嘅。最近灵机一触，啊，我哋不如将呢个剧本带过嚟啦咁。咁但係帶過嚟嘅時候呢，我就面對一個，因為第一呢個劇本喺國內都演過好多次啦，趙小姐自己都導過幾次，同埋喺一啲不同嘅省市場合都導過。咁我諗我今次帶過嚟，我作為一個香港劇團、香港人、香港觀眾創作人嘅角度，我點樣去用一個香港文化去切入呢一個哲學性咁強、文學性咁強嘅戲呢？咁我就諗，不如我哋用翻劇場間呢幾年嘅方向，就是、一個音樂劇嘅方向。咁我就提議俾阿趙小姐。咁趙小姐一聽話，好啊好啊，原來佢心目中咧都話佢擺咗喺心裏面，都覺得呢個劇本有冇可能成為音樂劇咧？咁佢聽見就一拍即合，好啊！咁我哋就將佢變成一個音樂劇啦。
5: 嗯，你嘅意思係話，與其用一啲對白去將一啲好深奧嘅內容講出嚟，不如可能用一啲容易入口啲嘅方法，就係加上一啲旋律、一啲音樂咁樣唱出嚟，令觀眾更加容易接受。
3: 我諗音樂嘅放入去咧，唔係直接將佢嘅台詞變成唱歌。因为讲真，普通话同广东话咧系有啲分别嘅，咁我哋唔可以直接咁将佢变成嘅，咁所以我哋倾嘅时候咧，就先我哋决定啲歌位啦，咁同埋咧倾嘅时候咧，亦都谂下我哋系点样强化一啲可以有音乐感嘅场面。我哋冇加嘢嘅，除咗铺落。咁但系中间咧，全部都用翻佢剧本嘅元素，点样去用音乐表现出嚟？而亦都另外一个挑战咧，其实只系其中一个我自己想试下嘅，就系音乐剧点样可以用音乐去将一啲文学性或者哲学性好强嘅概念转化成故事或者感动人嘅音乐咧？呢个系个挑战嚟嘅。但系我哋就面对呢个挑战啦。
0: 艺文谷主持李秋婷，
5: 继续翻嚟艺文谷今晚嘅艺文天地，邀请到剧场空间嘅艺术总监兼呢个作品音乐剧第二性嘅导演监制余振球，仲有里面嘅演员兼剧场旧作阮宏俊 Curtis 同埋演员林子欣阿 Yan 嘅。咁啊，上半部分咧主要同阿球哥讲咗好耐啦，过程中咧其实阿 Curtis 都有都有应下球哥嘅。咁我哋而家翻到嚟呢一度咧，不如请阿 Curtis 嚟讲下，观众听咗咁耐都唔知道第二性呢个故事讲啲咩㗎，介绍下个故事先。
4: 其实我相信香港人应该好少听过第二性呢三隻字啦，系咪啊？
5: 我直情系唔知道。
4: 系啊，因为我第一次睇呢个剧本名嘅时候咧，我都觉得有啲陌生嘅，直到导演解说翻咧，原来第二性咧系一本书嘅名嚟嘅。咁第二性呢本书咧就系由呢套戏嘅女主角西蒙波娃写嘅。呢本书咧其实就系一个几先锋讲女性主义嘅一本书嚟嘅。咁所以咧可以睇到咧呢套戏入边咧其实都有几浓厚嘅女性主义嘅一啲哲学啦，同埋意味喺入边嘅。其实第二性讲咩咧？就系讲呢一个作者西蒙波娃嘅一段爱情嘅故事。其实横跨佢嘅一生添嘅，咁因为咧佢呢一个唔系非一般嘅爱情故事嚟嘅，佢
5: 唔系非一般嘅爱情故事，即系唔系
4: 非一般，系非一般嘅爱情故事啦，即系复杂嘅程度去到呢度啦，我都开始打
5: 击，
4: 好复杂，好复杂，有几复杂咧？就系佢认识咗一个影响佢一生嘅男仔，咁就系沙特。沙特都是一个很出名的哲学家，
5: 咁啊佢
4: 冇错啦，存在主义。咁佢哋两个相识咗之后，好快就一拍即合就恋爱咗。但因为佢哋两个同时都追求紧一种自由平等嘅恋爱，所以佢哋冇决定要厮守终生咁样喺埋一齐。佢哋反而咧签咗一个好特别嘅契约。呢个契约咧容许佢哋互相相爱，但系亦都容许佢哋两个各自去有佢哋嘅唔同嘅爱情。佢叫佢做偶然的爱情，咁即系佢哋可以喺相爱嘅期间揾其他唔同嘅伴侣，咁佢哋唯一嘅条件咧就系 坦诚坦白同对方讲返，咁就可以啦。佢哋就一直咁样维持咗，去到死嗰刻都维持住呢个咁样嘅爱情契约。咁所以其实沙特呢同埋波娃喺佢哋相识嘅呢段期间呢，各自去识咗唔同嘅伴侣，而佢哋呢段关系系维持到最后嘅，可以。咁系一个几特别啦，即系而家去睇返，即系今时今日我觉得最 close 嘅讲法，导演都成日讲就系 open relationship 啦。即系 James 系开放式，但系讲紧二战之后嘅时期，边有呢一个 term 嘅时候，呢两个人喺世俗嘅眼光，喺传统嘅观念底下，点样维持呢个爱情观咧？点样去所谓追求自由同平等，同埋系唔系真系成功咧？痛唔痛苦嘅咧？咁我觉得呢个故事即系除咗啱啱讲，好似好多哲学嘅讨论，但其实亦都探讨紧呢两个人喺爱情入边嘅一啲挣扎、一啲追求、一啲对自由嘅向往，亦都同时系有痛苦同代价。
5: 系走得好前嘅两位哲学家，
4: 好前。
5: 咁我头先喺阿 Curtis 讲嘅时候，我见到场内包括我自己都系两眼越嚟越发光，越嚟越精神啊！斋听
4: 系咪冇咁哲学咧？
5: 非常之好，非常之正。
3: 呢个就系剧场构作嘅作用。
5: 系啦，我哋要研究埋剧场构作其实系做啲咩嘅咧？
4: 剧场构作咧，其实好视乎每一套戏嘅情况嘅，主要咧我都系帮助导演啦同埋演员一齐去思考同埋结构整理成个故事嘅脉络，因为去到今时今日啦，以前好多剧本都系主要用文字啦，用剧本去为主导，但系今时今日有好多形式上高嘅处理啦、音乐嘅处理啦，同埋一啲调度，导演好多时候都需要一个比较 fresh 嘅眼光或者第三只眼睛去帮佢去睇啦，所以咧其实咧我主要系问问题刺激佢嘅，我去问一啲佢可能冇谂过啦，或者谂过都未有答案问题咧，我哋一齐去思辨，一齐去讨论，一齐揾一啲新嘅处理呢个戏嘅形式讲故事嘅方法。
5: 所以你系一个同导演紧密合作嘅伙伴嚟咯。
4: 冇错，顾问人。
5: 但系你又系一个演员嚟噶。
4: 系呢套戏同时都兼顾演员嘅角色嘅。
5: 你点解演演下就出嚟同导演？
4: 我本身咧系一个演员嚟咁但系我而家嘅硕士学位都系读紧剧场构作嘅，咁所以其实两个角色都能够同时兼顾到。同埋我有阵时觉得以一个第三者嘅眼光去睇下套戏，有阵时由演员一个第一身入翻去做咧。呢、這個跳出跳入是很有趣的呢、這個經驗。
5: 係在場，即係除了有 Curtis 以外咧，都有阿 Yan 啦，都係演員啦。咁、你哋兩個喺呢個戲度咩關係啊？
4: 哇，又係一啲又係一啲非比尋常嘅關係。
5: 阿 Yan 係演咩角色啊？
6: 係飾演西蒙波娃嘅年輕版。
5: 年輕版咁。對面嘅
4: 我係飾演一個叫 Nelson 嘅一個男人，佢都係一個作家嚟嘅，亦都係啱啱所講西蒙波娃其中一個嘅戀人，
5: 係短暫式嘅。
4: 都唔短嘅，都長嘅一段時間嘅，係啦。我個角色咧就好相信婚姻嘅，好相信愛一個人需要擁有佢，需要佔有佢。咁但係啱啱講咗西蒙波娃即係走得咁前，佢唔相信呢件事嘅時候，咁我同佢嘅關係就不斷咁樣糾纏落去，但係互相相愛，我相信。
6: 好相信嘅，
5: 喺个戏里边。
4: 系啦，
5: 球哥啊，而家啲歌系仲创作中，
3: 创作中大半啦。
5: 系，整体嗰个音乐嘅走向系行咩风格噶？
3: 呢、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啊！一开始嘅时候咧，我同作曲啊刘永涛咧倾，我希望有一啲法式香颂嘅一种感觉嘅。其實我聽到一個歌手叫李竹君，好似咁，佢係用一啲好法式香頌嘅方法唱台語歌嘅，我一聽就好中意。咁跟住我就攞咗呢啲咁嘅 sample 啦嚇，咁啊俾阿劉永濤聽，佢話可唔可以廣東話可以唱到加埋嗰啲戲法國背景，可唔可以唱到有香頌嘅感覺咧？咁跟住佢就開始去諗啦。
5: 系
3: 咁結果出嚟都有啲係嘅，有啲似界嘅。
5: 咁喺嗰啲歌詞裏面，會唔會有啲好艱深嘅哲學理論喺裏面㗎？即係要記住啲台詞，要記住呢啲歌詞，對你哋嚟講，會唔會都有挑戰性？
6: 其實我覺得還好嘅喺歌詞上面，因為咧本身我睇呢個本咧就覺得哇好哲學，但係咧如果有埋音樂嘅話咧，就會 好似你话斋易入口好多咯，系、
7: 嗯，
6: 因为本身我自己就对于西蒙波娃啊边个嚟嘅咧，自己本身都唔系好认识啦，但系加埋音乐听埋咧，就会嗯原来有埋一啲音乐俾我嘅情感啊，简单啲嘅字词啊、歌词啊，就会。嗯易入口啲啦，
7: 系系 ，Curtis 咧，
4: 同埋我觉得我哋嘅填词人张非凡系非常之聪明嘅，
7: 真系非凡啦，系嘛，
4: 真系非凡，所以暂时出嘅歌入边咧，我完全冇觉得啲歌词系好难消化，佢反而将一啲所谓哲学嘅一啲概念啊，一啲剧本本身好难明嘅，化咗一啲好简单嘅歌词，例如有一首歌就系讲啱啱讲嘅呢个契约，咁成首歌嘅最 catchy 嘅嗰句 line 就系、是。一紙婚書冇靠得住，就是呢八隻字啦，就是讲他哋唔相信婚姻，他哋觉得婚姻唔可靠，他哋追寻緊一个更加高尚嘅情操，一种更加自由嘅向往。咁如果用哲學理念两个咁样傾出嚟，又会嘩傾三日三夜都傾唔完。咁但张非凡就八隻字，一紙婚書冇靠得住。咁观众一听就明啦，哦，婚姻信唔过，就係、是、咁样一个好简单嘅概念就咁化咗入个歌度。
7: 好嘅填词人就发挥咗呢啲咁重要嘅功用啊、嗯！最初都讲咗啦，其实个作品音乐剧第二性咧，原本系一个话剧嚟嘅，系内地嘅编剧赵念嘅作品啦，系一个普通话嘅作品，变咗一个广东话。翻译嘅过程有冇啲挑战？就系、是、话喂个在地性咧，香港人听唔听得明噶？你有呢个咁嘅讲法咁，即系剧场构作同导演喺过程中会唔会都有啲协商？大家点样去研究将呢件事做好佢咧？
3: 翻译嘅挑战其实唔系好大嘅，反而系喺点样将佢变成香港人听得明嘅语言。咁好在啱啱啊 ，Curtis 讲咗啦，我有音乐，有张 Peter。第二样嘢其实本身有一个难处就系香港人对一啲咁，尤其是存在主义呢啲咁哲学性嘅概念咧，系好陌生嘅。咁而波娃同沙特咧，将存在主义呢个概念放喺佢哋两个人嘅关系里面，同埋放喺一个婚姻嘅理解上面嘅时候咧，反而系呢一样嘢，我哋香港人陌生啊嘛，咁啊又少接触嘛，咁当然我香港人讲想 open relationship 啦，尤其是男人系咪？咁只不过我点样将呢样嘢变成今天嘅香港观众一听就可以 catch 到嘅咧？咁系呢一个难度，咁变咗我觉得呢个就已经超越咗翻译、音乐处理啦、导演处理啦。在 Curtis 的帮忙演员的努力里面去怎样将这件事处理出来。
7: Curtis 同不同意啊？
4: 一半一半啦、啊。我觉得个语境上高的确是有点难去 tackle， 亦都需要去 tackle。即例如因为他首先是以普通话去演出啦，但是他是一个法国背景的剧来。咁所以其实或多或少都有一种叫做翻译剧的味道在入面。即例如翻译剧最常见就是你叫一个人他会直呼其名，即西蒙波娃为什么你会在这里，即你香港人会你喂。你喂，你做咩啊？
7: 余振球，你点解喺度噶？
4: 咁我觉得呢啲就系一啲所谓语境需要微调嘅东西，但我觉得唔难解决嘅咧，系我相信唔需要而家去喺排戏嘅时候一齐去解决，一齐去揾呢套戏嘅语境系啲咩？咁再加上同导演去倾嘅时候，佢都唔谂住系一个好写实。好傳統嘅形式擺落去，佢可能有一啲位係會抽象啲嘅，有啲位會架空多少少嘅一啲心理狀態。咁呢啲位咧就好刺激，亦都好玩嘅地方就係可以喺排戲嘅時候一齊去摸索個語境係啲乜嘢，即係或多或少可以有啲微調。有陣時可能我哋就係特登要玩一個翻譯劇嘅味道，有陣時我哋抽空翻佢變翻一啲現代少少嘅語境去做咯。咁我覺得個難度係有，但係亦都值得去挑戰嘅。
7: 難度係。有，但是对于一些咁资深的导演来说
4: 没问题，
7: 这些完全都不是问题，
4: 没难度。
7: 导演呢余振球
3: 因为有 Curtis 帮手，
7: 没错，
4: 不
7: 好
4: 的演员不要互相赞对方，
7: 相互相成这些广告买得太多在这里。刚才球哥有说过有少少调整的，就是将个话剧变成一个音乐剧的时候有加到嘢的，就是加了一个序幕，
3: 是没错，
7: 开头的时候 是关于什么的？
3: 因为都是那样东西，我自己在做一些田野調查嘅時候咧，就發覺原來咧，我身邊周圍啲人咧都冇乜人知道《第二性》呢本書啦。
7: 喺呢間房裏邊咧，其實有5/4嘅人都唔知。
3: 係啦，咁波娃更加冇乜人聽過啦，啲人聽過沙特，但冇乜人聽過波娃啦。咁變咗我就加咗一場序幕，主要係唱波娃係一個咩人？
7: 嗯，
3: 因为依系一个真实人物嚟噶嘛，亦都好值得认识佢嘅。佢基本上如果认识呢个人嘅话咧，尤其是喺西方咧，佢直情系一个划时代、带领女性主义嘅一个前锋人物嚟嘅。咁有一个奖叫西蒙波娃奖嘅，喺外国直情系攞佢名嚟做一个奖，系俾一啲好出色嘅女性。咁所以我觉得先要介绍俾香港观众波娃系个咩人，所以为此咧就加咗一场序幕。
7: 系咁啊，最后问埋球哥啦，酝酿咗咁多年啦，终于都可以带到第二性呢个作品嚟到香港啦。最想做呢一件事，就系希望带啲咩信息俾香港嘅观众？
3: 其实呢个问题好难答嘅，因为咧，我最近睇咗一个独剧，一个好有潜质、好出色嘅年青编剧，佢叫做胡兆文。佢喺一次佢读剧嘅演后倾偈嗰度咧，佢讲咗句说话，我记得嘅，就系、是、如果我一句说话可以讲出我想表达乜嘢，我点解要写剧本咧？咁呢句说话好打动到我啊！嗰一咁而所以你要我喺呢度讲，我最想带出咩 message？ 我只能够话，我唔系带出 message， 我系带出问题。我系想大家思考一下。或者是这个历史人物或者他们的信念或者他们的哲学思想 whatever， 究竟跟今天我们的生活譬如恋爱婚姻关系 open relationship， 再大一点的刚刚讲过的追求自由追求平等追求性别的议题性别平等讲了很多年了，性别平等到今天我还讲性别平等是不是 outdate 定还是其实已经进入另外一个阶段呢？譬如就算 open relationship，他们可以说是始祖，但是到今天的 open relationship 和他们的原意初心是不同一样东西呢？已经其实 open relationship 已经是被某一些人或者某一些性别 take for granted 呢？而这个 open relationship 追求的是究竟是什么呢？是纯粹是情欲定还是真正的平等呢？定还是自由呢？所以我觉得这一样东西反而我觉得希望给观众去思考两个历史人物他们对处理婚姻和性别关系到今天我哋可以處理啲更加大啲嘅嘢，去睇我哋嘅社會。我反而係帶出問題多過想帶出信息。
7: 今晚介紹嘅呢個音樂劇咧，就叫《第二性》啦，將會喺11月20至22日喺牛池灣文娛中心劇院度演出。那個作品都未上架，就已經可以引發到我哋咁多嘅討論同埋咁多嘅想法。我相信咧，呢個作品真係相當之令人期待。再一次多謝今晚嘅嘉賓，有劇場空間嘅藝術總監兼呢個作品《第二性》嘅導演、監製余真球，劇場構作兼演員阮宏俊 Curtis 同埋演員林子欣阿 Yan 嘅。咁我期待兩位喺舞台上面發光发亮嘅一刻，希望咧可以喺里边见到大家精彩嘅演出。再一次多谢大家，预祝演出顺利成功。Thank you，
3: 多谢多谢，
7: 拜拜，
3: 下场见。
0: 艺文谷，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皇岗口岸下个星期一正式开通，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朝早再次主持跨部门会议，要求各部门做好落马洲管制站和皇岗口岸过渡安排，在最后阶段绝不能够松懈，确保口岸开通安全、有序和畅顺。陈国基又预计开通初期口岸会较为繁忙，呼吁市民如果没有实际过关需要，暂时不要到皇岗口岸体验过关模式，避免一窝蜂到皇岗口岸参观打卡。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下个星期五将会举行月艇南下的首航仪式。有立法会议员预计，首阶段不会出现内地游艇一窝蜂抵港的情况，相信现有泊位数量足够，但是关注补给配套应该需要增加，建议政府要跨部门协调，加强岸上交通接驳，带动高端消费。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会根据宏福苑大火独立委员会报告指出的不当地方作出改善或者追责。如果报告清晰点出某政府人员的失当地方，或者有表面证据，不排除直接展开纪律行动。另外，当局今个月起推出公务员评核机制优化措施第一期，大约 5% 的员工将会被评为第四至第六级评级。杨学培恩说，100个职系大约41000人参与第一期评核，他强调已经达到顶薪点的公务员无需担心被用作交人头。美国和乌克兰当地星期五在佛罗里达州举行会谈，原定为期两日，但是乌方消息说会议提早结束，不举行第二日会谈。参与会谈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较早时发文说，各方就推动在冬季之前缓和局势，结束冲突，并且实现持久和平，展开了建设性讨论。而乌克兰代表团访美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俄方确认将会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美方就说，未来几个月将会放宽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批评有关共识将会为莫斯科提供更多用于战争的资金，削弱推动和平解决冲突的努力。六合彩消息，今期搞出的号码是12、14、20、33、34、37，特别号码31号，头奖冇人中，二奖一注半中，每注派150多万。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嚟大致良好嘅天气。预测本港天晴，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下周中。

0: 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汤盈盈，社会福利处的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比在香港轮候紧资助院舍服务的老友记选择在广东安老。广东院舍环境好，设备齐全，有专业人员全天候照顾，又有社工来探访协助老友记适应。参加计划的老友记还有医疗补贴添，快点打社署热线2343-2255了解多些啦。

0: 星期一凌晨12点至2点，同你喺大气电波中相遇，分享音乐，分享生活。香港电台第二台 Music Angel， 有我 Angela 欧文斯。
1: 过时过节就系人都会有，咁在港少数族裔朋友当然都有佢哋要庆祝嘅节日啦。
2: 节节有声。
3: Welcome to Festive Voices.
4: We are bringing the world's grandest traditions straight to your ears.
5: Happy Diwali!
6: Maligayang Paschubo Nobo Borshan Paiyong Kubasa.
4: Yeah, no passports needed.
3: All these spectacular festivals happening in one beautifully diverse city.
2: 更多有关不同少数族裔的节庆文化，欢迎收听 CIBS 节目《节节有声》。
1: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7: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8: 联系记忆，回归挚爱，阿郎恋曲，主持魏炳郎。
9: 这个城市现时室外气温是摄氏27度，相对湿度是74%。哇，这个城市真会令人震惊。有时我们发现到它会闪闪发光，在夜晚上都会是这样。

这歌叫做《小城大事》。以前呢就喺即係搭电梯嘅时候呢就见到呢就有两位朋友呢来自内地嘅。你话哎香港啊以 size 嚟计呢係一个二线城市嚟嘅。但係呢呢度呢经济相当发达。呢、這个地方呢除咗游客嘅嚟睇烟花睇地标睇山睇海睇沙滩睇岩石之外呢佢哋睇唔到呢就可能係某啲人。同埋佢哋嘅古仔。

成日都觉得咧，你唔需要人哋特别了解你嘅，你自己知道自己系咩人就已经足够。杨千嬅阿哥、罗曼阿哥之后，有一位你会记得呢个人嘅许志安。

呢个可能系一个不可取代嘅地方嚟嘅，比较特别嘅歌曲啦，有好多不同嘅娱乐媒介啦，电视啊、电影都系相当发达，描画出一个特别嘅地方。

呢个地方仍然有阳光。虽然咧佢唱呢一首新交叉点嘅时候，你有浓重嘅无奈，比较旧嘅交叉点，梗系有多少嘅浓嘅无奈喺度，但系仍然俾咗个好嘅希望，仍然有阳光嘅。继续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嘅节目咧，阿朗为你主持嘅阿朗年曲，稍后就有国语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与法国总统外事顾问博纳举行第28次中法战略对话，讨论深化战略合作。双方并且肯定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取得的积极成果。王毅说，当前国际形势变和乱的一面更加突出，中方愿意同法方一起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共识，保持战略沟通，增进战略互信，为中法中欧关系行稳致远以及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发展作出新努力。中方引述博纳表示，法方恪守一个中国政策不会改变，法方积极评价中方倡议，愿意同中方加强多边协作，为国际社会合作应对全球危机，实现共同发展，发挥更多建设性作用。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今年头八个月有2144名青少年因为刑事罪行被捕，按年升幅达到23%。周一鸣出席一个学界公民教育活动致辞的时候指出，被捕个案主要涉及伤人同严重殴打，绝大部分因为琐碎纠纷一时冲动犯案，其次是诈骗同洗黑钱，年轻人可能因为一时贪念被不法分子利用作跑腿。周一鸣说，警队会继续安排网罪科、财富情报及调查科和毒品调查科等，向学生提供培训，引导青年建立正确价值观。运输署自动驾驶车辆应用促进工作组成员今日视察北大屿山东涌的自动车测试项目，并且试乘自动私家车，全程稳定畅顺。运输署话，工作组成员先听取先导营办人汇报项目进展，其后成员分批乘坐自动车在东涌市中心一带安全驶过，有序回程。运输署发言人话，今次是工作组首次实地视察自动车测试项目，有助各个成员直接与先导营办者交流最新技术发展和应用经验。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下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 75%。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星期六晚10点至12点，魏炳郎主持阿郎恋曲，继续剩下的个半小时的阿郎恋曲节目，和你播国语歌曲。

有一个年代我哋好鍾意听歌，有一个年代我哋好鍾意玩乐器，口琴啊、吉他、钢琴啊、玩 band 啊等等。所以70年代、80年代甚至是90年代都影响緊好多嘅朋友。有一位来自内地的朋友，他说自小呢就喜欢听罗大佑和李宗盛的作品，然后后期呢他变成一对 rock band 里面的主音歌手，他就是汪。

来自北京的汪峰作曲和填词这首歌曲，有人说送给他一位已经自杀身亡的好朋友的一首歌曲来的。当然很多的猜想啊、联想关于这歌的意思啊，和他跟那个女子的感情是怎样的。所有歌曲很多都是讲感情，讲得很深入的感情。分手太久了，想见一下对方会是怎样讲呢？

一位朋友叫做海来亚木，自己相当喜欢的歌手啦，来自一个少数民族啦，叫做彝族。因为男歌手咧好后生，30多岁嘅啫，但系咧佢喺大概6、7年前咧喺网络走红啦，凭住一首歌曲啦《你的万水千山》，我自己喺节目里边咧曾经播过嘅。而家啱啱出现嘅呢首歌曲咧，就系、佢曾经同一个女子叫做善依纯咧一齐合唱一首歌曲，然之后咧跟住啊自己独唱，自己独唱之后咧，甚至喺过去2年里边咧搞咗巡回演唱会添。仲叫嗰个巡回演唱会咧，叫做不如一见，同个歌名一样嘅巡回演唱会，厉害咧！厉害嘅仲有。

首先我点解呢就话马兆骏呢厉害啦。厉害嘅主要原因呢就係佢寫咗过千首歌曲啦。以前呢佢喺校园民歌嘅时代呢已经开始寫歌㗎啦。咁到后期呢亦都寫啲流行歌曲啦，譬如话心语啊、微风往事啊，呢啲係比较旧少少嘅歌啦。我哋啱啱听过无需要太多你就已经知道佢寫嘅歌好厉害。不过已经係去世咗嘅歌手。我要的不多马兆骏嘅作品。而家出现嘅呢位都系创作人，佢就系移居去第二度嘅童安格。呢首歌咧曾经被改编嘅，好似头先嗰首歌咧，俾张国荣改编一样咧。若生命等候。

估唔到因為一個情感嘅錯誤或者係悔恨咧，好似自己受罪咁樣嘅。茫茫然咁嘅感覺嘅一首歌曲嚟嘅，同安格所唱嘅，亦都係佢自己嘅作品嚟嘅。讓生命等候，播咗幾位創作人嘅歌曲啦，而都要結束呢半個小時所播嘅國語歌曲噶啦。唔好再慚悔，唔好再悔恨，跟住呢條路走向前。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香港单车节听日举行，非竞赛项目56公里组首次推出五隧三桥路线，包括全新路段中九龙绕道。32公里组就继续途经两隧两桥路段。赛道范围覆盖主要路段，包括雅翔道、西九龙公路、长青隧道、青马大桥、汀九桥、南湾隧道、昂船洲大桥、尖山隧道、沙田岭隧道和中九龙绕道油麻地段，多处路段将会分阶段临时封路。选委会选举提名期第四日，各个界别分组的选举主任今日再接获72份提名表格，包括71份候选人提名表格和一份指定团体提名表格。其中有关全国性团体香港成员的代表接获的候选人提名表格最多，有34份。其次是港九分区委员会、地区扑灭罪行委员会及地区防火委员会委员的代表，共九份。提名期由星期三开始，10月20号结束。选举事务处至今共接获756份候选人提名表格和12份指定团体提名表格。巴拿马当地时间星期六朝早再次发生五级浅层地震。至於發生在當地星期五的7級以上地震造成27人輕傷，暫時沒有人罹難或者失蹤。中國外交部表示，暫時沒有中國公民在地震之中傷亡的報告。中方向巴拿馬政府和災區人民致以慰問，將會繼續關注相關情況，及時向有需要的中國公民提供必要協助，提醒在巴中國公民防範次生災害。也门胡塞武装表示，以沙特阿拉伯为首的多国联军当地星期六下午向也门多处由胡塞武装控制的地点发动空袭，先后向首都萨那的国际机场以及哈杰省一处通讯设施投下多枚炸弹。新华社其后引述现场消息报道，沙特首都利雅德的国际机场传出爆炸声，机场疏散，暂时未有伤亡报告。航班追踪网站数据显示，机场暂停航班升降。机场方面就建议旅客启程之前先联络航空公司了解航班状况。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预测本港天晴，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下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94.8 至96.9。
3: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5: 每日凌晨两点到六点，就有五个男人轮流出现在直播室，到底他们在做什么？

0: 喂，天生表演系嘅小姜姜文杰，我细细个嗰阵已经喺电视度睇佢唱歌啦，而家仲做埋型男新手爸爸，一晚就开点唱机，一晚就揸时光机，同你一齐穿梭音乐宇宙，认真够姜啊！轻谈浅唱不夜听，岑亮、刘佩龙、小姜、张家乐、吕伟图，凌晨两点到六点，五种风格打开不一样的夜，
1: 联系记忆。回归至爱，阿郎恋曲，主持魏炳郎。
2: 继续剩下一个小时的阿郎恋曲节目，这个小时所出现的都是巨星。

有些人曾经讲过，所有的病都是由心来的，因为心病开始，心不舒服的话可能会影响整个身体，无论是精神上或者是肉体上。

分別出現的就是 Whitney Houston 和 Mariah Carey Endless Love。 講到這些巨星，他們有時都會唱別人的歌曲，正如 Mariah 一樣。跟住出現嘅呢位朋友咧，佢唱翻呢一首咧叫做 American Pie。咁當然咧，為咗特別嘅原因啦，喺大概20年前咧，喺一個即係我哋叫千禧年嘅轉頭嘅時候咧，有一部電影咧，佢需要替佢唱一首歌曲啦。歌曲講及到美國夢啦，同埋美國青年佢哋嘅文化改變啊等等。呢位朋友重唱翻 American Pie 嘅係 Madonna。

可能一首流行曲咧就唔能够做到咩特别嘅嘢，但系起码可以提醒我哋有啲嘢嘅。而家出现嘅呢首歌咧，亦都系讲话要保持联系，唔好充满隔膜。歌曲系 Elton John 作品。

隔膜可能是来自一些的利器，所以 Elton John 要话你要支持 Don't let the sun go down on me， Elton John 的作品。曾经在舞台上面呢，他和 George Michael 合唱过这首歌的，所以我揀回一首 George Michael 的歌曲，在这个节目里面播过的，值得再听啦。当然是本来是 Bonnie Raitt 的名曲来的， I can't make you love me。

0: 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警方捣破一个涉嫌贩运人口的跨国非法卖淫集团，拉了16男女，检获约1800万元的现金，并冻结户口内约500万元怀疑犯罪得益。其中12人已经被落案起诉，星期一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警方星期四起一连两日在尖沙咀和屯门打击有组织卖淫行动。调查显示，他们是犯罪集团涉嫌操纵多名外籍女子来港，安排他们在酒店卖淫并收取利润，同时利用银行户口处理怀疑犯罪得益。被捕的包括5名本地男子和2名外籍男子，涉嫌贩运他人进入或离开香港，控制他人卖淫，依靠他人卖淫的收入为生和洗黑钱。另外9名外籍女子就涉嫌违反逗留条件被捕。消防处在石硖尾村停车场接获一部怀疑用作非法加油的私家车，搜出一个可储存约1000公升燃油的大型容器和一批入油工具，正追查涉案人士。署方已经联同深水埗民政署、房屋署和区内防火委员会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加强巡查区内屋村停车场和识别可疑车辆，又向居民派发宣传单张。消防署表示，不法分子刻意利用私家车作掩饰以逃避执法，强调私家车并非设计用于运载燃油，车厢与乘客空间相连，汽油蒸汽会在密闭车厢内积聚，一旦遇上车内短路或静电产生的火花，随时引起火警，甚至波及邻近车辆和民居，后果不堪设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和法国总统外事顾问博纳举行第28次中法战略对话，讨论深化战略合作，双方并肯定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取得的积极成果。王毅说，当前国际形势变和乱的一面更突出，中方愿与法方一同落实两国元首共识，保持战略沟通，增进战略互信，为中法和中欧关系行稳致远，以及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发展作出新的努力。天气方面，预测是天晴，早上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和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下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 77%。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94.8 至96.9
3: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5: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4: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5: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星期六晚10点至12点，魏炳郎主持阿郎恋曲。阿郎都成日都话啦，喺拣碟啊或者揾歌啊听歌嘅时候咧，都有啲发现嘅。最近期咧就发现咗一首咧。本来不是他原唱的，因为我们在看电影的时候就不是他唱的。有位朋友叫朱莉安德斯 ,Julie Andrews, 他曾经是主演一部电影，就是大家都相当熟悉的《仙乐飘飘处处闻》，里面就是饰演队长的妻子。而最拉尾队长唱的歌叫做 Edelweiss, 其实就是一个就是两个国家里面的国花的，而刚刚好结尾的时候呢，他们就在这个国家有些遭遇的。这首歌呢，我现在选来的就是朱莉安德斯所唱的 Edelweiss。

Edelweiss 咧系一种相当坚强勇敢嘅小植物。当喺电影里边佢最后尾唱出呢首歌曲嘅时候咧，代表住一种无声抗议，一种对祖国嘅心情。五十年代嘅一套嘅呢一个百老汇里边嘅歌舞剧啦，然之后咧去到六十年代嘅电影都系咁受欢迎。

套戏咧就由一个古惑佬加埋一个靓仔一齐主演嘅，六十年代尾嘅一首《神枪手与指导星》里面嘅主题歌曲《Raindrops Keep Falling on My Head》。呢半个小时所介绍咧，全部都系电影嘅歌曲嚟嘅。啱啱我哋听过呢首歌曲，然之后咧接着而来嘅咧系一套动画片里边嘅主题歌曲。属于80年代的动画片、叫做 Animal Olympics 动物奥运会主题曲 Love's Not For Me。

另一个国家咧就 ban 咗人哋个奥运会，于是乎咧有只歌出现，然之后咧有个卡通片出嚟咧就系话咧我哋动物咧就开奥运会啦咁样，究竟咧呢首歌佢系咪有政治预言啦，又或者系反抗啊等等啦，我就唔知啦。传闻咧就相当多嘅，每一首歌都可以反映嗰个年代里面嘅某啲嘅状况或者系事情，甚至系某啲人嘅所作所为嘅。但系嗰阵时咧后生仔多啊。所以呢好多嘅电影歌曲呢都係可以 hit 中咗后生仔嘅心理㗎。譬如话而家出现呢首歌啦就係咁样。罗密欧与朱丽叶里面嘅主题歌曲讲乜嘢呢？讲生命短暂，但係爱情来临嘅时候点呢？

有啲歌曲咧，可能系作翻啲回应嘅，就系话咧，既然咧所有恋爱都系咁短暂嘅，不如唔好浪费时间啦。但系有啲人话，爽爽快快咧，有爱神揸住意啦。

佢可能相信爱情只是命运，难以抗拒。一碰见一个人的时候，你很难到捉摸究竟的结果是怎样的。所以有很多的爱情故事，譬如说 George Clooney 和 Michelle Pfeiffer 的爱情故事。

啱啱听嘅呢首歌曲呢，头先有讲过呢，就係话一个俊男啦，一个美女呢，一齐呢主演部电影啦，係属于90年代一套电影里面嘅主题歌曲嚟嘅。Ken Loggins 啱啱唱嘅呢首歌呢，叫做 For the First Time， 情歌的嘅好多，數唔盡咁多。咁所以呢，我亦都要揀一首呢，就係话係相当深嘅一个心情嘅一个表达嚟嘅。来自一部电影呢，都係古装片嚟嘅。奇云谷斯娜所主演嘅电影呢，叫罗宾汉，里面嘅一首主题歌曲呢，就係有一位相当出色嘅歌手，声音係比较特别啲嘅，質素係比较特别啲嘅朋友啦。Brian Adams 所唱呢首歌呢，係来自90年代一套相当受欢迎嘅电影罗宾汉嘅主题曲。Everything I do, I do it for you。再见啦。

0: 襲擊導致幾十人受傷，其中五人在深切治療部留醫。沙特官方暫時未有回應，多間航空公司就暫停來往利雅得的航班。加拿大、德國和西班牙駐沙特大使館警告本國公民避開利雅得國際機場。中國駐沙特大使館亦都發布領事提醒，提醒在沙中資機構和中國公民應該注意安全。巴拿馬當地星期六朝早再發生五級淺層地震，至於發生在當地星期五的七級以上地震造成27人輕傷，暫時沒有人遇難或者是失蹤。中國外交部表示暫時沒有中國公民在地震中傷亡報告，中方向巴拿馬政府和災區人民致以慰問，會繼續關注相關情況，及時向有需要的中國公民提供必要協助，提醒在巴中國公民防範次生災害。消防處接報油麻地上海街一間空置店鋪的天井傳出微弱貓叫聲，消防員接報到場破門入內，發現三隻幼貓被困天井深處，最終順利將三隻幼貓救出。消防說幼貓經檢查之後身體無大礙，已經交由愛護動物協會照顧和安置。消防處呼籲市民若果發現動物被困危險位置，切勿冒然冒險，應該盡快聯絡消防或者是相關部門處理。警務處處長周一鳴說，今年頭八個月有2144個青少年因刑事罪行被捕，按年升幅達到23%。周一鳴出席活動致辭時說，被捕個案主要涉及傷人及嚴重毆打，絕大部分因為瑣碎糾紛一時衝動犯案，其次為詐騙和洗黑錢，年輕人可能因一時貪念被不法分子利用作跑腿收取騙款或者借出戶口，另外亦都涉及刑事毀壞，部分與非法收債和賺快錢有關。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寻日影响广东沿岸，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天气。本港寻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下昼多区相对湿度降至60%或以下。预料受高空反气旋支配，本周广东地区普遍晴朗。而现时影响沿岸地区的东北季候风为未来一两日逐渐缓和，该区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预测的天晴，早上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本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8%。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开放，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以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3级，能见度34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4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最后西沙吹东北风2级，能见度17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94.8 至 96.9
2: FM94.8 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

0: 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
1: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2: 音乐带来无限的想象。每个星期六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郎恋曲，有我倪炳郎用歌曲创造无限。
3: 一段旅程，
4: 一段旅程，
5: 一段旅程，
3: 一次探索，
4: 一次探索。

0: 中文金曲，大中文金曲，以音乐导航，
1: 音乐导航，
2: 音乐导航。
3: 逢星期日凌晨12点到1点，周国峰，周末万岁。
4: 后生嗰阵快乐咧，可能系要拥有啲乜嘢？有钱、有权、有楼、有爱情。但人大咗啦，你先发现咧，最快乐嘅时候唔系你拥有啲乜嘢，而系你可以分享啲乜嘢噶。每逢星期日凌晨啊，呢一粒钟咧，我系快乐噶，我可以同你分享音乐，分享节奏，一齐释放，一齐减压。欢迎你 join 我哋呢一个深夜派对，周国峰啊，周末万岁！

有啲嘢咧真係命中注定。六十年代咧已經走紅嘅男歌手啊 ，Glen Campbell 喺七十年代中期啊事業咧下滑啦。佢喺澳洲進行巡迴演唱嘅時候咧，喺車上面嘅收音機啊，偶然聽到呢一首 Rhinestone Cowboy， 佢係非常中意，不斷反覆咁聽噶。翻到美國之後咧 ，Glen Campbell 咧話俾唱片公司高層聽啊，佢揾到一隻咧好正嘅歌噶。同一時間咧，唱片公司高層都話：咦，我都準備咗一隻歌俾你聽。啊，點知咧，原來大家都係揀咗同一首歌，你話幾邪？

Captain and Daniel 啊 ，Love will keep us together， 一对现实生活当中嘅夫妻啊，唱一首关于爱会令我们在一起嘅歌，两个人咧真系喺埋一齐咧系几十年噶，虽然最终咧都系离婚收场。有人话要做到 Love will keep us together， 食饭咧好紧要噶，就算点忙啊，都要记得时不时咧翻屋企吔饭，一餐饭系维系一个家嘅关键啊。

0: 1975年啊，荷兰歌手啊 George Baker 推出嘅 Paloma Blanca 呢首歌嘅歌名咧系西班牙文啊，意思咧就系白鸽。歌词描写一个啦辛苦工作嘅贫穷南美洲嘅农夫，佢又幻想自己咧变成一只白鸽啊，可以自由飞翔啊，摆脱咧现实生活嘅束缚同埋忧愁噶。亦有人将呢一首歌咧视为反战歌，咁白鸽啊嘛，代表咧和平同埋自由噶。不过咧可能旋律太轻快啦，大家都当呢一只歌咧系一首好开心嘅歌嚟听咯。又咁嘅，有时最沉重嘅信息咧系可以用最轻松嘅方式传递噶。Paloma Blanca， 今晚我哋继续飞啦。
1: 逢星期日凌晨12点到1点，周国通，周末万岁。

呢一对英国组合嘅名咧叫做 Johnny Hayes Jazz 啦，搞乜咧？据讲咧，乐队成员嘅一位朋友定系亲戚啦，就系、是、叫 Johnny 啊。呢一位 Johnny 啊，好憎咧爵士音乐噶。咁啊喺一次聚会当中啦 ，Johnny 咧竟然直接咧系将一张美国著名爵士钢琴家嘅黑胶唱片咧系当场截断噶。当时咧在场嘅人见到咧，就冲口而出讲咗一句 Johnny Hayes Jazz 啊，佢哋觉得呢一句几得意，就用咗佢咧嚟做组合嘅名啦。1987年推出咗 Shattered Dreams 呢首歌嘅歌名啊叫做。破碎的梦啊，本身是一首失恋歌，但节奏轻快到好似咧冇事发生，或者都是一种人生的启发。特别是中年人的生活态度，即使好多嘢都梦碎，但一切都要继续啊。

嘅首作品啊，虽然节奏强劲啊，大家以为咧只系官能刺激啊，冇咩特别 message 啊，错啦！呢只歌咧可以话系林振强啊为妹姐度身订造啊，其实咧妹姐唔少歌曲咧都系佢嘅写照，呢一首封面女郎都唔例外噶，歌词咧生动咁描写荧光幕、杂志封面同埋新闻镁光灯之下大众眼中嘅巨星风光啊，同埋咧爽朗豪爽嘅一面，但与此同时亦都深刻道出咗主角咧光鲜背后不为人知嘅不安啊，同埋内心嘅真实情况系点噶。

0: 林忆莲嘅音乐世界咧，总有两个特色噶。第一咧，好敢去试咯。例如呢一首歌咧，喺编曲当中咧，巧妙咁加入咗咧非洲森林嘅特殊音效，同埋咧旷野嘅呼喊叫啊。第二咧，就系充满都市女性嘅情感张力噶。呢一只歌曲《萧》就系透过啊离不开、留不低嘅循环句式咧，大胆而细腻咁写出一段无奈但又无法自拔嘅禁忌之恋同埋伦理困境。是的，都算是一种毁灭性的爱情啊。
1: 逢星期日凌晨12:00到1:00，周国通，周末万岁。

呢首歌呢係㗎，真係呢聽慣聽熟啊，有咩喜慶宴會啊，擺佢出嚟呢一定冇衰啊。Cool and the Gang 啊， Celebration。原來呢隻歌嘅靈感呢就係源自呢古蘭經啊，當中呢真主創造呢 Adam 嘅故仔㗎。天使呢喺過程當中歡呼啦，而且呢高聲讚美，就係呢個畫面啊，俾呢首歌嘅創作人呢好深刻嘅靈感啊。

仲混合咗咧非洲舞蹈动作 Karen 嘅节奏同埋律动，成为咧全球嘅必备喜庆歌曲。无论婚礼啊、毕业啊、生日啊、球赛等等，全部啱使。

死啦！每次听到呢一首歌咧，我谂起嘅唔系刘华，系陶大宇啊！喺呢一首歌发行25年之后咧，陶大宇喺内地嘅一次商演，以独特嘅水泊式台风同埋唱腔咧，咁喺全网爆红，成为家传户晓嘅网路神曲。其实呢一首歌原本咧就系华仔啊，为反串红馆倒转地球96香港演唱会所制作嘅主题歌曲。今时今日呢一个地球，已经俾陶大宇骑劫咗啦。

郭富城嘅啪啦啪啦 Sakura， 一首咧牵涉咧多种语言，广东话啦、普通话啦同日文啊。因为呢一部电影啦，啪啦啪啦樱之花嘅古仔咧，发生喺上海同埋东京嘅。歌词当中嘅日文代表樱花，而桂桂弄啲冻啊，唔知道啱唔啱咧？我就系源自咧扬州嘅方言嘅，亦都系金庸小说啦《鹿鼎记》里面啊韦小宝嘅口头禅，咁用嚟表达咧惊讶同埋赞叹嘅。当年咧郭富城咧喺电影入面咧跳嘅啪啦啪啦，仲带起咗一股啪啦啪啦热潮，商场、学校甚至公司嘅 annual dinner 都系跟住跳啊！

0: 好啦，深夜時間講鬼故係咪有啲驚嘅呢？我唔係刻意要講嘅，即係呢首歌呢又真係有段故喎。草蜢嘅傑仔又講過，上海嘅一間百貨公司呢連續十年啦係定時定候呢會播放寶貝對不起嘅。因為傳聞呢就係話呢間公司嘅前身呢係亂葬崗，不時呢出現一啲小朋友嘅靈體呢係搗亂嘅。公司高層每次播呢首歌呢就唔會發生奇怪嘅事喎，因為首歌嘅歌詞寶貝對不起，好似對佢哋即係呢一班鬼魂道歉咁。信不信由你啦。
1: 逢星期日凌晨12:00-1:00，周國鋒，週末萬歲。
2: 风吹个到，叫我 VJ George，所有的朋友一起动你的身体，不论男生女。

世事呢有时就係咁讽刺㗎啦。1996年啊，范晓萱推出健康歌，咁好受欢迎啊。但呢一首歌呢係范晓萱最讨厌嘅歌曲。佢好憎呢唱呢一类歌曲呢嗰种嘅可爱人设同埋造型。不过呢隔咗咁多年之后，佢已经呢同过往嘅自己和解。按呢一首歌呢其实呢就係改编自1958年嘅一首怪鸡歌，叫做 The Purple People Eater。当时讲嘅呢就係主角目睹一隻从天而降嘅奇怪生物。佢只有一隻眼一隻角，仲识飞，同埋仲会食人添啊。

呢首歌曲咧都算国际化噶啦。阿 Lam 林子祥嘅阿里巴巴改编自德国作品啦 ，One Thousand and One Nights。郑国江老师啊保留咗阿拉伯民间嘅故事《阿里巴巴与四十大盗》嘅题材，一首德国嘅 disco 歌咁啊变成广东话啊唱嘅咧系阿拉伯故事，最后咧红遍华人社区噶。啊，当年嘅后生仔啊着住喇叭裤啊戴住咧哈毛镜啊攞住录音机啊喺条街度播呢一首歌。应该觉得自己好型啊！嗬，欢迎你继续黐住香港电台第二台，系噶周末凌晨，会有我啊！我系边个？周国峰啊！周末万岁！

陈奕迅嘅重口味，有创意又有意思，一首2012年嘅歌啦，向1985年嘅经典致敬，出嚟嘅效果咧系两种年代嘅碰撞，目的好简单，就系向谭校长、爱情陷阱、暴风女神、夏日寒风等等快歌 salute 噶，特登咧就系模仿爱情陷阱嘅歌词结构，将这陷阱、这陷阱、这陷阱偏我遇上，变成每次杀不死你、杀不死你也医好你，最劲嘅系网上咧仲揾咗校长唱咗个版本。咦，咁啊唔争在啦，就将两首歌比拼下，完结今晚嘅周末万岁，有请谭校长。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发表声明，话位于首都利雅德的克纳德国王国际机场星期六下午遭到袭击，造成多人受伤，机场已经暂停运作。新华社引述目击者表示，机场三号客运大楼当地星期六下午传出爆炸声，机场内人员需要疏散。法新社引述外交消息人士说，也门胡塞武装利用导弹袭击机场。医院消息人士就说，袭击

0: 方一度非常危急，到日前恢复意识并开始讲嘢。律师话，派克苏醒之后第一句说话系问自己喺边，同埋你系边个。律社声明中话，派克对急救人员同医疗团队喺咁特殊嘅情况之下给予嘅照顾予以感谢。派克据报系唯一喺注射死刑失败之后幸存嘅人。在日前的法庭听证会上，田纳西州助理检察长说，不知道是否会重新安排派克接受死刑。法官下令保存所有与死刑执行失败相关的证据。香港单车节星期日举行，非竞赛项目56公里组首次推出五隧三桥路线，包括全新路段中九龙绕道，32公里组就继续途经两隧两桥路段。赛道范围覆盖主要路段包括雅翔道、西九龙公路、长青隧道、青马大桥、丁九桥、南湾隧道、昂船洲大桥、尖山隧道、沙田岭隧道和中九龙绕道油麻地段，多处路段将会分阶段临时封路。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星期五将会举行月艇南下首航仪式。有立法会议员预计，首阶段不会出现内地游艇一窝蜂抵港的情况，相信现有泊位数目是足够，但关注补给配套应该需要增加，建议政府要跨部门协调，加强岸上交通接驳，带动高端消费。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寻日影响广东沿岸，而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寻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下午多区相对湿度降至 60% 或以下。预料受高空反气旋支配，本周广东地区普遍晴朗。而现时影响沿岸地区的东北季候风会在未来一两日逐渐缓和，该区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预测天晴，早上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和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本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 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李慧思，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自是，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司机应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4: 屋企要装新电热水炉，有咩要注意呢？
5: 记得要找在机电工程署注册的电业承办商负责安装。
4: 还有什么要留意的？
5: 所有装在浴室不高过 2.25 米的电热水炉，就要有漏电断路器保护。如果是花洒储水式电热水炉，出水喉就不可以加装开关掣，花洒头都不可以有开关掣的。
6: 细听每个音符，感受每段旋律，
2: 和你分享每一位音乐人背后的故事，
6: 以音乐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
2: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凌晨1点至2点，
6: 陈俊轩音乐关系。
7: 相信大家可能会有看过舞台剧的经验，帮我们这个音乐关系都没什么关系。舞台剧总之我自己从来都不是很多提及的，因为自己不是专家嘛。但是虽然说我自己不是专家，但是其实我参与过的舞台剧呢都不少过半百的。当然大部分呢我是担任这个音乐总监的，即是幕后做编曲啦，或者作曲啦，亦都或者是带领一个现场乐队。

演奏的。偶尔呢我都有担任一下啲幕前嘅演出，即係幕前演员啊做。当然啦，并唔係因为监制同我有私人友情啊，或者导演呢欣赏我嘅演技。搵得我要去做呢个演员呢，一切纯属因为劇本需要有一个懂得弹钢琴嘅角色係咁啫。咁所以呢每一次舞台劇嘅幕前演出呢，我次次呢都会带住一啲内疚嘅，即系内疚自己咧，我冇呢个专业嘅演技啦，内疚自己咧应该会类似啦，内疚咧自己可能会反高潮啦，内疚唔值得为剧中一两首现场演奏嘅乐曲咧而牺牲咁样起用另一位更加专业嘅演员。嗱，好彩咧，所有观众咧都有智慧嘅，知道唉，弹琴系角色所需，咁所以应该。通常都会原谅我的。点解讲到呢个舞台劇呢，早排因为见到一篇网报呢，佢个题目呢佢就话系香港呢就系太多舞台劇，太少高質素。当然啦，我睇完我小分面就梗系对号入座啦。嗰篇文章呢佢讲呢就系因为香港嘅电影市道低迷，咁所以呢造就出投资额度比较低嘅舞台劇一个小阳春啦，咁但系咧电影同埋舞台剧嘅制作唔同啦，所以咧就衍生咗质素参差嘅情况啦，令到舞台剧界啊喺观众拓展上高咧承受咗更加大嘅冲击嘅。我睇完之后，对佢话有呢一份冲击咧，我完全认同嘅，但系佢话太少高质素呢一点咧，我就个文章咧亦都提及咗咧。即将个三个月里面会公演嘅舞台劇啦，喺香港甚至呢仲做咗个列表㗎。但係奇怪嘅係呢，嗰列表呢就只係列出有电影明星啦、歌手啦、DJ 啦等等有份参与制作作为佢呢一篇文章嘅评论嘅论据。可能呢位作者佢忘记咗去衡量一啲嘢啦。佢提及嘅呢三个月嘅公演嘅舞台劇，其实全部都系一次性 one off 以娱乐为重点嘅舞台演出嚟嘅。我亦都更加肯定呢位作者佢忘记咗香港系有香港话劇团啦、中英劇团啦、演戏家族啦、劇场空间啦、春天舞台啦、进念二十面体等等等等。呢啲都系我哋香港非常专业嘅劇团，有好多好好質素嘅作品俾大家嘅。嗱，虽然咧共同认同嘅系专业劇团喺观众拓展上咧，亦都仍有待改善嘅。个观众群咧仍然属于一个比较小嘅圈子，但系佢哋默默耕耘。在他们演艺学院毕业后之后学懂的专业，在香港艺术发展里程和艺术审美创造上高，我会觉得那个题目应该要改改，应该是太多高质素，只是太少人看到而已。

0: 节奏
1: 旋律
0: 和弦音乐创造无限可能，
2: 探索弦宇宙。
3: 来到音乐关系弦宇宙，有我陈俊轩 Phoebus Chan。啊，头先有讲过呢一个香港嘅电影业啊，系咪比较低迷？唔紧要，我哋今日就听翻一啲嘅香港本地嘅电影嘅里面嘅一啲嘅主题曲啦，或者插曲啦，一齐打下气，希望可以帮大家重拾啊走入戏院嘅嗰个心情啦，同埋个喜好啊。嗱，香港好多好多嘅音乐，所以我都唔知点样拣一首新啦。一首旧啦，就咁样样啦。呢一首赢过呢一个香港电影金像奖嘅最佳乐曲嘅。

睇香港电影嘅时候咧，我除咗中意睇套戏啦，佢里面演员啊，佢嘅剧情之外，有一样嘢其实我好中意嘅，就系里面嘅电影配乐啊。不过我发现咗一样嘢就好特别嘅，香港咧电影嘅配乐上高咧系比较少会，例如以前会出碟啊，甚至而家串流平台想揾咧，其实都系有一定嘅难度嘅。不过点都好，我觉得香港嘅电影配乐系好有香港嘅特色啊。Technical 就唔多讲啦。总言之，每一个电影配乐真系系好独特咁样去显示出嗰套电影佢嘅主题啦，同埋佢嗰个独特之处嘅。咁但系除咗之外咧，有一啲比较会受欢迎嘅就系电影里面嘅一啲插曲，即系有人唱嘅，或者我哋香港系比较喜欢有人唱啦，有歌词嘅音乐。以前咧就唔系话首首都话喜欢，有一首系特别中意嘅，唔知系套电影啊，定系呢一首音乐。总之次次听亲。对我来讲听到依家都有不同程度的感动。它来自这套电影《玻璃之城》里面这首黎明唱的《今生不再》。

0: 细听每个音符，感受每段旋律，
1: 同你分享每一位音乐人背后的故事，
0: 以音乐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
1: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凌晨一点至两点，
0: 陈俊轩
2: 音乐关系。
3: 嚟到音乐关系嘅嘉宾访问环节啦，嗱上个礼拜咧，连续两个礼拜啦，都推介咗一种乐器啊，俾大家去更加深入咁样认识咧，就系中乐嚟嘅，系琵琶。今集咧同埋下一集咧，我亦都又想推介另一个乐器俾大家认识。嗱，我认识呢个乐器咧就比较早嘅，因为我喺我读紧大学嘅时候咧，我喺呢个中文大音乐系嘅时候就已经认识，因为咧就有一位师兄。佢叫做伍卓贤啦，香港嘅一位嘅好著名嘅作曲家。佢咧就突然之间啊，不如我哋组一队嘅乐队，咁咧有中乐有西乐咁样去玩。咁咧佢就负责吹呢一个乐器啦。咁我当然就系弹琴啦。咁啊加埋一个嘅 bass 啦，再加埋鼓啦。咁于是咧就叫做乜嘢咧啊？其实就系取材住于呢一个乐器个名字，叫做 Sing It Up， 即系 S I U 啊。咁我就係咁嗰時咧，就係咁樣，大家組成咗呢一隊 band， 就係咁樣去玩啦。咁當然啦，我係佢第一代嘅鋼琴手啦，第二代咧就有 SIU 二啦。咁但係我認識嘅生咧呢一種樂器，其實我就係嗰時一認識就已經係嗰啲新派嘅 fusion 樂曲而吹奏出嚟嘅生，真係傳統嘅生嘅音樂咧。我是一啲都唔識嘅，因為淨係覺得呢一種樂器係咪其實就係本身就已經係 fusion 嘅聲音就已經先入為主啦。咁所以今日咧，我哋好開心啦，邀請到我哋一位嘅生嘅演奏家，呢一個樂器其實一啲啲竹咁插出嚟嘅幾得意嘅一個中樂啦。生演奏家今日我哋有余建朗。你好，多謝你啊！
4: 你好，大家好，我叫余建朗。
3: 多謝你上到嚟我哋音樂關係啦，
4: 多謝你嘅邀請。
3: 我嘅認識就係咁多啦。生，我以为是玩 fusion 嘢嘅，我冇谂过系中乐嚟嘅嗬，
4: 系啊，中乐嚟嘅，
3: 系嗱，生呢一样嘢咧，即系我如果净系研究咧，几得意嘅，佢又即系因为我玩开西乐嘅，玩咗咁多年，对我嚟讲好似咩咧？好似管风琴，一支支嘅管咁样啦，但其实系竹嚟嘅，咁啊向上啦，有唔同嘅长度啦，跟住咧就系吹嘅，跟住佢点样吹到咁多唔同嘅音咧，咁复杂啦，甚至有时有旋律兼伴奏都可以做得到出嚟嘅，即系呢一样嘢，呢一个乐器系几独特嘅。其实有冇啲新嘅，即系佢嘅历史或者一啲知识咧，可以介绍，可以推介俾大家咧，余建朗。
4: 其实新呢个乐器都系真系几得意嘅，即系你见到佢好多支竹插住啦。其实佢个声音咧好和谐嘅，我会觉得，因为新其实佢唔同嘅竹都可以同时间去发声啦，无论系吹同埋吸咧，佢都能够发到声。咁所以我哋喺演奏上面就可以叫佢做唔同嘅旋律可以一齐去 two part 咁样玩啦，或者系做一啲和弦嘅功能。咁所以生俾人嘅感觉就系、是，咦佢好神奇嘅存在啊！即系佢嘅发出嚟嘅声音好得意。咁因为佢能够做到和弦嘅效果嘛，咁所以有阵时唔同嘅技巧咧都能够做得到。即系佢嘅技巧系特别系佢先做得到嘅啫，例如一啲花舌啊、呼舌啊，或者系打音嘅技巧啊。咁相比起第二啲吹管嘅乐器咧，就会唔同咯。
3: 嗱，所以佢可以又吸又吹又吹啦，咁即系其实换气都一路有声音出，即系可以一路永无止境咁去嘅，其实
4: 系啊，冇错啦，因为佢就系能够循环咁样换气嘅，咁所以吹同埋吸可以无限咁样循环地演奏咯。
3: 嗱，头先余建朗你讲咗几样嘢啦，即系佢声音独特啦，呢一样啦。第二咧，你仲有讲一啲特别嘅技巧嘅，即系打吓，即系有啲。如果而家你个生喺你面前咧，你即系可唔可以？示范俾一下大家，即系所有听众啊，即系个声音系大概点样咧？同埋头先你讲一啲特别技巧出嚟嘅效果系点样
4: 嘅？如果正常吹吸咧，就系、是。咁样嘅，咁如果单音嘅话，其实都会听得出佢嗰个转气换气噶啦。
3: 系。
4: 咁但系如果我吹和音嘅时候。都听到嘅，咁但系如果我 keep 住咧。

0: 咁嘅時候咧，我哋呢一個技巧叫敷舌，咁啊透過我哋嗰個下巴有肌肉咧去令到我哋口腔嘅空氣不停咁樣去喐啦，咁令到塊黃片可以不斷咁樣震動。咁所以咧，啱啱嗰個吹咗嗰個和弦嘅時候咧，其實你
1: 唔會嚟㗎係嘛？
0: 係啊，你聽唔到中間有唔同嘅斬開嘅位置，就是、因為我哋可以透過一啲小嘅技巧咧，令到個黃片可以 keep 住佢嘅震動，咁就變成咧佢可以長期咁樣響啦，即係好似我哋可能電子琴咁樣你撳落去。咁撳住個 cord， 咁如果我哋
1: 唔鬆手咪一路
0: 係啦，就一路響啦。咁生就係、是、如果我唔鬆口咧，或者我個肌肉 keep 住喐咧，即係口腔嘅肌肉咧，咁佢都可以 keep 住響嘅。
1: 但係頭先你一吹就係一個和弦，其實佢係咪經常都可以吹一個好複雜嘅和弦都得
0: 嘅？係啦，咁生其實有兩樣啦，即係有兩種嘅生啦。我今日帶過嚟示範嘅就係傳統生啦，另外一隻咧就叫高音生或者叫加鍵嘅生。咁呢一隻生咧就其實係佢會比較大啲嘅。咁佢嗰個結構就係十二平均律，咁呢一隻笙就是、傳統嘅笙咧，就係、是、定調嘅樂器嚟嘅，即係佢嘅本身係七聲音階嚟嘅啫，咁定咗某啲 key 咧先玩到嘅。咁、如果要玩啲複雜啲嘅樂曲咧，我哋通常都會用加鍵嘅笙去玩。咁、因為佢有十二平均律，變咗咧就唔同嘅調都玩到啦，同埋唔同嘅和弦都能夠撳到啦。
1: 啊，頭先你我見你一吹咧，就已經有三粒音出嚟啦。
0: 係。
1: 可以再多啲定得唔得？唔得
0: 都得噶。我成日同啲小朋友叫佢哋试下数啦。咁到底可以有几个音咧？可能第一个音系咁啦，第二个系咁啦，第三个啦，第四个啦，跟住第五个啦，跟住第六个啦，第七个啦，第八个啦，第九个啦，第十个啦。咁越多咧，開始個聲嗰、那個本身嘅和弦功能就冇咗啦，即係變咗好多唔同嘅音一齊出嚟啦。
1: 但係即係嗱，我見到啦，支竹啦，咁但係下低就有個窿啦，係就係撳到個窿先至會響嘅。
0: 係啦，咁其實我透過我吹氣入去個吹孔度啦，咁其實每一支按管咧底下都有個按孔嘅，咁其實只要我吹氣落去個吹孔度，再用手指按住個按孔咧，其實佢就能夠發聲噶。咁所以其實笙係可以演奏好多個音嘅同時間，咁只要你隻手指撳到咧，咁佢就能夠響噶啦。
1: 即係可以唔止十粒音啦，因為你可以手指公撳兩粒都得咁樣。
0: 係啦，冇錯。
1: 我覺得幾得意一個樂器，原來係有咁。咁大嘅自由度啦，同埋咁大嘅 range， 即係好多嘢可以玩嘅，原來唔係就咁一個單一粒音啊，因為可能我以前聽開啦，夾開嗰啲 fusion 嘅，咁佢淨係吹個 melody， 一個好複雜嘅，咁就全部都單音，原來可以咁樣玩。但喺呢個時候，如果我想有冇隻樂曲可以俾大家聽下，生如果玩一首樂曲係點樣樣嘅？
0: 咁呢首我都特登嚟。即係特登揀選嘅，因為幾充分地顯示到生嗰啲獨特嘅技巧同埋聲音嘅。

0: 我弹开钢琴啦，我就好明白喺钢琴上高点样可以造就出嘅嗰种音乐感啦。可能系大细声啦，我喺度渐大啊，一啲叫甚至叫 phrasing 啦。咁呢啲都得，但系钢琴咧，佢有一样嘢就系、好似打字机咁啫嘛，即系我弹落去，咁就系控制嗰、那个速度啊，或者个力度啊，咁样嚟到去做一齐，就系、咁多啦。声咧。牵涉嘅嘢，我头先听落去好似牵涉咗，即系数已经可能得到15嘢噶啦。你条脷点喐啦？你吹嘅力度啦，即系头先听，跟住揿啦，跟住仲有好多嘅点样啲音点，即系和弦一齐啊？点样几时甩边粒音啊？即系我觉得成件事系咪真系复杂好多嘅咧？比我想象中拉个小提琴或者弹嘅钢琴，
1: 我唔知喎，因為我未拉過小提琴啦，咁我彈鋼琴都有彈過嘅，咁彈琴可能相對上就會直接單一啲，即係我見到個 keyboard 我按掣，咁我控制左右手嘅動勢，咁聲呢其實左右手都控制嘅，因為左右手係負責唔同嘅按管㗎嘛，咁當然啦，啱啱好似你正如你所講，就係可能要控制舌頭上面嘅技巧啦，或者吹吸去點樣去控制，即係真係吹氣或者吸氣，或者邊個 phrase 用吹氣，邊個 phrase 吸氣好啲呢，咁呢啲都係會即係需要長時間練習嘅時候揾到一個適合自己嘅方法嘅。其實最簡單嘅呼吸方法就係按唔同嘅樂句嘅 phrasing， 即係見到我嗰個 phrasing 係 咁樣嘅 slur 咗去呢個位嘅，咁我就可能呢一大句就係咁樣㗎啦。咁但係中間唔同嘅細緻吸氣位啊，咁就喺唔同嘅樂曲上面，我會再去花時間去 study 下，再研究下應該點樣去做囉。咁但係基本上就係、其實依家都好自然地吸氣吹氣㗎啦。咁但係要仔細地去研究嘅時候，有啲句子的確可能係可能我中間要儲夠幾多氣我先能夠呢句吹得靚啲呢，咁咁呢啲都係要花時間去研究嘅。
0: 但係余建朗，你係覺得佢生呢樣樂器難係最難係邊樣，係究竟係技術上高啊，定係技術唔係有難度啊，係吹出嗰種情感啊嗰啲咁樣，即係嗰種先至係最難呢？因為即係彈鋼琴技術上高其實又即係去咗呢就好快過，但係最難就係挑戰個情感，即係點做呢，練好耐都搞唔掂，即係呢啲係用練嚟到去練嘅。生呢，
1: 生我覺得其實指法都相對難啲嘅，即係難嗰個位係指法同埋舌頭嘅技巧係需要啲時間去摸索嘅，因為生嘅舌頭技巧都幾豐富嘅，即係無論雙套、單套或者三套，或者花舌或者呼舌，或者甚至其他一啲碎套啊，可能一啲打音啊、鋸氣啊，我哋有好多唔同嘅名稱歸納某啲傳統演奏嘅技巧啦。呢啲技巧其實都係需要啲時間，即係知道佢係咩嘅，但係真係做得流暢或者配合演奏上面去用到咧，都係比較花時間去做嘅。另外就係個手指咯，因為你見到我。啲傳統生就係手抱住啦，其實手指嘅喐度就係我抱住咗之後，嗰五隻手、十隻手指係向上啦。咁但我仲要揾到啱嘅位係托住啲生，仲要喐埋手指。咁所以手指嘅配合有陣時都會比較複雜嘅。咁加上就係如果我用加鍵生或者高音生，咁高嗰啲音咧就相對上更加多啦。咁佢變咗要配合手指嘅喐動係指法上面嚟講係。會有啲困難嘅地方嘅，係即係當我去演奏一啲新派嘅樂曲啊，或者一啲再難啲、複雜啲嘅樂曲嘅時候咧，通常花時間都會係手指相對上嘅時間會花得比較多咯。
0: 我本來想即係好想用呢個節目嚟咗推廣一個樂器，但係講到咁困難，我驚仲嚇怕人，但係未必嘅。余建朗，你覺得生呢樣樂器，你覺得即係最正嘅係咩，或者好玩在乜嘢咧？
1: 好玩在其實佢個聲音係好清脆嘅，我覺得，即係清脆得嚟，佢又唔算好刺耳啦，反而佢係有種好 warm 嘅感覺，即係我覺得生先能夠顯示到呢個感覺出嚟啦。同埋生俾人嘅感覺就係、會唔會好古老呢？但係其實聽落去嘅聲音又唔係真係好古老，或者係佢好似好歷史已經好悠久，但係其實佢知吹氣同埋吸氣就能夠響啦，即係相比其他樂器，可能要有啲某啲特定嘅嘴型啊，或者係特定嘅呼吸方法啊，或者係某啲嘴型，可能你要夾實塊簧片，或者係 whatever 點樣去配合嗰個嘴型先能夠響到咧。生其實對於初學者嚟講係非常之適合嘅，即係當我去玩再深化呢件樂器，去研究一啲可能比較複雜啲嘅樂曲嘅時候，咁我一定會有相對上嘅練習同埋要跨過嘅難關啦。咁但係對於一啲初學者嚟講，或者對我自己嘅小朋友學生嚟講，其實佢哋好容易上手嘅，同埋佢哋。 比較易有成功感囉，即係可咦原來佢撳下幾個音就可以吹到哆瑞咪㗎喇喎，咁變咗佢對可能某啲比較熟悉嘅民謠佢哋會有啲既定嘅諗法或者既定嘅記憶嘅，咁而佢冇諗過原來新嘅聲音或者佢自己玩到出嚟係咁嘅效果嘅，咁所以對一啲小朋友或者初學者嚟講，佢哋嘅對於佢哋學一件新嘅樂器去想搵啲自信心或者想搵啲滿足感呢，其實生呢件樂器都係幾適合嘅。
0: 呢、這個唔係就係余健朗你一開始揀樂器就揀咗生呢一個原因呢，定係你其實係行嗰條路並唔係咁樣
1: 㗎？我一開始學生係因為我以前細個呢，我係我媽咪幫我揀咗某啲樂器，因為我細個想我 學樂器啦，咁我媽咪又問我你到底鍾意吹定係彈啊定係拉啊，咁我就鍾意吹嘅樂器多啲嘅，同埋細個比較鍾意唱歌嘅，即係用個口去發出一啲聲音啊，或者係係囉聲都係用口啦，咁所以我就對吹管樂器有特別啲興趣嘅。咁
0: 呢個細個係幾歲呀？講緊係
1: 六歲喇。
0: 六歲好即係就咁樣就揀咗呢一個樂器
1: 都好耐。是啊，我小時候就在音樂事務處學的，即現在是音樂事務處，那時候就很恆常地每個星期去練習去上堂這樣。那時候選是主要其實都是一個緣分來的，因為我一開始見到他的相我不認識他的，即我又沒有說特別去琴行看看他是怎樣，那我純粹是網上有些資料，那時候互聯網剛剛有啦叫做。咁就同媽咪就上網睇下，咁見到生個樣幾得意呀，覺得即係咦幾有趣喎，咁同埋好似把槍咁，即係覺得佢咦打橫咗呢個樂器就好似把槍咁幾得意呀，咁樣咁就揀咗佢去學囉，咁跟住就由六歲開始去學啦，咁
0: 中學一路都繼續冇停過啦，
1: 係呀，
0: 有冇接觸新嘅樂器呢？但係
1: 都有嘅，即係會彈下鋼琴呀、啊、玩下吉他嗰、啊、啲都會有試過。
0: 比較完之後呢？
1: 比較完之後，咁可能生我比較學得耐同埋熟悉啦。咁嗰個出嚟嘅聲音，或者係透過我咁樣演奏嘅聲音，我覺得幾得意嘅，真係。
0: 但係音樂事務處，因為佢有好多有樂團㗎嘛，咁所以令到你表演機會多，又令到你有即係起碼有得表演啦，咁。
1: 都係嘅，即係喺音樂事務處嗰度，咁我係跟盧思宏老師嘅嗰陣時，咁我又會有唔同嘅一啲實踐嘅機會啊，即係音樂事務處度。咁音樂事務處有好多唔同嘅樂團啦、啊、正如你所講。咁我哋又有一啲咩周年音樂會啊，或者係一啲music camp 咁嘅東西。咁其實慢慢都培養咗我吹笙個興趣嘅。咁我一開始學嘅時候都係同大部分嘅小朋友一樣呢，都係會學下就有啲想放棄，或者覺得練即係練琴好辛苦啊，就唔係好想要恆常練習咁樣，咁所以就都有嘗試過放棄或者係諗住唔催生嘅咁樣，咁但係玩下玩下覺得搵到佢個價值，即係慢慢大個嘅時候就覺得咦呢件樂器幾得意啊，即係佢咁嘅形態，但佢能夠發出啲好好聽嘅聲，即嗰陣時可能唔夠好聽嘅，係因為我未練得好啫，咁
0: 即純粹係因為佢音樂嘅。嗱上一集呢又訪問咗阿陳允賢啦，即佢就講好簡單嘅啫，即係如果想放棄，佢參加個比賽贏咗喎，咁我攞牌咦原來有得贏㗎，咁有個成功感呢就引誘到佢繼續玩落去，係有你一路又冇喎，又冇比賽呀嗰啲喎。
1: 我有比賽過嘅，咁但係我比賽嘅時候係都比較細個，咁所以我就係冇好嗰段時間係都係掛住玩好多嘢，咁就冇真係好認真地練習嘅，咁所以比賽成績就麻麻地都 OK 啦，即係叫做合格咁樣啦，即係我哋有評分制㗎嘛，參加校長末節嗰啲比賽，咁啲分數都 OK 啦，但係唔會係三甲咁，咁嗰陣時個細個就係會比較我鍾意涉獵多唔同嘅範疇嘅藝術嘅，即係我細個鍾意玩樂器，又鍾意唱歌表演，因為鍾意跳舞，咁所以我細個讀書嘅時候都玩好多唔同嘅東西嘅。
0: 咁但係到就我最得意，但係你另一個轉捩點就梗係入大學啦，即係大家都係人生嘅大事嚟嘅，你又繼續揀呢個音樂，你就演藝學院喎。
1: 係，
0: 嗰陣時係冇任何人反對，冇任何人俾意見嘅。
1: 有㗎。我都要好多謝我個中學老師嘅，因為我中學老師佢俾咗好多意見我，就係建議我去考演藝學院。
0: 演藝學院，一考考到啦。
1: 係嘅，係呢個係即係感恩嘅事嚟嘅。咁但係嗰陣時就係我去到中四、中五要開始選科，咁我中四、中五中即係我高中嘅時候都係讀音樂科嘅，即係選修音樂科。咁因為自己都 觉得自己鍾意音乐嘅，即系鍾意音乐嗰个位置就系我鍾意表演咯，即系我鍾意喺舞台上面表演。咁所以我比较熟悉嘅一个媒介就系演奏音演奏乐器啦。咁所以咁我个音乐老师就觉得其实我都可以试下嘅。咁所以喺嗰段时间就佢都帮助咗好多嘅，即系乜不论系嗰阵时新高中有唔同嘅。嘅 theory 啊，嘅學術上面，因為我細個係比較懶惰嘅，咁所以即係即係 form 4 form 5 form 6嘅時候，先開始慢慢追翻以前人哋學過嘅 music theory 嘅內容啦，或者係即係好嗰三年即係開始認真地去練習生啦。練習嘅目的就係為咗考演學院啦。咁
0: 但係演藝學院裡面咧，嗰、那個世界又係點樣？
1: 嗰、那個世界，我其實一開始入到去嘅時候就覺得自己好唔夠嘅，
0: 即係個個都係咁樣嘅。但係
1: 係啊，
0: 我上次訪問又係咁，我咁多集咁多年嚟做呢個節目，總之你係入邊嘅學院，個個都係哇，唔係你想象中啊，成功感都變咗係做一個最自卑嘅嗰一刻嘅，即係個個都係，但係冇理由個個都係咁噶。
1: 我嗰、那個我去演藝學院嗰一刻，我會覺得好似去咗另外一個世界咁啦，因為。即係唔同 level 嘅同學仔嘅，即係不論係中樂或者西樂，即係你會見到一啲真係好犀利嘅同學仔嘅。咁有啲當然就好似我咁啦，我嗰啲真係從頭再嚟過咁樣，好似即係從頭喺演藝學院度打好個根基再嚟過。咁我就屬於呢一批嘅學生嚟，即係我入到演藝學院都好努力去讀書嘅，我都自問係好努力嘅，即係我去到嗰個位就係我都拼盡所有東西，因為我覺得，咦，咁既然揀咗呢條路就去啦，咁所以我就係我讀書都係幾努力練習。
0: 你覺得係唔夠其他，即係喺嗰刻嘅你記唔記得？你同我你話我唔夠嗰個人犀利，咁係邊一樣唔夠佢犀利咧？
1: 會覺得自己嘅 music theory 唔夠犀利啦，或者係可能 side reading 啊，即係可能音樂上面嚟講就係 side reading 唔夠叻啦，跟住。西聲或者嗰啲叫 oral 唔夠人哋叻啦，咁呢一類都係去專業嘅範疇去睇，就其實幾影響再向上行或者音樂上面再進步嘅東西嘅，咁所以呢啲係要再從頭好似即係打好根基咁樣再重新再做過。
0: 但佢 oral 都係以西洋音樂作為個基礎㗎係咪？
1: 係啊，冇錯，即係我哋會睇五線譜唱 oral。
0: 係咯，就會唔會係輸蝕俾西洋樂？
1: 一定嘅，一定嘅。即係我哋始終學中樂嘅時候，可能我哋一開始可能學，因為生就得意啲嘅，生咧其實五線譜同埋簡譜都會睇嘅。咁但係
0: 你都彈開琴啊，所以都還好，你都叫識睇。
1: 都啲，其實我係吹生先，咁吹生睇五線譜先，慢慢再學鋼琴咁。因為我學琴都係其實都唔係好叻嘅啫，都係彈到下兩手彈到下啲音咁。咁所以就係啊，咁所以喺嗰、那個。視譜上面的確是去到一個比較大家都是專業學生，即是專業音樂學生來說是比較吃力一點的，在這些位置。
0: 來到這裡又送一首音樂給我們的聽眾，你選哪一首呢？
1: 這一首歌就是叫做落葉知秋，是我們香港天乃敦煌樂團的駐船作曲朱啟陽先生寫的。這一首歌就是生的獨奏來的。這一首歌的聲音都是透過我用高音声，即是那支加键的声去演奏的。咁当中的音乐相对地复杂很多的，比啱啱传统的乐曲，咁但是就能够独立地听声的声音是怎样了。

0: 演藝學院啦，就係讀咗幾年啊？一共
1: 我就讀咗六年嘅。
0: 呢六年對你嘅影響，即係成件事由你入去，即係對呢個睇音樂嘅嗰、那個嗰種音樂觀啊，有幾大影響嘅？真
1: 都幾大影響嘅，即係我會覺得，我細個以為即係音樂就係、是、即係生係咪即係音樂係咪得中樂咁樣咧？咁但係我慢慢開始發覺就唔係嘅喎，其實咁。音樂，因為我讀演藝學院嘅時候，我都會特登揀啲 world music 去讀嘅、或者 jazz music 去讀嘅。咁就發覺，咦，原來音樂係咁樣嘅，即係音樂係唔同，即係樂器只係一個媒介啫。對，即係對我嚟講啦，樂器只係我手頭上邊有嘅一個工具。咁但係真係嘅 music 就係、是、其實唔同地方有唔同嘅特色嘅 music， 咁而唔係框住咗喺某個地方嘅東西。即係 music 就係可以融合好多嘢嘅，咁所以我喺演藝學院度有開始有呢個視野，同埋我好彩嘅就係我有一班好嘅同學啦，因為我學嘅時候，我即大家比較即我熟悉嘅同學又唔係淨係話中樂系嘅同學，咁無論係一啲西學系嘅同學或者作曲系嘅同學咧，大家都比較熟嘅，咁變咗就係、是，我會發覺就係原來我用一啲聲咧，我喺嗰個圈子度，我能夠創咗一啲嘢出嚟，即我係能夠同唔同嘅音樂，我哋嗰陣時嘅音樂同學一起合作啦。咁無論係作曲嘅同學或者西樂嘅同學咧，咁都可以合作到。咁啊覺得，咦，原來中樂嘅合，即係中樂或者笙啦呢件樂器，唔係淨係喺中國，即係中樂嘅合奏先能夠發揮到。其實同第啲樂器或者同第啲作曲家一起合作，都能夠發揮到出嚟嘅。咁所以我就覺得，咦，我睇嘅音樂世界就唔同咗好多，即係覺得。原來我能夠跨出咗一步之後咧，就發覺成個世界好大，即係同埋音樂嘅世界係俾到我覺得好多新鮮感啊！即係變咗我好想去有唔同多嘅創作或者係創造一啲嘢出嚟。
0: 咁大家聽眾你感受得到啊？即係余建朗，我覺得同其他音樂人唔同，一樣嘢好，我同你有同感啊！嗰陣時我細個做訪問都係咁，即係人哋問我音樂係乜嘢，我話好多人就話、音樂係我條命啊，係我生命，我嘅空氣。但我又係嗰句鋼琴係一個工具啊嘛。即係當你咁樣睇嘅時候，你就係啦，就多好多嘢，就唔單止淨係我嘅生命咁簡單嘢。跟住就頭先阿余建朗講一個好重要嘅點子，即係呢一樣嘢令到佢睇個音樂世界好唔同啦，創作亦都開始出現啦。其實都唔單止係咁，我覺得係完全影響定到余建朗成為一個好香港好獨特嘅一個音樂家啦，甚至佢其實已經唔係淨係一個演奏家咁簡單，因為佢仲有一份嘅喺藝術上高嘅一個，我覺得係比音樂上高嘅貢獻係更加大。我諗我下一集咧一定要同阿余建朗咧，即係去解構佢個腦袋啦，佢嘅音樂路啦，佢嘅音樂同嘅關係究竟係點？嗱，臨走之前咧，送最後一首音樂俾大家，你會揀邊一首咧？
1: 送一首叫做 Africa Symphony 呢首。
0: Africa Symphony
1: 係呢一首歌嘅，都幾得意。
0: 得意啊！
1: 啱啱有講過啦，其實我都即係讀書嘅時候，都開始同唔同嘅朋友去玩音樂啦。咁呢一個 Africa Symphony 咧，其實就係我啱啱上年啦，同一對口琴樂團叫做 Ragbix， 是香港好出名好優秀嘅口琴樂團。咁我同佢哋都幾 friend 嘅，咁 keep 住有合作啦。咁呢首 Africa Symphony 就係我哋嘅演出嘅時候嘅音樂嚟嘅，咁送俾大家。
0: 好，我哋下星期繼續傾，多謝你。
1: 多謝。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发表声明，证实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纳德国王国际机场星期六下午遭到袭击，多人受伤，机场已经暂停运作。新华社引述目击者说，机场三号客运大楼当地星期六下午传出爆炸声，机场内人员需要疏散。法新社引述外交消息说，也门胡塞武装使用导弹袭击机场。医院消息人士就说，袭击导致几十人受伤。美国、英国、加拿大、德国和西班牙驻沙特大使馆警告本国公民避开利雅得国际机场。中国驻沙特大使馆亦都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注意安全。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知悉利雅得机场遇袭事件，将会作出决定。在近期襲擊事件之後，美國可能加入沙特針對也門胡塞武裝的打擊行動，將會仔細考慮。美國總統特朗普表示，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想做乜嘢就做乜嘢，但不能夠打擊俄羅斯的煉油廠，警告澤連斯基最好立即收手，又建議烏克蘭換一個能夠達成協議的領導人。

0: 選舉原定11月28日舉行，總統選舉將於明年首季度舉行。巴勒斯坦通訊社報導，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執行委員會通過廢除7月的總統令。報導說，新的總統令是基於各派別和政治力量磋商達成的共識，認為以色列持續發動襲擊、不斷擴張定居點等措施對按照原定時間舉行選舉造成障礙。此外，加沙持續嚴峻的安全和人道主義局勢，以色列限制巴勒斯坦中央選舉委員會的工作人員和國際觀察員進入加沙以及東耶路撒冷等因素，亦都為籌備選舉帶來挑戰。警務處處長周一鳴說，今年頭8個月有2144個青少年因為刑事罪行被捕，按年升幅達到23%。周一鳴出席活動致辭時候指出，被捕個案主要涉及傷人和嚴重毆打，絕大部分因瑣碎糾紛一時衝動犯案，其次為詐騙和洗黑錢，年輕人可能因一時貪念被不法分子利用作跑腿收取騙款或借出户口，另外亦都涉及刑事毀壞，部分與非法收債和賺快錢有關。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影響廣東沿岸，同時高空反氣旋為華南帶來大致良好天氣。預測大致天晴，朝早市區最氣溫約26度，新界再低幾度，日間乾燥同炎熱，最高氣溫約31度，吹和緩東至東北風。展望隨後一兩日持續天晴乾燥，日間炎熱，內陸地區日夜溫差頗大。本週中後期部分時間有陽光，風勢較大。而家氣溫27度，相對濕度78%。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FM 94.8至96.9，香港電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双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5: 登革热和肌孔肯亚热可经由白文伊蚊传播，不想中招就要彻底清除屋企积水，例如盆栽底碟。花樽的水至少每星期换一次，还要洗刷花樽内壁去除蚊卵，妥善弃置杂物、即弃餐盒、空罐等容易积水的垃圾，渠道要保持畅通。去丛林或蚊患较严重的地区，要着浅色长袖衫裤和使用驱蚊剂，积水要提防，蚊患无处藏。
6: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又嚟到一个星期一次嘅音乐约会，喺今个只得你共我嘅晚上，我哋感受到一丝嘅凉风，一丝嘅秋意。

在凉意渐浓的秋夜里面，在一个繁华都市里面，独自前行的女子品尝着一杯微凉的饮料，突然间回想过去一段因为年少而冲动错失的遗憾。为什么当天没去爱，为什么分开方知言爱的作品，来自忆年的这一首微凉。

連續兩首有關於秋風的歌曲，由桃仔今晚帶給你。外面27度的氣溫，濕度是 77%， 雖然日頭我們曾經感受過有秋意的早上，不過過分幾日之後也是回復一如既往的濕熱。不過幸好的是晚上時間，尤其是我們音樂約會的這個凌晨時間，室外的晚風的而且確是吹起了涼意。

去又如风，风去风来，而这股的凉风呢吹到我的身上，更加吹入我的心里面，比最近的天气有少少的触动，亦都是准备了今晚有关于很多风的歌曲送给你。

听下林家谦嘅呢一首《听风 in D major》，提醒我哋今日晚上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轻谈展唱不夜天》之中，有兔仔为你送上好多关于风嘅歌曲。喺风之中，喺秋风之中，我哋一齐感受万般嘅思绪。

两首歌拍埋一齐，歌接歌咁俾你听，会唔会觉得有些少嘅相似味道呢？相似咧系一个必然嘅结果嚟嘅。点解咁讲咧？啱啱同你听咗系林家谦嘅《听风》，同埋容祖儿嘅《阳光普照》。《听风》当然系家谦亲自作曲作词嘅一首作品啦，而容祖儿嘅《阳光普照》一首最新嘅派台作品，同样都系有编曲监制林家谦嘅作品啊。

听住范耀轩轻飘飘嘅歌声，唔知你又谂到啲乜嘢咧？我又谂到好似最近嘅秋风，轻轻咁样吹过我块面啊！而呢一股嘅秋风咧，唔系太冻，唔系太凉，好似嚟得啱啱好啊！啱啱好嘅，除咗气温之外，可能就系提醒住我哋天气季节嘅变化，亦都系即将来临啊！

庆祝紧呢个秋风送爽晚上嘅时候，同你听翻呢一首嘅作品。可能你会对佢嘅广东话版本比较熟悉，广东话版本嘅系哥哥张国荣嘅《风继续吹》。喺我哋呢个歌继续播嘅晚上，同你听翻《风继续吹》嘅日文原版，嚟自默默诶山口百惠嘅一首名曲，叫做《Last Song for You》。

本来揀嘅移咗陈奕迅 Eason 嘅另一首作品，本来想揀四季同大家分享一下爱住一个人，但係分开咗之后一年四季都会想念佢嘅过程。不过咁啱见到有听众朋友分享话，原来一年四季之中呢，佢最喜欢嘅就係秋天。秋天呢对佢嚟讲係可以俾到轻松写意又带点懒洋洋嘅嘅感觉佢嘅。同时间呢又会令到人哋觉得係有啲多愁善感嘅感觉。所以正確打開秋天的方法呢，就是黐住我們繼續聽更多的好歌曲。

一首自己好喜欢哥哥张国荣嘅作品，呢首我啦有两个版本嘅，分别系广东话版本啦，同埋啱啱同你听过嘅国语版本。两个版本我都好喜欢，不过如果真系要拣嘅话咧，我会比较 prefer 或者拣翻系国语版本嘅。点解咁讲呢？因为国语版本入面我觉得填词造句可能少了广东话的抑扬顿挫九声的限制，好像填得是更加到位的。起码最喜欢就是副歌的那句我就是我，最重要提一提自己为的就是做要令到自己开心的事情。

連續同你聽首兩位我都好喜歡嘅男歌手作品，分別有上一首係哥哥張國榮收錄喺《一切隨風》呢張專輯入面嘅《我》，同埋阿 B 鐘鎮濤嘅呢一首《讓一切隨風》。風去風來，萬物交替，希望呢一陣適時而來嘅秋風可以吹散所有嘅煩惱同埋麻煩，為我哋呢重新帶來久違嘅平靜同埋喜悦。無論你係正係經歷咗什麼，諗緊什麼，希望今晚大氣電波嘅作品可以為你帶

假如你正在面对一个很大很大的难关，一个很难很难跨过的挑战，我会祝你面对逆风而行，都可以更加展现更强的魄力，才可以展翅高飞，飞得更远。不过如果有得揀的话，我会祝你一切都是顺风顺水，顺着这股的风势可以行得更前，祝你一路顺风。

0: 小凤姐嘅《风的季节》咧，将时间达到嚟三点钟，先听一次新闻报道之后咧，翻嚟仲有兔仔继续陪住你。
1: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想做乜就做乜，但唔能够打击俄罗斯嘅炼油厂，警告泽连斯基最好立即收手，又建议乌克兰换一个能够达成协议嘅领导人，表明乌克兰系时候要有一个同意结束战争嘅新总统。特朗普星期五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泽连斯基对美俄达成柴油协议感到失望，说自己有一种被背叛的感觉，美方行为不是伙伴应有做法，认为容许俄罗斯出口柴油是强大伙伴作出的软弱决定。特朗普星期六被记者问到泽连斯基的言论时候拒绝置评，强调自己满意与普京达成的协议。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总统普京已经向美国总统特朗普转达伊朗方面关于解决美伊冲突的构想。佩斯科夫说，普京在土库曼参与会议期间告知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他会与特朗普通电话，在与佩泽希齐扬协商之后，普京礼拜五在与特朗普的通话中转达德克兰当局关于解决冲突的构想，但佩斯科夫未有透露到具体的内容。佩斯科夫又说，在美方提议之下，今次俄美元首通话主要围绕乌克兰问题，普京对美方旨在缓和俄乌冲突的一些建议表示理解。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伊利市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造成枪手在内至少九人死亡。事发当地星期五，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有目击者睇到一个男人在伊利市佩里街附近向人群开枪，之后进入一处住宅。警方当日下午五点左右抵达现场，在住宅附近街道发现两具遗体，并且在住宅内发现枪手。

0: 載燃油，車廂與乘客空間相連，汽油蒸氣會在密閉車廂裡面積聚，一旦遇上車內短路或者是靜電產生的火花，隨時引起火警，甚至波及鄰近車輛和民居，後果不堪設想。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影響廣東沿岸，同時高空反氣旋為華南帶來大致良好天氣。預測是大致天晴，朝早市區最低氣溫約26度，新界再低幾度，日間乾燥同炎熱，最高氣溫約31度，吹和緩東至東北風。展望隨後一兩日持續天晴乾燥，日間炎熱，內陸地區日夜溫差頗大。本週中後期部分時間有陽光，風勢較大。而家氣溫27度，相對濕度78%。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FM 94.8至96.9，香港電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的独有魅力，香港的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的发牌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的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度游到绿色生态之旅，还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是年轻新手亦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5: 无论是不知定是不小心，如果没有许可证，携带或寄运濒危动植物或他们的制成品，例如兰花和花旗参进出香港，随时会被检控，最高可被罚款1000万元和监禁10年。有些物品好像象牙咁，更加是严禁进出口的。进出口濒危物种前要查清楚，查询可打1823，或者上渔农自然护理署网页了解多些。
6: 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的主持雷伟涛。

凌晨3:05，听完新闻简报之后呢，我哋继续翻我哋今晚风的位置。今日我哋特别庆祝秋风送爽嘅晚上。最近翻嚟工作岗位嘅时候咧，感觉咧就好似有少少重复嘅感觉。咩意思呢？重复嘅感觉就系每日我哋2点1线来回办公室同埋屋企。咁我有好多工作咧，都系堆积而来嘅，好似永远都做唔晒咁样。但系突然间喺今个星期嘅中期啦，好似3、4嘅时间，朝早起身嘅时候，咦，感到可能要闩咗个冷气，闩咗个风扇，因为原来天气已经转凉咗啦。着衫嘅时候咧，都要额外拣咗一件外套，拣翻一件格仔恤衫。好似翻工嘅时候咧，都会感觉精神奕奕。因为穿多一件衣服好像靓仔了，而之后呢，面对当日的工作都会感觉是更加得心应手的。正正就是这一股的秋风提醒了我们，其实工作即使是重复，但是我们所过的日子并不一定要重复的，都是可以活得开心，活得自在， enjoy the moment, live the moment。

逆风而行的时候，我们付出更加大的努力去行前一步。但当你成功行前这一步之后，调回转头而行呢，就是顺着风势去，顺着风势去做什么事都会事半功倍。听完卢广仲的一路顺风，我都继续祝你一路顺风。

轻轻吹，人生路依旧走。连续两首嘅晚风分别系嚟自 Sally 叶倩文，同埋呢一首系伍佰嘅晚风作品。虽然呢一刻嘅香港咧，而家凌晨嘅3:17，我哋可以慢慢咁样享受住晚风。不过喺对岸嘅你咧，可能呢一刻咧，净系下午嘅时间，乘住秋天嘅风，你今日会去边度玩呢？

比夏天嘅风嚟讲咧，当然系秋天嘅风更加舒服啦。自己都非常喜欢秋天，因为秋天咧系一个唔冻或者话唔太冻啦，亦都系唔太热嘅天气嚟嘅。呢啲唔冻唔热嘅天气咧，最适合咧出去走走啊！好喜欢咧，可以着住件靓啲嘅恤衫啦，着翻条长裤，孭翻个斜孭袋，就可以去下啲 coffee shop 啊，坐下扮下文青咁样。唔知喺你身处紧嘅城市，秋天有啲咩最适合嘅活动呢？会唔会去秋天看下海，或者系秋天行下山、登下高，或者会唔会有啲好靓嘅花田啊、星空去影下靓相、打个靓卡咁？

連續兩首的夏日的風送給你，分別有上一首是來自溫南的夏日的風，還有這首同樣都是叫夏日的風的，不過唱緊歌的朋友叫做許藝。而許藝呢，最近我大咁聽緊佢一張嘅專輯叫做《時光漫步》，夏日的風呢亦都係嚟自呢一張嘅專輯，有機會嘅話呢都好想再揀多幾首專輯入面嘅歌曲同你分享一下。而溫南嘅夏日的風呢教我哋夏日嘅風呢係好立嘅，而許藝就同我哋講夏天嘅雨呢可以令到空氣清

美国分享一首来自周杰伦周董，亦都是关于风的作品。好喜欢这首作品，是来自最原汁原味的 J 的感觉，来自第一张专辑杰伦的这首

时间嚟到凌晨3:38，分别同你听咗两首嘅作品，一首系嚟自 Elton John 嘅《Candle in the Wind》，风中嘅蜡烛，话俾我哋听，怀念一个人，我哋可以举起蜡烛，燃点烛光。亦都接一首《Stand by Me》，妹仔嘅作品，纪念佢10月10号嘅生日啊！

在一潭浊水之中，尤其是水流非常非常之咁急速，就好似我哋心情一样，遇到啲烦心事咧，就好似哇，完全搞唔掂，乱作一团。嗱，呢个时候如果有一位嘅朋友，有一位嘅家人，可以同你讲定啲嚟啦，就好似 Bridge Over Troubled Water 一样啊 ，Simon 嘅翻曲嘅经典作品。

非常悠扬又悦耳的琴声，弹这首好琴的呢是 Billy Joe， 来自他第一张的专辑 Cold Spring Harbor 里面很喜欢的作品，也都告诉大家听，明天即是今天，就好像我们现在这个凌晨时分一样，好好珍惜 Living the

0: 连串同你分享咗两首外语嘅歌曲，分别系第一首嚟自 BTS 呢对天团嘅 Blue and Grey， 同埋啱啱呢一首嚟自少女时代嘅成员允儿嘅韩语歌曲啦。名字译翻做英文嘅话咧，就系叫做 When the Wind Blows， 就当风吹起嘅时候。你都很喜歡 BTS 的歌曲，除了一些跳舞快歌之外，其實更加喜歡是他們那麼多班男仔一起唱你溫柔的情歌感覺。
1: 喂，
0: 你
1: 很好笑。
0: 而在新聞簡報之前，跟你聽完這一首的合唱歌曲，有方大同加上薛凱琪的四人遊。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发表声明，证实位于首都里雅德的哈纳德国王国际机场星期六下午遭到袭击，多人受伤，机场已经暂停运作。新华社引述目击者表示，机场三号客运大楼在当地星期六下午传出爆炸声，机场内人员需要疏散。法新社引述外交消息说，也门胡塞武装使用导弹袭击机场。医院消息人士就说，袭击导致几十人受伤。美国、英国、加拿大、德国和西班牙驻沙特大使馆警告本国公民避开利雅德国际机场。中国驻沙特大使馆亦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注意安全。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知悉利雅德机场遇袭事件将会作出决定。在近期袭击事件之后，美方可能加入沙特针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会仔细考虑。世界卫生组织表示，目前仍然未清楚在西伯利亚抗鼠疫研究所工作的俄罗斯实验室工作人员死于肺炎的具体原因，目前亦都没有录得鼠疫个案。世卫表示，根据俄罗斯监管机构报告，对这名逝世实验室工作人员和他密切接触者的鼠疫检测结果均为阴性。与死者曾经接触的人目前没有病征，亦未有发现其他相关严重肺炎个案。根据目前掌握的资料，世卫尚未发现同事件相关的持续传播证据。目前最大的不确定因素是事主的确切死因。这个实验室女工作人员早前死于不明肺炎，据报当局因应事件隔离了大约200人。俄罗斯当局说，女事主已经按规定接种疫苗，体内未发现与工作相关的微生物。英国南约克郡一个男人在当地一个野生动物园被老虎袭击致死，现场是唐卡斯特市郊区的约克郡野生动物园。警方星期六晏昼接报，一个男人闯入老虎活动区域之后被老虎袭击，救援人员赶到现场施救，但男人最终伤重不治。警方说，涉事老虎在事发之后仍然留在园区，未对公众构成威胁。园方随后疏散游客，警方正调查事发经过。动物园发表声明说，正是同有关部门合作调查事件，动物园星期日闭园。警方捣破一个涉嫌贩运人口的跨国非法卖淫集团，拉了16人。

0: 违反逗留条件被捕。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朝早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本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8%。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以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北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达到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3级，能见度33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北风3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度26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风3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夜晚是一日的终结，亦代表新一日的开始。一个人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寂寞，亦可以是自由自在。生活上难免会遇到各种挑战，带来的是压力定是动力。凡事都可以有好多面，同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倾下，亦可以打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凡事有多面，正向新时线。
5: 在太太和仔女心里面，你很重要。为了他们，你一定要做足安全措施。支撑吊棚的狗臂架最少装上3粒系稳螺丝。安全带几时都扣在独立救生绳或其他系稳装置上面。意外没人能够预知。有时多一粒螺丝、一条绳，真的可以救回一条命和一家人的幸福。爱自己、爱家人，保护工作要安全。
6: 日间时分，我哋强壮坚强，扮起成人嘅模样。嚟到夜晚，夜幕低垂，冇人再可以见到我哋。轻弹浅唱不夜天，今晚有我陶仔

充满住秋风送爽嘅晚上，你先至会这样的想起我呢。四点钟嘅新闻简报同埋华南天气报告之后咧，翻翻嚟直播室，继续系我哋轻谈浅唱不夜天一个四小时嘅音乐节目，正式开始我哋嘅下半部分。继续系我兔仔陪住你。

我说过要你快乐。做这个节目的时候希望揀的歌曲都是合你心意。不知道去到下半部分开始你又满不满意呢？上半部分兔仔陪你听了很多关于风的歌曲，陪你讲过很多关于风的想象和关于风的忧虑。下半部分可能觉得很冷，所以减少一些风的出现。而減少風的出現隨之而來的就是我們凌晨四點到五點一如既往兔仔主場的徒選冠軍歌的登場時間。今晚和你重溫或者帶你回去的是1992年。

先嚟到凌晨4:24，有图仔陪你搭翻时光机，翻翻去1992年，当时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淘选冠军歌之中。今日同你听咗两首作品，有 S.K. 关淑怡嘅《恋一世的爱》，同埋啱啱有草蜢嘅《永远爱着你》。

继续同你听下92年的陶选冠军作品。啱啱呢一首合唱歌曲咧，真系要特登翻开龙虎榜嘅榜单先至会记翻起，因为有成龙大哥加埋陈淑华嘅呢首《明明白白我的心》，真系平时自己都系比较少。

有啲嘅离开未必系 sad ending 嚟嘅，有啲嘅离开只系大家都共同明白到，原来对方并唔系最适合嘅一个。但系同时间咧，亦都有人会觉得分开之后，还是觉得佢最好。

到底边个先至系你心目中嘅宝贝亲爱呢？系还是觉得你最好啊？定系唔知边一位某一个佢先至系你嘅宝贝亲爱呢？两首作品《学友》再加埋《黎明》都系甜嘅。

非常之咁奥秘同玄妙。点解咁讲呢？例如话，当你坐喺呢一间红茶馆入边，可能你系谂住一个同你分咗手嘅女朋友，而咁啱对面嘅女孩子。

雖然今晚唔知道你聽呢幾首92年嘅淘選冠軍歌諗緊啲乜嘢，不過坐喺直播室嘅淘仔呢就係諗住喺收音機旁邊嘅你，有啲擔心唔知道呢一個小時揀嘅作品啱唔啱你心水，不過好慶幸都可以喺評論區見到你哋嘅留言，希望我哋呢一個節目可以令到你呢4小時聽一啲好嘅歌曲，有啲好嘅能量。

一首时间上好适合现在播放的歌曲，不过天气上呢就未必咁夹啦。嚟自 Chris 嘅呢首晚秋啊，虽然中秋节过后都严格嚟讲咧，都系一个中后嘅秋天季节啦。不过天气嚟讲咧，我谂大家都未有同感，真正嘅秋天真系未来临啊。

0: 每日凌晨两点到六点，都有五个男人轮流出现在直播室，到底他们在做什么？
1: 收到风呢，逢星期日凌晨两点到六点出现的兔仔，他自小就受音乐熏陶，是创作系的男仔来的。一起听下他在节目有什么独特的风格啦。轻弹浅唱不夜天，岑亮、刘佩龙、小姜、张家乐、雷伟涛。凌晨两点到六点，五种风格，打开不一样的夜。
2: 一段旅程，
3: 一段旅程，
4: 一段旅程，
5: 一段旅程，
2: 一次探索，
6: 一次探索。

0: 音乐导航，
1: 音乐导航。
2: 时间嚟到凌晨4:59啊，同你听咗我哋之前真系合作咗有啊岑亮嘅声音啦，同埋有张家乐嘅声音，有我哋轻谈浅唱不夜天嘅节目 Jingle 咧，同埋有我哋嘅最新一届嘅中文金曲，同你宣传一下。
3: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重建后嘅皇岗口岸听日正式启用。港深两地今朝早会喺深方口岸区举行启用仪式。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昨日再次主持跨部门会议，要求各部门做好落马洲管制站同皇岗口岸嘅过渡安排，确保口岸通关安全有序同畅顺。陈国基又预计通关初期口岸会较为繁忙，呼吁市民若果冇实际嘅过关需要，暂时唔好到皇岗口岸体验过关模式，避免一窝蜂到口岸参观打卡。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德国际机场星期六怀疑再遭受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法新社引述医院消息话，至少两人死亡，多人受伤，机场暂停运作。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正评估美国是否应该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会尽快作出决定。胡塞武装同日表示，愿意同沙特采取相互对等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以及其他具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胡塞武装近日多次袭击沙特境内的机场和石油设施。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就说正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的军事能力。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不满美国和俄罗斯达成柴油出口协议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认为乌克兰是时候换一位能够结束战争的新总统。他又警告泽连斯基不要再攻击俄罗斯炼油厂。俄罗斯总统普京的特使德米特里耶夫形容特朗普的言论具有标志性和历史意义，并表示乌克兰需要真正专注于和平的领导人。俄罗斯政府星期六宣布即日起局部解除柴油出口禁令，现阶段容许向国际市场出口50万吨柴油。泽连斯基同日在社交平台说，当日与欧洲多国领导人通电话，通报俄乌战事近况，讨论美国放宽对俄石油产品制裁引发的挑战，并就协调应对措施以及筹备后续会晤等事宜沟通。巴拿马政府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应对强烈地震，要求各部门和公共机构随时待命，调配必要资源为灾民提供援助。总统府部长奥里利亚克表示，总统穆利诺已经指示成立专门委员会，负责协调救灾行动、统筹援助资源等。政府已经在首都巴拿马城设立救灾物资收集点，各省政府亦都会接收社会捐赠的物资。巴拿马当地星期五下午近一点发生 7.5 级地震，造成多处有建筑物和基础设施受损，至少27人受伤。中国外交部说暂时未有中国公民在地震中伤亡的报告。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本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

0: 岸边就往往会翻起巨浪噶。
1: 咁真系要留意天文台有关涌浪嘅预报及警告信息啦！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
0: 即刻上天文台网页 hko.gov.hk 睇下先。
2: 区旗区徽系香港嘅象征同标志，同国旗一样嘅红色代表祖国，白色紫荆花代表香港，寓意香港系中国不可分离嘅一部分，喺祖国嘅怀抱中兴旺发达。红白两色体现出一国两制的精神，花蕊上的五粒星象征我们心中热爱祖国，我们必须尊重和爱护特区的象征和标志，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3: 清晨五点钟的时间来到兔仔自己最喜欢的环节，强劲的音乐节拍正是等候着你，轻弹浅唱不夜天之五点 rock and roll。

来又如风，去又如风。除了可以形容天气，形容一些真的出现的风之外呢，

形容一位神秘女子。呢位神秘女子就是好像突然间出现又突然间离去一样。对于 Alan 谭咏麟来讲，想捉到她呢非常非常之咁困难。唔認得或者比較少聽呢首歌曲嘅你呢，可能會認為呢一首歌呢同佢嘅另一首好似 E-Ling 啊一模一樣，可能以為呢首歌曲嘅名字會叫做 Mary Ann 嘅，不過原來唔係咁講，將 Mary Ann 比喻成好似風一樣嘅存在。想捉到想認識到 Mary Ann 嘅 Alan 呢，就會將呢首歌曲呢改名成為暴

今晚嘅 Alan 呢，之前冇用到佢嗰首夏夜寒风呢，就係为咗留返俾佢喺呢一个环节出现。而喺揀咗佢嘅暴风的汉字之后呢，我揀咗 Beyond 嘅长城。而长城呢亦都係无独有偶，咁啱係1992年嘅淘选 Rock 歌之日，同埋92年嘅冠军作品。

Beyond 嘅长城之后，揀去泰劲乐队嘅呢一首比较柔啲，但系系铁汉柔情嘅作品，名字叫做《一生最美一次》。假如你喜欢嘅话，非常欢迎你摆入自己嘅 playlist 中。除咗啲硬派好 man 嘅 rock 歌之外咧，其实仲有好多乐队，好多好好听嘅 rock ballad 嘅。亦跟住落嚟揀來咗幾首英文嘅 rock 歌再同你分享，就好似啱啱泰劲乐队一樣，係冇咁硬派冇咁硬正嘅，不過係鐵漢柔情嘅

一首由 rock 又有啲 folk 又有啲 gospel 嘅作品，点解咁讲咧？系嚟自 George Harrison 嘅 My Sweet Lord。喺 Beatles 解散之后，佢嘅单飞 album 入边嘅一张主推 plug 歌，讲好多系对于佢哋嘅宗教信仰嘅一首作品。

George Harrison 嘅 My Sweet Lord 之後咧，揀來呢對吉他好好聽，和音好好聽，編曲同埋主旋律都好好聽嘅樂隊。呢對叫做 Eagles 嘅樂隊，老鷹樂隊揀來係嘅係 Peaceful Easy Feeling 嘅。希望今個星期日嘅早上，喺我哋餘下落嚟嘅 weekend 時間，都可以有一個好超、好放鬆、咩都好順利嘅感覺。

成日都话旧歌比较好听，但系你又有冇谂过，今天嘅旧曲其实系昨天嘅新曲嚟噶？时代在变，代表嘅声音亦都在转变。想知道最近 Gen Z 潮什么？敬请收听《轻谈浅唱不夜天知》，最近好声音。

有广府三幽，有闪烁星光，要放着 everything， 礼物很多，是美丽的心思，拆开了小花枝，要摘着 everything， 温暖跟歌声，有可爱的种子，种于我的心间，要摘着 everything， 或会失神，或会失言，电动心间，仍是会猜疑，错太多，人夜有所思，偏偏得知，样样也是合适，做个包罗万有的人。

Rock Rock 之後呢，接住有最近好聲音呢個環節，而最近好聲音呢同你分享嘅第一首作品呢係嚟自 Kylin 嘅我的所有。呢位2026年嘅創作新人呢就畢業於呢個 Berkeley 嘅，即係一個享負盛名嘅音樂學校，有佢自己親自作曲編曲監製嘅呢首作品叫做我的所有。

同你听紧嘅呢一首咧，系嚟自 John Legend 嘅 Daylights。而 Daylights 之前咧，就系嚟自康提嘅好中意，两首都系最近几好几 groovy 嘅 R&B 作品。

John Legend 的 Daylight 之后呢，我们听了两首的外语作品，分别有是 Blackpink 的 Jennie， 一首叫做 Fallen Angel 啦，几 soft 几 sweet 的，同埋带一点节奏的音乐作品，之后同埋有啱啱的 Alex Warren 的这一首叫做 Wild Child。Wild Child 呢入面比较喜欢的是他的音乐底，尤其是他的吉他我觉得是非常之好听，加上 Alex Warren 的把声简直是无敌的。

0: 有一段時間好耐未聽過大師兄劉浩龍出嘅新歌，一首音樂節奏幾有力量嘅，無論係星空下面要綻放力量嘅作品，劉浩龍綻放。
1: 我太無聊，為了你要有法子，你笑着说别骗你，半信半疑，明白我欠缺信心，平日太贵，但也不细致，却

林志樂嘅呢首《魔法情侶工作室》，充滿住法術嘅味道，有啲精靈嘅活潑喺入面。都将时间带嚟清晨嘅5:56，睇睇你现时室外气温系摄氏27度，相对湿度系76%。本港稍后时间咧将会系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咧大约会有31度，新界地区咧将会再高2-3度左右，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咧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注意补水，多啲留意天气，亦都送埋最后一首嘅歌曲俾你啦。希望你可以有个 Happy Sunday。我哋下个星期同样时间再见。MC 嘅作品送俾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香港单车节今日举行，非竞赛项目56公里组清晨5点15分起步。大会今年将起点同终点移师西九文化区博物馆道，大批参加者清晨4点几陆续去到起点，包括奥运奖牌得主李慧思、旅发局主席林建岳等主持起步仪式。56公里组首次推出五隧三桥路线，包括全新路段中九龙绕道。大会今年亦都在这个组别加入世界大学杯，邀请本地、内地和海外世界百强的大学生车手切磋，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德国际机场星期六怀疑再遭到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法新社引述医院消息说，至少两人死亡，多人受伤，机场暂停运作。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正评估美国是否应该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会尽快作出决定。胡塞武装同日表示，愿意同沙特采取相互对等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和其他具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不满美国和俄罗斯达成柴油出口协议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认为乌克兰是时候换一个能够结束战争的新总统，又警告泽连斯基不要再攻击俄罗斯的炼油厂。俄罗斯总统普京的特使德米特里耶夫形容特朗普的言论具有标志性和历史意义，又说乌克兰需要真正专注于和平的领导人。俄罗斯政府星期六宣布即日起局部解除柴油出口禁令，现阶段容许向国际市场出口50万吨柴油。泽连斯基同日在社交平台说，与欧洲多国领导人通电话，通报俄乌战事近况，讨论美国放宽对俄石油产品制裁引发的挑战，并就协调应对措施以及筹备后续会晤等事宜沟通。因为执行死刑失败留院多日的美国田纳西州女死囚派克出院，回去服刑30年的监狱继续接受治疗。50岁的派克上个月30号在监狱被执行死刑，但接受两次注射之后生还，随后失去意识送院救治，情况一度非常危急，到日前恢复意识并且开始讲嘢。律师说派克醒回之后第一句的说话是问自己在哪以及对方是哪个。律师在声明中表示，派克对急救人员和医疗团队在这么特殊的情况之下给予的照顾表示感谢。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大致良好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本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7%。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5级，有几阵微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以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5级，初时达6级，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北风4-5级，初时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其后48小时

0: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联合广播，
3: 新一期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推出咗啦。
4: 系啊，29岁或以下，持有副学位或以上学历嘅香港居民都可以参加，得到喺大湾区内地城市工作同发展事业嘅机会。
3: 参加嘅雇主仲可以申请每月最高12000蚊嘅津贴，为期18个月。
4: 详情可浏览 jobs.gov.hk/gbayes。或者打29690446。
5: 有时你遇到问题，你会追咗落去谂，点解会咁样噶？点解个机会唔喺我度啊？点解我做唔到啊？如果你不断净系谂点解，唔去谂其他，打开其他，其实你只会系原地踏步。
6: Hello， 大家好，我系胡定欣，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7: 星期日2:00-4:00，香港电台第二台，
8: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9: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0: 伦话呢首歌咧喺佢读书嘅时候已经写落噶啦，入面好多 live instruments 咧都系佢嗰阵时嘅朋友帮佢弹嘅。除咗有佢自己嘅回忆，呢首歌带俾佢嘅快乐同埋自信，佢都想同乐迷分享。作曲 Kalen， 填词 Oscar Kalen， 编 Kalen， 监制 Kalen， 做 Joanne 风。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Kalen， 我的所有。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希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早晨，早晨，欢迎收听香港电台125普通话台联播的 Beautiful Sandy。 你好，我是思培，今天来到10月11号了，时间6点09分，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77%， 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留意今天呢，天气预测都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新界会再高2-3度，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的一两日会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而内陆地区日夜温差会比较大。本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

阳光，风势较大。哇，咁样听起嚟咧，应该都系热噶噃。不过真系完全好难去测到今个星期或者呢一段时间嘅天气，因为琴日咧就真系同我嘅小狗啦，即系小月亮出去散步嘅时候咧，就感觉到哇，真系好舒服啊！嗰种咧凉凉嘅秋意咧系好明显嘅。咁佢系有啲微风啦，跟住又太阳又唔会好炽热啦，所以系好适合散步嘅日子嚟噶。咁但系由先睇呢一个天气预测嘅时候，又话热翻少少咯。咁究竟今个星期系热啊，定系还是都有啲凉快咧？都非常之期待啊！你呢，如果是在十月份啦，有少少凉意的这个秋天啦，有没有说有什么特别的活动一定要做的呢？我觉得去到这个时间呢，最啱就是约埋朋友一起宵夜食啦，或者是行下山都是很啱的。咁你有没有预备了什么的活动呢？欢迎你打上来 1872388, 或者是一些的好人好事啦，一些你好想在十月送给你的爱人啦、亲人啦、朋友啦，甚至是自己啦的一些祝福啦，或者是一些好人好事啊，亦都非常之欢迎你打上来倾下偈啊 ,1872388, 有时间打上来啊。

秋天啦、啊，這個深秋的階段啦，總是會諗起譚校長的這一首《愛在深秋》。緊接住咧就會送俾你，又係秋天咧諗起嘅歌曲啊！如果喺你嘅腦裏邊，究竟你嘅秋天歌單又係咪呢幾首咧？

抽去抽来叶倩文。听完呢啲嘅歌曲咧，好似咧总系带住一份嘅伤感啊，嗬！咁跟住咧，我就上网查一下啦，啊，点解秋天就系咁有一种伤感嘅感觉，系咪正常？系咪一定嘅咧？咁咧喺呢一个网上嘅资料就话咧，喺心理学啦同埋生理学上边咧都系真实嘅。佢话点解咧？因为随住咧一个日照时间变短啊，咁啊气温下降啦，咁人体内嘅血清素咧带嚟嘅快乐嘅荷尔蒙咧嘅分泌咧都会减少啲嘅，咁嗰个嘅褪黑激素啦就会增加，咁好容易咧就会令到人觉得更加疲倦啦，情绪会低落少少，亦都系所谓嘅秋愁啊。咁但系咧喺呢一个嘅心情起伏少少嘅季节咧，都系正常，而且大家都唔孤单嘅。咁所以咧，如果大家真系觉得都系真系有少少伤感嘅感觉嘅时候，可能会唔会听完一啲伤感啲嘅歌曲之后咧，都特别有 feel 啲嘅咧？咁咧可以做翻一啲嘅活动啦，可以咧令到自己咧更加精神啲啦，或者系咧可以摆脱呢一啲嘅小伤感嘅。例如是可以晒多啲太阳啦，趁住呢日头呢有阳光嘅时候呢可以去到户外度行下啦。15至20分钟嘅日照呢都係可以呢提升呢一个嘅血清素，可以改善心情嘅。咁另外啦，就係为生活呢去增添一啲暖色系。咁因为换上一啲保暖嘅衫啦，饮一杯热茶啦，热嘅咖啡啦，用温暖嘅食物同埋灯光咧，就可以为你嘅心理上边咧可以多一份嘅防御。如果讲到呢度，有冇谂起秋天一定要做啲乜嘢咧？嗱，其实我又觉得秋天系一个令到我好开心啦，同埋我好中意嘅一个季节嘅原因系咧，有好多嘅活动咧都终于可以做啦，例如系可以约埋一大班 friend 啦，头先有讲到啦，又可以行山啦，可以慢跑又可以啦，或者宵夜食啦。咁我最中意就系宵夜食噶啦，虽然咧食得多就会好热气啦。咁另外咧就系可以踩单车啦。咁因为其实我自己觉得啦，喺香港咧，其实好多嘅公园啦或者户外环境咧都系做得好靓噶。咁亦都系即系好干净啊。咁所以咧即系好适合一大班朋友一齐去赏下一啲嘅大自然风光啦。但系当然啦，走马学行山好适合嘅时候咧，可能人会比较多啦。咁自己嘅垃圾咧就跟住咧记住。要带走啊，咁你哋嘅秋天活动又系啲乜嘢咧？头先喺网上咧，亦都有一啲听众朋友咧，俾出一啲嘅意见，或者佢哋准备好做啲乜嘢啦。咁有时间嘅话咧，不妨打上嚟18723881872388嚟分享一下，有咩你系秋天必定会去嘅地方咧？嗱，或者系啦，喺呢一个时候啦，好想送俾你身边爱嘅人嘅一啲祝福啦，一啲嘅好人好事啊，正能量嘅故事啊，想分享一下嘅，亦都非常嘅欢迎啊！有啲微凉嘅季节，记住出门口要带翻件外套啦。

0: 接住落嚟咧，送俾你仲有呢一首。我觉得咧，如果喺有少少伤感嘅秋天，可以听翻一啲正能量啲嘅歌曲咧，亦都系帮到手嘅。跟住送俾你有刘德华或者嘅《如果有一天》。起咗身又未有咩嘢做嘅话，记住打上嚟1872388，一阵一齐倾下偈啊！
1: 如果有一天，汽车与飞机转眼再不足够。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德国际机场当地星期六下午怀疑再遭受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民航部门说造成12人死亡，超过300人受伤。死者除了沙特公民，亦都有孟加拉、美国、埃及等国家的公民。聲明說，鑑於近期針對沙特民航設施的襲擊持續發生，相關部門已經暫停哈納德國王國際機場的運作，以完成損失評估並檢查機場設施安全。美國總統特朗普較早時說，正是評估美國是否應該加入沙特對胡塞武裝的打擊行動，會盡快作出決定。胡塞武裝同日說願意同沙特採取相互對等措施，避免將機場、海港和其他具有人道主義功能的設施捲入不斷升級的軍事對抗。俄羅斯克里姆林宮發言人佩斯科夫說，總統普京已經向美國總統特朗普轉達伊朗方面關於解決美伊衝突的構想。佩斯科夫說，普京在土庫曼參加會議期間告知伊朗總統佩澤希齊揚，他將會同特朗普通電話。在同佩澤希齊揚協商之後，普京星期五在同特朗普的通話中轉達德克蘭當局關於解決衝突的構想，但是佩斯科夫未有透露具體內容。佩斯科夫又說，在美方提議之下，今次俄美元首通話主要圍繞烏克蘭問題，普京對美方旨在緩和俄烏衝突的一些建議表示理解。回來本港，香港單車節今日舉行非競賽項目56公里組清晨5時15分起步。大會今年將起點和終點移師西九文化區博物館道，大批參加者凌晨4點幾陸續到達起點，包括奧運獎牌得主李慧詩、旅發局主席林建岳等主持起步儀式。56公里組第一次推出五隧三橋路線，包括全新路段中九龍繞道。大會今年亦都在這個組別加入世界大學杯，邀請本地、內地和海外世界百強的大學生車手切磋，包括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等。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日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日温差颇大。本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7%，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門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4: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的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的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5: 早上6至8，施培 ，Beautiful Sunday。

0: 早晨，早晨，欢迎继续翻到嚟 Beautiful Sunday， 你好嘛？嗱，咁啊，今日咧就10月11日时间嚟到6:35，听听我哋今日第一个电话。早晨，你好，美姐。
1: 早晨啦，师培你好啊。
0: 你好，你好嘛？
1: 你把声好甜噶，系啊，多谢诶接电话嗰位哥哥。
0: 嗯，
1: 系好开心啊，接到电话。系啊，我本来咧上下个礼拜打嚟嘅，惊打唔通。
0: 嗯。
1: 咁就好开心嘅，我仔同个孙同一日生日。
0: 哦，
1: 系啊，咁我另外咧，我有姑姐咧，有阿妈仔，好大个，有阿妈，我妹妹咧又有阿妈，所以我好开心啊，讲呢啲嘢。
0: 哇，哦，即系你哋
1: 两边都有阿妈，
0: 你哋家族系有 twins， 即系双胞胎嘅。
1: 唔系，以前冇嘅，咁奇怪喎。
0: 系
1: 我姑仔都系，好似话都冇。
0: 吓，我系好有趣喎呢个话题。
1: 是啊，所以我好想打你的，不过成日怕打不通呢，我又没
0: 有、
1: 我怕讲嘢讲得论论尽尽。
0: 不会不会，没压力的、都是倾下偈，得闲就打上来得了。
1: 见到阿妈必好开心。
0: 哎哟，我都觉得好开心啊，不过
1: 还一仔一女添，还开心。
0: 哦
1: 我个姑仔咧就一孖都系仔嚟嘅，
0: 哦，
1: 系好大个啦，系啊，
0: 好大个啦，
1: 好开心噶，系啊，成日几多一齐食饭啊咁样。
0: 哦，咁啊，性格系咪都系好似，同埋个样似唔似先？
1: 一孖个孖仔，
0: 系啦，一孖个孖仔，
1: 就我哋都分得开嘅，有个高少少嘅。
0: 哦，
1: 我
0: 等
1: 个姑仔开心，好开心个姑仔佢哋，
0: 梗系开心啦，
1: 系啊，成日一家三代去食饭啊，去边度都，
0: 又好热闹，
1: 好热闹，
0: 系咁啊。不过一开始会忙少少咯，系嘛？
1: 哦，系啊，开始哦，唔系佢系请人凑嘅，
0: 哦，咁啊好啲。
1: 是
0: 即是多个帮手，但是姐姐都忙啦，咁样一次过两个一齐喊嘅时候，即嗰下细细个嘅时候系真系会突然间好热闹咯。
1: 系啊，好热闹，但系咧，我就近住我妹妹啊嘛，所以佢生一孖 B 嗰时咧，我就咁啱喺屋企就同送埋去医院嘅，睇住佢出世，好搞笑，好睇咗出世，
0: 咁咩就住埋隔篱，系
1: 一讲下几十年。廿几年，
0: 唔觉啊嘛，眨下眼。
1: 咁啊系，好似我大仔咧，即系我孙啦，佢好搞笑，就同爸爸嗰日生日，但系咧我哋好兴睇农历啊，佢农历咧就搭住一搭白裤，农历生日。
0: 哇，咁好有缘喎、
1: 啊！好有缘啦，佢四年一次啊嘛，即系唔知点，唔系佢唔知点啊，四年零一次先有个闰嗰个闰年啦。
0: 系
1: 嗱，佢啱啱搭正，我觉得佢都好有缘。
0: 系真系，你会觉得系一个好投契嘅小朋友，然后特别有缘分，
1: 我好似觉得好开心咯。
0: 嗯，
1: 佢啱搭埋搭阿伯父啊嘛。
0: 系，咁阿孙几大啊？
1: 系啊。依家七岁噶啦，二年班啫嘛。
0: 哎哟，喂，仲好，即系我听到咧，我觉得啊，小朋友开始上到小学，应该系比较稳定啲，同埋即系家长啊或者身边屋企人应该会多翻少少自己时间。
1: 系我谂起第一日去医院睇佢咧，我趁家老爷奶奶咁去咧，我趁家奶奶又系咁嘅心，会唔会早几日同埋佢爹哋一日咧咁？佢其实系10月23日噶嘛，佢真系早几日。
0: 哦，
1: 所以我哋特别开心，
0: 系赶住出嚟庆祝啊嘛，早少少，
1: 唔系啊，佢一齐搞好搞笑嘅，生日咧一个大蛋糕，一个细蛋糕咁，即系佢哋兴呢啲蛋糕，又唔系话搞乜嘢，即系咁嘅蛋糕咁样，咁好开心啊，见两父子咁切蛋糕咁搞笑，
0: 哦，系真开心，感受到你哋家庭都系好快乐，好多笑声，好多活动系咪啊？
1: 开心噶，如果依家讲起咧，你容许我讲多两句嘛？
0: 嗯，可以，可以。
1: 我想俾我天上嘅妈妈、爸爸知道，佢哋好好嘅，系啊。
0: 嗯。
1: 我即系依家我都好挂住佢哋。
0: 当然，嗯。
1: 系啊，佢喺度嘅时候仲开心啊！一班人，我哥哥、家姐，我大家，我忘记咗我大家姐，我祝我大家姐嘅孙女去英国读法律啦，七年啦要。
0: 哇！
1: 啱啱上机啫嘛，九月飞去咯。
0: 嗯，咁希望佢 顺顺利利喺嗰边，好快乐，
1: 健健康康，最紧要健康。
0: 系、好，
1: 系啊，
0: 多谢晒 May 姐嘅电话啦，咁亦都好多有趣嘅分享啦，亦都祝你嘅屋企人啦生日快乐。头先听到咧好多好有趣嘅一啲家庭故事啊，咁期望咧之后咧有更多嘅时间同你一齐倾多啲有关于屋企嘅一啲有趣事啊，多谢 May 姐 ，thank you。再听听下个电话，早晨，杜先生你好。
2: 喂，我是师培，早晨啊。
0: 早晨，你好嘛？
2: 我、因为我今天呢，我太太今天是正式今天生日，那月我打算来呢祝福她。
0: 是，请讲。
2: 我太太叫黄明英啊，她今天生日正日来的，还有呢有个妹呢就是都是这个月生日，所以我一起祝福她。生日快乐同埋身体健康咯。
0: 哇，你都好，即系我觉得咧好有心啦，亦都会专登打电话上嚟去讲出你想讲嘅嘢。咁啊，
2: 系啊系啊，
0: 祝佢生日快乐啦，咁同埋天天美丽啦，天天都开心啦。
2: 好啊好啊，多谢你。
0: 有冇话点样庆祝啊？你两个？
2: 听日咧，我个妹咧就同我哋一齐去食饭咯。
0: 出街吃饭，
2: 是出街吃饭
0: 啦，倾下偈聚下咁样，
2: 系约咗我哋嘅，佢年年都有我哋嘅心嘅，同埋有我太太嘅心嘅，所以就好幸运咯。我啲妹都好乖嘅。
0: 咁啊好啦，即系佢会又专登去，即系大时大节或者系特别嘅日子都会记起，即
2: 系
0: 专登主动去
2: 嘅。
0: 我哋一齐见下面啦，一齐约下食饭啦。
2: 系啊，我哋每年都会有几次聚嘅，但系生日咧就年年佢哋都记得嘅。
0: 系，咁啊开心啊！即系又有啲，我觉得生日系有啲原因系一齐坐埋一齐食饭咯。即系而家可能都未必话我一定会做咩好特别嘅嘢啊，但系食咗饭，我觉得已经好好啊！即系聚埋一齐。
2: 系啊，同埋咧，我希望咧，你同我点一首生日歌俾佢哋，俾佢哋祝福佢哋。
0: 生日歌好，等我准备一下。
2: 好多谢你，同埋多谢接同我接线嗰位哥哥。
0: 唔好客气，多谢
2: 你
0: 打上嚟。
2: 快乐，
0: 好，
2: 身体健康，好。
0: 好，谢谢。好，我都祝大家身体健康啊！头先讲到啦，天天开心，亦都系送俾而家听紧收音机旁边嘅你啊！好，再听听下一个电话。早晨，
3: 喂，
0: 远芳你好，
3: 阿小培，
0: 系你好嘛？
3: 我屋企咧有个妹妹，今日正日生日，系60岁生日，我妹妹叫阮慧。
0: 生日快乐，
3: 系
0: 咁有咩祝福想送俾你嘅妹妹呢？
3: 我送俾我妹妹啊，我同庆祝咗啦。上个星期五咧就10月2号咧庆祝咗，请埋佢老公嘅两公婆嘅。我摆咗一围啊，同我妹妹请埋我家姐细佬啊，
0: 系
3: 啲女啊，系好开心。
0: 哇，咁厉害啊！咁啊，
3: 开心啊！
0: 一齐聚埋一围都好多人噶喎、
3: 啊，12个人咯，
0: 系
3: 摆咗一围咯。一世人有一次60岁生日啊，咁我好
0: 想做翻啲嘢，
3: 细妹庆祝咯。我细妹咧，我早3年前咧，我60岁生日去同庆祝，我今年啊同我细妹庆翻祝咯。
0: 有冇食寿包嗰啲啊？如果食一围嘅话，
3: 寿包、食生日蛋糕都有啊。
0: 哦，两样做齐。
3: 系12月2号，上个星期五啊嘛。
0: 啊，
3: 同庆祝咗噶。
0: 系咁啊，好啦，我祝佢生日快乐啦。咁啊，另外有冇啲咩祝福想送俾妹妹呢？
3: 啊，送俾妹妹啊，送我生日歌俾妹妹啊。
0: 好。
3: 细妹中意听英文嗰首。生日歌，
0: 好，咁我揀一啲正能量啲嘅歌曲啦，好唔好啊？生日歌我哋成日都听，揀啲特别啲嘅。好多谢晒远方嘅电话，咁啊亦都听听下个电话吓。早晨，你好。
4: 早晨，早晨。
0: 你好，我系师培。
4: 系，早晨师培，系。
0: 点样称呼你好啊？
4: 我姓尹嘅。
0: 尹先生系。
4: 系啊。
0: 今日打上嚟有咩想分享下咧？
4: 一来就咁啊，今次系第一次。上嚟，同埋今日都系我即系正日生日，
0: 生日快乐，恭喜恭喜！
4: 多谢多谢多谢。
0: 系有咩生日愿望？系
4: 生日愿望就系、是、多谢我太太今年帮我生咗两个孖女。
0: 哇，恭喜晒，好开心啊。哇，但是一定好忙啦。
4: 都是半夜半夜要起身啊，那些咁样喂奶啊，那些咁样咯。
0: 哦，咁所以你早起身嘅原因系咪因为诶，即系照顾完小朋友醒咗咧？
4: 醒咗，同埋今日都要翻工。
0: 啊、哦，辛苦晒，辛苦晒，同我一样。放心，有我陪你。
4: 系啊，系诶，成日都翻工翻嘅。
0: 系、啊，真系好勤力啊！
4: 系
0: 冇计，香港人都系要勤力嘅。
4: 今年就多咗两个咯，多咗两个女陪我咯，之后多谢太太生咗两个小朋友，系啊，咁啊辛苦佢哋。
0: 好唔容易啊！如果一次个即系要抬一个 twins 嘅妈妈。
4: 系啊，同埋即系都磅数都系争0.5左右，50-50咁样。
0: 哇，系。
4: 系啊，佢个重量都唔系争好多，有啲就话争得比较多啲，系听人讲嘅。
0: 哦，咁啊，算唔算都系即系两个女女系会唔会夜晚嘅时候都系乖乖，定系还是有时夜晚都系会弹起身咁样？
4: 每日嘅狀況都唔一樣，真係好難估計。
0: 係，我聽得出當中係一個運氣喺度睇。哦，
4: 好似琴晚咁樣，兩個都搞到3點鐘，瞓一陣之後就起身翻工。
0: 哇，瞓咗3個鐘啫喎！如果你話3點先瞓，
4: 係啊係啊係啊，所以就每日都睇運氣。
0: 是辛苦了辛苦了。我想过多少少时日的话会开始稳定一点。
4: 是啊，现在都是2.5月左右，所以再晏些这个戒奶。
0: 是。
4: 训练他们。
0: 加油啊。
4: 是啊，没错。
0: 是。不过是很开心的，就是看着你成长，也都就是看着小朋友有很多的欢乐啦，每一日都是有不同的。
4: 是啊，另一种快乐，两个一起比。
0: 是双倍的开心咯。
4: 是啊，
0: 当然是双倍的要力量去照顾啦。
4: 是啊，多谢你先。
0: 是加油啊，咁啊希望你可以即係生日上面亦都今日顺顺利利啦，亦都开心快乐啦。咁啊家庭幸福，小朋友聪明伶俐啊，快高长大同埋乖乖。
4: 好 ,thank you, 拜拜。
0: 拜拜。好，跟住再听听下个电话。早晨你好。
5: 啊，早晨啊，师培啊，
0: 你好啊，我系师培，系
5: 系啊，早晨啊，我姓郑噶，系啊，
0: 系
5: 郑
0: 小姐，郑女士，
5: 女士
0: 你好，
5: 系你好啊，早晨早晨，
0: 系最近好嘛？
5: 好，今日去旅行啊嘛，
0: 哦，今日去旅行啊，
5: 系啊，同我妹妹两个，我就祝愿我哋两个平平安安到步啦，咁样
0: 系一定可以啊，系咁啊，
5: 多谢
0: 顺丰。咁啊，你如果今日嘅话咧，出门口嘅话就真系要带翻件外套啦。不过唔知你
5: 系
0: 出咗门口未啦？
5: 未啊，未 啊，因为佢11点钟去到机场嘛。
0: 哦，仲有啲时间。
5: 系啊，系啊。
0: 可唔可以食个早餐咯？
5: 系啊，食个早餐咯，系啊。
0: 执好晒啲嘢未啊？
5: 差唔多噶啦，执好晒啦，咁样系啦。
0: 嗯。
5: 啊，
0: 去边玩咧？今次？
5: 去北欧四国啊。
0: 哇、哦，开心啊！
5: 系啊，个梦想啊，好耐想去，系咯、
0: 啊。哇、啊哦，恭喜恭喜！我听到都觉得好兴奋啊！你嘅梦想之旅系，
5: 系啊，
0: 咁啊去几多日咧？
5: 去11日啊！
0: 哇、哦，咁系跟团系嘛？
5: 系啊，跟团啊，系啊，系啊。
0: 哇、哦，咁啊呢、啊這个。梦想之旅系不嬲都系谂住同妹妹去一齐去，
5: 系啊系啊系系啊系啊，不嬲、啊啊啊、都同佢即系谂住都系预备去嗰度玩啦，未去过嘛，
0: 系
5: 咪？
0: 咁啊好兴奋，我听到都觉得哦，去远行哦、啊，应该即系望到好多你平时即系一路计划嘅时候睇到嘅一啲相片啦、
5: 啊，
0: 一啲想去嘅景点
5: 啊，
0: 系啊
5: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多谢你啊，可以接我电话，系咯。
0: 嗯，唔好客气啦，多谢你打上嚟倾偈。咁啊，期望住即系你嘅北欧之旅顺顺利利啦，亦都开开心心啦。咁有冇啊？
5: 多谢。
0: 嗯，咁啊，过去系咪你都好成日去出去旅行咁样噶？即系你都好中意旅行嘅。
5: 会啊，系啊，系啊，好中意啊吓。
0: 但平时都去咁长时间噶？
5: 如果去俄罗斯嗰啲都要10多日噶啦。
0: 哦，
5: 吓、啊，即系西班牙嗰啲都要噶啦，去亲都要咁长时间咁样，系啦。
0: 哇，你玩遍呢个大江南北嘅，即系你系好，即系基本上地球好多地方你都玩匀晒噶咯。
5: 唔系，都未嘅，有啲都未去过嘅，系啦。
0: 系，
5: 不过就选择。啊！呢度未去过，咁啊试下啦，咁样咯吓。
0: 通常都系妹妹一齐去，系咪啊？
5: 多数同佢去，或者以前就同啲朋友咯。
0: 哦，好好啊，有一个、
5: 啊、或者同屋企人咯，咁样咯。
0: 系，咁好好啊，因为我觉得咧，屋企人里边咧有一个系好容易成行嘅，即、就、系、是、一齐哦去咯，咁啊一齐有伴可以去嘅一个人。
5: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即系自己人就会好啲咯。个即系大家合拍啲咯，系啦。
0: 嗯，同埋熟悉大家嘅生活嘅习性啦，有啲咩系要注意啦，又一齐啱倾啦，唔容易噶。
5: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多谢晒你，系啦。
0: 唔好客气。咁、
5: 你帮我点一首祝福啦。
0: 嗯，好，呢、這个都系好多听众朋友都中意听嘅。等我揾一揾啊，尝试下。
5: 系，你揾到就揾啦，揾唔到就谭咏麟得噶啦。
0: 嗯，好。哦。谭咏麟嘅 fans，
5: 冇所谓，咩都得嘅，系。
0: 好啊，咁啊，拣首。
5: 多谢，都祝你哋工作愉快，身体健康啦。
0: 嗯，多谢多谢，我都祝你咧，今趟嘅旅程咧，有好多好美好嘅一啲事情会发生啦，亦都玩得好开心，好尽兴。嗱，咁头先听到咧，呢一个咁开心嘅北欧之旅咧，咁期望住咧，郑女士，咁啊翻嚟嘅话又打上嚟同我哋分享下，睇下有咩有趣嘅经历同。分享一下，听到好多一啲开心同埋温暖嘅事情，令到我谂起呢一首。

幸福摩天轮 Even。今日呢亦都係單車節嘅一個盛事啦，咁亦都呢希望各位嘅健學健將運動健兒呢可以有一個好嘅成績啦，咁亦都加油加油，希望大家都有自己理想嘅成績，無論話呢究竟係有冇獎都好啦，我覺得最緊要係踩得開心呀。咁大家呢如果喺呢一個嘅賽事嘅附近亦都可以好好地欣賞一下，大家加油。咁適逢呢一個嘅溫度下呢，我諗呢係踩得非常之舒服噶，咁喺呢一度咧，亦都另外啦，再送翻一首歌曲咧，亦都系头先嘅听众嘅朋友点唱嘅祝福。咁希望咧各位十月之星咧，亦都可以生日快乐，系所有嘅愿望都成真，送俾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德国际机场当地星期六下午怀疑再遭受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民航部门说，造成12人死亡，超过300人受伤，死者除了沙特公民，亦都有孟加拉、美国、埃及等国家的公民。聲明說，鑑於近期針對沙特民航設施的襲擊持續發生，相關部門已經暫停哈納德國王國際機場的運作，以完成損失評估並檢查機場設施安全。美國總統特朗普較早時說，正是評估美國是否應該加入沙特對胡塞武裝的打擊行動，會盡快作出決定。胡塞武装同日话，愿意同沙特采取相互对等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同埋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嘅设施卷入不断升级嘅军事对抗。世界卫生组织话，目前仍然未清楚喺西伯利亚抗鼠疫研究所工作嘅俄罗斯实验室工作人员死于肺炎嘅具体原因，目前亦都冇录得鼠疫个案。世卫话，根据俄罗斯监管机构报告，对呢个逝世实验室工作人员同埋佢嘅密切接触者嘅鼠疫检测结果都系阴性，同死者曾经接触嘅人目前冇病征，亦都未有发现其他相关严重肺炎个案。根据目前掌握嘅资料，世卫仲未发现同事件相关嘅持续传播证据。目前最大嘅不确定因素系事主嘅确实死因。那个实验室女工作人员早前死于不明肺炎，据报当局因应事件隔离大约200人。俄罗斯当局说，女事主已经按规定接种疫苗，体内亦都未发现和工作相关的微生物。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伊利市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造成枪手在内至少9个人死亡。事发在当地星期五，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有目击者见到一个男子在伊利市佩里街附近向人群开枪，随后进入一处住宅。警方下午5点左右抵达现场，在住宅附近街道发现两具遗体，并在住宅内发现枪手在内7个死者的遗体，枪手怀疑自尽。报道说，警方暂时未公布枪手的身份和动机。翻嚟本港，重建后嘅皇岗口岸听日正式启用，港深两地今朝会喺深方口岸区举行启用仪式。政务司司长陈国基琴日再次主持跨部门会议，要求各部门做好落马洲管制站同皇岗口岸嘅过渡安排，确保口岸通关安全、有序、畅顺。陈国基又预计，通关初期口岸会比较繁忙，呼吁市民如果没有实际过关需要，暂时不要到皇岗口岸体验过关模式，避免一窝蜂到口岸参观打卡。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本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7%。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7: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6: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7: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8: 每日凌晨两点到六点，都有五个男人轮流出现在直播室，到底他们做紧啲咩？
9: 星期四凌晨有 Matthew 张家乐，呢位新一代智慧型哲学系街拍男神，从他的音乐宝库精挑细选四小时的精彩同你分享，他仲有无限的潜能等待发放。

0: 听完之开心啦，咁今集咧继续请嚟咧由珊珊，咁佢咧系有巴基斯坦血统啦，咁同时间咧喺香港长大嘅，咁所以广东话亦都非常之好嘅，欢迎欢迎。
1: Namaste， mera naam Bibi hai aur main yahan pe badi hui hoon。
0: 咁如果讲到喺屋企嘅话啦，咁恒常除咗服饰之外啦，咁会唔会喺巴基斯坦都有一啲特别嘅节日嘅？
1: 有嘅有嘅，佢哋係跟月曆㗎嘛，不過啲節日就唔會話定咗喺某啲地方啦，咁因為如果跟月曆嘅話佢會轉咗日子㗎嘛，係啦，咁所以佢哋會有新年啦，會有啲係可能過完個齋戒月之後嘅一啲活動啦，都多嘅，一年裏面都有好四五個咁樣嘅活動嘅，咁通常都係好似香港人過年咁樣，咁就會去搵親戚朋友啊咁樣囉，穿到靚靚啊咁樣。
0: 咁你屋企會唔會好忙呢？即除咗有巴基斯坦嘅文化嘅節日活動啦，咁仲有香港，亦都即係香港本地，我哋都會有唔同嘅慶祝活動咁樣㗎嘛。
1: 因為始終我屋企喺香港呢已經扎咗根文化嘅活動嘅話，我哋屋企都好少搞。我哋反而倒返轉係真係過年嘅時候會拜年啦。即係中國人過年拜年就有，係啦，但係就自己嗰啲活動我哋就冇乜點樣去搞啦。
0: 即係跟香港嘅節日多囉。
1: 係啊，冇錯，基本上係跟曬香港嘅節日嘅。
0: 咁如果食嘢方面，仲會唔會屋企會食到一啲巴基斯坦嘅菜式呢？
1: 會啊，我哋屋企係 keep 住都會煮嘅，都一樣係會煮呢啲嘢食嘅。咁但係你話，其實佢哋咧好多時傳統嚟講，大時大節咧，佢哋食好多啲甜品咧，係好甜，係啊，超級甜啊！多啲我哋就已經放棄曬啦，唔會想食咯嗰啲。
0: 係
1: 咁就你話普通菜式啊，即係家常便飯啊，又或者可能有啲朋友嚟有啲煎炸嘢食下，咁嗰啲就會有咯。
0: 哦，即係甜品嘅話，就真係對於平時喺香港我哋食開嘅嘢食嚟講，係算係太甜啊！
1: 係非常之甜，佢根本就好似係一粒糖波咁樣，即係糖漿做嘅波咁樣咧，好啲嗰種甜係。我自己真的接受不到。
0: 明白啊，明白啊。其實一些傳統食物呢通常來說呢都是不知道為什麼特別濃味啦，還有特別甜啦，特別鹹啦。因為我們過年的時候呢有很多糖冬瓜啊那些，不知道為什麼都是特別甜的。
1: 是啊，我就糖冬瓜我都不夠膽試的，真的這麼多年人我沒有試過吃糖冬瓜，我見到就已經覺得好像很甜，整粒糖這樣。
0: 是啊，高糖。
1: 是
0: 咁啊，如果菜式嘅话喺屋企呢，如果係炸嘅话，咁係通常炸啲咩？因为我真係完全冇试过巴基斯坦菜式喺香港暂时。
1: 我哋有陣時會整咖喱角啦，係啦，咁就包啲牛肉碎入去啊，又即係其实啲餡都係你自己鍾意就 OK， 可以係包啲齋落去都得，去整薯仔嘅咖喱角啊，或者整牛肉嘅咖喱角啊。跟住呢就有啲好似我哋炸嗰啲叫蔬菜餅咁樣呢，其實我哋都有嘅，咁嗰啲呢都可以用肉嚟做嘅，就可能係用雞肉啊，用牛肉啊，用羊肉啊咁樣，就可以做一啲炸肉餅咁樣。
0: 呢啲菜式如果 Hindi 或者係你哋家鄉嘅說法係應該係點樣講呢？
1: 咖喱角就會叫什麼沙。
0: 咁如果係頭先講蔬菜餅係點叫呢？
1: Dicky，
0: 你成日聽多先。
1: Dicky，
0: 咁我去到當地就可以嗌呢啲，就係佢就會知道我要啲咩㗎喇。
1: 如果 Dicky 嘅話呢，佢就即係會有得揀囉，即係可能揀唔同嘅肉類，即係佢會有唔同嘅肉俾你揀。
0: 通常係有冇話邊啲肉唔食㗎？通常係
1: 因為巴基斯坦回教國家啦，咁就冇豬肉食嘅。
0: OK， 所以我哋要學嘅呢就係雞啦、牛、鴨、羊。
1: 鴨都好少，雞、牛、羊。
0: OK， 可唔可以教埋我哋咧？雞系点样讲啊
1: ？Murgi，
0: 一齐跟住到。
1: Murgi，
0: 牛。
1: Gai，
0: 羊。
1: Bakra，
0: 一齐听多次。
1: Bakra，
0: 最紧要系识呢几句，甚至可能你唔识嘅，你听到大约都知道佢系乜嘢。
1: 佢都主食，佢哋都系雞、牛、羊同海鲜咯，所以食鱼咯。
0: 鱼系
1: 密翅，密翅。
0: 今集咧都系非常之实用，而且咧亦都有好多有趣嘅分享，多谢晒珊珊 ，thank you。

0: 繼續回到嚟 Beautiful Sunday 啊，咁啊，跟住要同大家 say 個 hi， 跟住咧有格先生嘅加入，斯拉麥巴基格先生，
1: 斯拉麥巴基格斯貝，斯拉麥巴基空降。
0: 哇！喺呢一個咧有啲秋意嘅早上咧，我諗最啱傾嘅 topic 咧，一定咧就係今日呢一個嘅 topic 啦。

0: 嗱，头先讲到嘅最啱倾嘅话题咧，我谂咧就系呢一个秋天啦。嗱，讲真，我又真系觉得咧，最近呢几日咧出去行街啊，或者我去带小月亮去散步嘅时候咧，都觉得真系有凉意嘅。咁我见到格川莎今日翻嚟嘅装束都加翻件外套啦，
1: 格斯培都系啊，
0: 系啊，真系冻啊！嗱，因为我觉得最明显嘅咧就系、是、出街你会 feel 到有凉风啦，系舒服嘅。咁但系个感觉咧，应该系入黑会比较明显啲啦。咁另外咧就系、是、我真系觉得啲嘴唇啊嗰啲开始干，
1: 系好明显干咗嘅。咁就系、是、凉爽咗，都系咧一早一晚啦。咁如果系我自己咧就有准备嘅，如果要入入秋嘅话咧，啲lotion 啊，啲冲凉嗰啲碱液都转一转啊，咁样咧。起碼都有個適應期咧，變做正式真係乾燥嘅時候咧，你唔會咁容易甩皮啊、痕啊嗰啲咯。
0: 啊，同埋咧有趣嘅事情，亦都係一個小秘密嚟嘅，就係、是、咧秋天嘅時候啦，跑步啦，因為皮膚咧好乾啊，咁去到咧真係我跑步嘅時候啦，咁你一定係燃燒緊你啲脂肪啊，或者係即嘅啲肌肉啊，或者皮膚係有啲拉。叫做咩咧？擴大收縮嘅情況啦，係會特別痕噶。
1: 哦，
0: 咁所以咧，我一路跑步啦，就會好痕啦，尤其是啲脂肪比較多嘅地方啦，譬如話可能係腰啦、背啦、大髀啦、pat 啦，跟住咧一路跑咧就會好痕。咁咧就一定要搽定啲 cream 先好耐跑步，如果唔係咧就好辛苦，即係好似俾蟻咬咁樣嘅。
1: 哦，
0: 嗱，我唔知身边有冇听众朋友都有同我有一样嘅感觉啦。但係我有啲朋友係我讲出嚟佢哋觉得冇嘢喎，我冇咁嘅事喎。但係呢个就真係我自己嘅情况有咁样嘅恒常出现嘅状况囉。
1: 係，咁人哋又话都之前讲过，如果係做运动呢，嗰啲血气行呢嗰、那个位分钟都会痕痕地，我唔知係血气定係皮肤啦师傅。但可能係如果係我哋嗰啲皮肤比较乾燥嗰啲呢，就要做啲功夫啦。你个朋友嗰啲分钟係皮肤好啊，
0: 係
1: 冇乜问题。
0: 冇错
1: ,ok 嘅佢係。
0: 係啊，即係好明显嘅，如果喺呢一啲做运动嘅情况啊，或者有时候呢可能你着衫其实都明显嘅，即係皮肤嘅状态。有啲衫呢有啲人係好敏感㗎嘛，你会觉得佢啊又话吉肉啊，又话令到佢好痕啊。咁但係有啲朋友话佢都冇事喎，呢个鞋都冇事喎。咁就係嗰皮肤嘅敏感程度囉。你多唔多有身边啲朋友话啊啲衫会吉啊咁样会咬人，我就甚至有啲人话咁样去形容一件衫，我觉得几搞笑。
1: 所以我啲 label 咧有啲咧我系要查噶。
0: 哦，因为佢会吉住你。
1: 系。如果唔系咧，真系好唔自在咧，真系有时系剪都唔得，系要查噶有啲。
0: 哦。真係太吉喇啲牌，
1: 我覺得係囉。
0: 係咪個質地嘅問題，你有冇發有冇研究下呢？
1: 但係我覺得都睇返個情況，分鐘係你長大咗或者係老咗呢，你個皮膚都會變㗎嘛。所以你分鐘以前嘅時候你唔覺得吉呢，你今日你會覺得吉㗎喎。
0: 即都有身體嘅改變
1: 的，我覺得會。所以咧，就譬如話係啲格格啦，如果係照顧啲公公婆婆啊、老人家嗰啲咧，呢啲天氣咧都係要睇翻啦。嗱，使唔使再加啲潤嗰啲潤
0: 膚
1: 膏又好，潤膚膏又好，真係會幫到手咯。
0: 冇錯啊，同埋我都幾期待嘅，因為呢其實潤膚膏呢我平時夏天好少搽嘅，咁你一大盎有排都未搽完啦，咁去到冬天嘅時候終於可以搽埋嗰上年未搽完嗰一半啦。我真係過嗱，平時呢買嘅一大盎呀一大支呀嗰啲你掉又唔係，唔掉又唔係，咁夏天我又覺得你本身已經黐落立咁樣又再搽 cream 咪好多嘢囉咁樣。
1: 但係格斯培冇轉㗎咩，夏天同冬天嗰啲 cream 同埋 lotion， 夏天真係要爽啲嗰啲囉，冬天真係要潤啲嗰啲囉。香港一定要有兩隻㗎。
0: 係，原來係咁樣嘅，我淨係知道塊面嗰啲呢要變，但係皮膚嗰啲呢我就冇特別變嘅，因為呢我係直成夏天唔鍾意搽嘢，我係鍾意嗰種有少少乾乾地嘅感覺。咁呢個係好容易出皺紋嘅，亦都可以如果身邊都有同我一樣嘅習慣嘅朋友呢，你哋自己可以考量一下啦，就係、是、如果真係好乾嘅時候你鍾意個乾嘅感覺，但係就好容易會出紋囉。咁如果你都 怕出门的，那就记住夏天呢，刚才教 Sir 的 tips 呢，就是去买一些干爽一点的 cream，或者是即系冇咁立，不过清爽啲嘅 cream 咧就可以夏天用啦咁样。
1: 嗯，同埋啲价格朋友都知道咧，如果系咁样入秋天或者冬天嘅话咧，佢哋夜晚洗完碗啊，去嗰度整干净晒啲嘢咧，夜晚未瞓之前个手佢哋都会用翻系好点样？啲 cream 系好结塌塌嗰只咧。同埋可以保養個手囉，如果唔係都市嘅時候做嘢嘅時候個手佢話有時會爆擦啦，個邊嗰個指甲邊爛啊，或者會痕囉。
0: 哦，隻手會痕啊？
1: 係啊，因為啲格格有時做嘢呢又洗碗啊，又個手又會掂到多啲清潔劑啊，或者係水呢，所以係會容易乾啲，所以要保養呢樣嘢啦。
0: 明白啦，所以如果大家真係恆常地可能要做家務嘅，都要留意返喺即係秋冬天嘅情況，如果再濕水啊或者洗嘢多啊嘅時候，可能啲皮膚都會有即係一啲嘅狀況啦，就要好好地保養啦。不過如果講到呢，我覺得秋天嘅話呢，皮膚嘅話呢，某一啲位置我覺得都要特別地保養一下，譬如啲臼位啊嗰啲呢，我覺得好多時候呢都係大家會忽略咗嘅，或者腳踭啊呢啲，如果你唔好好地提前保養呢，就可能會有爆擦啦，咁就好痛啦。或者剛才講到嗰啲咩倒刺啊嗰啲情況都係會特別明顯啲囉。
1: 嗯，
0: 咁而講到話防止倒刺嘅話，而家有一啲嘅液態嘅一啲嘅膠布，液態嘅即可以搽上去嘅一啲液態嘅一搽上去就會變成一塊膜嘅膠布，我覺得都幾好用，都幫到手嘅。
1: 嗯
0: 嗯，咁冬天唔係秋天啦，未到冬天啦，秋天仲有啲咩係我哋會做嘅呢？你如果印尼嘅话系咪少啲啊？即系
1: 印尼系冇秋天嘅。
0: 哦，唔好意思啊，咁我自己讲晒佢啦。系哦，因为一年365日都系热啊嘛，
1: 所以就真系印尼人嚟香港嘅时候，初试嘅时候就好多。如果冇听到啲人啲 tips 咧，就会觉得系用晒用啲嘢系好似格斯灰咁样。头先讲嗰啲咧会唔识转咯，冬天夏天唔知道原来系唔同啦。你系话系护肤啊嘛，唔同。啲印尼人會以為係全部都一樣，肉邊做係點解會咁樣嘅？點解入咗冬嘅時候或者入秋嘅時候咁乾嘅？佢嗰陣時係唔知原來係要用兩套嘢咯。
0: 嗯，所以呢個真係要嚟到香港先至知道，因為嗰個氣候都真係有少少唔同啦。咁但係印尼嘅話，我想問一下，咁你一年365日，應該每個月份係有少少唔同？會唔會有噶？定係全部都温差、
1: 差唔多，
0: 都差唔多，
1: 差唔多。
0: 哦，
1: 但係而家因為真係世界啲氣候都變咗啦、所以印尼而家突然間都會話係超熱啊，或者係突然間係會涼咗要著件褸啊，好奇怪㗎，都會有呢啲咁樣嘅情況咯。
0: 嗯，
1: 但你如果係正常嘅話，全部都係差唔多嘅。
0: 啊，即系12个月都系差不多，咁所以就嚟到香港就会系一个即系新嘅体验啦，就系真系4季都有唔同嘅感觉啦。不过我觉得最开心嘅就系咧，如果你去中意大自然嘅朋友啦，你去到户外真系你会见到唔同月份有唔同嘅嘢睇咯，即系可能春天你会真系哇见到啲花啊，跟住或者绿油油嘅一片草地啊，跟住去到而家秋意正浓嘅时候啦，可能真系开始可以准备睇下一啲。嘅红叶啊，等等咁样，真系唔同嘅景色咯。
1: 嗯，如果系秋天，我觉得真系最正就是出去行下街啦。如果人哋中意行山，系咪今呢个季节系最好行山嗰啲季节嚟嘅？
0: 冇错，因为凉凉地，
1: 冇乜寒啊，所以感觉上系舒服好多咯。
0: 你讲办公室系咪？唔系嘅，我讲嘅啫，即系咧，就喺。你知道啦，真係夏天嘅話呢，咁可能大汗啲嘅朋友呢就真係會好大汗㗎嘛，咁你有時真係喺密質質嘅環境下呢，可能真係會嗰、那個味道比較明顯啲嘅，咁但係佢都唔想嘅，咁但係如果係女士嚟講，可能或者鼻子比較敏感啲嘅朋友呢，就會覺得嘩真係好濃烈嘅感覺啊，咁但係去到啊秋天啊冬天啊，終於都乾爽啲啦，我諗係個鼻子都會個鼻都會舒服啲囉。 咁我都期待嘅，因为假设如果你身边有男生嘅话咧，可能佢哋真系打完波翻嚟啊，咁真系大汗立细汗啊，或者好似好黐落落咁样噶嘛。咁去到秋天、冬天啦，咁你身边人都会觉得系舒服啲啊，终于唔使见到佢大汗立细汗咁样啦。系我自己系有咁样嘅感觉啦，唔知你身边会唔会都有啲咁嘅情况咧？
1: Jadi ini sudah memasuki musim gugur ya. Jadi kalau Hong Kong di musim gugur itu salah satu karakternya adalah cuacanya itu jadi lebih kering. Jadi humiditas udaranya itu turun. Jadi kalau seandainya saat ini adalah saat yang bagus untuk pergi berjalan-jalan, naik gunung, hiking, dan juga orang-orangnya tuh gak akan terlalu banyak berkeringat, tapi karena begitu juga kulit itu kering, dan bibir dan lain-lain juga kering, maka itu kalau memang kitanya tuh kulitnya tuh yang bisa gatal-gatal kalau kering, ini saatnya kita ganti lotionnya yang lebih melembabkan, dan juga pakai sesuatu supaya jaga tangan, jadi kalau ada pekerjaan rumah tangga pun gak bikin tangannya terluka atau pinggir-pinggirannya tuh jadi kering, dan jadi retak-retak atau yang membuat kita itu sakit.
0: 咁如果系你嘅话，讲到呢一度，有冇谂起秋天嘅时候必须要做啲乜嘢咧？咁啊，一首歌嘅时间俾你谂谂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香港单车节今日举行，非竞赛项目56公里组清晨5:15起步。大会今年将起点和终点移师西九文化区博物馆道，大批参加者凌晨4:00陆续到达起点，包括奥运奖牌得主李慧思、旅发局主席林建岳等主持起步仪式。56公里组第一次推出五隧三桥路线，包括全新路段中九龙绕道。大会今年亦都在这个组别加入世界大学杯，邀请本地、内地和海外世界百强的大学生车手切磋，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明日正式启用，港深两地今朝会在深方口岸区举行启用仪式。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昨日再次主持跨部门会议，要求各部门做好落马洲管制站和皇岗口岸的过渡安排，确保口岸通关安全、有序、畅顺。陈国基又预计通关初期口岸会比较繁忙，呼吁市民如果没有实际过关需要，暂时不要到皇岗口岸体验过关模式，避免一窝蜂到口岸参观打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不满美国和俄罗斯达成柴油出口协议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认为乌克兰是时候换一位能够结束战争的新总统，又警告泽连斯基不要再攻击俄罗斯的炼油厂。俄罗斯总统普京的特使德米特里耶夫形容特朗普的言论具有标志性和历史意义，并表示乌克兰需要真正专注于和平的领导人。俄罗斯政府星期六宣布即日起局部解除柴油出口禁令，现阶段容许向国际市场出口50万吨柴油。泽连斯基同日在社交平台说，当日和欧洲多国领导人通电话，通报俄乌战事近况，讨论美国放宽对俄石油产品制裁引发的挑战，并就协调应对措施和筹备后续会晤等事宜沟通。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日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本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7%，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团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5: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化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6: 宣茶，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早上7:00到8:00 ，Beautiful Sunday。

0: 剛才在咪後啦，跟 Gashisa 又講緊啲有關於秋天必須要做嘅一啲事情啦，或者係必須要食嘅嘢啦，就講得好興奮啦。嘅原因係呢，我覺得呢去到每一個唔同嘅季節啦，最期待就係嗰季節先有得食嘅嘢啦。咁雖然 Gashisa 我聽完我講嘅嘢之後，佢就話唔而家唔係得呢個季節先有得食㗎啫。咁啊，講出嚟睇下你會唔會都同我一樣嘅感覺啦。首先大閘蟹。
1: 哦，但系呢个真系呢个季节先有得食嘅。
0: 系啦，嗱，咁呢个真系太好啦！我觉得虽然咧，其实而家蟹咧都好多时候有得食啦，但系我觉得大闸蟹真系去到秋天嘅时候系真系最肥美嘅。
1: 嗯，
0: 咁同埋咧，我嗰阵时去旅行啦，跟住我记得系令到我最印象深刻嗰阵时系去上海啦，食咗一个叫做蟹王面啊，咁咧佢系。除了大閘蟹，我們平時最喜歡吃的糕啊，跟住就是可能會吃埋啲腳啊，咁樣即係拆拆拆咁，好似好麻煩、好複雜咁樣噶嘛。咁但係咧，嗰、那個蟹王面咧就係將啲蟹肉啦拆拆出嚟啦，跟住就再加啲蟹膏啦，然後撈曬變成一個醬，然後再撈落個面度，咁成個面咧係包曬呢啲醬嘅，我就覺得哦超級好食啊！咁當然佢會加啲 sauce 啊，即係可能加啲醋啊、調味料啊咁樣嘅。你中唔中意食大閘蟹咧？
1: 中意。
0: 所以你是會在家自己整的？
1: 是，因為如果是家的話，你沒有說是一定要幾時吃，你可以慢慢拆慢慢吃，因為同埋吃大閘蟹真是一個是怎樣說呢，經歷你的，沒有那麼容易，沒有那麼容易拆，今天人家跟你拆，跟你拆肉就是，即是如果自己的話真的 是需要時間，我覺得就
0: 是，但
1: 是慢慢吃，
0: 是亦都是一個很好的一個聚會的活動，我覺得真係成班 friend， 我記得嗰陣時係有訂過，譬如十幾隻，一人可能三隻咁樣啦，跟住坐喺度一齊傾下偈，一齊慢慢拆，咁啱啱大把時間可以傾，大家唔會話好快就嗰一餐食完冇嘢講嘛，你有排拆嗰咁多隻腳，所以我覺得好好噶呢個活動係。咁當然啦，即係亦都有啲餐廳咧會即係推出個蟹宴啦。咁而家見到都真係，我見到好多宣傳啊，都有開始出就係有關於蟹嘅咁樣。咁另外就係羊腩煲咧，冬天嘅時候或者秋天，而家開始應該都有得食噶啦。就係、是、開始見到有人係做羊腩煲嘅宣傳啦，或者食晏咧，我直情見到餐廳嘅餐牌有羊腩煲啦已經。
1: 係，如果真係冬天或者係好凍嘅時候咧，真係我覺得係呢一個呢一道菜係好啱嘅。
0: 係，
1: 我同意。
0: 係啦，咁另外咧，仲有呢一個嘅臘味糯米飯，會唔會食咧？
1: 但系糯米饭呢样嘢，我觉得成日都有得食嘅。但系冬天食真系有 feel 啲嘅，
0: 系
1: 因为如果系真系热辣辣嘅时候，即系大夏天嘅时候，你食糯米饭又好似比较
0: 好热咯
1: ，heavy 啊，
0: 系又有啲油得滞咁样。
1: 嗯
0: 嗯，因为咧，我觉得同时间糯米饭如果系一啲嘅回忆。即以前咧就真係冇話十二個月都有得食同一樣嘢咁好噶嘛，咁但係而家就真係即餐廳好好啦，迎合大家嘅喜好啦，所以最熱門最多人食嘅嘢可能都容易揾到嘅，就算係喺春天啊夏天，咁但係喺細個嘅時候咧會覺得去到冬天一定係食一煲暖粒粒嘅糯米飯，然後咧個飯仲要有飯焦嘅，跟住糯米飯咧另外一個特色咧就係要食嗰啲臘腸啊，即係好肥嗰啲潤腸啊。咁唔太健康啊，但係呢個係一個回憶囉，即係同屋企人喺個餐廳度食一煲好暖粒粒嘅糯米飯，我諗呢個係
1: 濃味啲嘅，好似個冬季嗰啲嘢食嗬。
0: 好似真係嘅，都係暖啲囉，令到人。咁另外就係、是、有上網有話啦，就係、是、魚香茄子煲同埋沙爹牛肉粉絲煲，佢話係香港嘅港式嘅熱門菜式嚟嘅，喺冬天食嘅。呢、這個我又覺得魚香茄子煲
1: 係365日都有得食。
0: 係啊，而家已經係啦。我覺得頭先上面有幾款好似比較真係秋天冬天嘅感覺會濃烈一啲咯。
1: 嗯。
0: 咁我想問如果又想問印尼熱結凍嘅時候點？但印尼係冇凍嘅時候。
1: 但係印尼啲人如果係真係有少少雨落咧，你覺得涼涼地咧，就覺得凍噶啦，就拎件褸拎出嚟著噶啦，因為真係好少有呢啲天氣啦。咁但係如果真係覺得涼涼地嘅時候咧，印尼人中意食咩咧？就中意食嗰啲有湯嗰啲麵啊、米粉啊，類似呢啲咯。
0: 係，
1: 嗯，
0: 同埋有湯嘅麵咧，我即刻諗起印尼有一道咧係好多人食嘅。 好大好大嘅鱼蛋嗰个咧，有个好大嘅肉丸，
1: 肉
0: 丸嚟嘅，
1: 系可以咩 size 都有嘅，有大啊，有中啊，有细啊，总言之系啲肉丸啦，叫做白素肉酥啦。咁就啲印尼人都好鍾意嘅，通常就如果係落雨嘅時候食呢就好似開心啲嘅，但係呢個都係365日啊，你熱又好凍又好，人哋都係咁樣食嘅。
0: 啊，咁啊，大家如果真係見到印尼嘅呢一個肉丸湯嘅話呢，咁啊，如果冬天假設喺印尼鋪頭可能又可以試下囉，即係我覺得幾適合我哋呢一個嘅凍凍地嘅時間去食下㗎嘛。
1: 嗯。
0: 咁另外啦，就係一啲養生嘅湯水呢，咁都開始大家都係要煲嚟飲下，或者可以研究下準備要煲啲咩啦。咁譬如話呢係雪耳雪梨瘦肉湯啊，我諗係雪梨呢一樣嘢係喺秋冬天都比較多啲人開始會即係煲嚟飲下咁樣，或者係啲燉雪梨啊，一啲甜品啊，我諗呢都係大家都常會喺呢個時間食嘅。
1: 賈師傅屋企有冇煲呢？而家
0: 未飲到，我要問一下我阿媽先。但我覺得煲雪梨水我都係做到嘅，
1: 係
0: 真係太複雜嘅，我唔係好識啦，所以都要請教一下大家。但係我諗有關於雪梨嘅最容易就係雪梨水啦，或者甚至係好簡單，我超市買個雪梨食，咁都應該有潤肺潤喉嘅作用嘅。
1: 但我真係好想知咧，如果你真係買嘅喺超市買嗰啲咧，你冇燉，你真係真係咁樣食咧，同埋燉咧係有冇分別嘅咧？會唔會燉咧，你會覺得潤啲嘅咧？如果係真係個健康嘅角度，因為咧，如果係譬如話係乾燥啊，你搽啲 cream 喺上面咁樣啦，喺出面咁啊搽喺皮膚嗰度咧，覺得潤啲咧，呢一個我哋係知道嘅。但係咧，如果係食咗啲湯，飲啲湯水，食咗啲嘢會喺裡面潤出嚟嗰啲咧，我嚟到香港我先知道有呢件事。
0: 啊，即係嗰個滋潤啊、滋補啊呢一啲嘅概念係嘛？
1: 啊。
0: 哦，我自己覺得如果係燉嘅話咧，其實佢有加咗唔同嘅材料嘅，即係除咗你話就咁食一個雪梨之外啦，咁我哋仲會有好多嘅藥材啊，或者有一啲唔同嘅配料啦，咁會加埋一齊，咁所以嗰個效果就唔係咁單一咯，就所以有更加滋潤嘅說法。咁當然啊，即係再深入啲嘅話，就可能要揾翻啲專業人士啦。咁但係我覺得係燉嘅雪梨我係鍾意食嘅，因為佢呢會仲會加埋好多唔同嘅配料，即係好多 nuts 呀，即係簡單嚟講係可能堅果類呀，咁我覺得係好好味嘅。咁或者係啦，亦都講到話食啲乜嘢嘅話呢，亦都有啲專家就話呢，去到立秋啦，或者係去到秋天呢個季節啦，咁係適宜食多啲白色嘅嘢嘅。咁呢個係幾得意嘅，如果你頭先講到話真係滋補呀、滋潤一啲嘅話，咁呢白色嘅食物有啲乜嘢呢？咁就係譬如話雪梨啦、雪耳啦、山藥啦，即係淮山啦，或者係白蘿蔔啦、蓮蓉啦、百合等等，亦都包括有白色嘅米同白色嘅麵。
1: 哦，
0: 係啦，咁佢就有唔同嘅解讀啦，當然係。咁譬如話雪耳，咁其實雪耳你自己係有冇食過？
1: 有。
0: 你知道係咩嚟嘅？但係印尼有冇嘅呢？其實我覺得有一啲嘅
1: 印尼有嘅，
0: 哦，
1: 印尼都有嘅。
0: 係咁，佢話雪耳咧就係菌中之冠啦。咁其實佢係即係比較性平味甘，就比雪梨咧就更加滋潤同埋更加滋補嘅。咁就好啱一啲譬如腸胃差或者一啲體寒嘅人啦。咁所以咧，雪耳咧就成日都配埋雪梨去一齊做糖水或者煲湯嘅。
1: 嗯。
0: 咁另外啦，就係淮山，淮山我都幾中意食嘅。咁我唔知印尼會唔會有食啦，我諗其實除咗喺即係喺香港嘅話，佢話譬如華人地區呀都比較多人食嘅，佢係種黏黏地呢，對於個胃本身唔係咁好嘅朋友嚟講都好有幫助。
1: 如果係印尼淮山乾嗰啲有嘅，如果係嗰啲街市買係fresh 嗰啲呢係好少見到嘅。
0: 哦，咁你會唔會專登買啲新鮮嘅嚟食嘅呢？
1: 少。
0: 少啊嘛，
1: 系，
0: 但系咧，我最近食咗个菜式系，其实淮山可以煎嚟食噶。
1: 哦，
0: 我覺得啲味餸係幾
1: 好食過喎，
0: 係咪啊？係啲味餸係幾好味嘅。雖然咧，我以前成日都覺得淮山係喺煲湯嘅時候先至食到啦，但係原來咧，亦都即係有啲廚師朋友教咧，係可以煎嚟食，我覺得幾好味。咁可以試下。咁亦都咧，即係山藥啦，亦都有呢一個嘅補肺啦、健脾啦，同埋養胃嘅作用嘅。咁、另外白蘿蔔，你估下點解白蘿蔔？你覺得係？有咩作用？好味，系啊！白萝卜可以配牛腩啊，一齐煲啊，好好味噶。
1: 好味，
0: 系
1: 打边炉，我会觉得用去做汤底正。
0: 唉，呢个就系介绍就对于萝卜嘅白萝卜嘅感觉啦。
1: 萝卜糕
0: 系萝卜糕正
1: 正，
0: 系咁其实譬如话咧，有牛奶炖萝卜汤都系好好嘅滋补清肺嘅汤水啦。
1: 你讲真噶？
0: 上網教大家煲啦，
1: 但系你飲過未噶？
0: 我只系食過牛奶燉，唔系呢一個蘿蔔燉呢一個嘅牛腩。
1: O、okay, K， 但系牛奶都牛奶都系白色噶，可能啱
0: 啊。冇錯，但系唔知道有冇味喎？這個我未試過啊。這個湯水我可以有機會試一下，話俾你聽好唔好飲啊嚇。咁同埋白蘿蔔佢亦都話有止咳化痰嘅作用啦。咁另外譬如蓮藕啊、雪梨啊，頭先講到啦，百合啊呢啲都係可以喺呢一個時節度可以多啲去吸收，亦都係令到大家可以滋潤啊或者滋補一啲嘅。
1: 因為有啲價格都有時會問啊，如果係真係呢個季節咧個喉嚨都好乾啊，咁應該點咧咁？就有啲雇主屋企都會煲，然後煲呢啲雪梨水啊，有啲佢哋都知道嘅，但有啲就係唔知嗰啲咧，就分鐘。我覺得香港咧都有糖水鋪嘅，糖水鋪分鐘都有得食嘅。
0: 係啊，唔使擔心，一定有得食嘅。咁啊，希望大家如果未試過，又可以去試一下頭先我講嘅呢一啲唔同嘅一啲食材或者唔同嘅餸菜。
1: Jadi juga untuk musim-musim gugur ini kan cuacanya itu berubah lagi ya. Jadi yang jelasnya itu humiditas udaranya itu turun, jadi rasanya itu lebih kering, baik di badan maupun tenggorokan, kulit. Jadi ada makanan-makanan tertentu yang cocok untuk musim gugur. Katanya kalau makanan-makanan yang warna putih itu cocok untuk di musim-musim gugur ini. Contohnya seperti lobak putih, seperti akar teratai, dan juga itu seperti jamur kuping tapi yang warna putih, sweet yi, dan juga makanan-makanan lainnya yang cocok, contohnya buah-buahannya itu yang buah pir yang putih juga. Jadi itu biasanya mereka juga bisa pakai untuk bikin sop atau bikin minuman supaya bisa menolong kalau di masa-masa kering begitu, itu bisa membantu badannya lebih enak. Tapi kalau misalnya di rumah nggak ada yang bikin nih, tapi saya juga pengen nih untuk minum ini bagaimana? Ya boleh coba di toko-toko yang dessert, yang jual minuman-minuman atau makanan yang penutup mulut di Hong Kong, yang ala-ala Hong Kong itu juga dijual kok. Boleh coba di sana.
0: 咁啊，大家嘅秋天必须会做或者係必须会食嘅嘢係啲乜嘢呢？咁啊，大家可以諗下啦。今集时间差唔多，我哋下集时间再傾過。拜拜，贾先生。
1: 拜拜，贾师傅。
0: 拜拜。